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

0: 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卓老师，这几天你连续的和我们聊关于就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专业内容哈。
0: 嗯嗯。
1: 不光是大家，就是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您的能力啊，更是无比的赞佩了。
0: 哎呦，您客气。
1: 就像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反映啊，说刚接触楚老师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医方面的内容知识哈。
0: 嗯嗯。
1: 当时觉得您在中医方面的这个学识能力和成果呢，绝对称得上是名医大家。
0: 哎呦，可不敢啊！
1: 因为您教授给大家的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这个整体系列方法，那几乎呢，大家都跟着学、跟着做呢。
0: 嗯、那太好了、嗯，
1: 哎，因为知道这套方法也不需要花任何钱，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
0: 对，
1: 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不单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带来了巨大好处，对于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家人来说，那么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调养元气，啊，自己的病症在治疗恢复过程当中都明显的有了巨大的帮助啊，辅助的这个作用，
0: 是不是很好嘛？
1: 哎，结果这几天呢，又听您聊这个生物医学理论哈，
0: 嗯嗯，
1: 感觉楚老师这真是太了不起了，生物医学方面还是无比的专业哈，又高深的学识，都说像您这样的专家教授太少了啊，是全能型人才呀，了不起呀！
0: 哎呀，可不敢那么。太夸奖，太夸奖了啊！不具备，不具备啊、
1: 嗯！尤其是我们现在身患各种疾病的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啊，就是听您讲述的生物医学精深和先进性以后，就感觉自己多年来啊一直是久治不愈的这些病，那真是有了完全的希望啊、
0: 嗯！那是好事啊！
1: 哎，感觉自己真是有救了。
0: 嗯嗯，
1: 哈、啊，这些患者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啊，
0: 是吧？感谢啊，真是感谢这个广大听众呢，能对我这种夸奖吧。
1: 嗯，
0: 我认为其实夸奖的背后呢，其实更是对我的信心，也是信任啊。但实求是讲啊，我肯定是没有大家伙说是这个夸赞的这么了得啊。毕竟医学它是无止境的，对吧？那医学工作者呢，同样也是要不断的要有勇攀高峰的精神嘛。
1: 对。
0: 哎，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个生物医学比较了解呢，主要原因就是我是最早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就学医的时候我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
1: 嗯
0: 啊，跟这有直接关系。为啥呢？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咱们国家在医学生方面就出国留学的时候，这批医学生相对比较早能够接触到生物医学领域的，我算是相对来说是很早的一批了。
1: 嗯，对。
0: 啊，是这样的。他不让说现在这些年啊，是这个生物医学已经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了。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呢，也都看到了这个医学未来的这种主导性。所以说也都开始去接触去学习生物医学了。这肯定当然一定是好事儿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物医学它再好啊，它再先进。但是它的根基，如果从根基基础来讲，它也是从中医理论而发展过来的。这个我之前节目也都一直在讲，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我们中医啊，还是说最了不得的。只不过呢，只是到了近代而已啊，没有得到很好的创新和发展，还是一直在吃老本，这也是一个事实。也就是没有与现代化的一些科学和一些技术呢，实现高度的接轨。所以说这个节奏也就慢下来了。
1: 嗯，
0: 你看中医在千百年前，你想想它为什么都伟大呀，就发现了有成千上万种的中草药材，而且各种药材的性味、特性、作用、功能都已经研究出来了。你想想在那个时候西方医学是完全没有概念的，还没有西方医学什么事呢，
1: 嗯，
0: 是吧？那西方医学更不知道说是自然界当中说那么多的花草植物，还是说很多的动物，甚至说岩石昆虫，你看在中医这什么都可以把它拿来作为什么疾病治疗的这些方式和方法都可以发挥作用，
1: 对，
0: 是吧？而且你看看就这些中药材呀、中草药啊，是吧？我们用了几千年呐，其实这是大智慧啊。
1: 对，
0: 那你看这西方医学有了西医的诞生之后， 他们在各种疾病方面，你看

0: 他们采用什么方式呢？啊，他们用的是各种化工化学材料，哎，进行提炼、进行萃取，然后再合成，啊，来制成相应的药品来治疗疾病，是吧？你包括一直到今天，大家也都所熟知的各种西药，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嗯。
0: 是吧？那么生物医学实际上最早的起源呢，这个源于啥呢？肯定是源于生物学的诞生。因为世界上有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叫啥呢？叫达尔文，
1: 嗯，
0: 是吧？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这个生物的物种的起源。
1: 他就研究生物的嘛，
0: 哎，他不有一个点非常这个了不得的著作，叫《物种起源》吗？
1: 对。
0: 啊，所以说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各种生物物种起源，也是最早提出这个生物物种存在着遗传和变异，也提出共同祖先的理论，以及呢，他还有一个重大的科技发现什么呢？叫进化论，
1: 嗯，
0: 那就生物的逐渐进化理论，这都他提出来的。也就是这些都是呢，从生物物种从哪儿开始发现？达尔文从哪儿能发现这些特异性啊？就是从细胞的角度，他发现了细胞，定义了细胞的概念，也然后通过这种细胞的特性进行研究，发现最终得出了很多的理论。所以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细胞的理论呢，细胞的概念呢，我们要知道出自哪儿啊？是出自于生物学的伟大发现。
1: 嗯，
0: 那么有了生物学的研究，一直慢慢到后来才开始逐渐发展到什么生物医学。对吧？利用各种生物物种、生物物体进行医学的研究，研究各种疾病的问题了。那么，生物医学在研究疾病方面，那你想吧，它建立的根基是什么？它肯定是建立在细胞的层面去探索呀，去研究啊。所以，首先生物医学提出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呼吸状态。这是第一个他们最早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啊，就是生物医学所发现的有生命活动的这些物种，它们都是由无数个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发现的。
1: 嗯，
0: 然后呢，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为什么呢？他们发现这细胞都是有呼吸的。哎，说细胞有呼吸，才能有细胞的生命，才能保证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的正常。然后才能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能力好了，啥叫代谢啊？不就是营养物质能吸收，废物垃圾能排泄吗？正常的良性循环吗？
1: 嗯。
0: 啊，所以他们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能好。细胞的功能好，细胞才有活力。那细胞有活力，功能也好了，那你说所有生物物种自身的所有状态是不是就会好啊？
1: 对，
0: 所以大家看，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细胞。要首先要保持什么？一个良好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要是细胞要是不会呼吸，那细胞就证明它就很快就会死掉了。细胞死掉不就失去所有功能了吗？
1: 对。
0: 这就明确了所有生物体本身自有的呼吸功能。任何活着的生物体，它都有呼吸功能，是明确了。那这呼吸功能是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为了给细胞来进行呼吸的，啊，实现细胞正常代谢
1: 嗯，
0: 的，啊，就是干这个事儿的。那我们这时候再说中医，你想想，中医起源有几千年了。啊，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体系了。你看，中医自始至终，一直到现在，它的核心理念，它始终贯穿着一个气的概念。中医讲什么？说气是人之根本，是生命之根本，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中医其实一直强调气的重要。那这气是什么气啊？不就是元阳之气吗？元阳之气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根基，是基础啊。而生物医学发现了细胞的呼吸理论以后，哎，在研究疾病探索方面，哎，他就开始参照中医这个气的概念了。啊，因为中医很早就讲出这个排浊气呀、啊，调养元气啊，这人才能健康啊。那生物医学在这个理论上就发现了，说人类啊，想要健康，实际上保证什么？细胞的健康嘛，因为他们认为是细胞构成的人体嘛。所有生物体不都细胞构成的吗？
1: 嗯，
0: 那细胞健康，他们认为必须得需要吸收氧气，在吸收氧气的同时呢，还需要排出二氧化碳，哎，这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这时候大家想啊，你看这个氧气是哪来的？是不是天地宇宙当中，从中医角度来说，咱们吸的就是清阳之气呀、啊？咱们每一次呼吸吸的是不是清阳之气？ 啊，生物医学上面给细胞吸的就是氧气呀，啊，那细胞排出的二氧化碳需要排出去，它不好的东西，那中医所讲的是不是就是浊气呀？
2: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看，你看是不是在这方面，在呼吸这方面，这是不是高度一致的？啊，而且生物医学的这个理论呢，也是完全参照咱们传统医学而得来的。所以啊，我当时呢，随着这个对生物医学啊这个学习的不断深入吧，就越来越发现呢，很多内容和中医的关系，他们都是来参照的，来参照中医的。你看，包括这个生物医学，你看利用各种活体的生物物种来进行细胞研究，发现他们这些物种当中。啊，这体内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特异的、优质的一些物质，是人体所不具备的？哪些生物体当中的重要物质对人体不管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有强大的作用、好处？他们不就研究这些吗？你看参照哪儿呢？它也是参照什么？中医对于自然界当中，你看看各种动物、植物啊，来取这个某些组织给人类应用，发挥去病治病的效果吗？它参照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你看在古代古时候，你看中医治病用的啊，你不管是这个植物药材还是动物药材，都是直接取材，就地取材，直接就用啊，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生物医学就研究说，得是在活体的这些生物物种当中来提取出某些物质。哎，如果给人类直接使用，啊，应该就效果很好。它不用这些死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不用的，啊。而且呢，通过这个科学技术实验发现呢，他们说利用这种活体的生物直接提纯出的这些物质，也都是相对来说什么呢？也都是有生命的，都是鲜活的，是有活力的，啊，所以说效果就好。如果这生物体已经死亡了，那你想它体内的各种物质是不是，即使说再好，它是不是也都死掉了？
2: 对，
0: 它就没有活力了，它就不会好，它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呀。就像刚才讲到的，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中医治病，看都直接用啥？用新鲜的药材，可以这么讲，就上山采药，下山就用来治病了，根本不做长时间的储存的。为啥呢？就是为了效果快速。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通过这个学习这生物医学，我发现了咱们中医这神奇和智慧了不得。所以当时在国外这个生物医学体系呢，我学习了总共7年多以后。回国了，我回国以后就开始这个攻读中医学了，所以才把中医老祖宗这1000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理论思想进行系统性的一些归纳和总结，不断的去完善和实践，包括化繁从简归纳出了，这6字诀36式整体的吐纳方法，告诉我们呢，通过变化不同的呼吸方式，实现什么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实现脏腑清阳之气充盈调和，元阳之气充盈。只有这样呢，才是说预防疾病发生，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说，从养生防病角度，这是首选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患者，是吧？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能配合着运用呼吸吐纳，啊，也可以实现有效的助力疾病的恢复，这是至关重要的。那呼吸吐纳之所以这么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理解，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干啥？那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各种不同的细胞，帮助他们实现什么？恢复正常的呼吸状态嘛？不就要做这个事儿吗？你细胞会呼吸了，细胞代谢就好啊。细胞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好啊，对吧？功能好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各种什么病毒、细菌的攻击了？就不容易过早的发生什么老化呀、衰退呀，发生病变呢、坏死啊？即使说现在产生疾病病变了，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你最终是不是还得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2: 对。
0: 那只有是细胞会呼吸了，呼吸好了，它的代谢好了。对吧？细胞功能好了，你想想你在运用治疗的过程当中，细胞的吸收自然就好啊，那你的疗效效果才会好啊，这不一样吗？所以说，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角度来说啊，和生物医学细胞呼吸的理论 其实这一点都是共通的，只不过什么呢，就我节目开始讲的，就近些年来呢，这个中医啊一直吃老本，没有与现代医学，没有与高科技的医学和技术实现完美的结合，所以说发展的相对就慢了，导致什么呢，很多好的这些药材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效果的极致，不就这样吗？而生物医学你看看，它是却一直在高速发展的，从最开始对细胞的认识发现，你看到如今都研究深入到什么程度了，都研究到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而最开始提出了所有生物包括人啊都是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认识的发现的，到现在你看看人家说了，细胞构成了整个生物体，那谁构成细胞呢？是各种基因物质啊，是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这都是他们发现的，所以说都已经什么，已经发展到从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了。所以对于很多的中医治不好的、西医治不了的一些病，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在如今呢，也都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功啊。所以说未来的医学的核心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那更是对抗诸多疑难病最有力的武器啊。
1: 嗯，相信这几天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也是啊深有同感哈。那么在现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已经是对很多疾病方面是发挥了巨大优势了。
0: 对呀。
1: 啊，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各种的生物疫苗哈。
0: 嗯。
1: 哎，它不就是防止各种传染病或者是疑难病发生的吗？
0: 对呀。
1: 嗯，据我了解，现在都在高度的探索研发，每年几乎都能听到有新的病种啊，它有疫苗获批上市了。
0: 嗯，
1: 那只要是提前接种相应的疫苗，它就杜绝了极大的患病的这个风险。
0: 哎，对，太对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你看现在这新生儿，
1: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出生以后啊，干什么必须得接种疫苗啊？
1: 对，
0: 是吧？新生儿接种疫苗很多，像各种什么卡介疫苗啊、乙肝疫苗啊，啊，白喉破伤风的疫苗啊，啊，甚至是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啊、麻风疫苗等等，啊，这都需要强制接种的。这个很有作用啊，太有好处，一定要做的。有了疫苗的接种啊，那在体内就相当于什么，与咱们细胞的基因就完全融合共生了。这些疫苗干啥，那不都是利用生物的医学技术在活体的生物当中它提纯出的某些重要的抗原物质吗？实现了极高活性状态下，相当于什么，不直接就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基因当中了吗？伴随着我们成长啊，高度匹配和谐共生，一直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持续发挥作用，实现长期的一个保护啊。所以这疫苗是了不得的，你看这个出生的婴儿时期，这疫苗各种疫苗你接种这一次，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再接种了，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还在持续的发挥作用，保护作用啊，这不都是生物医学带来的巨大贡献吗？
1: 嗯，也就是说未来哈，无论是从疾病前期预防或者是疾病的干预治疗，那么这个生物医学都能完全的囊括了，应该是这样吧？
0: 哎，一定会的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更先进呢，它发展的更快呀。
1: 对
0: 啊，你看现在虽然都在讲是起步阶段，就即使说起步阶段，你想想到今天就已经发挥到如此巨大优势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未来继续发展是不敢想象啊。再就是生物医学这种安全性啊，这是最高的呀。为啥它安全性高啊？它利用的可是外界各种其他的生物体本身啊，他们体内的一些特有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基因啊，或者是某些重要的抗原成分来进行抽离，来进行提取，然后什么转接嫁接给人体来进行应用。
1: 嗯，
0: 它可没有任何其他的化学的添加合成，没有，是属于纯天然的呀，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那伤害性是最小极小的。所以说未来怎么的啊，都在讲说生物医学会逐渐取代手术刀啊，取代放化疗啊，会取代各种化学激素药对身体的伤害啊，这不太好了吗？ 因为生物医学对抗各种疾病，它利用的是特有的人家自己的生物技术，在各种活体生物当中提纯出某些重要的核心物质，然后呢，人家能够制作成什么高活性的这种生物制剂，哎，直接作用人体细胞的基因里面，哎，实现与人类的基因高度匹配融合，也就是其他生物体当中这些优质基因，或者是优质的这些抗体。干啥？它不相当于根植培植在咱们人体细胞里面吗？实现和谐共生了吗？那不就长期存在、长期持续发挥作用吗？你这不相当于不是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
1: 嗯，这么说还真是哈，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对呀。
1: 那楚老师，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以各种这个常见的像血栓病为例吧，生物医学它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呢？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血栓病的患者啊，他不管是通过中药调理啊，还是说用西药治疗控制啊，还是会经常发生这些什么血栓斑块堵塞哈，这个心脑血管啊、下肢微循环呐，它都容易发生堵塞。那常年吃药也控制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它是个大难题。
0: 哎，实际上啊，你要说到这血栓病啊，要重点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记着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它和斑块，就是这个血栓和斑块，它是两个概念。你看这个血栓是什么呢？血栓是在血管管腔当中啊，它形成的什么？就血液的凝聚以后，就血块凝聚了。这里面是啥呢？包括像血小板呐、纤维蛋白呀、包括一些红细胞啊，它们纠结聚集在一块儿形成的。
1: 就是血液凝成的块儿。
0: 哎，对对对，那斑块是什么呢？斑块是长在一般都是在动脉血管的管壁内膜下出现这种斑块，就像包块一样。像什么呢？就比方说像这个水管里面啊，血管内壁它生锈了，鼓了一个包似的。
1: 这个明白了。
0: 哎，这斑块里面主要成分是啥呢？比方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炎性细胞、坏死的一些平滑肌细胞等等，就这些垃圾凝聚到一块儿了，而且它表面外面啊，外层还包了一层纤维帽，包裹起来了。但是啊，虽然说它们性质不同吧，但是呢，它们是互相诱发的，都会堵塞血管的，这个是有共性的。你看这些是啥？它都是通过现代医学呀，比方说这个血管的超声检查呀，血管的 CT 造影啊，或者核磁共振成像啊。这些检测的设备，现在都能够清晰准确地发现这些血栓呐、或者斑块的位置啊、大小啊、深度啊，包括形态结构啊、堵塞的情况都能清晰地看出来。所以说，现在针对于血栓斑块的问题啊，你看患者一般都会直接去选择西医去干预和治疗，因为啥？因为西医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准确呀。是吧？以至于血管堵塞的程度到底堵塞多少、狭窄程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而中医在这方面呢，那肯定是没有西医有优势，对吧？虽然说现在你看，有的一些中医诊疗机构是吧，也开始应用这个各种西医的一些检查设备，啊，包括核磁、CT 也都上了，也能准确的检查出、判断出说血栓斑块和堵塞的问题。但是治疗方面，你看看，它还是倾向于西医的，为什么呀？因为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的。大家记着啊，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中医只有血瘀的概念。这个和西医说的血栓斑块啊，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中医说的这个血瘀，讲的是什么呢？是气血发生瘀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血流速缓慢了，血流变慢了。它可不代表着堵塞堵塞。它这个跟西医说的什么像呢？和西医所说像高血脂、高血粘，跟这个很相似。它可不是说血瘀代表着血栓斑块啊堵塞的概念，可不是啊。为啥说很多人他混淆不清呢？就在这儿了。他有的人认为啥呢？说中医说这个血瘀，它就是血栓和斑块，然后怎么办？他就围绕着化瘀去治疗。那中医化瘀的方法都侧重于什么啊？侧重于补气活血呀。中医认为呢，只有气血运行有力，才能把这个瘀给冲开、散开。 怎么比方呢？就比方像河道似的，这河道啊，在某一个地方，这水流特别缓慢了，流不动了，可能里边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发生拥堵了，啊，那怎么办呢？它可能在上游呢，它就加大水流的速度，或者开闸放水，哎，把这个淤堵缓慢这个地方啊，
1: 给它冲
0: 给
1: 开，
0: 它冲开，这不就通了吗？你要说这个逻辑啊，要是对于血管里面这些血栓和斑块，那就是不对的啦。如果说你过重的去补气活血，会导致什么呢？气血是不是就旺行啊？
1: 对。
0: 气血旺行以后，很容易在血栓斑块阻塞这个位置，由于阻力过大、压力过大，就容易把血管给冲爆了。
1: 哇，这脑出血了，是
0: 哎，那就容
1: 吧？
0: 易造成破裂出血了。即使说呢，你把这血栓斑块就淤堵的地方，你是给它冲开了，但是它就会造
1: 血管
0: 成，
1: 也破。
0: 哎，它还容易造成啥？血栓斑块随着血液流动，它是不是容易在其他位置继续发生堵塞啊？
1: 对，
0: 是吧？
1: 因为
0: 比
1: 它
0: 方
1: 没
0: 说
1: 消
0: 没
1: 失。
0: 消失啊，你把这地方给冲开了，它还在随血液流动啊。比方说主动脉的血栓斑块被冲开散开以后呢，随血液流动，它可能到了微小动脉、细小血管的地方。
1: 又堵上了，
0: 是吧？它容易继续发生堵塞。如果说血栓斑块要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要堵在细小血管上，那是不是一下就给堵死了？
1: 对，
0: 你通都通不开了。再就是什么呢？气血旺行啊，它冲力大、压力大，是不是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破了，造成斑块破裂呀？对吧？尤其是动脉粥样硬化这种斑块，被血流过大的冲击，就容易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了，这里面的内容物，它外面不有个纤维帽包的吗？里面这些内容物就完全暴露在血液当中，就像这饺子皮破了似的，这里面馅儿都出来了。啊，这斑块里面这些内容物，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炎性细胞啊、坏死的平滑肌细胞等等这些内容物，全在血液当中了，它就会触发血液的凝血机制，快速形成血栓，发生血管堵塞呀，很容易导致急性的心脑血管梗死的发生啊。所以说，针对于血栓斑块啊，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大力度的去补气活血。也就是说，补气活血的中药不能用，啊，具有补气活血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也不能用。也就是说，不能采取化瘀的方式，你治疗你的血栓斑块，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1: 哎，这还真是啊，给咱们很多朋友得提个醒哈。如果说现在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你现在吃的这个中药里边，它有没有是补气活血的哈，
0: 哎。
1: 或者是活血化瘀的？千万别用
0: 哎，
1: 了。
0: 真得注意。
1: 哎，这越用可能就越有危险呐。
0: 是啊。
1: 那楚老师，现在大多数的患者啊，他们采取西医治疗的方式治疗这个血栓斑块，用的都是什么药哈？比如说什么他汀类的药啊，阿司匹林呐、氯吡格雷呀、降压药啊，就是加一块儿联合应用，但是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血栓斑块还是发生形成了，它是药物效果的问题吗？
0: 不是药物本身效果的问题，怎么讲呢？应该是这个药物研发的时候核心机理的问题啊，只能这么讲啊。
1: 这有什么不同吗？
0: 你看啊，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啥？大家知道是降血脂、稳定斑块的，是吧？注意啊，你看啊，我为啥说机理呢？它的机理是干啥？是降低和稳定的作用，而不是去除啊！大家听好，是降低和稳定。
1: 对，它
0: 是
1: 不能
0: 吧？
1: 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弄没了。
0: 哎，它是降低和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的啊！你还有阿司匹林，还有刚才讲这氯吡格雷，或者是替格瑞诺，这类药是干啥的？你看它的机理是干啥的？抗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的。你看，注意它的机理是对抗和预防的机理。你看看，它也不是清除吧，是对抗和预防。
1: 对，
0: 包括降血压的药呢，大家更好理解了，是吧？是扩张血管、利尿、稀释血液，这不都是属于抑制和控制吗？包括说血栓斑块堵塞了这种发生以后的急性期，需要马上去医院就医了。你看到医院输液打针，用的什么药呢？比方说这个阿替普霉，或者是这个替奈普霉，这都比较常用的啊。对于像急性脑梗、心梗的，都会注射输液这类药物。 但是它的机理是干啥的？你看啊，它这种机理也是溶解堵塞的血栓，啊，就是哪个地方堵塞的血栓给你快。

0: 就溶解了，但是它不能消除血管壁上硬化的斑块，它没有这个作用。或者是注射什么叫低分子肝素，啊，配合口服这个利伐沙班或者是阿派沙班这些药物。你看它的机理是啥呢？是防止血栓继续变大，而且只能用于静脉血栓和房颤的血栓。也就是这些方法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大家知道了，那就针对于阻塞堵塞的部位，那就下球囊、下支架了，是吧？把堵塞的位置给它撑开，让血流通畅，
1: 这是最常见的了。
0: 是吧？你看，不是还是都是起到什么抑制、维持、控制吗？是这道理吧？大家都明白吧？所以你看，西医发展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看翻来覆去，无非就这些方法
1: 其实
0: 啊。
1: 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和药物是彻底说把这个
0: 哎，
1: 血栓斑块让它没了、
0: 对，
1: 消失了。
0: 哎，你看都这些方法，你就观察他们所有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是一个有个共通的特性。什么叫共通啊？都相互相通的一个特性，都是起到抑制、控制、维持、稳定，都是这样的机理。所以说，他就需要患者得长期治疗、长期药物跟随，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血栓斑块本身的一些来源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血小板粘附聚集呀？为什么低密度组织蛋白会增高啊？为什么会有炎症性细胞的产生？为什么平滑肌细胞会坏死啊？还代谢不掉啊？为什么会有坏的胆固醇呢？如果说这些我刚才说出的一连串的这些为什么你不给它一一解开了，那源头是不是就不解决呀？那你直接不解决源头，只是针对结果去干预，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好的。那不相当于来了就挡，挡不住就防，防不住就躺啊！我只是躺什么，防不住那也没办法，挡也挡不住，防也防不住，那就躺平了，就认了，屈服了。你看现在不就这样吗？没办法。西医的技术水平到现在，从我的角度啊，我不认为导致血栓斑块发生形成这个诱因源头问题，这么多年他们发现不了，他们解决不了。我不认为，就西医的技术水平，我都不认为。只不过是什么呢？实事求是讲，这背后啊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些降压的、降脂的、溶栓的、抗凝的，就这些药，包括各种支架耗材，你知不知道全球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呀？
1: 别说全球吧，咱就说咱们国家吧，这个每年需求量可能都无法计算了，
0: 是
1: 因为
0: 吧？
1: 这类的这个患者呀，患病的太多
0: 对
1: 了，
0: 呀。
1: 他们需要是常年的、长期去用
0: 哎，
1: 啊，
0: 这个对了，
1: 那这个需求真是没法计算哈。那要说到全球，那用量更是惊人了。
0: 哎，一定是惊人的，哎，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商业逻辑在里面，我不用细说，其实大家应该能明白一点意思。你想想，最开始人家老外研发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研发出这些药物，那你说他研发出来干什么呢？他肯定是不是得需求庞大的市场，持续稳定的给市场供应啊，对吧？是不是得有一些利益环节在里面呢？就像啥？你看最早研究灯泡的是一样的，啊，那最早这个科学家把灯泡研究出来了，这一只灯泡，好家伙，这使用寿命能用60年都不坏，啊，作为消费者用户来说，这肯定是高兴，啊，但是发明灯泡的肯定就不开心了，因为啥？他慢慢发现这销量开始严重下滑，卖不动了，因为质量太好了，是吧？哎，知道，哎呦，这里面的灯丝质量做得太好了，干烧它也不坏，
1: 一辈子就用一个，
0: 哇，它不坏，它不用再买呀，它不重复购买呀，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调整策略了，缩短这个灯丝的使用寿命，我不让你60年了，我可能让你6年就坏了，对吧？咱就打比方说啊，它缩短你使用寿命，这样一来，是不是大家伙买这灯泡更换的不就频繁了吗？更换频繁了，不就源源不断，不就有销量了吗？是不是？
1: 哦，那我就明白这个逻辑了
0: 是
1: 哈。
0: 吧？哎，
1: 那要这么说哈，这样下去这患者承受不了啊。他不是说花多少钱的事儿，是我们说一旦你要维持控制不好的话，那他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这个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它不单单是世界的生物医学这方面的科学家们在积极努力突破这个问题， 就咱们国家生物医学

0: 领域的这些专家，也一直在积极寻找破解的办法，势必要从根本上攻破这血栓罐块反复发生形成的问题呀。
1: 那太好了，生物医学只要是介入了，那就会有大希望啊。那是不是也要从细胞的这个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呢？
0: 肯定是啊，要从细胞的基因工程研究，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病因呐，要从这儿入手啊。生物医学通过这么多年深入的研究发现，发生血栓斑块啊，反复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核心方面。比方说，在第一个阶段，在起点的时候，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受损。内皮细胞为啥受损？因为间隙变大，然后呢，屏障通透性破坏，导致一氧化碳和酶功能下降了。环烷油物质合成开始减少，包括血管细胞啊表面的这些粘附分子持续增高，结果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大量的渗透进入到血管的内膜细胞的下层。这是第一阶段，等到了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呢，就低密度脂蛋白啊氧化修饰单核细胞开始受损，侵入细胞内膜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被自由基氧化，就形成什么呢？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啊，也叫强毒性质脂啊。然后呢，受损内皮细胞，同时还释放这种去化性因子，我们叫什么呢？叫 MCP-1。这种因子它吸引血液里面这种单核细胞穿过内皮进入到血管壁，哎，然后单核细胞呢就分化为巨噬细胞。到这个时候，那就到第三个阶段了，也就叫泡沫细胞就生成了。什么意思？就是早期的斑块和质子条纹就已经产生了，然后巨噬细胞的包膜上呢，这些呢 SR-A 叫清道夫受体大量的吞噬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大量的这种胆固醇的质子堆积在胞质以后，细胞膨胀出现泡沫的形态啊，这就叫泡沫细胞开始形成。然后泡沫细胞持续释放多种炎症的因子，激活炎症小体，释放呢这种大血管性的慢性炎症也开始释放了，一直这就到了第四个阶段了，叫斑块进展期了，就会形成这种成熟的这种周样性的斑块，就是这种纤维帽加上这种质子坏死的形成了。血管中层的这些血管平滑肌的细胞呢，发生表型性的转化了，从收缩型开始逐渐到合成型，像内膜迁移开始逐渐产生增殖，同时平滑肌的细胞呢还分泌这种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包裹质子这些区域，形成这种纤维帽。这个时候大量的泡沫细胞开始持续的凋亡坏死，细胞内质开始完全性释放，聚集形成这种叫质子坏死，就完全形成了。那就到了最后第五个阶段了，就什么，就斑块开始发生破裂，加上血栓形成，脑梗、心梗就直接就陆续就发生了。
1: 您讲了这么多啊，这不太好理解呀。
0: 是吧？
1: 生物医学细胞的概念，首先我是一窍不通啊。
0: 因为这个属实是很深奥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其实不需要大家分的把这些东西记住。因为我说的这些东西不经过专业学习的肯定是很难消化的。
1: 对，听不太明白哈。但是听您的表述，是不是这个意味着生物医学现在已经发现说这个血栓斑块发生形成的原因了呢？
0: 哎，你看你这说对了，是的。我说刚才说这一堆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啊，专业性的东西可能大家没听懂。实际上呢，就是找到了深层次的发病原因被找到了。
1: 嗯嗯
0: 啊，只有找到这些病因了，怎么的呀？才能从病因去入手去干预啊，这才叫根本呐。
1: 对
0: 啊，那怎么办？就要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比如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叫 LDL 这种基因物质啊，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以及肝细胞表面的叫受体负责清除血液的低密度脂蛋白物质受体的基因，还有个重要叫什么呢？叫 PCSK9 这种基因，这都是被发现了。就这种基因物质可以促使蛋白结合受体，促使受体低密度脂蛋白成功降解，而且这种 PCSK9 基因的物质活性是极高的，最终通过实验发现啊，持续作用的效果也是极强的，是非常持久的。
1: 嗯，那这个也它也是从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说给提纯提取出来的吗？
0: 啊，对呀、这个制成的生物制剂叫什么呢？现在这个已经上市了啊，就是这个国内现在都已经开始应用了。
1: 哦，
0: 啊，叫什么？

0: 什么呢？叫这个伊洛尤单抗，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阿利西尤单抗，它是干什么呢？都是皮下注射的。每个月注射一次就行。这叫什么？叫生物制剂，属于叫单克隆抗体，它不用天天注射，就每个月注射一次就可以。那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是它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从生物提取？它一定是从生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这个伊洛尤单抗和这个阿利西尤单抗是从哪儿呢？实际上是从咱们国家这个仓鼠。你看仓鼠有国内和国外的，你看国外仓鼠用不了，它是从咱们中国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培养，提纯出了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什么物质？刚才跟大家讲叫 PCSK9 呢，这种基因物质，啊，与人体的血液、血管、细胞通过技术的干预实现什么？实现基因高度匹配了，融合了，然后通过皮下直接注射，就相当于直接把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直接培植植入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了，实现共生了。这样一来就会长久、持久的长时间发挥作用啊！能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有效增强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就这么说吧，说简单了，就是来说降低血脂、溶解血脂这方面，它会远远超过所有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啊？
1: 对。
0: 而且通过临床证实了，它能够在软化逆转斑块方面，让斑块体积会完全的真正发生缩小，而且呢，会进一步持续降低这种斑块破裂的风险，这是不是最大的进步啊？它适用什么样的人呢？比方说，这他汀吃了好多年、好长时间，但是这血脂依然是不达标的，多处血管都有斑块的。心梗、脑梗的这些高危人群，现在有了这种生物制剂的使用，这相当于如同救命一样啊！另外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英克斯兰。这种生物制剂呢，它属于叫长效的 PCSK9 的基因这种物质的抑制剂。为啥叫长效啊？啊，它这就更好一些了。多长时间？半年的时间皮下注射一次。
1: 啊，那更方便了，
0: 是吧？
1: 一年就扎2回就行了嘛。
0: 哎，所以这个依从性非常高，适合啥呢？就适合比方说常年用这类药物的，效果始终不理想的，啊，这样的人群啊，你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你说多好啊？但是呢，来实事求是讲，虽然说这2款生物制剂到目前来说呢成功上市，也不能说完全的从根本上把血栓斑块的问题说完全就解决了、治好了。啊，以后就彻底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不用担心了。但是啊，虽然没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还这句话，你要对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啊，相对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进步呢？
1: 肯定的呀，
0: 是
1: 不用天
0: 吧？
1: 天吃了。
0: 哎，起码是不是不用天天大量各种药物不间断的使用啊？是不是避免了长期西药药物这种使用负面的伤害呀？而且安全性更高，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提纯的生物活性物质，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安全性好，稳定性好，而且还更持久啊，对吧？甚至都可以半年注射一次就可以了，你说这多大的进步啊？
1: 对，
0: 是不是更持久啊？而且它活性高，效果更快呀。所以对于长期用药都控制不好的患者，还这句话，它一定是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途径和突破呀。所以说，我说这最大的进步，这也是我一直讲说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生物医学的发展，它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它需要是全世界所有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不断的去努力探索、努力研究、不断的发现、不断的破解。所以说，还是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要相信未来。未来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从我内心个人角度，就像你今天聊到血栓斑块的问题，啊，如今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我相信未来随着生物医学技术不断的成熟，随着呢不断的突破和发现，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朝一日， 是吧，能让我们这个血栓斑块。

0: 二的问题还真就从根本就完全性就杜绝了，完全就解决掉了。就这方面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是完全有信心的，我相信会创造出更大奇迹的。
1: 嗯，太好了。我们当然有信心哈。就是现在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分享已经非常明显的感知到了哈，这个生物医学啊，它如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革。
0: 对呀，
1: 您要是不说，我们患者肯定很多人他是不清楚的呀。
0: 嗯，
1: 啊，这回您每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医学前沿的一些讯息，还有更先进的一些治疗的手段方法啊，我们患者那都是最大最终的受益者呀。
0: 嗯，那当然了。
1: 真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样吧哈，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好吧？
0: 嗯，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
1: 嗯，你好。
3: 哎，我是老听众了
1: 啊，
3: 这跟随你得有2年多了。
1: 嗯，
3: 你说你不光在生活上处处帮我们老年人，你还经常想着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请专家，请有本事的人讲课，我们这些老年人都享你的福了。
1: 您太客气了哈。喜儿，我能长大能读书啊，能有今天，也是多亏了我的奶奶，还有当年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们啊，老人们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我要好好做人，所以喜儿呢是愿意做老年福利事业哈。这么多年走过来呢，我时时刻刻都非常的庆幸我成立乐龄芳华了啊，能够帮助到无数的需要帮助的老人们，我真的很开心哈。今后也是一样的，只要是对老人们好的事情，那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好啊，尽量的多帮助一些老人，尤其呢就是在健康方面。
3: 嗯，雪儿，你说你这孩子太善良了，哎呀，也是个有大爱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恩图报，而且还能十倍百倍的去回报，你真的你太了不起了。
1: 哎呀，谢谢您这么高的夸奖啊。那您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呢？
3: 是这么的，雪儿，我今年70多了。
1: 嗯，
3: 就是我很多年前我确诊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3: 冠心病，然后就一直在吃药治疗，但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症状也不断加重的。2020年和23年我就犯过2次心梗，都下架了，第一回犯病下一个指甲，
1: 嗯，
3: 第二回又下2个指甲，
1: 嗯，
3: 哎呀，第二次很重。幸亏倒是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能命都保不住了。
1: 哎呀，确实哈，你看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心梗犯病，他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失去生命的呀。啊，您这心梗已经犯病2次了啊，而且是都下支架了。
3: 嗯，
1: 那您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3: 哎呀，现在怎么说呢，虽然是下了支架，但是只能是救急，但是症状还有，
1: 还有哈。
3: 嗯，而且就是距离上一回手术过去也就3-4年呗，现在就是每天都觉着胸口憋疼了，总得大口喘气儿。
1: 嗯，
3: 你要是晚上要是没睡好觉，哎呀，第二天那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饭你说端个饭碗都觉着费劲呐。要是觉睡好点吧，还能稍稍有点力气。另外就是咋的呢，特别怕这个动静。
1: 嗯，
3: 哎呀，突然要有点声音，心脏就跟打鼓似的，突突乱跳。哎呀，最近吧，得2-3个月又开始犯心绞痛了。犯病的时候胸口特别闷，就得靠硝酸甘油顶。
1: 哎呀，那您这个情况还是很危险的，那您现在都怎么治呢？
3: 现在就都用着药呢呗。
1: 嗯，
3: 完了医生开的常规药，就是那阿司匹林呐，氯舒伐他汀，
1: 嗯，
3: 但是就只能这么维持。
1: 嗯，
3: 哎呀， 媳妇儿，你说说实在的，本来我没好意思说的事儿，但是楚老师这不这几天一直讲那个生物医学的好处呢。
1: 嗯。
3: 哎呀，我听了就特别着急。之前你的好朋友韦宁博士也搁节目里讲过课。
1: 嗯，对。
3: 人家他就是研究生物医学的，还通过高科技的技术，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出来虫草原液，说的也是，生物制剂。
1: 嗯。
3: 哎，你自己挺重的毛病都喝好了，
1: 嗯、
3: 还有你燕京国夫、你平措爷爷，还有乐龄芳华的一些老人们，他们用了以后效果都非常不错。
1: 是，嗯。
3: 但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我始终也没机会用上。当时吧，你还答应说的，让我一定能用上。但是这一晃一看看，大半年了，我也没用上呢。
1: 嗯。
3: 哎，这两天楚老师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更着急了。我跟你通好几回话了。
1: 嗯。
3: 我那啥，我姓孙，就是手有残疾那个，不知道你想起来不？
1: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确实，哎，我确实是有一些印象哈。虽然说我平时接触老人确实很多，但是只要我答应过的人，我还都有印象。我想起来了，您是那个得冠心病14年、
3: 嗯，
1: 然后年轻的时候干活，右手的食指被机器绞掉的那个孙阿姨是吧？
3: 对，就是我媳妇啊。真高兴你还能记得我。
1: 哎呀，我记得，我记得。哎呀，实在是对不起您啊，孙阿姨，我确实是承诺您了，就承诺您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呢给大家伙儿争取虫草养元液这个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敢忘哈、啊、因为我知道这款生物制剂有多好，对大家帮助有多大啊。就是吧，你也知道啊，这款养元液它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数量上呢确实是非常少，再加上生产提纯技术难度高，所以这个产量一直是跟不上需求的。这几年呢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幸运的用上，我也是希望您能理解哈。眼下暂时还是没办法让您用上，但是这个事儿啊，我不会忘的，未来只要有机会我肯定是帮您争取，好吧？
3: 好好，你的为人我知道，你肯定会尽心尽力的，全心全意帮我们。那我就耐心地再等等。
1: 嗯嗯嗯，对，您耐心再等等。嗯，
3: 对，我惦记呢，我想感谢一下楚老师。
0: 哎呦，没事，您不用客气啊。你好，嗯嗯。
3: 哎呀，楚老师你好啊。
0: 嗯嗯。
3: 哎，我也算是你的学生吧。
0: 啊。
3: 哎，因为我跟你学习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3: 我已经练习挺长时间了。
0: 哦。
3: 哎呀，就感觉排除浊气以后身体轻盈不少，
0: 是吧？嗯。
3: 哎呀，以前我的身体经常是困顿感，但现在没有了。
0: 嗯。
3: 精神头也足了
0: 啊。
3: 还有你说我练习完的呼吸吐纳，我这个心慌的情况明显减好。
0: 哦，缓解是吧？
3: 现在你有点动静啥的，
0: 嗯，
3: 我这心脏也不突突乱跳了。
0: 嗯。
3: 我就开始练习那六字诀嘛，就是那喝的
0: 音
3: 那
0: 字
3: 音，
0: 对，嗯，
3: 对，
0: 嗯，
3: 对，
0: 嗯，
3: 哎呀，真的，我现在就是说的，
0: 慢慢的，是不是能发出声了？
3: 能发出那声音小，但是，
0: 嗯，
3: 我能坚持一两秒，
0: 嗯，慢慢来，挺好，嗯，
3: 不过现在我练的时候声大了
0: 啊，
3: 有底气了，
0: 啊，
3: 哎，这声音也长了，
0: 发喝这个声往外呼气的时候也能比较长一点，是吧？嗯，
3: 哎，对。我觉得这套方法挺独特的，还好用。我本来以为你楚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但没想到你对生物医学也这么了解。一个是传统的一个医学，一个是先进的医学，你都有很高的建树，真的太让人佩服了。
0: 哎呀，其实都是从理论根基来说是相通的，是吧？因为我讲过，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的根基基础还是建立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哎，所以我让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我说从养生角度，从疾病预防角度来说，这个吐纳学会做好是直接受益的方法，就这样的。嗯
3: 嗯, 嗯，但是我寻思楚老师，
0: 嗯，
3: 我暂时不是用不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吗？我惦记问问有没有啥新药呢。 能对我有帮助。因为今天嘛，好像你说的有一个什么生活日记说的对血脂高啊斑块都有好处，不知道适合我不的呢，能用不的。
0: 今天节目当中我讲到一个这个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伊洛尤单抗，还有一个叫阿利西尤单抗，都是注射的皮下注射针剂，两周或者每个月打一次，
3: 一个月一次。
0: 这个干啥的呢？都是纯生物的高活性的，它这个肯定是挺好，对于稳定斑块来说，因为是从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的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的培养，它提升出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血液和血管细胞形成这个基因性高度匹配融合，然后经过皮下直接注射，相当于直接培植植入人体细胞基因里面，它能实现共生持久发挥作用。它能干啥呢？它能有效地增强这个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还能够降脂的强度来说，它是远远超过他汀类的药物的。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呢，就是这个我也讲过，叫英克斯兰，它是长效的这种 PCSK9 这种长效抑制剂，这个更好一点，半年注射一次。
3: 半年才
0: 就行了，这也是目前最方便的，针对于血脂长时间过高的降不好的，他汀类药物无效的，可以用它，这个依从性很好的，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这血栓斑块稳定不好，血脂一直很高降不下来，你可以上你们当地的医院去问一下有没有，有的话呢可以来注射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相比来说可能价格肯定要稍微要贵一些了。但是它安全性好，作用更持久，因为它属于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优势肯定是不用说太多了，
3: 那太好了，我尽快到医院去问问吧。
0: 你可以去问一问，
3: 那我没事了。
0: 好，
3: 感谢你呀，楚老师的指导。
0: 哎，没事，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

0: 需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卸，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们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1: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0: 大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郭桂英，字佩渠，锦州诗词学会副会长，原锦州市图书馆研究馆员，茶香诗韵等系列品牌活动的创办人，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从事图书馆工作30余年，多次荣获国家级、省级学术奖、科研奖、创新奖、服务成果奖。近十年来，致力于以古典诗歌和茶文化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策划并主持开展了茶香诗韵等系列品牌活动，现已成功举办100余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好评，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有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郭老师。那相信呢，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啊，这个郭老师真的是大有来头啊。郭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桂英，特别开心能通过看辽西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中国茶文化。
0: 好的好的啊。嗯，我听说啊，咱们这个今年的茶香诗韵系列品牌活动又获得了国家奖是吗？
2: 是的，今年2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备受行业瞩目的图书馆人齐妙业年度盛典上，茶香诗韵有幸成功入选2026年度图书馆炫彩项目。
0: 嗯，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茶香诗韵的品牌活动呢？
2: 好的，茶香诗韵是由锦州市图书馆和锦州市诗词学会共同主办的系列公益活动，宗旨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锦州市民打造一方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本品牌创办于2017年，以茶文化和古典诗歌两条主线展开，现已开展系列活动100余场，受众达20余万人。活动通过讲座、雅集、大赛、展览、直播、表演等形式，将茶文化和古典诗歌艺术完美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冲击力，起到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果。同时借助融媒体对品牌进行多渠道传播，累计呢，活动报道近400篇，影响波及。

0: 全国。
1: 哎，其实呢，咱们说啊，在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呢，这个茶文化是有历史渊源的哈。那咱们为什么就会选择这个茶文化还有古典诗歌相结合来打造这个品牌呢？
0: 豆豆您看哈，老百姓呢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文人雅士呢也会讲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那么就这份受众的广度与文化的厚度，茶担得起国饮二字。
1: 对，
0: 同时呢，中国自古就有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诗歌呢它在字句间藏着文人的风骨，饱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被誉为语言王冠上的明珠。二者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我们图书馆人的责任和使命。
1: 哎，您说的太好了。那么作为这个创办人呢，咱们为打造茶香诗韵的品牌，相信也都做了很多的前期的准备，是不是？哎，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0: 是这样的，我本人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学习和自我提升，特别是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专心研究茶文化和古典诗歌方面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获得了中国大学慕课国家精品课20多门的与本品牌活动相关的结业证书，可以说为打造茶香诗韵品牌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1: 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啊。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国际茶日期间，我知道呢，咱们这个茶香诗韵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是不是？
0: 对，
1: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国际茶日期间呢，茶香诗韵推出了诗说茶文化专题系列活动，在国际茶日当天，通过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过故主山拜茶圣陆羽主题茶诗选，6月7号又举办了这一主题的文化雅集活动，之后又在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2期这一主题茶诗选朗诵展播，今天又有幸来到看辽西直播间，与广大听众朋友们分享中华茶文化。
1: 哎呀，郭老师特别的有才华，可以说呢，这个才华也是在咱们这个专题的系列活动，给予了亮点。我知道呢，郭老师聚焦这个国际茶日和非遗传承，有一组原创的古典诗歌，咱说的可不是一首啊，那是一组啊，也致敬了这个茶圣陆羽，致敬咱们中国的茶文化啊。那么下面能不能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际茶日和非遗传承呢？
0: 好的，2019年的11月27日，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5月21日设立为国际茶日，这是全世界对中国茶和中国茶文化的至高认可，更是一片叶子跨越山海的世界共鸣。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那么在下面时间啊，咱们就感受一下啊，这个郭老师在这次活动当中的风采。
0: 进入到了使用阶段，清代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之录》中记载，自秦人取巴蜀之后，方有名饮之事。茶，这就完成了由药用到食用为常，融入了百姓的烟火生活。那么到魏晋时期呢，茶就由
1: 这是片段啊，这是片段。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内容啊还是非常多的，咱们就请大家就欣赏这么一小段，感受一下郭老师的这个风采啊。那么也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次雅集的情况呢？
0: 好的，这次雅集呢包括2个部分，讲座和朗诵表演。 首先以我原创的古典诗歌《过故主山拜茶圣陆羽》为线，带领大家走进茶人圣地故主山，了解茶圣陆羽的传奇一生以及他所写茶经的旷世光芒。接下来是朗诵团队朗诵我原创的一组最以主题的十九首茶诗。
1: 哎，那么过一会儿时间，我们也请大家呢来听这个咱们这一首诗歌的这个片段哈。那我知道这一次这个主题的活动啊，在社会的反响是很好的，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形式。你看，比如说呢，有这个线上的云端的传播是吧？然后还有线下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另外呢，还有这个大学生的精彩的创新的演绎啊，而且呢还有官方媒体的赋能，打造了全场景的文化体验，也让这个古典茶诗更容易让大家理解和欣赏。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跟咱们这个传媒进行合作，你看联合了咱们锦州晚报啊，还有咱们这个锦州经济广播两大的主流平台。对对对，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刘旭也参与其中了，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也实现了这个纸媒突围深耕、电台音频传运、新媒体全网扩散的一个全方位的宣传的渠道。那咱们说到了这么多，就关于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咱们说到了这么多，那么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很多很喜欢喝茶，但是只能说，哎，我从味道啊，或者什么产地呀、它的香味儿啊等等，还是比较了解的。那么对于这个茶文化的历史，恐怕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能不能请郭老师在我们今天的看了解节目当中，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茶文化的发展历史呢？
0: 好的，中国呢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种植、利用茶叶的国家。一部茶史就是半部中华人文史。陆羽在《茶经六支饮》中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关键阶段。药用、食用与饮用。
1: 你刚才说的这个，我都没有想到啊，还分这么多，有药用、食用、饮用。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最多我就是知道饮用了。给大家尝一下，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三个阶段啊，都分别是怎么个事儿？
0: 好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药用阶段。我国最早的中医典籍成熟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论述了茶的奇妙和起源。里边写到：“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这里这个荼啊，就是茶的古，当时的一个古代的别称。远古先民最早发现茶的药用价值，以茶解毒、清热养生。茶从一开始就带着护有生命的初心扎根华夏大地。第二个阶段呢就是食用与耕饮阶段，这个大致是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茶主吴礼真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中华茶史上首位人工培植茶叶成功的，被誉为茶祖。因为有了人工种植茶叶的技术，为茶叶大面积的推广利用提供了可能，茶叶从珍贵的药用转向了日常的饮用。人们将茶叶嚼食或者煮成明粥，中间加入葱啊、姜啊、橘皮等调味。广雅中就有金拔尖采茶制饼的记载，印证了早期茶饼加工与耕饮习俗的形成。
1: 看到吗？就是说这个茶叶啊，它也可以是用来食用的，肯定不是单纯咱们现在理解的，我就煮个茶叶蛋就完了，是吧？
0: 对对，
1: 那么说到这个饮用啊，也是咱们更多的朋友啊，那熟悉这个茶的一种方式了。
0: 对，
1: 那
0: 么第三个阶段就是饮用与艺术化利用的阶段。要说饮用的开端呢，应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当时呢就是文人呐、士族阶层会有清谈之风。他们在清谈的时候发现饮清茶可以助兴，于是呢就出现了饮用的这个方式。到了唐代呢，就是达到了一个鼎盛的 非常繁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可以说饮茶之风席卷全国，而且陆羽所著的《茶经》还奠定了茶文化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经行俭德这一茶道的根本，并将煎茶技术呢系统化，仪式完备，风雅至极，可以说是茶文化的黄金时代。
1: 嗯，
0: 宋代呢点茶盛行，斗茶生风。
1: 点茶，点茶是什么意思呢？
0: 现在就是好多那个视频呐、啊、电视，包括茶社、茶室啊，都会有、有那种茶盏。然后有那种竹子做的那种茶筅、
1: 哦、我知道了，
0: 击打出汤花，类似那个咖啡那种，上边有拉花写字说话的、
1: 哦、我知道了、
0: 可以说那个时候呢崇尚意境，把饮茶推向了艺术的巅峰、是艺术化的饮茶。
1: 哎，可以怎么说。
0: 然后明清的时候呢散茶冲泡普及了，这个阶段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起了非常重要的那个作用。他呢就是考虑到百姓的疾苦，原来在那个唐宋时候，尤其宋代铸的大小龙团凤饼可以堪称艺术品，然后非常的昂贵，茶农的负担也很重，然后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不要进贡这种龙团凤饼了、
1: 不要，
0: 就这种茶的散叶进来就可以了啊、于是呢散茶盛行，然后就是茶农啊还有饮茶这个发展过程呢，逐渐的到了清代六大茶类，基本就现在六大茶类是按照茶的发酵程度，
1: 比如那个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
0: 绿茶是不发酵的，
1: 对，
0: 白茶是微发酵的，黄茶是轻发酵的，然后乌龙茶半发酵，红茶是全发酵，黑茶是后发酵。
1: 你看您这讲得多清楚，这要是我就知道分成发酵和不发酵。说的啊、明白了，明白了啊、
0: 六大茶类的形成加上紫砂茶器，当时会有那种文人壶、慢生壶，就是文人的诗句呀、绘画呀，会在紫砂瓷器上展现，这样呢，就是紫砂这个文人的茶器与文人的茶道结合，这样就将饮茶升华为修身养性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了。
1: 是的，而且呢，现在很多朋友也特别的讲究啊，比如说喝什么茶，我就用什么样的茶器，
0: 对，
1: 它所展现出来的味道与属实是不一样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再聊一聊，说为什么这个唐朝它就是茶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呢？
0: 好的，首先呢，唐朝国运兴盛，中外交流频繁，那个饮茶呢之风已经席卷全国，风氏文件记那个记载呀，说饮茶已经是比武之饮，就是无论是上层士族，下到市井百姓，就是挨家的就几乎的那个茶舍呀、茶室啊，就是都是连绵成片的
1: 啊。
0: 同时呢，这个唐朝还诞生了茶圣陆羽，他所著的《茶经》传播世界，影响至今。另外，贡茶制度等，煎茶法呀、禅茶一味、茶马处道、茶马那个贸易的这个雏形，都在这一朝完成
1: 啊，都是在这个朝代完成的。
0: 对，
1: 你看咱们之前就说，哎，这个茶可能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我们可以去喝它，这煎茶，
0: 对，
1: 原来是在这个朝代诞
0: 生的。对对对，
1: 还有咱们比如说到哪个茶室啊，经常会看到这四个字儿，就禅茶一味。
0: 对对对，
1: 原来也是在这个朝代。
0: 同时呢，这个唐朝的那个也是诗歌的这个那个王朝哈，咱们总说唐诗宋词啊，那个产生了大量的茶诗，全唐诗所存有547首，不仅有茶圣陆羽啊，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对茶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茶圣皎然呐、茶仙卢仝啊，还有茶艺宗师常伯雄，自称别茶人的大诗人白居易等等，可谓群星璀璨。因此说大唐是中国茶文化的黄金时代。
1: 我知道在咱们这一次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当中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啊，这个郭老师还有自己的创作的一组诗歌。那么下面时间这样，就咱们来听那么一小段行吗？
0: 好的。
1: 那么这个诗歌的名字是叫
0: 过故主山拜茶圣陆羽。
2: 过故主山

0: 险境，忧惶拥万干，时刻云霞起，依稀古事迁。唐元开大利，共偿愿夙冤，何人见家明，庙堂圣旨宣。近邻陆鸿渐，持论独全权，久也寻家墓，西川更闪川。
1: 避乱来无郡，邂逅事皎然，抚琴

邀月到中天，往来多雅士

0: 这个就是一个片段啊，我们刚才呢听了这个其中一部分。那么刚才呢这个郭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哈，那这个诗歌的名字因为也是用一种这个文言文的方式来体现的，那可能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这首诗歌可能听了也不是特别的理解啊，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您刚才所给大家展示的这一首诗它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好的。这首诗呢，我是聚焦的是应该说被誉为茶人的圣地固主山以及茶圣陆羽。那是我5年前到这圣地去朝圣的，然后有感而发写的这样一组长诗。内容呢就是写我到这里所见所感，围绕着茶圣陆羽他的在这里边对固主山以及当时贡茶制度由于他的这个发现和贡献导致了产生了大唐贡茶院，当时也成为官办的第一的茶厂吧。然后由以及他与皎然呢颜鲁公，也就是颜真卿，大家都知道哈。还有一些雅士的这种以茶会友、以茶修身的这种雅致的活动
0: 啊。这个场景体现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就咱们这一次系列品牌的活动的主题也是聚焦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固主山和陆羽是吗？
1: 是的。
0: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为什么也会去这个聚焦这个固主山和陆羽呢？
1: 好的。从根本上说，固主山和茶圣陆羽，从那个茶文化根脉上来讲，两者有不可分割的茶文化的根脉的渊源。这个固主山呢是唐代贡茶的核心产区。它所产的紫笋茶被陆羽写进了茶经，茶经里会说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叶者次。这个实际上就是没点名的，是说的紫笋茶。
0: 这个紫笋茶呀，是这样吧，就是我也没有喝过哈。我很好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茶呀，就是给予了这么高的这个盛誉，叫第一国茶是吗？
1: 对，在唐朝是有这样的美誉。
0: 为什么他就能做，他是就多好喝吗还是怎么的？
1: 就是陆羽在茶经呢他讲述了整个好茶的标准。首先他要长在阳林阴雅，就这个
0: 长的这个位置。
1: 然后呢就说刚才我说的，就说他那个

0: 形状。
1: 嗯，
0: 最开始就是茶叶，就是咱现在会喝茶都会讲喝的明前茶，那叫姑娘茶。说雨前茶那叫那个什么是那个是媳妇儿茶，然后等那个夏天以后那个就是婆婆茶了。
1: 成熟的程度不一样。
0: 对对对，成熟的程度不一样。然后它呢，这个紫笋寨在它刚刚长出来的时候胖胖的，就像小竹笋一样。然后呢它就是在有十几天的时候它是呈紫色的。然后陆羽的就是根据他在这里考察以及他多年这个经验啊，他呢就是评判这种茶口感滋味，按现在来说，从营养价值都是最好的。
1: 那么如果说啊，咱们大家比较熟知的茶来讲的话，那它的这个味道比较接近于，
0: 它是属于绿茶，是蒸青绿茶。
1: 绿茶，
0: 对，蒸青的手法现在会有蒸青、炒青、烘青、晒青啊。目前这个蒸青大部分现在咱们是不用，唯一保留的就是恩施玉露。但是这种那个技法呢是完全被日本，就是通过浅尝使啊什么的，后来就传到了日本。他们目前的制茶是这种蒸青技术
1: 啊，他们现在还在沿用这种技术。
0: 最明显的特点，你喝起来会有那种海苔的那个那种
1: 啊。你这么一讲的话，我就一下子就明白了。有海苔的那种味道。
0: 对，那个就是
1: 那也就是说有那种鲜的味道
0: 啊。对，鲜爽、
1: 鲜的味道。这茶我真没喝过，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这个国茶，据说啊，这个当年呢是叫什么地方是专门生产这种茶的？
0: 大唐贡茶院，
1: 大唐
0: 鹿渚山大唐贡茶院，
1: 大唐
0: 贡茶院就专门供给皇室，就是在清明节前要赶制出一批上好的，当时这个茶叶是最佳状态，然后当时叫集成茶，这是就是当时的茶政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阶段了，在一定要赶在清明节前送至皇宫。当时呢，诗人会写到：“牡丹花笑金鞭动，传道无心紫笋来。”这个就是说，哎呀，那个无心的紫笋茶传到皇宫啊，整个那个啊，就不次于荔枝那样的那个效果
1: 呀。对呀，我就在想，就是说这个咱们说喝什么明前茶什么的哈。也得等到这个时候。那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到皇宫早早的这个茶就已经他们就可以喝到了。
0: 然后呢，
1: 哎，
0: 这
1: 口鲜香啊真是不一样啊。
0: 同时呢，顾渚山现在还有磨牙石刻以及这个贡茶院的珍贵的茶史遗存，是有实证可考的唐代茶文化地标。
1: 这也就是说，这不是咱们随便讲的。
0: 对，
1: 就是它是有地标的。
0: 对，有实证可考的。
1: 实证可考，
0: 就是说从考古的意义上来说，在这儿你就可以见证唐代茶文化贡茶制度这个这样的一个地标就在这。
1: 对，所以说就这次咱们这个如果说提到了茶的话，那这个主题里面就一定
0: 根脉是在这儿，
1: 一定要说到这。
0: 对对，
1: 这里对吧？另外呢，咱们还有这个陆羽。
0: 对
1: 啊，为什么会对，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啊，说这个陆羽他写了茶经。
0: 对对对。陆羽呢就是与顾渚山也是不可分割的。就是陆羽呢在这里长期隐居，最后在这里写成了茶经。在这隐居期间呢，他就是到茶山呢进行实证考察茶室，就茶叶的生长啊、品类呀，包括比较啊，包括一些茶有关的一些历代传过来的这些东西，以及他以前收集的资料什么的，最后就是写成了这个茶经。这个，
1: 突然让我想到了《本草纲目》但他就是以茶为主要内容。
0: 他是世界上首部完整的那个茶学典籍。
1: 首部
0: 啊，对，
1: 茶学典籍。
0: 陆羽也因为写这个茶经呢被尊为茶圣。可以说呢，顾渚山和陆羽就是茶文化的唐代茶文化了 地理原点和理论的基石。
1: 嗯，
0: 陆羽在茶经还提出了那个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从而确立了精行俭德的茶道根本。
1: 嗯，
0: 就是这个陆羽就是把粗放的饮茶通过煎茶变成了精致的这种高雅的这个艺术，所以他才能够进入文人阶层，
1: 嗯，
0: 上层，
1: 对，说文人雅士都爱饮茶嘛，
0: 完了文人雅士呢，这些有的时候就说，也靠那个文歌、那个诗歌词赋来进行对他赋予灵魂，
1: 嗯，
0: 所以我写的一个那个绝句里边赞颂陆羽的功绩就是。为这个茶叶宗馥伶芽千载魂。陆羽是属于给这片叶子注入灵魂的人物。然后就是一个茶叶呢也是到了明清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现在在申遗成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功不可没。
1: 哎，其实我觉得我刚才我也在发现，跟您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基本上不管说我提到了哪一个点啊，您都能够把它扩散开来给我们介绍很多。哎呀，真的是对这个茶文化您实在是太了解了。嗯，那我知道呢，这个好像在刚刚度过的这个端午假期，是不是也有一个特别节目，好像也在播出吧，
0: 就是、
1: 跟茶相关的，对吗？
0: 我刚好看到了，就是端午假期看一看，就是我比较关注传统文化，所以央视我记得每到重大节日会做这样的节目。
1: 嗯，
0: 今年他连续这三天都推出了非遗里的中国特别节目。恰恰就是中国茶专题精选篇目。
1: 嗯，
0: 而这个拍摄的地点就在故主山大唐贡茶院。然后呢也是就是
1: 他有没有提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
0: 紫笋茶？对，
1: 是不是也提到了呢？
0: 对，而且在那里边真的就是人家有那个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嘛。拍摄组还真的拍到了他那个笋状的时候已经过了，它是展开叶子，但是它那个叶子真的是成那种紫色，就是偏有点古铜的那个那个颜色，真的拍到了，
1: 看到了。这您要不说呀，像我们都不知道。哎呀，这个还可以这样，是不
0: 是？
1: 是
0: 是，它是那个茶叶就是敏感的一个变化同时呢，在节目中它还展示了，因为中国传统那个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嘛，列入那个成为非遗的内容。这里边就展示了陆羽茶经。三制造就是自造这个章节里提到的七经木制茶法。
1: 这个七经木我觉得咱们还得掰开来说说。这个七经木是怎么个事儿呢？
0: 实际上这是陆羽推出制茶法的七个步骤。大致就是包括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
1: 这样咱把那个之都去了，咱就是采、蒸、捣、拍。背穿风，哎，我觉得这里边挺多我都能理解哈。这个穿是什么？
0: 穿
1: 呢
0: 就是它烘焙，就是整个这个它都是活态传承。当时就是就这个节目里就是这个非遗传承人，他说他是利用了8年的时间，因为每年就那一点点时间，
1: 对，
0: 他是利用8年的时间把这个非遗活态的挖掘出来，然后当时节目中就现场活态传承展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出那一个节目，那一期的节目看一看。当时呢，他就是拍成那个模具。制成这个茶饼，然后给它烘焙的，就是咱说有点成型还没干的时候，完了通过竹子的那个签中间穿一个孔洞，完了这样穿起来晾干保存。这个七个步骤呢，可以说是由那个粗放的耕耘到精致蒸青的技术革命，
1: 属实是更加精致了。
0: 对，它既要求保持茶叶的鲜香，又要考虑到长期贮藏的这个功效。紫笋茶因为借助陆羽开创的这个七经木制茶法，得以 非常稳定的保证这个紫笋贡茶的品质。

0: 应该说就是咱们现在也是啊，就是各种茶有不同的名字，然后呢它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制作的一些方法，那过去是不是就这个茶我们采完了之后也会用一些特有的方式去制作它，然后赋予它不同的味道呢？
1: 就是在陆羽之前呢，人们利用茶还是比较粗放的，可能有的时候直接摘下鲜叶，就像咱现在所说的这个生菜，就嚼着吃了
0: 啊。
1: 然后就是在那个秦汉到秦汉之际呢，更多的就是咱们提到的那种明粥。这个明粥呢，在非遗展示的时候，展示了客家人目前还保留的擂茶。
0: 擂茶
1: 当时呢，哎呀，主持人就说：“我怎么觉得它像一道菜呀？”哎呀，摆了那么一大片，有芝麻呀，又是这个那个各种的。哎，这种明粥呢，它里边会搁葱、姜，为啥那个主持人会说像菜呢？
0: 那咱们炒菜可不就是搁这些东西吗？
1: 啊，葱啊，姜啊，橘皮呀、
0: 啊，
1: 茱萸啊，
0: 这橘皮我
1: 这些来进行调味儿啊。到陆羽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把这些都去掉了。他就觉得这简直就是不好听的说糟蹋茶叶
0: 啊，糟蹋。
1: 他在那个茶经次之为在茶经里次之为这种煮出来的，就像沟渠间汽水耳。
0: 啊，你刚才讲就说那里边还要加什么葱什么？哎呀，这在我理解哈，这个葱当然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哈，还是有一定的混气味的。
1: 对，
0: 而且加在这个茶放在一块儿，属实是这个味道。
1: 盖住了，
0: 我想想，我也觉得有点难理解。
1: 陆羽还是觉得哎呀，这个茶是主味，不要用那些来干扰它。但是鉴于当时的那个习俗以及技术条件，当时陆羽当时提出了这个煎茶法呢，他特别强调其中一个环节就是煎水，就是熟悉茶道的人，就是包括对茶文化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三沸的理论。说一沸如鱼目微有声，就说像鱼眼睛那样的那个锅边那个会那个锅底会出现那小泡泡。哎，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放一点点盐。
0: 我为什么要放盐呢？
1: 就是当时陆羽就觉得这个盐可以提茶鲜味儿。
0: 那盐属实是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的。
1: 但是这种量啊和这个火候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呢就是到二沸的时候叫涌泉连珠
0: 啊，
1: 就是锅边
0: 啊
1: 嘟嘟嘟嘟嘟嘟那种冒那个泡。这时候要用竹制的茶筅在锅心这么搅形成一个漩涡。在前边它还有相应的工序，比如说这个茶饼先烤，那个第一个煎茶法的这个第一道先烤，把这茶饼烤出香味儿，然后呢用那个翘起来，就像咱现在那茶饼给它翘起来，那时候有专门的那个种茶碾子，把它碾成不是过分的细碎，它不像那个宋代点茶那么碎，它是微小的颗粒。完了这个时候完了就是再用那个筛箩再进行一个过滤。这时候这样的这一搅的时候再把那个茶粉放进去。这个开了之后它要首先舀住一瓢，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它叫隽永。你看咱现在写文章什么说风格隽永，就是这两个名字，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然后这个隽永是有用的，就是等到腾波鼓浪三沸，腾波鼓就哗哗开，这时候把这个放回去叫旧汤玉滑。这时候整个汤面会形成一个白色的沫波，这时候陆羽就觉得这是茶之精华。所以它的这种严谨的就是你整个全身心的要倾注在这个煎茶的这个过程中，然后你才能就是每个可能几分钟要水老了，你这个整个这个茶就废了。
0: 特别
1: 他的这个记忆呀、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我觉得他这个已经是把这个时间还有火候用到了极致。
1: 对，他这是童子功啊。陆羽呢是一个弃儿，他是被湖北净灵寺的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呢，我在前面的节目啊做过，感兴趣的

0: 小朋友可以
1: 了解一下，
0: 就是那个看那个咱经济广播那个文旅909花生总动员直播那个回放哈，可以看一下。那个智积禅师就是茶道高手，他呢就是从小培养了陆羽的这个童子功
1: 啊，
0: 对，
1: 这个这确实是啊，需要一定的这个累积的。那陆羽也是把这个茶饮从日常的解渴，
0: 对，
1: 就升华到这个修身雅士了，是吗？
0: 陆羽呢，首先在《茶经》里提出了精行俭德这一茶道的根本，同时呢，在《茶经》推出这个煎茶法，还有与之配套的24种茶器，使饮茶成为极具仪式感的这种礼制风雅活动。同时，顾渚山作为唐代文人雅集的重镇，像颜真卿、皎然、张志和等名士在此以茶会友，践行陆羽倡导的这种精行俭德的这个思想，
1: 精行俭德这四个字儿太好了。
0: 同时这个茶宴通过贡茶也传入宫中。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汤熙中这个鎏金供奉茶器27件，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组合最全的、等级最高的这种唐代宫廷茶器，也是这种礼仪风雅活动的实证。
1: 24种茶器，
0: 对对。
1: 我现在就想，我有几件儿。3件4件也就这样了。其实你看，咱们刚才讲到啊，就是说这个陆羽呢，把这个茶饮啊，从解渴升华为这种修身雅士。那其实咱们现代人也一样，把这个饮茶呢，当成是咱们现在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您说是不是？
0: 对的。茶文化呢，它饱含深厚的哲学内涵。儒家以茶喻礼，强调中庸和谐；道家呢，借茶悟道，追求天人合一；佛家呢，以茶助禅，体验的是禅茶一味的境界。这种融合三家思想的特质，使茶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缩影。一杯清茶呀，将三家的哲理融入了烟火日常，在平淡的茶汤里沉淀心性，舒缓焦虑，久而久之，饮茶成为现代人调节身心、涵养气度的修身之道。
1: 相信呢，听过这个郭老师的这些介绍之后哈，大家对这个茶香诗韵的这个系列品牌活动一定是更感兴趣了。如果啊，咱们说要有时间的话，就一定要去听郭老师啊，再去讲一讲这个茶文化，对不对？
0: 好的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啊，大家伙儿就想再继续参加咱们的这个品牌活动，就是我就想听郭老师讲课的话，那我怎么知道啊？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哎，我就马上要举办这一期、下一期，我怎么知道我到哪儿去、什么时间啊？这
0: 就是我们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会在每期活动之前推出这种活动公告，
1: 有预告，
0: 对对，
1: 太好了，大家就关注一下呗。咱们的公众号是锦州
0: 图书馆，
1: 图书馆。锦州图书，对，然后就可以看到了。那咱们这个茶香诗韵的品牌活动后续还有什么打算吗？
0: 随着那个国际茶日的设立，以及的茶文化成为非遗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呢想更多的了解中国的茶文化。那么我们也有责任讲好中国故事，挖掘茶文化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那么今年的是说茶文化呢专题系列活动很受大家的欢迎。下一步我们计划将继续沿着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开展以宋代以及明清为节点的茶香诗韵活动，立足辽西，丰富家乡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1: 咱也别说，就是咱就光知道我喜欢喝什么茶啊，什么茶什么味儿，是吧？咱们也多去了解了解这个茶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特别感谢郭老师的分享，你看这一段诗香伴茶香的对话呢，那今天就先接近尾声啊。那我们今天也是跟随着郭桂英老师，我们一同溯源了千年的茶文化，读懂了茶圣陆羽《诗经》的深厚的底蕴，领略了顾渚山大唐贡茶的非遗的魅力，也全面的了解了咱们锦州的本土特色文化品牌茶香诗韵的创办的初心和丰硕的成果。咱们说啊，茶中有诗意， 知礼藏文脉。那么这场分享也让我们看见传统的茶文化与古典的诗词相融，成为了城市赋予温润厚重的文化的力量。我们从这个线下的雅集，再到线上的云端的传播，图书馆以公益文化活动为桥梁，把非遗茶文化送到了咱们市民的身边，也让优秀传统的文化可感可赏可参与。我们也期待后续的这个茶香诗韵呢，能够继续推出更多的文化系列的主题活动，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文化盛宴。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走进图书馆，在书香诗香茶韵当中静心修身，感受独属于辽西的文化浪漫。好，那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啊，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本节目由锦州市图书馆读者工作部协助播出。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一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随着咱们郑世清、荣建美呢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人呢及时的、快速的用上郑世清、荣建美呀，有很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反馈说，用上郑世清、荣建美第一个感觉就是见效特别快，有的人服用第二天呢，就感觉的身的轻松了，之前的一些症状减轻了，反应慢的患者呢，服用了三五天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所以呢，很多人呢都惊叹说，郑世清溶解酶确实与以往的手段治疗不太一样。我常说啊，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郑世清溶解酶，我告诉大家，它就是针对于我们疾病的根本，去解决各类慢性疾病的。它所能做到的是急，能缓解症状，减轻痛苦。比如有的患者啊，原来是胸闷、胸痛、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用药三五天之后就能感觉心里舒服了，啊，不难受了。咳嗽啊，减轻了，痰减少了，脑袋不昏不沉了，耳鸣现象消失了。有的人呢，胃口减好了，睡眠改善了，这都是急改善症状的表现。那说完了急，咱们再说缓。缓呢，是郑世清溶解酶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做到治病去根儿，实现的是三十天细胞更新、三十天血液干净、三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所以坚持治疗的患者很快就能发现这个心、脑、肝、肾、肺、消化、呼吸，包括一身的骨关节，原来很多的一些疾病，一点一点都好起来了。有的患者开玩笑跟我讲，他说我还是原来的我，身体却不再是原来那个病病殃殃的身体了。我相信呢，这就是我们这些个患者最盼望的治疗效果。不过说句心里话啊，我非常理解我们的患者朋友，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么些年为了治病没少花钱，没少吃药。有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一天呢，拿药当饭吃了，但就算解药，啊，这病还是越治越多。基本上所有的慢性疾病，一提多病的患者都有这个困扰。你比如说，昨天我就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刘国庆，是吉林长春人。他的电话里头一个劲儿地跟我说，他说："郑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呀！你要是不救我呀，我就被这病给折磨死了。啊，我不被病折磨死啊，我也得这药给我药死了。"我详细了解他的情况之后呢，我都为这患者感到痛苦。这老刘身上的病太多了，不下十种啊，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3年前心梗还下了俩支架，现在这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他做支架。他说："再做的话呀，我这心呐都跟那高架桥一样啊，不被血栓斑块堵死，也得被下的支架堵死。"而且老刘啊，除了心脏不好之外的话，去年又得上了脑梗，抢救的及时的，幸亏呀，没落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吧不利索了，腿抻，动作呢跟以前相比呀，是变得是非常迟缓，就感觉呢这大脑指挥不动这条腿了，反应特别慢，然后他还有腰托，稍微干点活就累着腰了，他的腰疼的就动不了了。膝盖呢也受过风寒，就特别怕凉，一到冬天就犯病，疼起来是钻心，从床上啊往地下就挪那么一下，都疼的呀，都呲牙咧嘴的，不停的吃的止疼药，根本都停不住。而且老刘他的胃肠还不好，经常是胃胀不消化，没有胃口，吃的不多，还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就是半个多小时。坐的两条腿啊都发麻，

0: 手站都站不起来，老伴儿进来拉着拽着一起使劲儿才行呢。老刘跟我讲啊，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去医院，我这一身的毛病到医院去，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我都挂一遍呢。紧接着就是各种 CT、彩超、验血、验尿。就这么一说吧，看着一回病，没个三天五天的，你检查都做不完。哦，那个病啊，吃那个药啊，不吃不行啊。心脑不好的，你不吃药就犯病。要真一下子过去了，那倒成全我了，自己解脱了，家人也跟着解脱了。但万一不死呢，瘫在床上自个儿遭罪，家人跟着遭罪呀、啊。你不得人伺候吗？老伴身体也不好，儿女还得上班啊，哪能顾得过来呀？再说了，不吃药的话，身上还疼得厉害，受不了那罪呀。所以说你就得吃药。可他跟我讲啊，说郑老师啊，我一天吃十来种药啊，装一小碗啊，我平时吃饭才吃一碗啊。你说说光这吃药啊都给我吃饱了，哪还有胃口去吃饭呢？一个人的胃里边能装这么多药呢？啊，各位想想，这胃肠、这肝肾，你装这么多药，它能好吗？老刘还跟我讲了，他说现在打嗝都是一股子药味儿，啊，自己现在就是一个活药罐了呀。大家听完之后想一想啊，啊，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和他一样，一天拿药当饭吃，可是还是治不好的一身的毛病？以前有位患者就总结过啊，他说我这群老慢病啊，吃药就是维持，不吃药就等死，有时候死还死不了，就拖累人，活遭罪啊。那以前大家伙面对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的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整事情溶解酶研发出来了。你看看，我经常跟大伙讲，整事情溶解酶之所以是目前最先进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就在于它能够解决所有疾病的病因。大家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病，细胞核的病。那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心肝脾肺肾脑，包括血管血液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而这个细胞核是什么？是细胞的总数。细胞之所以会死亡凋零，就是由于细胞核的病变所导致的。那有些朋友不懂了，也有人跟我这样说过啊，说的人呐、啊，年龄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都不行了，所以就来病了。大伙说这话好，既对也不对。对是什么呢？对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开精密的仪器一样，你长期的使用与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啊，甚至能够替换打修。但说它不对是因为人体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人的一生当中可能拥有三个心脏，十二套骨骼。有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吧，打电话就问我说，郑老师啊，你说人有那么多的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他们都搁哪儿呢？我们怎么看不见呢？问得好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人体能够更新换代，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这原材料啊，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那谁来干这件事儿呢？就是酶。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酶。参与合成人体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的就是这个酶。酶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生命的终止。所以我在打这个比方啊，酶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因此当人体出现了酶的缺失，你别说是细胞再生了，你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都很难呐。为嘛正式情中解酶在全世界这么受重视？ 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的呀，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看到了它的价值，补镁很重要，而补溶解酶更重要，它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你们一定把这句话记心里啊！1997年，咱国家著名的生化博士叫林兆明先生，就曾经以溶解酶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当时在国内外的医学界呀，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和轰动。这篇报道的主题就是“溶解酶不足，百病生”。确实，很多科学家一直认为酶呀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酶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死亡细胞的更换，而酶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作用，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溶解酶。没有溶解酶，你吃再多的酶，它进入人体之后，都无法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除了溶解酶之外，其他的酶，不管是单一的酶呀，还是复合酶呀。他们都无法穿透细胞进入细胞核，你门儿都进不去，你怎么治疗细胞啊？你怎么延缓细胞衰老啊？你怎么促进死亡细胞再生啊？而有了溶解酶之后，它就可以开启这一道通往细胞核的大门，让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酶进入细胞核，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所以说，溶解酶是最关键的那把钥匙。缺它不可呀，而正是其溶解酶，更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可以说是一款全能全新的酶类药物。它既能进入细胞核，又能针对细胞核补充细胞所需的营养。所以我经常打比方说，吃1克的正是其溶解酶，就相当于吃了5000克。单一的酶或者是复合酶，换算下来就足足10斤呢。大家不用惊慌啊，我们的差距就这么大。所以说，让我把正式请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后啊，很多的有钱人托关系找门路，想进行这个溶解酶的治疗。为嘛呀？就是因为正式请溶解酶，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从细胞核上治疗各种疾病，同时正式性溶解酶还以中方中药为基础，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确保提取出正式性溶解酶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所以用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吧，你再也不用大把吃药了，再也不用常年服药了，再也不用坐的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的复发，再也不会二犯了。你像老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会直达心肌细胞核、脑神经细胞核。血液细胞核进入到细胞核之后，里面蕴含的5000多种活性酶，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肌的辅酶、弹性蛋白酶，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酶、浆纤酶，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针对骨病的玻璃酸酶，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酶等等。所以说。正式性溶解酶能够快速地从细胞核的层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当它的心肌细胞修复好了，心脏的功能一下子提升上来了，这就是我说的，给我们换上第二个备用的心脏了。而修复好它的脑神经细胞核之后，脑神经细胞就重新激活了，那它的脑功能就恢复正常了。行动缓慢、反应慢的问题就没有了，再加上正式性溶解酶修好了他的血液细胞，他的血压、血脂就不高了，都能够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再修复好他的胰岛细胞，代谢正常了，糖尿病的问题就没有了。还有，这修复好他的骨细胞之后，腰托这个问题也好了，骨关节炎也好了，到时候弯腰啊、抬腿呀啥的完全没问题了，啊，想干嘛就干嘛。最后呢，修复好他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的消化问题就好了，大小便也正常了，不会便秘了。所以说，正是青铜姐没能治好他一身的病，他根本就不用吃那么多的药。肝肾也不会受到严重的损伤，只会在正式青铜解酶的作用下，细胞越来越有活力，功能越来越强大。他这个人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再也不用发愁，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是一股的药味儿。代数他哪儿都好，哪儿都舒服，不但不会拖累儿女老伴儿，说不定还是他们家里边的主心骨、顶梁柱。所以讲到这儿啊，一提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啊改变旧观念，老传统吃药多，这病不一定好得快，但是身体一定让药给药垮得更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啊！现在呢，我们有了正式青铜解酶推广工厂，一颗1块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咱们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你以前一天要是十几种药，哪种药不得个几十块钱呢？一年下来光吃药就得上万呢。如果在住院、在手术，可能几万、十几万都挡不住啊。现在1克1块钱治的是你一身的病啊！我问大家伙儿啊，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方法，你上哪儿去找去？但是我得筹划说前头啊。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时间限制，维持不了多久啊！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结束了，到时候正式青铜解酶的药价可能就跟这国际接轨了。到那个时候就不是1克1块钱了，那就是56美金一克了。到那个时候，你想想经济负担得有多重啊？能不能用得起正式青铜解酶？我想大家心里边都清楚啊。所以，要想摆脱慢性病，要想健康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及早的报名，及早的用药。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的导播呢，示意我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打进电话，在等着了。啊，那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哎。
0: 对，你好，是哪儿的听众啊？
3: 我是这个河南郑州的，哎，我今年是66岁了。啊，曾老师，都你说到这个正式青溶解酶，这个我已经用上了。 而且他用的也可好了，这多亏了你给我们争取到这个推广工程，这个一颗才1块钱，哎呀，那要是一颗56美元的话，我也用不起呀。所以说，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0: 别客气啊，我研发出这个整式氢溶解酶呢，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咱慢性病患者呢，能够用上，获得身体健康，能够健康的生活。咱们说，你按照国际的价格，1克56美金，那绝大多数的患者是用不起的，这又违背了我的初心了。所以呢，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啊，所有人都能用得起，所有人都能用得上，特别是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没钱的、没有门路的、没有背景的，也能用上生物新药把病给治好喽。所以说我付出很多努力啊，多个部门四处奔走，最后为大家争取到的是1克1块钱，给大家提供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让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用得上这个整式氢溶解酶啊。
3: 对对对，所以说这都得感谢这个曾老师了。你看1块钱现在能买个啥，这说不定啊掉到地上捡都没人捡，但是呢，这1块钱没想到就能把我这个病治好。你看我用的时间也不长啊，我才用了6天，我就感觉这效果呀，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见效都快，而且见效都好。
0: 因为咱们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国药啊，它是高科技的一个新药，所以说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见效是非常快的。你这样啊，你跟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好的。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呀，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整天呢这个头都是晕乎乎的，有时候啊他还犯恶心，这走路啊这脚啊都跟飘着起来一样的，而且抓不抓地就跟没根一样，这个心脏也不好，而且呀、这胸口啊也憋闷的厉害，这心口啊还感觉有个啥东西跟握住那样，还有这个心悸的感觉，夜里睡觉也睡不好，心慌，还盗汗，还有这个胃病啊，胃也不好，哎呀，可能就是吃药吃的太多了吧。
0: 离这个是一体多病了啊。用咱们整式氢溶解酶之后改善怎么样呢？
3: 我用上这个之后啊，这见效可快了，用上的当天呢，我就感觉胃这块啊舒服多了，我想啊，真不愧是这个小分子机型，见效这个速度这么快，哎，你都不知道啊，我以前的病啊那么的多呀，整天呢都一把一把的吃药，哎呀，从头到脚啊都没有舒服过呀。我虽然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啊，知道这个血压高吃降压药，心脏难受了就只管吃心脏的药，哪难受就治哪，但这么一把一把的吃药也是不管事，也不解决这个问题啊，和咱们这个整式氢溶解酶真的是不一样啊，就吃这一种药都能管我这么多的病。
0: 当然了，咱们这是生物新药啊，是高科技的疗法啊，它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3: 嗯，是的是的，你看哈，我现在就用了6天，我现在的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原来吃的降压药高压还是150、160，现在我才用了7天呢，我今天早上量了量血压，这高压130，低压85。
0: 你这种血压的话可以讲是完全标准的血压了。
3: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头也不晕了，走路这个脚底下也有根了，也能走得稳稳当当的，再一个现在心脏这块喘个气也舒服多了，说话都觉得有劲了，然后这个胃口这块也好多了，感觉这两天吃饭也比这个以前吃的多了，吃完饭也没有那种难受感觉，烦酸呐、烧心这种情况了，这个胃也没再疼过，睡觉也睡得好，原来我都是一直失眠睡不好， 夜里也是心慌的厉害，而且还出虚汗出的特别多。现在夜里出汗比以前感觉都好多了，我可高兴了呀。我都没有想到啊，这才短短的用了六天呢，比我过去这了好多年的效果都好啊。
0: 当然了，咱们正式请蓉姐妹啊，是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啊，咱不是简单的给你缓解临床症状啊，就你这个情况吧，你说你心脏难受就吃管心脏的药，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说吃这些药管不管用啊？它也管用，但是在我看来啊，是临时起效，只是缓解症状，等到这药劲儿过了之后该犯还是犯啊，根本是没有治到病根儿，这是导致你这个病不断发展不断恶化啊这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治病大家一定要清楚，任何一种疾病它的发生发展都是细胞核的病变所带来的。我们在这强调的治病一定要从细胞核入手，只有通过正式请蓉姐妹打通通往细胞核这道大门了，才能够使我们这个细胞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从而呢恢复细胞的功能，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一定要记住，正式请蓉姐妹她是从病因入手治病的，而且目前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传统的方法应该摒弃了啊，我们应该跟随着时代的脚步与时俱进啊，只有相信科学相信真理，我们才能够守护健康。这是我开办这档栏目的目的，就是给大伙儿更新的观念，介绍更科学的治病方法。那多了我就不说了，咱们现在呢这个推广工程呢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我也希望呢你能够利用好这个机会进行彻底的治疗。一定记住了，正式请蓉姐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30天能够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你就放心的用就行了。
3: 好啊好啊，曾老师，那太谢谢你了，这家里人也夸我用这次先得方法了，这次不是现在不是推广价1克1块钱，家里人也都挺支持我的，但是听说这个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几天，随时可能会结束，现在一家子人都在帮我打电话抢这个名额。
0: 好好好啊，我下次希望你要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您抓紧时间去打电话抢这个1块钱1克的名额。那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蓉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4: 哎，曾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
4: 哎，能和您呢通上电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啊！哎呀，我们老两口啊，都是老患者了啊。曾氏青长春膏啊，可以说呀，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身体啊。这呀，都是曾老师您的功劳啊。
0: 能够得到你们的认可呀，我也很欣慰，这证明了我的努力没白费呀。但是我想问一下哈，你和老伴儿都用着呢，你们治的是麻病啊，用了多长时间了，给我介绍一下。
4: 哎呀，我俩呀都用了快1个月了。我有啊糖尿病10多年了，一直啊打这个胰岛素，当时呢这个血糖啊 空腹都达到10点多了。这不我就去这个天津南开医院呢、啊、问了一下啊，像糖尿病啊，除了打胰岛素之外还有没有哎呀别的办法呀？医生说呀只能这样了，没有别的特别好的办法。近一年来呀，发现呢这个左脚颜色发黑的啊，而且呢还肿啊特别厉害。有一次啊，让一个送外卖的这个电动车，哎呀把我脚啊一个压来，哎这左脚伤口啊慢慢就发炎了烂了。后来呀、啊、去医院的时候呢，把我这个脚趾头啊哎给接了。医生说呀担心再发展到脚面和腿呀、啊、到时候哎呀就得整个啊都得接掉了。然后啊眼底还有出血啊，打了4次激光。我老伴儿啊有脑梗啊，走路啊说话呀都不方便啊。反过来呀哎呀我这身体呀、啊、也不好啊，还得伺候他。孩子上班啊也忙啊，没办法啊来回得跑啊。当时啊感觉啊这个家呀就有种啊哎呀塌下来的感觉啊。
0: 就非常困难，尤其是你们老两口的病情啊都是一样严重。眼底出血，如果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之后，搞不好就失明了，瞬间就失明了。啊，糖尿病足再发展的话，那真的就是截肢了。
4: 哎呀，是啊，那一段日子呀，就感觉呀，哎呀，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您说呀，这人有病了啊，哎呀，还得治啊。这药啊也吃的太多太多了啊，什么调阴阳的啊，补气血的，有时候啊听到什么祖传的这个秘方，哎呀这些药啊都用过都不见好转呐。
0: 就是还是没治到根儿上，这个病没治好是有原因的。我常说哈，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盲目的乱治。伟人曾经就说过啊，风物常宜放眼量，我们得把这眼界打开。
4: 哎呀的确是啊，结果孩子见了我们呢、啊、也说啊，哎呀您这有病啊就乱投医，买这些药啊什么用也不管啊，钱也没少花。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的呢？
4: 哎这不是我这孩子同学呀、啊、是个大夫，他给介绍的啊，整事情溶解酶能进入细胞啊，从内部细胞核上进行治疗，细胞核啊好了细胞就好了，那细胞好了这病就好了。人家呀、啊、是医生也是专业一些啊，我们也不懂，反正觉得说的啊特别对。
0: 咦，那他说的是非常正确，你用上之后了咱看效果吧，你不懂没关系，咱们从效果上来说话吧。
4: 哎呀我用了快1周期了，现在这个血糖啊哎正常了啊，餐前呢 6.1 产后 7点多，而且感觉呀、啊、脚啊这方面啊也好多了啊，不像之前的那么黑了，浮肿啊也小下去了啊，之前破的那个伤口啊现在也结痂了，不用担心呢、啊、再截肢的啊，眼睛呢也没有再给出过血。嗯，我老伴呢也好多了，用了这个苍穹膏之后啊，他说话呀感觉呀也利索了啊，走道啊也不像以前呢拉着地走了啊，现在呀走道感觉轻松了。看到我们这么好的效果之后呢，我就觉得有希望了啊。
0: 好好好啊，这恢复的还挺不错了 啊，听我节目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记住一句话，万病之源在细胞核。啊，就是所有疾病发生发展根源都在这细胞核的病变。我再给你们讲一句话，叫做始于细胞核，终于细胞核。什么意思呢？就是多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生都是从细胞核的病变开始的。那终于细胞核就是多种慢性疾病能够康复，也是细胞核修复之后激活再生了细胞之后必然的结果。我讲的这是核心问题。我们治疗一体多病啊，治疗慢性疾病一定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要解决细胞核的病变。细胞核为嘛病变呢？因为酶类物质缺少了。但是你们如果只是单纯的补酶，这酶类物质是无法穿透细胞膜达到细胞核的。只有有了溶解酶的参与之后，我们才能把这个酶类物质补充到细胞核上。那正式性溶解酶，我说过是从人体呀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所以它也是目前仅有的能够直达细胞核去滋养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物质。细胞核健康了，细胞自然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体组织器官功能就恢复了，你的病自然也就痊愈了。那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咱们就说你这血糖的问题。血糖的问题啊，让很多的糖尿病患者非常困惑。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之后，血糖下降了，等药劲儿一过了，血糖继续升高了。常年的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这病呢不仅没好，并发症还来了，这是糖尿病最困惑的。但是咱们正式性溶解酶当中有这个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这两样专门针对血糖问题的活性酶，他们在溶解酶的加持之下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的自体分泌。你体内自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能够调节血糖了，我们就不需要再依靠外源去降糖了，对不对？
4: 嗯，对。
0: 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溶解酶还可以促进外周糖的代谢，这就是从细胞核层面上来治病的。因为你胰岛细胞核修复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我们就能自个儿分泌胰岛素了，这才是对糖尿病的一个综合治疗。其实所有病咱们都可以这么理解，补充溶解酶进入细胞核，细胞核的病变解决了，我们细胞就恢复健康了，细胞健康了，我们的病自然而然就好了，这叫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康复。
4: 哎呀，曾老师啊，确实没有想到啊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们老两口啊一定要坚持治疗啊，等我们好了以后啊一定登门拜访您啊。
0: 您和老伴儿这苦的算是到头了啊，咱马上就苦尽赶来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说这么多，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曾氏菁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可等半天了我呀。
0: 就是让您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我能帮你的。
3: 曾老师啊，给你打这一回电话真不容易呀。我这次吧，这还是养老院这几个老姐妹帮我拨手机号呢。我吧也知道你忙，但是我想请你帮帮我。你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0: 眼睛怎么了？
3: 我是在21年的时候吧，就感觉这眼睛就特别疼，看啥东西吧也看不清，完了吧还流眼泪。
5: 有时候疼的吧，眼睛也不敢睁，看啥东西吧都变形了，视力下降的特别快，没招了，这到医院去检查，那医院大夫就说我得了叫什么葡萄膜炎呢，给我开了也不少药，哎，这里面还有什么激素的药，但是吧用上之后效果也不理想，视力下降的特别严重啊，眼睛呢又红又肿，疼的我也受不了啊，有时候疼的连带的脑瓜都像炸开那种感觉呀。然后到23年的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不但流眼泪，看啥东西吧就充满，就像那有白雾似的，眼前就像隔着一层那个塑料膜似的，雾气腾腾的，哎，看啥东西那更完了，更看不清了。
0: 你这是白内障了，早期白内障结束到中期白内障开始会出现看东西双眼的这种现象啊，把这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了啊。
5: 是啊，后来吧到医院看吧，大夫也像你说的这样，说得白内障了，说得换那个叫人工晶体啊，就这么给换了。换了以后吧，你说好久不长，到24年，哎，我这脑瓜子也疼，眼珠子和那眼眶子，哎呀，疼得特别厉害呀！到医院看大夫，说我得青光眼了，又做的青光眼手术。因为我这眼睛吧，沈阳这块吧，说白了我都跑遍了全国的好医院呢，只要说能治眼睛的，不管是北京、上海呀，我都去了。曾老师跟你说，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这眼睛啊，不知道咋的了，一直都在发展呢，越来越差。发展的吧，我就觉得我眼睛都看不着东西了，就从那个去年3月份的时候吧，我这两只眼睛啊就完全看不见东西了，眼前就是黑的了，现在就是在黑暗中过日子了。然后吧，你说我老伴儿也是走得早，我一个人生活吧也挺不容易的，孩子吧也不在跟前儿，离得还挺远。哎呀，我这一年这眼睛不好啊，就好像在地狱里生活似的，就都出不了门啊。有时候吧没事儿，完了在那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邻居帮忙，有一次吧我就拄个棍儿啊，你说自己就出去了，但是啥呢，一出去就蒙头转向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咋走啊也找不着家了，这电话也打不了，哎呀，走到天黑呀，也没摸到家，就在大道边上过了一宿。后来吧，这儿子打电话，他知道我就是找不着家了，这才给我领回家的。孩子吧，也挺惦记我的，但是你说也不在跟前儿啊。后来吧，他就把我接到他家住了。但是啥呢？有句话怎么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儿子吧还好说，这儿媳妇儿吧，就总感觉像隔了一层似的。嗯，再一个你说我一个瞎老婆子，咱也帮不上忙，他还得伺候我，时间长了，虽然说我这眼睛看不着，但人家说话的语气咱这心里头吧真是不是滋味啊。
0: 我听懂了，就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后来就给你送这个养老院去了是吧？
5: 对对，这没招了，就把我送到养老院了。在这个养老院吧，这老姐妹吧都挺好的，都挺帮忙的，对我吧也都挺照顾的。完了就告诉我的曾老师说有好药能治眼睛，所以吧我才听咱这个曾世清那个容姐梅哈，哎，我就听了有不少那个重病的患者吧都给治的都非常好，所以今天我就打这个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0: 在这之前吧，我得问你一下啊，就你现在这两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已经看不见了吗？
5: 对对，啥都看不见了，
0: 就是连一点的光感都没有了，就连黑天白夜都分不清了是吧？
5: 是这样。
0: 那你就没有光感了，你就失明了。老姐姐啊，我得跟你说实话啊，你心里得有个准备。你说你打进电话来吧，你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啊，你把你这个希望啊，治病的希望，筹获光明的希望，你寄托在我身上了。但是呢我非常抱歉，你的病我治不了，要能帮你我肯定帮你，但是作为一名医生，我要实话实说，这是 能给你治，我肯定是帮你治，治不了就是治不了了。我必须第一时间的，我得告诉你，啊，这是作为一名医生，我有责任，我不能说治不了，我就帮你治，那不是坑你害你呢？我也不是那样的人，啊，所以非常抱歉，我帮不了你。如果能够早早相遇的话，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光感，对外界这种光有接收的作用，能接收的话，我跟你说哈，我能帮你治的差不多，就别说不让你失明了，甚至通过一些治疗之后，能够让你的视力至少达到 0.7 吧以上。但现在我爱莫能助了，就讲一句话叫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了。啊，谁让咱遇到了晚了呢？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情了，但是我希望啊，你能够坚强。啊，我也跟各位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也挺自责的。我自责的是什么呢？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对不起你们，我来晚了，我早早回来就好了，我早早把这整事情总结没带回来，你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了，那咱慢性病患者也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哎呀，曾老师啊，我不怪你，都怨我呀，因为我这眼睛不好吧，也出不去消息吧，也挺那个闭塞的，听不着外界的新鲜事物啊。我要是吧不在这个养老院呢，这姐们告诉我，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啊。但是你说知道晚了，你这一番话吧，我能够接受，我这眼睛确实到了救不了那个程度了。但是我也得谢谢你，以后的日子吧，有这些老姐妹们帮我，我还要勇敢的活下去。
0: 对对，勇敢的活下去啊，那我就不多讲了。以后生活当中有嘛困难，有嘛问题需要我帮助的，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找我啊。好好保重吧，老姐姐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了。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6: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是哪儿的朋友啊？
6: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姓王，我叫王兆国。
0: 哦，您有哪些问题需要我帮助的？
6: 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其实我现在刚好用了一个周期，效果是真的不错。
0: 那就先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6: 我身上那个毛病嘛，说起来啊倒挺多的，像我以前嘛想跟你啊说话交流啊，说这么多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啥？我有多年这个慢性哮喘，后来吧那个经常感觉啊这个胸闷，说就这个痰吐不出来啊，再加这个病那个加重以后吧，成为啊这个肺气肿，肺经病了嘛，经常感到心慌、胸闷、气短，晚上更啊不能平躺睡觉，浑身老是没劲，成天昏昏沉沉的，也不想吃个饭。再一个还特别的怕冷怕凉，还有这个脚和这个小腿啊都出现这个浮肿。再一个可能啊是这个药吃的吧，我这个胃啊那个不好，有慢性的胃炎。不过那个自从啊用了咱们那个曾氏青长春膏以后啊，哎，真的不愧那个像您说的一样吧，是这个国药种子号这个治疗性的药物，确实跟我以前那个用的所有这个激素药比起来啊，就完全不是一个药，所以这个啥副作用啊都没有，还是这个小分子。当天我用了以后啊，哎，就看到这个效果。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胃里面胀痛烧心这个情况啊，没有以前那么剧烈轻松了，变得。你说我现在用了一个周期吧，可以说整个身体都在发生巨变啊， 晚上可以平躺睡觉，身上有劲儿，然后把这个咳嗽啊，哎，也不咳了。还有这个脚和这个小腿这个浮肿情况啊，现在也慢慢的消退了。消肿了，整个人啊，可以说现在这个感觉，这个神清气爽，一下子啊，年轻了一大半了。
0: 这非常好啊！就通过你刚刚的这个介绍啊，我们确实是用了一个周期的正四清长春膏之后，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呀。那怎么讲到这儿，我必须得回答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像你这个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病，通过服用正四清长春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想这是收音机前很多一体多病慢性疾病患者呀非常想了解的问题。讲到这儿哈，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我介绍的是高科技新疗法，是生物新药，和你们传统的治病方法、治疗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完全不同。我们是解决细胞核病变的，是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的啊。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像你得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实质上就是肺泡细胞核和支气管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那么这两种细胞核病变之后给你带来的咳痰喘，那现在收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一定要记住正四清溶解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抗胆碱酶及平喘酶，它们在溶解酶的加持之下进入我们细胞核之后，就会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像这个抗胆碱酶最大的作用就是它有一个清除的作用，打比方就相当于给你这个肺部放了一个净化器，对于肺部支气管所出现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咱们肺部支气管整个的环境。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们记住了，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我们这个肺部完全可以进化和正常人一样，包括所有的炎症结节都不出现，那自然而然的你就不会再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咳嗽、卡痰的这种症状。所以啊，我经常说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卡，通过补溶解酶就能够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核，使细胞得到激活再生，那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我们人体组织器官就能恢复正常了。那细胞核怎么才能健康呢？必须要补充溶解酶。咱们正四清溶解酶这个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物，这是生物新药，这是多种慢性疾病治疗历史上重大的突破，所以说你用了之后就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6: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啊，我也要告诉这个曾老师，这个不是这个正四清溶解酶嘛，这个推广工程啊，一克才1块钱吧，不过是我自己的那个报名啊，像我身边啊那些亲朋好友啊，哎，看到我的活生生的例子，他们都也在抢着报名了。
0: 就你的康复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咱们有句话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把正四清溶解酶介绍给更多需要的朋友，我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帮助我们做了推广了，你这也是做了一件积德行善的好事儿的。还有一点啊，赠人玫瑰只留一下，一个人好不叫好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我希望像你这样的朋友越来越多，让我们全社会，让我们慢性病患者都能够有机会有条件用上正四清溶解酶战胜疾病。
6: 赵老师，为了感谢您啊，我在家里啊琢磨了一首这个打油诗，趁这个机会啊，我念给您和大家伙来听一下。
0: 哎呦，还做了一首诗啊！您说，
6: 谢谢。生物医学真是好，正四清溶解酶是个宝，尖端科技最新药，国药准字错不了。解决成年慢性病，胸闷咳痰再不找，三十天 就变个人，从此生活没困扰。
0: 哟，非常好啊，鞋特别好啊，哦，很形象啊。就把当那整事情，容姐妹在这首诗当中做的是饱度的概括。那特别这句话啊，省物已要整事好，整事情容姐妹是个宝啊，她是我们战胜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她的好是解决病因的，是真真正正给患者带来康复的。好了，感谢你啊，你这个诗哈，我一会儿让咱们这个导播呀给他保存下来啊，以后有时间呢我得读一读，那我得跟我这个朋友啊啊得炫耀炫耀。那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呢就聊到这儿，那感谢你的参与，咱们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世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2: 人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8: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8: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7: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8: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7: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8: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7: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966。
8: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混沌初分难知晓，
10: 地厚天佑。

0: 别养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0: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0: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0: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

0: 今天全是小品。
1: 哎，第一段女神和女汉子。
2: 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3: 玲
4: 儿，哥，
3: 干啥呢？
4: 看电视呢。
3: 什么节目啊？
4: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啊！
3: 哎呦，咱不亏心呐。
4: 还行吧。
2: 贾玲说十遍开心。
4: 我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哎，
3: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
4: 哎呀，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4: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3: 问谁呢？自己想。
4: 我钱包丢了。
3: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4: 里边没钱。
5: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了？
4: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3: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4: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2: 意外，
4: 我当评委了。感谢观众多年对我的支持。
5: 音乐停。
4: 干啥呀？
5: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3: 爸爸去哪儿吃，
5: 今日吃法，
3: 过年七天吃，
5: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4: 谢天谢地，饭来了。
3: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4: 都有啥呀？
3: 歌唱比赛，
4: 嗓子不行；
5: 舞蹈大赛，
4: 腿不行；
3: 知识竞赛，
4: 脑子不行；
5: 主持人大赛，
4: 嘴不行；
3: 模特大赛，
4: 都不行。
3: 你真行！
4: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2: 煽情，
4: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5: 你们俩给安慰他。
3: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5: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4: 好。
5: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4: 咋解决？
5: 第二，你没有工作，
4: 咋解决？
5: 第三，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2: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5: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啊，
4: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3: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4: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3: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5: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4: 我有什么问题？
3: 气质问题，没气质。
4: 谁说我没气质？
5: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4: 谁是气囊？
5: 你看这一说他弹出来了。
4: 那你说啥叫气质？
5: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2: 上个有气质的人，
5: 你比方说哥
2: 上曲影儿，
3: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

0: 从来没输过。
1: 女神和

0: 那份还吃得了吗？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2: 宣布结果，
3: 女神完胜女汉子，
2: 反转，
3: 女神赢。
0: 我是女神，
4: 我是女汉子，
0: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3: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2: 有理由，
3: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0: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3: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5: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6: 175。
5: 你呢？
0: 175。
5: 一样啊。哎，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6: 这得多少寸啊？
5: 那得多少福啊？
0: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6: 谁信啊？
5: 我都亏心，我都。
2: 你们都相信？
0: 我都相信。啊，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7: 我帮你。
5: 你缺什么？
0: 我缺一个经纪人。
5: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2: 你来，
5: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0: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5: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0: 他挂了吧？
5: 那也是默认的。玲儿，
0: 这心累了。
5: 好，还缺什么？
0: 还缺一个造型师。
6: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2: 你来。
6: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0: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6: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0: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5: 你还缺什么？
0: 缺钱。
3: 等着，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悲伤了呢。
0: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8: 下边呢是改编名著系列，
9: 刘洋、李志良等表演的81难。
10: 三藏师徒四人经历80难，到达了大雷音寺的门口，还差一难，他们就能修成正果。
11: 大师兄，81难差一难，这可怎么办呢？
12: 二师兄说的对呀，
13: 都怪我，前面干太猛了，现在没妖怪了。
12: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完成不了81难，取不到真经，那这趟不白来了吗？
12: 说的对呀，
13: 哪儿还能有妖怪呢？
12: 对呀，卡在这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能想的办法咱都想过了，哎，总不能到最后从咱仨里选一个人出来当妖怪吧？啊！你俩怎么不笑啊？多好笑啊！我钥匙拉流沙河了，
13: 沙师弟，没记错的话，你以前是妖怪吧？
12: 不是，咱仨谁以前不是妖怪？你俩现在也是妖怪啊？
13: 没记错的话，你以前好像吃过人吧？
12: 不是，咱仨谁以前没吃过人？
13: 我没吃过，我只吃桃。
12: 但我现在饮食习惯很自律的，自律 给我自由。
4: 太好了，一会儿师傅来你就把他抓住，
7: 我们把你降服，
14: 八十一难解决了，
7: 咱们就能取到真经了。
4: 哎，怎么行？
12: 那你们都功德圆满了，我能得到什么呀？
4: 你能得到俺老孙一棒，
12: 我纯挨揍。
4: 我看沙师弟，我你还不了解吗？我打人一点都不疼。
12: 就是啊，
4: 哎，不信你看，疼吗？
11: 不疼。
4: 你看，
12: 重点不是疼不疼，重点是那我不白来了吗？啊，
11: 那我不白挨了吗？
4: 沙师弟怎么能白来呢？啊，你想想。之前咱们遇见过的青狮、白象还有老鹿，都好好在天上当坐骑啊。
12: 那我也经历了八十难，凭啥最后我是个坐骑啊？
7: 因为你人善呐。
12: 啊，人善被人骑呗。
4: 对对对，不是，一会儿师傅来就说他是。
12: 如果非要从咱们仨里选一个人当妖怪，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大师兄？当然不能是大师兄。那为什么不能是二师兄？你站起来干啥？我问你呢，为啥不能是你？
7: 你喊啥？那不因为你贡献最少吗？
12: 你俩做啥贡献了？
7: 我的妈呀！
4: 前边八十难，狮子精、老虎精、豹子精，
12: 都是你降服的，
4: 都是我叫来的，
12: 叫来的。
11: 六耳猕猴，我亲弟弟呀！六人，
7: 大师兄，你那才一个弟弟呀、啊？那盘丝洞七个蜘蛛精全是我老姨呀、啊、我那七个老姨算一难呢、啊、你呢？
12: 我没亲戚呀。
7: 那你有啥？你连自己专属的 BGM 也没有啊？
12: 不是，这东西你俩有啊？
1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了谁的？
12: 二师兄的。
4: 刚擒住了几个妖？
12: 大师兄的。
4: 当当当当当当当。
12: 大师兄的。
4: 当当当当当。
12: 大师兄，大师兄，比前面真多呀！
7: 你呢？
12: 我也有。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哦，小哪吒僧。
4: 是哪吒的，
12: 悄悄问沙僧，
7: 那是师父的。
12: 流沙和江啊火、
7: 哎、那是刘大哥。
12: 不公平。
7: 哎，不公平，那咱仨斗斗法，输的那个当妖怪。
12: 好，比就比。哎，我比不过大师兄，我比不过你，比什么？我先来。
7: 比模仿动物。
12: 来，
4: 开始。
12: 我为啥要跟俩动物比模仿动物？
7: 那我这还用模仿吗？
4: 让他心服口服。那你是猪，你模仿什么猴啊？
12: 就是，
4: 还是我来吧。
12: 你就是猴。这模仿了反而不像猴了。
4: 谁说的？我们猴子高兴都是这样的。
12: 你可拉倒吧，我不服，
4: 烦死了。哎，
7: 你凭不服啊？你连自己名字都没有，你不当妖怪谁当妖怪？
12: 我有名字好吗？
4: 你叫什么呀？
12: 我叫沙悟净。
4: 那是法号。
12: 沙和尚。
7: 那是外号。
12: 沙僧。

0: 风就是和尚。
1: 那你俩有名字吗？
0: 我孙行者。
2: 我朱刚烈。
3: 我沙宝亮。
1: 我完了吧，我谁呀、我连个名儿都没有。
0: 你是谁呀？
4: 乡亲们，乡亲们，别送了，等我们上去了给你们托梦啊，常联系。
5: 我问师傅。哎呀，
4: 乡这儿的乡亲们可太热情了，你看这是他们写的愿望清单、我答应他们了，等咱们修成正果了之后全给他们实现了。
1: 师傅，你知道我是谁吗？
4: 他现在说话这么嚣张吗？他现在啊、
0: 师傅跟您说实话吧，
6: 沙师弟是妖怪，
5: 我是你爹。
1: 师傅，他俩为了凑81呢，让我当妖怪抓你。
4: 胡闹，这是你们师弟呀、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们绝对不要内讧，
1: 绝对不要。
7: 没妖怪了呀，师傅。
4: 怎么没妖怪？刚才那些乡亲们还说呢，快看呐，这边仨妖怪。
0: 对不起。
4: 哎，我觉得咱们也别着急啊，咱们可以等这些小动物啊、小植物啊、小石头啊，咱们等他们修炼成精不就完了吗？哎，你们修炼成精都用了多长时间啊？
1: 我500年。
7: 我1200年。
6: 我3万年。
4: 我今年37。
8: 3万减37，我还得活。哎呀，
4: 我觉得81那也未必是死规定。
1: 是死规定。
4: 他还能让我一辈子取不到真经吗？
1: 他们能。
4: 我替你说话你听不出来呀、
1: 师傅。这对你来说才80呢，对我们来说可都700多呢。哎，
4: 你，
8: 悟空，八戒刚才
4: 什么意思？
0: 师傅，其实这不是咱们第一次来取经了，这已经是咱们第9次来取经了。每次完不成81难，我们就得等您转世投胎，从头再来一遍。
7: 咱们第一次取经是曹操发起的，您一开始是东汉三藏，后来是三国三藏，魏晋南北三藏，
4: 也就是说我隋三藏，这一次也没法把真经带回东土大隋了。
0: 不仅如此，这些年朝代更替，这都城一会儿在河南，一会儿在陕西，
9: 那么是学完河南话学陕西话。
0: 别说了，有啥用了吗？哎呀，
9: 我就希望下一个朝代的都城千万不要定在温州，温州话太难学了呀。
4: 好了，那也不能让悟净来当妖怪啊。我说了，我们尽量不要内讧，
1: 尽量。
5: 师傅，你刚刚说绝对不要内讧。
4: 吴静啊，你去生火。八戒，把我的紫金袈裟拿来。悟空，你去化缘。
6: 烦死了。
4: 咱们几人先吃饭，吃完了饭我就要去面见佛祖，我就问问他，为什么非得是81难呢？啊，80难怎么就不行了？是不是？我说了，咱们呢，别太内讧。
1: 哎，师傅，你看现在像不像我要把你给煮了？
4: 救命啊！妖怪要煮了！
1: 谁师傅？
4: 救命啊！哎，把妖怪抓走！
1: 师傅，你好像做了个大决定啊！
4: 武靖，隋炀帝待我不薄啊！闪开！
1: 我不闪！
4: 百姓的愿望我还没实现呢！
1: 我看看，推翻隋朝，这什么愿望？
6: 哎呀！
1: 师傅，你这是哎，还不用
4: 我哭，我被妖怪抓走了。
1: 师傅、你这是为什么呀？
4: 悟净，因为你人善。
1: 哎，人善被人欺呗。哎，
9: 不好了，
4: 怎么了？
9: 师傅的袈裟不见了。啊，
4: 快去悟净的包里找一找。
9: 找到了。
1: 怎么？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怎么能偷师傅的袈裟呢，沙师弟？
4: 月光宝盒？
7: 你怎么能偷月光宝盒呢，沙师弟？
0: 手里剑？
4: 你怎么能偷手里剑呢，沙师弟？
1: 混三招啊！
0: 偷袈裟的后
9: 后果可是很严重的，你是知道的。
7: 想想黑熊精的下场啊！
1: 现在想想黑熊精应该也是被冤枉的吧？
10: 人赃俱获，还想抵赖？
11: 受死吧，偷袈裟怪！
1: 这名字也太草率了！哎呀，行了，这规则本来就不公平，就辈子都没错过81呢，就不能改改吗？
7: 他想挑战规则，他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吧？
0: 我知道，500年前也有一个人想挑战规则，他生来便不是肉眼凡胎，他先是大闹龙宫，打败了虾兵蟹将，然后是天兵天将神兵神将，可最后呢，他还是失败了。这个人你们都忘了吗？他就是哪吒。
1: 啊、哪吒吗？
7: 哪吒命太惨了，我不能跟他一样。哎
1: 呀，行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8: 我有办法，我来当妖怪，你们降服我。
7: 师父，
8: 你们三个先上去，反正我有背景，下一辈子我再上去找你们，师徒一场，送我最后一程吧。
0: 动手。

0: 师傅啊，从现在这个阵型来看，好像还是我是妖怪。
1: 就差一点儿
2: 了，就差一点儿了。
1: 我能不疯吗？啊，太难了，九世轮回都没成，又一轮也未必能成。我人生在世几十年，你们呢？万岁，万岁，我万万岁！取不到真经，我愧对天下苍生。我。
3: 师傅
4: 快撑不住了，
3: 我还想等什么呢？赶快下手啊，
4: 要不然
3: 这一世也白费了。
4: 我还等什么？
3: 快点动手
4: 呀！
0: 师傅，我可以当妖怪，但是我不能伤害你啊。
5: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沙悟净于绝境中不忘九世师徒情分，于困苦中牢记兄弟三人情谊，经受住了这第八十一难的考验，封为金身罗汉。
0: 成佛了，
1: 我成佛了。
0: 白龙马，天长地，可着碎三张，小跑杀徒弟，
1: 嗨。
6: 哦，他成佛了，
7: 他成佛了。
4: 八戒，这主意也就你能出得出来？
6: 那有什么办法？你说上面成佛的名额就那么几个，他又不像你那么厉害，又不像师父那么有背景，又不像我长得那么帅，以他的贡献很难成佛呀。
7: 只是苦了师父这一世又取不到真经了。
1: 终一生度世人和终一世度一人，为师觉得是一样的。
6: 师父，你怎么确定他最后不会真的动手啊？
1: 八戒，因为悟净他人善，
7: 人善就不该被人骑。
1: 悟空啊，九世轮回了都没取到真经，看来为师还是修行不够啊。我想自己一个人四处历练历练，为来世积些德行。
6: 那咱们呢？
7: 我回五指山等师父你下一世。
6: 哦，那我去调戏嫦娥了。
7: 你回来回来。
6: 那我去女儿国了。
1: 你回来。你回高老庄就行。
6: 师父，那咱们
1: 来世见。

0: 前方又到了流沙河。哎，我为什么要说又呢？这不会有妖怪吧？
1: 师父，此处没妖怪了。
2: 大师兄，咱快走吧。
3: 恒河沙上不通船，独霸高师八万年，不怕神明不怕天，万里沙海一河神。
0: 这位诗人是
1: 你回来干什么呀？
2: 没事，师父。
4: 你不是都折了吗？你回来干什么？
3: 那我要是不回来，你们更凑不起八十一难了。他
2: 算了，来都来了，抓紧时间吧。
5: 一零，哎，拿下了，师傅，
3: 拜见师傅。这，
0: 这妖怪好弱呀。
3: 师傅，叫我沙悟净就好了。
0: 法号自己都取好了吗？那你本名叫沙，
3: 沙溢。
0: 沙溢。为师觉得还有必要自我介绍一下，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求取真经。
3: 师父，我知道。
0: 这你也知道？
3: 我拿行李。
2: 师父，又完成了一难呢。
0: 这么弱也算一难吗？
3: 大师兄，我这辈子找了
6: 接地气儿的呀，还得看东北孝星。
7: 有请高秀敏五福星破烂王。
8: 手拿挠钩四处找，哪有垃圾往哪儿跑。
9: 肩扛挠钩四处瞧，见着垃圾就开挠。
8: 哎呀，这堆垃圾。
9: 这垃圾。
8: 哎。
9: 干啥呀？
8: 一边跑去。
9: 这是咋的？
8: 这儿不让跑。
9: 不让跑？
8: 哎。
9: 这是秦始皇坟呢，
8: 你咋不懂规矩呢你？啊？
9: 啥规矩啊？
8: 你没看这一片我全占下了吗？这一片？
9: 这一片你全占上了？这一片？
8: 我全占下了。
9: 垃圾面前人人平等，你咋那么好占呢？
8: 今儿我就不让你。
9: 你再胆敢公开骚扰女性，我真拿钩子刨你了。
8: 哎呀呵，你要敢跑我，今儿我就让你跑不着。老妹子，不是我不让你跑啊，你看这牌子上写着啥呀？开发区垃圾站，一个郊区垃圾站能捡的啥好玩意儿？要发财啊，你到城市闹市区捡去啊。
9: 到美国纽约能捡彩电，你去吧。
8: 你这不抬杠呢吗？
9: 那抬杠啥呢？
8: 我让你上国内的闹市区捡去。
9: 国内我都去到了，没捡不着。现在
8: 居民小区去过没有？
9: 去过，那块捡破烂不安全。
8: 咋的了？
9: 那边的人住的全是高层塔楼
8: 啊，
9: 有的住户图一方便，奔楼上啥都往下扔。有一天我在那楼底下正翻垃圾，你就听啪嚓掉下个双卡录音机来。
8: 哎呦，
9: 离我脑袋就差一寸远，没砸着啊！
8: 我选，
9: 我刚要毛腰细剪，啪嚓。

0: 彩电来，那显像管爆炸把我崩个倒影，没等我醒过神儿了，你吧唧掉下个大老娘们来。
1: 哎呀妈呀，
0: 哎呀，
1: 这上面咋啥都往下扔啊。
0: 后来才知道啊，那两口子打仗因为第三者闹翻了脸，那媳妇跳楼寻短见呢。
1: 媳妇摔坏了没有？
0: 没咋地，一楼。
1: 哎，你这不废话吗？
0: 哎呀，跟你说，就那一回就把我吓懵了，再也不敢去冒险牺牲了。打那以后啊，天黑我就改上舞厅了。呵，
1: 扛着挠钩上舞厅，跑那儿装啥大明星啊？
0: 你不知道啊，那舞厅啊是多数人娱乐的场所，
1: 哦，
0: 是少数人三角恋爱的战场。战争说不上啥时候就打响，他那边打的抓鼻挠你来，我这边抽上去就开剪子。
1: 你赶上帝国主义净发战争财，人家打仗你能捡啥呀？
0: 哎呀，打掉地下全是宝，出了戒指就是表。两个女的滚成带，兴许能捡着金项链的。
1: 好，好，好，好，去吧，上那儿捡去，上舞厅捡去啊！
0: 不行了，
1: 咋的？
0: 哎，我说这是以前，那国家开展扫黄，社会治安恢复正常，舞厅不搞三陪了，那些好事都没了，不敢那了。
1: 我说，我给你出个最嘎咕最绝的招，行吗？
0: 啥招？
1: 谁我也没说。
0: 啥招啊？
1: 你呀。上产院门口捡去。
0: 拉倒，产院能捡着啥？
1: 没事，你在产院门口蹲着，见着那个包小辈的出来，你在后边跟着，没准捡个活蹦乱跳大胖孙子。
0: 嗯，到敬老院门口能捡着活爹，你咋不去？
1: 那哎，你这咋说话呢？你
0: 那是那捡了，那产院有啥捡的？
1: 那你非跟我抢这块地盘啊？
0: 抢啥话？这叫活动规律。
1: 妈呀，捡破烂还捡出规律来了！你看，你说捡破烂都啥规律？
0: 很简单，哪块经济腾飞，捡破烂就往哪儿聚堆。哎呀，你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眼光看着我。真的，你没听人家说吗？崇拜别人就是要消灭自己。
1: 哎呀，冲你这两句小词儿，你肯定不是个等闲之辈。
0: 冲你对破烂信息言这么灵通啊，你也不是一般战士。
1: 老妹子，你
0: 贵姓？
1: 我这有名片。
0: 有名片，新印的。
1: 市垃圾协会常委高秀敏。
0: 省破烂协会副主席武副。
1: 哎呀！
0: 呀，
1: 你就是拉鞋常委呀、
0: 啊！你就是破鞋主席呀、啊！
1: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哎呀，幸会，幸会，幸会！哎呀哥！
0: 哎呀妈！领导来了！
1: 别客气，别客气。
0: 那啥呢？你那事迹挺感人的，我在报纸上看着呢。你不怕脏，不怕累，用捡破烂捡的钱资助好几个失学儿童，那都拍成电视剧了，全国人民都知道。
1: 哎呀，你还说我呢，你呀、啊！你那个事儿家喻户晓
0: 啊，可能不行。
1: 你勤劳致富，破除世俗偏见，用捡破烂的钱养活了九个老爷们儿，谁？
0: 不是老爷们儿
1: 啊，
0: 是老爷子，都是我长辈儿，是我捡破烂捡来无家可归的。
1: 对，老爷子，老爷子，你比我不容易啊。
0: 我还行。
1: 这垃圾让给你了。我上别处。
0: 让给你吧、啊，我到那头看看去。
1: 别，老妹子，老妹子，这堆垃圾给你。啊！我另开辟战场。
0: 不行，你回来你，哪能那么的呢？要我说呀，
1: 啊，
0: 咱俩也就碰一块儿了。这个垃圾中间划杠，咱俩一下去办。
1: 那合适啊？
0: 行行，来分均匀了啊。
1: 那行。
0: 哎，一家一半啊！哎，
1: 一
0: 哎，就在这
1: 儿。哎，行，那你家那边啊？
0: 那你家那边啊？
1: 我家这边啊。
0: 哎，
1: 哎呀，这一半啊，也够刨一气的了。退。
0: 大哥呀。
1: 哎。
0: 咱俩交换场地呀、啊？
1: 咋的了？
0: 我那边不好，你看这全是些保健品包装，卖给谁就没用啊。
1: 我看看。
0: 啊？
1: 哎呀，真是。
0: 嗯。
1: 你可别说没用啊，现在有人专门花高价收购各种各样保健品包装啊。
0: 啊，就是真包装包假货，想方设法糊弄顾客呀、啊。
1: 对呀、
0: 啊。啊，那我想起来就。我们家东院老王二柱他两口都是干这个的，
1: 你看见了吧？
0: 啊，对，有一天我到他家去吧，
1: 啊，
0: 地下支一口大黑锅，那旁边俩堆一堆全是那保健品包装，
1: 啊啊，
0: 那两口拿大针管子滋滋正往里注射呢，
1: 注射啥玩意儿？
0: 就锅里挠那个粉面的加白糖啊。
1: 那这啥保健品呢？
0: 注射到什么包装里边就是什么保健品呗，
1: 是吗？
0: 哎呀，那一大锅能熬出三四样的呀。
1: 啥？一口锅里头熬三四样？
0: 我跟你说三四样，我告诉你啊，这第一层清汤清水的
1: 啊，
0: 那是万能牌别精
1: 啊，
0: 哎，中间那层黏糊的那是长寿粉蜜
1: 啊，
0: 金底这层干的装上小瓷瓶，起名就叫痔疮一抹零。
1: 哎呦我的妈！
0: 你笑啥呀？这真是人家锅底的嘎子都不扔
1: 啊，
0: 打上包装就批发。
1: 那啥呀？
0: 起名就叫月亮锅巴。
1: 你说现在啥玩意儿都有假的？
0: 是
1: 啊，老妹子，你看，你看，你看我这，看看。
0: 哎，这霜叫什么霜啊？
1: 看看。这叫什么霜？前些日子啊，在街上都忽悠懵了。
0: 是那家忽悠，
1: 说这玩意儿都卖疯了。
0: 是
1: 打进北京了。
0: 对对对，
1: 两个丑八怪的姑娘抹上，当时就变成电影明星了。
0: 是，还说第二代产品出台了
1: 啊，
0: 全包卖给古巴女排了。
1: 对，
0: 说就连南非总统曼德拉抹上，第二天变成伊丽莎白了。
1: 啥玩意儿这是？
0: 哎呦喂，那家忽悠！
1: 你说这玩意儿能好使吗？
0: 好啥使啊？抹上不但不神奇，脸上烂掉一层皮，
1: 太缺
0: 掉不掉皮他不管，倒了牌再转卡，不干了，第二年换牌子了。
1: 老妹子，咱一会儿把这玩意儿敛吧敛吧，一把火都给烧了。
0: 对，别让他们捡，
1: 咱也不坑人，
0: 干活吧哥。
1: 哎，我说，
0: 哎，
1: 你那头刨出来就是你的了啊。
0: 大哥，你那头刨是算你的啊。
1: 哎，
0: 哎，大哥，等会儿我又想起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0: 咱哥俩要是刨着刨着，遇上个中间横个大长家伙，算谁的呢？
1: 木头棒子不值钱，归你，啊！
0: 那要是个铁管子呢？
1: 当院拉开呗，你一半，我一半。
0: 那你那边连一块暖气片呢？
1: 那你那儿连着锅炉呢？
0: 大哥，
1: 净想好事。
0: 咱俩要是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嘣儿，刨出一个兵马俑脑袋，究竟咋处理？
1: 别说一个呀，半拉咱俩也得交上去，那是国家文物。哎，你别说啊，咱俩要是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本儿，刨出小汽车盖子来，卖了咱俩分。啊，
0: 大哥，据我这些年的侦探，咱们这一代还没有扔小轿车盖子的。
1: 咋的呢？
0: 哎，咱俩真的要是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刨着本儿，真刨着小轿车盖子了，那就别刨了。
1: 咋的了？
0: 指正是把人地下停车场给人刨漏了。
1: 坏了，
0: 大家不行了，
1: 住手吧。万一要撞司机的，
0: 那给人开颅呢？
1: 是不是啊？
0: 呀，
1: 咋的了？
0: 有人呼我，
1: 我咋没听着响呢？
0: 我这是震颤的。
1: 快拿着，拿出来看看。
0: 震颤，哎，
1: 我看看。哎呦，还汗显的呢。
0: 还汗显。
1: 首长，首长，你在什么方位？是否需要派车接你？
0: 我家老九头。
1: 嗯，
0: 大哥，你看好位置，我去得打个电话，马上我就回来啊。
1: 哎哎哎，我说。别去了，是我的。晚了好几年了。
0: 这老家比我尿性，还有大哥大呢。行，谢谢了，大哥。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喂，老九头，哎，我是首长，请马上来车接我啊！啊，对，我在兴隆山一带，哎，开发区。啊啊，顺便带上来车，来车，对，顺便带上老六、老七、老八，占领东南、正南、西南三个方向。哎，我就马上带上铁西。你问我今天收获呀？哎呀，捡了一大堆垃圾不说，我还捡个大哥大手机呀、啊！
1: 你看人家福气，还捡个大哥大手机，妈那是我的。
2: 接下来呢是新生代的作品，
3: 谢勇、蛋蛋等表演的
2: 《鼎鼎好餐厅》。
4: 欢迎光临点评第一的鼎鼎好自助餐厅。小朋友，咱们是几位用餐呢？
5: 四位，我的爸爸妈妈在里面，还有我和我的朋友逗比逗比。
4: 小朋友，这是三位娃娃，不要钱。
5: 叔叔，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好朋友，他不是娃娃。
4: 好好好，那你的朋友叔叔请客好不好？
5: 谢谢叔叔。嗯，
4: 记得提醒逗比逗比多吃蔬菜啊。里面请一位先生，久等了。欢迎光临点评第一的鼎鼎好自助餐厅，咱们是几位用餐呢？
6: 两位，我和我的人偶蛋蛋。
4: 这人太幽默了，人偶也不要钱。
6: 不要钱啊？
4: 对。
6: 好的，
4: 你们请一位。等一下。他是蛋蛋吗？
6: 啊，
4: 正常不应该他是蛋蛋吗？
6: 你在开什么玩笑？这是手套。
4: 这是手套
6: 啊？
4: 这是人偶。
6: 对呀、啊、怎么了？
4: 我在努力说服我自己。
6: 跟你解释一下，我是一名职业的操偶师，这是我的人偶。
4: 先生，你是什么职业不重要，您朋友的职业明显不是人偶。
6: 你是觉得他像人是吗？
4: 我是觉得他太不像偶了。
6: 明白了，那你这样看。大家好，我是蛋蛋，很开心来到鼎鼎好自助餐厅。高兴认识大家，谢谢。看到没有？
4: 看到了，你朋友形体不错。
6: 不是，他只是长得像人，他其实他是个偶。来，你碰一下。
4: 先生，这不合适吧？
6: 不，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是我们家族啊一代一代改良下来的。你来感受感受他这头发，这皮肤，这质感。
4: 哎，别整别整。人，你都说话了，让我别整。
6: 你以为是他在说话，其实是我在说话。这就是我们操偶师的基本功，腹语。
4: 腹语，
7: 没错，是腹语。你好，我是蛋蛋。
6: 真实吧？
4: 有点过于真实了。
6: 谢谢。
4: 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我们餐厅有规定按人头收费，你这个人偶……
6: 那这样，我给他放门口可以吧？
4: 谢谢李姐。先生，里面请。再等一下呗。
6: 不是又怎么了？
4: 是有点不太雅观吧？
6: 你说怎么办？
4: 你这人偶他确定不吃吧？
6: 不吃，
4: 那给他放进来吧，先生。来，里面请，这边。先生，尽量快一点，先生。来来来，先生。欢迎光临点评第一的鼎鼎好自助餐厅，里面请。一位。鼎鼎好餐厅服务鼎鼎好。一位先生，我们的费用里包含一个锅底，咱用什么锅呢？
6: 红油、番茄、鸳鸯。
4: 这是商量了一下吗？
6: 这是三思了一下。
4: 先生，确定不吃吧？
6: 不吃。
4: 那我去准备一下。
6: 取餐区在哪儿？
4: 那边，先生。
6: 谢谢。

0: 先生，我没动静，我确实是自己缺氧了。
1: 人偶会缺氧吗？这不就倒了吗？扶起来就好了。
0: 你这是救起来的呀？
1: 我来试试坏了没有。
0: 先生，嗯，你是偶型，你别试吃啊。
1: 没坏就行。那可以帮我骗一下烤鸭吗？
0: 好的，先生啊。

0: 看过魔术没有？
1: 看过。
0: 看过人偶变魔术没有？
1: 不看了，先生。
0: 你们顶顶好的，顶顶好服务呢？
1: 开始吧。
0: 什么都没有。
2: 卷饼、
3: 黄瓜、
0: 黄瓜、
3: 烤鸭，没有问题，见证奇迹。
1: 先生，这不是魔术啊，
0: 这就是魔术。我可以通过人偶的嘴巴把食物变没，
1: 那不还是吃饭吗？哎，
0: 把食物变没叫吃饭，但是我能够给食物还原，这是不是魔术？
1: 食物还原，
0: 看好了，
3: 烤鸭、鸭胗、麻辣鸭肠，食物还原。
4: 打打打，
1: 这么还原吗？
3: 再还原个虾。
1: 先生，别还原了，前三口呢算我请客，行不行？我为我的好奇买单，后面真的不能再吃了。
0: 怎么连人偶变魔术都不行呢？
1: 你这人偶是辣着了吗？
0: 我人偶会辣着吗？哎
1: 呦，这不就辣着了吗？
0: 怎么辣着了？我非得给你证明一下子啊！
1: 证明什么？
0: 这是不是辣椒？
1: 先生别闹了，
3: 这个辣度人吃不了吧？
1: 先生我不信了，没有意义。
3: 面不改

0: 色给这些都吃完，能不能证明它是藕？
1: 我想看看。
0: 来，
1: 开始了吗，先生？
2: 啊，没有，在热身啊，
1: 开始吧。
2: 求你了，事以后忍忍过去了啊！
1: 成劝是吗？
2: 来了，
1: 辣着了
2: 没有？
1: 先生都辣懵了，
2: 没有没有，
1: 不是先生，你听我说，
3: 面不改色啊！
1: 不是先生，你别证明了，我真不信。
3: 面不改色啊！
2: 来来，再整个，
1: 不是先生，他都是急了，你别逼他了吧，先生，先生，先生，这套诗嘛。
2: 这回信了吧？
1: 我更不信了，先生。那个你们吃自助回本的方式很新颖，但是他确实是坚持不住了。
3: 不可，他就是人偶。
1: 别人偶了，先生，你们出去一位行不行？
3: 你还要我怎样？
1: 你就出去一位。
3: 要怎样？
1: 就一位。谁是陶林坤？
4: 是你吗，曹林坤？
1: 你叫陶林坤，匹诺曹林坤。
4: 没想到分开之后还会在这儿遇到你。
1: 这什么剧情？前任吗？
4: 你最近过得好吗？
1: 他最近应该是一般，感觉手头挺紧的。现在
4: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1: 他以前也这样吗？
5: 怎么一直是你在说话？
1: 不好意思。
4: 你就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吗？
1: 先生，我有点信你是人偶了。
4: 我明白了。
1: 啊，先生，你还好吗？但你也是咎由自取。我能明白感情这个东西，它有的时候慢慢就好了啊。那还是偶，
3: 这回信他是偶了吧？
1: 这，我确实是迷茫了。这么好的女孩，不争取一下吗？先生，哄哄她吧，她老难受了。
3: 她很快乐。
1: 这还坚持什么呀？你看起来老可怜。
6: 哈哈哈！
7: 你好，请问你有看到一个蓝色裙子的女孩吗？
1: 去那边了。先生。咱仨事儿能不能先放一放？就是你去争取一下，先生，先生，先生，你快去吧，我受不了虐恋。哎呦，我没炸你！哎呀，
4: 曹林坤，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可以吗？
1: 先生。还是偶，不是前任吗？
5: 前任操偶师。
1: 前任操偶师。
5: 对喽，
3: 没错，那是我师姐。啊，
1: 你们是个团伙。
3: 哟，师姐这手一点也不撑啊。
5: 师姐，坐下。
1: 你有这活，你不应该缺钱呐。别吃了，
3: 师姐。
5: 这个，
1: 哎，你别吃了。
5: 师姐，
1: 来，这样，这个人偶呢，我来保管。
3: 哇，你控不明白，
1: 我这明白。
3: 这样，一位。
1: 这什么东西？
3: 这是我背包。
1: 这么大背包吗？你背包近视是吗？
8: 服务生，一位。
1: 你这又是啥？
8: 这是我的影子。
1: 你这还不如他那个呢。是谁把这招传出去说好使的呀？
9: 你好，服务员，这是我弟弟。
1: 你这个对策，你都没有逻辑。你弟凭什么不付钱？
9: 我付钱了。
1: 我介绍他一下不行吗？
9: 你什么态度？
1: 不吃了，
3: 先生，别吃了，我要吃。
1: 这个屁事，你们儿子没来。
10: 最后，请您收听《出气公司》，
11: 表演者洪建涛、句号、黑妹。
12: 经理，经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经理。
5: 马上从我眼前，你给我消失！
12: 你听我跟你解释。
5: 你还解释什么呀？你有你这样的员工吗？啊，我们公司的服务宗旨是什么？
12: 顾客带着气来，撒了气走。
5: 那你跑什么呀？
12: 我没跑，他在后边追我。
5: 人家一个女同志心中有气吗？你让她打两下就打两下嘛。
12: 她不是打，她拿针扎。
5: 扎两下就扎两下呗。
12: 不说好了是扎这儿，结果她扎这儿。
5: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听你解释啊。我们公司本来生意就不好，好不容易来了个客户，还让你给我气跑了。
12: 经理，
5: 你给我走，马上走。
12: 哎，经理你别生气，我马上走。经理你千万别生气，我跟你哎呦，我
13: 站开。怒发冲冠往前走，来到了初期公司大门口，找他一个挨打的货，该出手时就出手。
12: 经理，来客人了。
5: 欢迎您到公司来。
13: 打谁？
5: 打我。啊，不不不，我是公司经理，他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员，初期统先生。
12: 就是挨打的货。
13: 要粗腿短。大屁股圆脸，好一副挨打的身材呀。
12: 真幽默。
13: 那我就不客气了。
5: 等等
13: 妈，
5: 你怎么也不问问规矩您就打呀？
13: 不就是花钱吗？我先来100块钱的。
5: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把东西先放下，把东西先放下。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哦，你听清楚了啊。这个脖子以上呢不能打，肚脐以下也不能打。
13: 还留个脖子。
12: 对，
5: 脖子也不能掐。
12: 最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13: 他说的嘛，动口不动手嘛。
5: 好，你还是动手吧。让他动手。
12: 动手吧。
5: 来，来，咱们大家做做准备活动。
13: 啊，什么？
5: 你脸伤着。
13: 哦。哈，站，站，哎，谁打谁呀？
5: 当然是您打他了。
13: 我还敢打他？哦，
5: 没关系，您要是不放心的话，我们还给您准备了辅助工具。看，哇。这些都是你可以选用的出气工具。
13: 这些你都试过？
12: 我都挨过，
13: 这我就放心了。哎，对对，他不会还手吧？
5: 基本上不会。
13: 他们叫基本不会啊？
5: 哎，这要看您的消费档次了。如果您要不打折的话，他就不会还手。
13: 我不打折。我没有要求打折，我不打折啊。哎呀，
12: 大周末了，打个8-5折，
13: 不打折，打什么折？打什么折？我要打折。我
12: 就打折。
5: 哎，等会儿，
13: 怎么回事？
5: 眼镜摘了吗？
13: 为什么？
5: 你伤了眼睛啊。哦。内裤也摘了吧。
13: 看清楚了，这是眼镜吗？
12: 这是熊猫啊。
5: 哎呦，你挨了不少打吧？
13: 我是一个受了伤害的男人。哦，我比苦菜花还苦。嗯，我比窦娥还冤。我要把我的委屈讲出来，就是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会流泪，谁听了谁都会哭。你哭早了。
5: 哦，对了，您还没说呢。哦，
12: 给我吧。
5: 来。您到这儿来啊，来给我，把您心中的委屈啊都说出来啊。
13: 跑调了。有些事情真是好心没好报啊。我被单位给开除了。
12: 你是不是把领导得罪了？
13: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单位领导对我蛮好的。
12: 那为什么？
13: 可是他最近呢，他找了一个男秘书。哦，
5: 你们单位是女领导？
13: 哎呦，他要是女领导就好了，他是一个男领导，他又找了一个男秘书。
12: 那又怎么样？
13: 你想啊。
5: 哎呀，这种事情你不能乱讲的。
13: 我对谁都没有讲过，我只对广播室的小李一个人讲了，结果全场的人都知道了。
12: 那个小李的嘴也太快了。
13: 不是的，我跟他讲的时候，他那个广播没有关掉啊。
12: 现场直播了。
13: 我的天哪！结果咣咣，我就成这个样子了。
12: 是他打的？
13: 不是。是我们邻居。
5: 邻居？
13: 哦，我们邻居小王的媳妇啊，把她婆婆从农村接到了城里。
12: 这孝敬老人是好事啊。
5: 对呀、
12: 啊、
13: 这个婆媳关系现在多难处啊。嗯，我也是出于好心呐、啊，我就悄悄地劝那个婆婆。嗯，我说婆婆一定要和儿媳妇搞好关系，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闺女才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就说上回吧，你过生日的时候，闺女给你买了一件毛衣，穿得多温暖呢。儿媳妇给你什么了？送给了你一块表。表是什么呀？表就是钟啊，他哪是送表啊，他是提前给你送钟啊。不是朋友，我不跟你讲这个。
5: 你说这干嘛呀？
13: 事实证明我讲对了嘛。没过几天呢，哦呦，他们家乱套了。
1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15: 前文咱说了，石金禄是石金辉的亲哥哥呀。因为十几年前贪了人命，不敢在中国待着了，越过长城逃到西突厥当了兵了。经过十几年的苦干，从一个普通的突厥兵现在升为蓝袍都督，深受突厥国王拔里山敦的赏识。这次作为猛将，他也跟着大部队来的，可现在呢，又奉军师之命来帮助虎牙跟虎山。一边走着，石金禄的心里头一边在想，哎呀，我不乐意办的事儿都叫我摊上了。这是碧云山庄，我来过一次啊，我奉命来搜索那个花木立，结果花木立倒没搜着，碰上我妹妹石金辉了。哎呀，我妹子劝我脱掉这身衣服保大隋，遭到我的拒绝。为此我舅舅李汉生也不满意，我妹子也不满意，可怎么办呢？这回还得回碧云山庄，看样子还得见面。他们要劝我，我将怎样回答呢？哎，正在这时候到了赵家店了。他在马上坐着一听，呀，这院里这怎么了？这是打起来了。赶紧命人打探，一会儿一个突厥兵跑回来，报都督，大事不好，虎牙虎山二位都督受人陷害了，这院里是贼店，可能跟隋兵全有串通，我们的人全都被包围了，请都督赶紧帮忙。哦，石金禄一想，这怎么办？你说我帮忙是不帮忙？我要帮忙就得跟我舅舅我妹子闹翻了，那我能干吗？可要不帮忙，众目睽睽呀！我是突厥国的蓝袍都督，我遇上事儿袖手不管，将来国王怪罪下来，怎么办？这，他又一想，像不像作比成样？表面上我得帮忙，暗地之中不能真打。 能把我妹子他们放走那是最好。想到这儿，石金禄一片腿从马上跳

起来了，摁崩簧，嚓哒哒哒，拽出宝剑，来呀、啊，把殿房给我包围，跟我进殿观看，咋事儿？他们破门而进，正好来到头层院子，喝在院里打的正在激烈呢。借着灯光一瞅，他妹子施金辉手里边轮动一把宝剑杀。

雪人一般。耶，好面熟啊，这女的是谁呢？啊，花木丽。对，这就是我要找的姓花的。他喂，不对，花木丽是男的，这是个姑娘啊，怎么长得那么像呢？哎呀，世上同样的人可真不少啊，这怎么回事？哎，想这有什么用，赶紧帮忙吧。他表面上把眼珠子一瞪，高声断喝：丫呆，胆大的刁民，你们要造反不成？我们是突厥国的军队呀，你们胆敢反抗官军，这还了得吗？你们长着几个脑袋？我石勇在此。原来石金禄改了名了，叫石勇。这突厥兵都知道这个名，谁也不知他叫石金禄。可他说话间把宝剑一晃，噌就跳到他妹子石金辉面前了，刷刷刷就几宝剑。知道的他不是真砍，不知道的耍的挺凶。到了近前的把声音压低：妹妹，你可惹了大祸了，突厥兵越来越多，你这店房可保不住了。36计走位上策，你快点保护舅父逃命去吧。石金辉没想到他哥哥二次露了面了，又疼又恨呐，心说哥哥，你怎么就非保突厥人不可呢？咱们一奶同胞，亲兄妹，连我的话你都听不进去了。他一瞅他哥哥穿的戴的，真有点堵心呐。到了现在，石金禄说什么石金辉也听不进去了。姑娘柳眉倒竖，杏眼冤翻，呀呀呸，我不认识你是谁，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就是突厥国的都督吗？你就是我们的仇人，你拿命来吧！刷刷刷就是几剑呐。石金禄一看妹子这不是假的，是真的，恨不能一宝剑把自己劈为两半。金禄是心如刀绞啊，心说妹子你怎么这样呢？你哥哥的处境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呢？我能那么轻易的把袖子一甩就保大隋吗？我已经在突厥成家立业了，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要保了大隋，我这一家人的性命怎么办呢？妹妹你太不通情达理了。又一想，难怪呀，还是年轻，只许他这样，我可不能真动手。因此石金禄是招招架架没卖命。石金禄认为这个事儿做的滴水不漏，他没想到就怕有心人。在他手下有个副都督，这副都督也是隋朝的人，姓古，叫古春良。原来跟突厥作战的时候被突厥俘虏了，但是突厥也挺会用人，没杀古春良，相反把他饶了。就这样他死心塌地保了突厥，现在把他派到石金禄的帐下当一个副都督，因为他们俩都是汉人，说话办事比较方便。这古春良在后头一瞅，我们蓝袍都督在这嘀咕什么呢？好像他跟这姑娘熟悉，是说话的，说什么没听见，这也不是真的。

0: 达呀，这不是做个样子给大伙看吗？
1: 哎呀，石勇啊石勇啊，莫非你是个细作，你跑到突厥前来卧底来了？这回可叫我抓住把柄了。古春良一想，我正想当官呢，也想弄个蓝袍都督当当，恨没有机会和条件，这回有了。哼，等着我在军师大帅面前告你一状，到那时你受着处罚，我就可以取而代之。你说这要多缺德。古春良在后头住上的意义咱不说，石金禄是毫无发觉，可这一打上他带了五六百人呢，这些人都投入战斗，这一下形势就变了。花木兰他们当初本来占上风，现在人家这援军这一来，整个变成下风了，人家死伤了不少，眼看又敌不住了。木兰着急，石金辉害怕，李汉生、赵大侠、赵二侠、孙氏大奶奶、二奶奶，店房之中的火气一看，大势已去，干脆这店咱也不要了，保着被救的人快逃之夭夭吧，不然身陷重围，再想走就来不及了。大家商量好了，可是想走走不了了，人突厥兵是重重包围呀，要想往外冲，那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郑九臣和陆秉章一看，不住地摇头叹息，哎呀，各位呀，萍水相逢，多谢你们把我们救了，可是为了我们，你们都受了牵连，不要管我们，你们逃命去吧，我们满身是伤，行动不便，各位咱们各走各的。花木兰过来，各位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呢？咬着这牙挺着，有我们保护，咱们一定能够平安脱险。哎，喂，郑九臣和陆秉章一看，这不花木丽吗？这怎么变成女的了？简直真叫人难猜难谢。可在这个时候又不便细问，正在这紧急关头，西边这个墙啊，和尚和尚和尚，轰！啊，墙倒了，烟尘四起，在外头蹭窜进一条大汉，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手中拎着两个突厥兵的尸体，嗷嗷怪叫：花木丽兄弟，不要担惊害怕，俺铁三刚到了。就见铁三刚手里头拎着两个突厥兵，拿这个当兵器呀，嗷嗷一声吼叫，闯进重围，就像一头雄狮相似，永不可当。花木兰闪目一看是铁三刚，这心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真好像汉苗遇上了春雨呀、啊！这回总算得了救了。那位说铁三刚这是从哪儿来呢？前文书咱说过，这位傻英雄把花木兰救出来，放到窑洞，他回去抢救旁人，后来孤掌难鸣，身上还中了箭伤，三刚没有办法，又杀出来找花木兰，结果到窑洞这一看什么也没有，傻英雄可急了眼了，漫山遍野是连喊带叫寻找花木兰，结果 也没找着。后来他有点累了，也乏了，进了大森林，靠着棵树就地而眠。这一觉啊，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等他睁开眼睛一看，日头出来了。铁三刚回忆了一下，我还没吃饭呢，正在寻找花木立兄弟，他现在在何处啊？要找不着他，见着我娘我得怎么交代？没有他，我上隋营投靠谁呢？不行，我还得接着茬着找。可是他站起来走了几步，觉着腿肚子发沉，这左胳膊也不得劲儿，他用手一划了，哎呦，闹了半天，腿肚子上中了一支弩箭，还在上头钉着呢，肩膀子上也钉着一支。猛英雄一咬牙，砰砰，把两只弩箭拔下去了，抓了把沙土，把伤口给堵上了。这家伙真是皮糙肉厚，要换个旁人呢，那就动不了地方了。可是他呢，就感觉到有点沉和疼，可是挡不住他干什么。他把衣服撕开，把伤口包扎上，继续寻找花木兰。但是他也想到，最好能找个郎中给我上点止血药，一个人身上有多少血，这要流干净了不就归位了吗？就这样，他迷迷糊糊进了一个山村，偏巧在路口还真有一家药房。这药房刚开门，傻子就闯进去了，到屋里就喊：“有先生没有？有没有给治病的？”有个小伙计拿着个撮子和扫帚正在扫地，心中纳闷儿：刚才我发现亮瓦晴天的，怎么无缘无故打上雷了？可抬头一看，不是雷，在眼前站着个黑大汉，说话瓮声瓮气，跟打雷相似。这小伙计把耳朵就堵上了：“哎哎哎哎！”我说：“您小点声行不？把我脑瓜都要震裂了！您要干什么？”“我打算找个先生给我治治伤。”“哦，看你这样，你也没病，哪来这么大的气力？你等等啊！”正说话的时候，先生在后院到前屋来了。“什么事儿啊，阿紫？”“先生您看看吧，来了病人了。”“哦，这先生弹嗽一声来在前屋，抬头一瞅，嚯，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就好像这房子矮了不少，不由得心里头暗自惊奇呀。壮士，谁有病啊？”“我有病啊。”“别着急，什么病慢慢的跟我说，再慢了我这血就流完了。你看我这肩膀腿肚子来俩窟窿。”“哦哦。”先生这才发现，闹了半天他这胳膊和腿都包着呢，因为用黑布包的不显眼，所以没注这个意。赶紧叫小伙计搬来把凳子让他坐下了。“别着急啊，我给看看。”等先生把包着破布打开一看，就一皱眉呀，一看那伤口都翻翻着，跟小孩嘴似的，心说这条大汉得多结实啊，看他这样是满没在乎。“壮士，你什么时候受的伤？”“昨天晚上。” 是刮到哪儿的，是碰到哪儿的。哎呀，哪那么多废话，刮和碰能这么重吗？是让那些骚奴野犬给我射的。
0: 骚奴野犬？
1: 对呀，就是那些突厥兵、兔崽子、王八蛋，我跟他们打仗来的，他们用弓箭射我，结果用带尖的筷子给我穿了俩眼儿。这先生一听好悬没乐出来，心说这都叫什么词儿啊，带尖的筷子，比喻的还挺形象。这才知道他跟突厥人交手来的。这个先生姓刘，还挺爱国，一听铁三刚跟突厥人伸手打仗，他对三刚非常尊敬。哦，是这么回事，壮士，这伤可不轻啊，我给你治完之后，你要好好休息休息，没有个十天半月的，你可不准瞎动。
2: 不行不行，我还要找人呢，还有急事儿，你少啰嗦，快给我上点药，把血止住就行。
1: 这大夫也不知他有什么事儿，让小伙计拿过药箱子来，先把他伤口洗净。好在治的挺及时，肉啊还没腐烂，伤口还没化脓。就这样把伤口洗净，开始给他上药。这大夫还乐了，壮士，你要忍着点疼啊，我这没有麻药，我还得给你缝几针，不然的话这伤口太大了。
2: 没关系，慢说拿针缝啊，拿锥子那些底儿我也不在乎，来吧。你就
1: 在给他缝伤口的时候，铁三刚连眉头都不皱，这位先生更钦佩了，迅速的把伤口缝完了，包好了，又给他服下止疼药去。铁三刚站起来，活动活动腰身，抬抬胳膊，伸伸腿，
2: 比刚才强多了，多少钱？
1: 哎呀，不能多算呐，我收个本钱吧，你给100个老钱就行。还真没算多，因为艾希他是英雄，就收个工本钱。傻英雄点点头，结果从怀里头摸了半天，把大嘴一咧，
2: 喂喂完了，我先生对不起啊，我光顾打仗了，把装银子那口袋打丢了，没钱，你看怎么办？
0: 没钱，
2: 真没钱了，可不是吧？我绝不说瞎话。不过先生，你把账给我记上。等我有了钱，一定给你送来，还得加倍给你。
1: 这刘先生也挺好说话，看看铁三刚不是骗人的人，所以就一乐，壮士，算了吧，有你就给，没有，我就算白尽义务，分文不收，因为我爱惜你这个英雄。
2: 别别别别，萍水相逢啊，这就够意思了，我哪能还让你赔上呢？你放心啊，我一定把钱给你送来。
1: 铁三刚说完了，离开这个小药店出来，还往门口看了看。他看什么呢？打算仔细的记记这个地点，省着送钱前走错门。他发现门前有两棵老槐树。
2: 好了，记住了，对不起先生，多谢老人家。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 革命先烈，为国树

兵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发酵中药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了，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除。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 只有咱们发酵中药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宝级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障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们发酵中药已经是第3代的产品了啊，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那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10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10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30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她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她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她，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跟

0: 你的这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我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呀，我说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汗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呀、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搭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儿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啊！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来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这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儿。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嘛。刘姨有点烟雨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2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儿，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 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这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儿？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了，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她应该服用的方，啊，留了3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她能自己兜里边有2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我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她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她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还能够下地干活的，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她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她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那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腌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他不听，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发酵中药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血，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 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发酵中药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们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一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0: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0: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啊。
3: 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3: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0: 嗯。
3: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0: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 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0: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你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
3: 啊，
0: 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0: 嗯，
3: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0: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3: 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
0: 嗯，
3: 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3: 哦，
0: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3: 是的，李老师，
0: 嗯，
3: 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0: 啊。
3: 就是4-5米开外，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3: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
0: 嗯，
3: 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0: 嗯，
3: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3: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你那个节目就才知道，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0: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叙话了，上杆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3: 对对，
0: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3: 嗯嗯，
0: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用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是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3: 对对对。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0: 嗯，
3: 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
0: 哦、
3: 我得给您包个大红包。真是，就是感觉多亏了人家。你看我现在就是才吃了这个半副多，是吧？然后就这些年这个降压药我都没少吃，但是血压就从来没这么好过。
0: 嗯，
3: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0: 啊啊，你这个还挺幽默的，你这话说的就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要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啊，这心态也很重要啊。
3: 嗯，是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0: 嗯，
3: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的感觉。
0: 嗯嗯嗯，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3: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0: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
3: 嗯，
0: 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
3: 是，
0: 血压高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降压药挺好的。啊，这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啊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个视力下降，严重就致盲了。啊，咱先不说说这种情况出现你遭多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3: 哎呦，那没法过了。
0: 对呀，啊，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1块钱一片的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这一身的病吗？
3: 是。
0: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啊，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啊，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啊，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哎，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
3: 嗯，
0: 就好像说咱们家里的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的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3: 对，
0: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怎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那血管狭窄了，血容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啊，对吧？
3: 是是，就是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
0: 嗯嗯，
3: 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嗯，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足了。
0: 嗯，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啊，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3: 啊，一副药，李老师。
0: 嗯、
3: 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的够不够。
0: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3: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那我今天就再定一下。

0: 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林老师啊，你好啊。
1: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题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1: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2: 啊，那个发酵中药吧，反而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1: 效果怎么样？
2: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这么你讲的吗？
1: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2: 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关闭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1: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2: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吧。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叫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那吐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1: 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2: 另外这胸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得慌，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的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得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常白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是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身上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就省了吗？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也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2: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这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啊。
1: 孩子怎么回事？
2: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他又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

0: 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它效果都非常好，而且它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1: 行行，那林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0: 嗯，
1: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定药呗。
0: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1: 行，那明白了啊。
0: 嗯，
1: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0: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4: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0: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4: 对，
0: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4: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0: 就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4: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有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0: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的？
4: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
0: 嗯，
4: 效果挺好。他说。吃完吧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呢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0: 好，我跟你讲啊， 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儿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4: 对对对。
0: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他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他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他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儿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4-5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呀，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4: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它。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它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儿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好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怎么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应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4: 啊，太好了呗。
0: 嗯，
4: 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一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4: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着你讲的挺好的。啊，一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4: 啊，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哎，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4: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嗯，
4: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4: 哎，好，再见。
0: 嗯，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啊，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也是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5: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5: 我呢，就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0: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5: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两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0: 嗯，
5: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的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0: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0: 嗯，
5: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0: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5: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身上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0: 嗯，
5: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还有
0: 啊，血肌酐尿素氮
5: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5: 那个都高。
0: 嗯，
5: 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0: 对，
5: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0: 嗯，
5: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在心里就害怕。
0: 那可不就是吗？
5: 嗯嗯，
0: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5: 对对对对，
0: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
5: 嗯，
0: 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
5: 对对对对，
0: 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
5: 嗯，
0: 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
5: 哦，
0: 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当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5: 就是就是，嗯嗯
0: 嗯
5: 嗯。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0: 嗯，
5: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方，我才用了12天，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0: 嗯，
5: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 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0: 嗯，
5: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 5.7， 餐后呢是 7.8，
0: 嗯，
5: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0: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你看那个时候的第一代的一片能够顶普通中药的28片啊，第二代顶普通中药的60片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两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5: 哦，怪不得。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健糖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0: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5: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0: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两三天看看。
5: 哦，
0: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一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那这在短短的十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5: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十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十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十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5: 就是就是。
0: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5: 哦，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你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
5: 嗯。
0: 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别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酶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5: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哪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
5: 嗯嗯嗯，
0: 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5: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发酵中药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5: 哎呀，那太好了。
0: 再有咱们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哎，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并且彻底的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5: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彻底治好了啊！
5: 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我给你一共开3副药，一共3副，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1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刘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1: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听点啥呢？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看老电影，然后呢可巧呢，昨天在公屏上聊天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在公屏上直接就说了，还有一部电影叫啥啥啥来着。我说这不跑活了吗？这不真就跟我撞到一起了。今天想跟大伙分享的呢也是一部老电影啊，这个是1964年的一个彩色音乐电影《三笑》。 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啊。整个电影的过程当中，没有沉重悲苦的宿命，全程都是轻快诙谐，满满都是江南水乡的温柔浪漫。这里面呢，集齐了越剧功底反串的小生向群啊，然后这个陈思思，哎，两大主演搭配于婉菲、李炳宏、朱莉、裘萍等等一众的实力演员，然后呢，整个的电影当中啊，穿插了将近，我细数了一下，得有40多首啊，江南的民间小调，嗯，一开口就是小桥流水、姑苏风月。所以说咱们今天听的不是戏啊，是江南小调。这部影片里面呢，是才子佳人的浪漫佳话，也是华语影坛独一无二的小调音乐电影的经典之作啊。咱们这个还是按照故事的发展线啊，来听一听里面的有趣的段落，也再回忆一下这部电影当时有哪些剧情。故事呢是发生在江南姑苏，也就是如今的苏州。大名鼎鼎的江南四大才子之首唐寅、唐伯虎，当时说是才华横溢，书画双绝，潇洒剔透，淡泊名利啊。那么哎，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感觉这几句话在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的开篇里面有类似的语句出现。确实，周星驰版本的《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包括衣着打扮啊，包括这个一些故事情节啊，包括很多的细节的运用，都是致敬了这部《三笑》啊这个电影的。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的改编啊，也有很多的改编。在《三笑》这部电影里面呢，唐伯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厌倦官场束缚的人，不爱功名，爱山水，天天到处溜达玩啊。平日里呢，纵情姑苏风月，吟诗作画，随性自在，跟这个追逐名利的那些人完全不同啊，就是特别洒脱的一个人间才子。那春日时节，唐伯虎闲来无事，他就一个人到姑苏的云岩寺踏青闲游，正好赶上当朝画台师的夫人带着府中的一众侍女进香。人群之中有一位容貌温婉、气质清雅的侍女特别的亮眼，也就是故事的主角秋香。这秋香呢，原本是官宦家的千金，但是家道中落，身世飘零，无奈之下投身画府做了侍女。虽然身处低位，但是带着大家闺秀的端庄温婉，品性纯良，眉眼间呢也藏着淡淡的心事啊。在寺庙一见之后啊，这唐伯虎就一见倾心啊。那慌乱之间呢，这秋香啊回眸一笑嘛，哎，就撩动了唐伯虎的心神了啊。之后呢就发生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故事。电影最开篇的时候，也就是片头曲的部分，是一个全景大合唱啊，相当于整部戏的一个序章。镜头开篇呢有这个姑苏的全景啊，有青山的绿水，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各种各样的美景。然后呢借着民谣啊，上有天堂下苏杭这样的美名，然后顺便的带出唐伯虎三笑姻缘的这样的一个传说。我们简单来听一下啊，这个开篇的曲《上有天堂下苏杭》。

故事的开篇啊，就这么欢快的开始了啊。这中间的弹舌音呢特别不好发啊，后来好多人去学也学不会。那么接下来切进镜头的就是华文华武两位太师公子。这个两位公子啊，还真像这个周星驰版本的唐伯虎点秋香啊。后来当然这个身形是不一样的啊，但确实两位公子呢多多少少啊有点傻傻的啊，天资愚钝，然后呢不喜欢读书，一拿起课本就叫苦连天啊，然后满心只想着嬉乐玩闹。哎，就把这个富家公子不爱诗书笨拙憨傻的那个模样啊展现得淋漓尽致。然后呢就切到了咱们的故事女主角秋香。秋香呢在这一段落有一个内心的倾诉啊，就说她呢原本也是名门之后啊，但是沦落到作为侍女，看似锦衣相伴，实则呢满腹委屈，很感念太师夫人宽厚，但是呢也要日日的来应付两个顽劣公子的纠缠，孤身一人身世飘零啊，就特别期盼能遇到一个知己，能够得一份良缘。扮演秋香的是陈思思，陈思思呢扮相温婉秀美，然后给她做配唱的老师啊音色也是清甜细腻柔婉如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是秋香自叹。

这边叹息着啊，那华太师夫人呢也有了自己的安排和打算，要去庙中进香。那唐伯虎这一头呢，也是到这个云岩寺踏青闲游，才有了后来两拨人的相遇。云岩寺内人群往来，唐伯虎啊无意之间抬眼看见人群当中亭亭玉立的秋香，一瞬间啊心神恍惚。那么华太师夫人啊在礼佛之后就进了后堂与禅师聊天，留下这个秋香在前面帮着这个华太师啊烧经卷。在这个时候呢，唐伯虎就出来了，秋香跪在一边，唐伯虎呢就跪在另一边。不巧的是呢，这个秋香身上的一截腰带被唐伯虎的腿给压住了。那么两个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本唐伯虎没有说话，结果秋香啊这边烧着烧着忽然呢就想对这个佛祖许个愿，然后就开始许愿啊。他许愿的过程当中呢，唐伯虎就把这个许愿呢给接过去了，就说三愿能得到一个好良缘。秋香呢就觉得你怎么接我话茬呢，而且你这男女有别，你这个话语里面明显有一些挑逗的意思啊，你这不是君子所为，就想走。结果呢发现自己的衣角被这个唐伯虎的腿给压住了，就提醒他。结果唐伯虎啊左找右找没看着，这秋香呢就笑了，这三笑的第一笑就出现了。

提醒了一下啊、然后呢唐伯虎找来找去，哎呦发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秋香这一笑之后啊就离去了啊，离去了。唐伯虎就觉得这必定是我的良缘，我不能放弃，我得追上他，在后边一路小跑啊。但是进香结束之后啊，这华府一行人呢就直接登上官船返程了。唐伯虎就看着这个船呢、越行越远，这心里就按捺不住，不行，我必须得追上，必须得追上，怎么办呢？哎，看见江边停着一艘小船，赶紧去喊船夫，结果船夫啊睡着了，睡得香香的啊。唐伯虎使劲喊使劲喊使劲喊，给这船夫吓一跳，从船上掉下了。船夫从水里边露了个头啊，你干什么呀，你这吓死人了都啊啊，这个你帮我追一下前面的官船，我给你银子啊。哎呦，船夫一听，哎，那感情好，没想到掉了水里还能得银子，赶紧的就爬上船，然后就带着这个唐伯虎去追船去了。有这么一段啊叫追舟啊，说是说三笑，对对对对，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三笑。

0: 意非意，我要追赶那个大船，赶得上一两银子。
1: 一两银子？哎，想不到一个跟头翻出财运来了啊！
2: 这船家呀还挺有意思啊，自己呢也是挺乐天派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船家啊还挺热心的，不仅呢帮着唐伯虎追华府的官船，而且呢还在两船相遇的时候啊在底下帮着唐伯虎啊吸引秋香啊。怎么吸引秋香呢？在船上唱了一支小调的歌曲，哎，叫唱秋香，里边啊每一句都在夸秋香。秋香呢在船上听着就感觉很不自在啊，尤其是老夫人还在，然后呢一众的侍女小厮都在旁边，她就有点臊得慌，然后就跟这个老夫人说，你看他们一直在那儿瞎唱，我去让人告诉他们不要再唱了。老夫人说，这唱的都是诗歌当中的句子，唱就唱呗，人又没唱假的，我觉得还挺好听呢。后来秋香啊从船上往下泼了一盆水，正好就泼在了唐伯虎的身上，唐伯虎一抬头，秋香一低头，哎呦呵，泼他一身，哎，扑哧一乐，第二笑。看着秋香露出笑容，哎，唐伯虎更高兴了，你看这都对我笑两次了，这一定是对我有一些想法的呀。

两笑之后，这唐伯虎啊就认定今生非秋香不娶。但是呢，他毕竟是大名鼎鼎的江南才子唐解元，对吧？身份悬殊啊。 你说你想娶一个华府的侍女，这有点八竿子打不着。于是呢，他就想了个主意啊，尤其是后边船夫还薅着他，你这么近你也进不去呀。行，我有办法啊，我撒个谎，隐瞒真实身份。哎，周星驰版本的唐伯虎点秋香也是哎这样的一个过程，隐瞒真实的身份。但是呢两者又有不同。三笑里面的唐伯虎啊，给自己换了名字，然后呢编造了一个贫寒落魄的身世，主动前往华府卖身为奴，只求进入相府就能够日日跟秋香相见。在这一段里面，他呢就编了一段假身世，是跟谁说的呢？是跟华府的一位下人，一位心肠特别善良的下人来说到的。

为了能够啊，吸引住这位华府的下人，甚至啊，想要轻生了。给这个华府的这位下人呢、啊、吓了一跳啊，赶紧就薅着他进府了。那么转回头，秋香呢知道了这个唐伯虎来到了华府，他一看，哎，这不是寺庙里边对我言语轻薄的那个书呆子吗？他就特别不高兴，怎么追我还追到这儿来了啊？然后还到我们这个相府当下人，怎么想的这是？只好啊去找人倾诉。找谁呢？找家里面的二奶奶，也就是少夫人啊，华武的夫人。这二奶奶是谁呢？实际上啊，跟这个唐伯虎是有亲戚的，二奶奶是唐伯虎的表妹。而且在这个故事的开头有一个很特别的细节，就是华太师想求一份唐伯虎的画。那么作为表妹啊，这个二奶奶就直接去了唐府找唐伯虎要画去了。到了唐府之后，唐伯虎啊装模作样的给了他一幅，封到盒子里让他带回去。回来之后呢，这二奶奶就说，拿回来了，拿回来了，哎，真好，你看一下子这

我这出马真是哈，打开一看，一张白纸，给花旦是气坏了啊。然后二奶奶也觉得很没面子，毕竟嘛，你是我表哥，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对不对？我有求于你啊。这唐伯虎进了华府的门就被秋香给认出来了。秋香呢就跟二奶奶说了这件事儿，二奶奶就说，如果真是一个模样挺好的又挺有文采的一个人，你不妨两个人就走到一起也没什么呀，对吧？我看看这人是谁。哎，走到外面一看，哟呵，这不是我那拿白纸骗我的表哥吗？于是啊，就叫了下人，就说你让他来见我。唐伯虎就跟着下人呢往后院走，一边走一边想，完喽，满心想的都是追秋香，忘了我还有个表妹二奶奶在院里呢，之前你说他跟我要画的时候，我直接给他一幅多好啊，你说这，哎，就有了好几段啊。那么秋香在楼上跟二奶奶聊天的时候，哎，满心的后悔，悔什么呢？我不应该三笑留情啊。咱们来听一听秋香悔三笑。

这一段调子大伙儿是不是特别熟悉啊？跟咱们听到的这个天涯歌女，哎，是不是一个调？

哎，它是同一个调子。这个是苏州的一个民间小调，叫知心客啊，用的都是这一个调式，很常用。在《三笑》这部电影里面呢，也是出现过几次啊。刚才听到的这段，就是秋香跟二奶奶啊，就悔不当初。你说我跟她笑啥呀？结果这一路都追家里来了啊。这二奶奶这个人呢，心思也是比较缜密的，她也想知道，你说我这个表哥啊，好好的解元他不干不当，你上华府当奴才来干什么呀？得，我还真得见见他。化名为华安的这个唐伯虎进了房间不敢抬头，那这个二奶奶就说，你抬起头来啊，我得看看你。这唐伯虎一抬头，满脸不好意思啊，哈，尊一声二表，哎呀，不对，二奶奶，差点二表妹都出口了啊。两个人这个表现都特别有意思，一个呢是一脸威严啊，一个是抖若筛糠啊。来听听这一段，也是这部电影里面特别有名的一段，尊一声二奶奶。

这边二奶奶呀、啊，假意的就一直批评他啊，说你这有好好的功名，嗯，你不去努力，然后呢，你就到这个华府当奴才，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特别有趣儿。那么在这部电影里呢，还为什么说它特别的好笑啊？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好笑的情节，也有很多好笑的角色，比方说下面这位石榴姐。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唐伯虎点秋香》电影里面苑琼丹所饰演的石榴姐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啊，已经忘记了三笑当中的石榴姐到底是什么样子。实际上呢，仔细的去回忆一下，当时在三笑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很多的朋友对石榴姐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以至于到现在很多人甚至说我都忘记女主陈思思长什么样了，但是石榴姐我记得好深刻呀。饰演石榴姐的呢是裘萍啊，把这个石榴姐演绎的是非常的生动。石榴姐呢是一个勇于追爱的一个女子，有什么心里话马上就说出来，而且呢是那种特别好显摆的性格啊。听说呀，这个新来的书童华安长相特别的俊秀啊，一众的侍女呢在侍女房里啊就聊天儿，聊得特别的开心热火。那石榴听见了这个事儿之后啊也非常开心啊，我什么时候能看见呢？会不会是我的好良缘呢？于是有那么一次在厨房里边炒肉丝儿的时候，哎，一边翻炒一边唱了一个肉丝儿十八铲，哎，唱的呀那叫一个风情万种。

我们除了听到石榴姐的声音之外，还听到了另外的一个男生的声音。这个男生的声音呢，是在后来的《唐伯虎点秋香》电影里面是没有这个角色的。这个角色呢是小杨哥啊，是华府的，也是一个下人，特别的爱慕石榴姐，然后呢一直啊都是跟着石榴姐啊。那么小杨哥呢就在后厨做饭，石榴姐呢在这边一边想着华安一边唱，小杨哥呢就在隔壁跟他对歌。赶巧了啊，这个时候啊，华安到后面来打热水，石榴姐马上就出来了，一看，嚯，果然是个帅小伙儿啊，拉着他问东问西，你哪年出生啊，哪月呀，哪日啊，什么时辰呢？哎呦，跟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啊。哎呦，咱们可是四同姐弟呀，快快快快快坐下聊一聊，也许咱俩就是一对好姻缘呢。哎，自己推荐上自己了。

0: 我这儿有。来，
1: 还没请教，姐姐帮你。

0: 18岁。
1: 哎呀，真巧，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0: 8月19日。
1: 哎呀，更巧了，我是子时生的，你呢？哎呀，我们是四同兄妹呀。
2: 呵，跟我四同，跟他又四同啊。

后来呢，这唐伯虎啊，终于跟秋香有了独处的机会了。他也不想再隐瞒，就跟秋香呢说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啊，我就是姑苏唐寅，当初在云岩寺一见倾心，一路追着官船，然后卖身到华府，全是为了你。但秋香这个女子啊，她内心呢是比较疑惑的，因为并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也不敢相信大名鼎鼎的才子唐伯虎愿意屈身做书童只是为了自己。两个人呢有那么一段对白啊，真心来相诉。

的呀，哎，用的就是这一段啊。后面呢，这个两个人内心逐步走近之后，哎，但是怎么样到一起呢？唐伯虎想了个招，找了自己的好友祝枝山，你来帮我一个忙。他就让这个祝枝山呢假意到华府来遇见了自己，然后等送走祝枝山之后，就跟华太师说，哎呀，这祝枝山想要挖我去做他的西岐先生。这华太师一听，哎呀呵，到我这挖人来了，那怎么能行，绝对不可以啊。怎么办呢？哎，为了挽留唐伯虎，就应下他一件事儿，我府里众多的侍女，你可以选一位做妻子，就有了后来的唐伯虎选秀。哎，选一个不中，选一个不行，一直选到最后秋香上场，唐伯虎啊才同意了。

这一段大伙儿也很熟悉吧？哎，这一段小调呢，使用的是茉莉花的调子啊。在这之后，两个人呢就正式的拜堂成亲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二奶奶给这个秋香送了一个礼物，送的是什么呢？大门的钥匙。为什么送大门钥匙呢？为的就是能够在成亲之后跟唐伯虎一起逃回姑苏去。所以最后啊，才有了那么一段三笑佳话。

0: 城界缘，你就一辈子守在这儿了？
1: 溜回苏州啊，
0: 跑得了？你看，
1: 鬼灵精
0: 是你表妹。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3: 正在收听春运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1: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0: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1: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0: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速气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0: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1: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0: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元，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0: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1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1: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易老师进行1对1咨询的话，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我们此次阿胶八珍膏的活动，按照现在的剩余量来讲，可能今天就要结束了。
3: 很有可能今天就彻底结束了。
2: 很有可能，昨天的订单啊，异常的火爆。我算了一下，现在每个地区呢，也就剩下200-300个名额，大概就200个人这样的量。
3: 反正也就能满足100-200人、200-300人这个数量啊。
2: 对，所以说呢，咱们栏目接到了不少听众打来的抱怨电话，从节目一开播，热线就一直打不进去，线路全程爆满，老是占线。
3: 因为大家都想说打电话去报名去争取，因为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2: 而且呢，很多朋友打进电话什么也不说，直接说给我订20盒、30盒的。
3: 其实你知道为啥不少中老年朋友打电话一来就订20盒、30盒，就都这么大批量的订购吗？大家想想啊，速起牌的阿胶八珍膏，这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次活动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我们大伙讲啊，这款阿胶八珍膏兑水服用就可以，你要是气血亏虚情况比较严重，也可以直接的用勺舀着吃啊，一口一口的干服完全没有问题。就算咱们按照干服的量去吃的话啊， 一盒也能用到15天左右了，
2: 半个月。
3: 对，半个月。就算按照最大的服用量来算，一天也就1块多钱啊。每天呢，只花这点钱能把我们全身的气血调养好了，你说这事儿它值不值？
2: 那我肯定干啊。
3: 对的，但因为它很划算的呀。
2: 划算，我之前给我妈买过阿胶，半斤就900多呢，那才吃几天啊。
3: 对呀，所以说你看吧，这款素体牌的阿胶八珍膏这价格它不是降下来的，它是我们给大家伙争取到的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争取到的啊。它的品质呢一点折扣都没打啊。你说了，你说半斤900多，这是什么？这是你给你母亲买的阿胶。而你要是想买到这个阿胶八珍膏的话，你也真花这个价未必能够抢得到。这也就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因为人家厂家跟咱们常年的合作，专门的给咱们特批了这么一批货，直接

0: 按照出厂的价格给了大家，所以说难得有这么划算的机会。然后大家呢一看一算账都明白，而且确实用了非常好，才会20盒30盒的大批量的订购，这也是情理之中的。
1: 是的，
0: 因为1000呢就1块多钱，咱为什么不妨试一试，对不对？
1: 对呀，1块多能买啥呀？能干啥？现在呀，买杯豆浆都得2-3块钱了。
0: 好的豆浆还不得2-3块呀，对吧？按说这个豆浆有营养，2-3块钱一杯啊，可是要跟什么比？你得算，你要跟阿胶八珍膏放一块比的话，那在生发气血这一块根本没得比。啊，而且这种情况下，那豆浆还2-3块钱一杯呢，阿胶八珍膏一比，它能一样吗？所以说在这儿啊，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年纪越大啊，越要转变固有的这个想法。
1: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呢？
0: 哎，咱们一定要学会占便宜啊。我说的可不是说叫咱们占便宜排队买这个鸡蛋抢鸡蛋赚那种小便宜，咱们要学会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啊，最后省下一大笔钱，这才叫转变思维。我这么一说呀，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听明白了，有不少人一听就懂，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不占小便宜，咱占大便宜。
0: 对，花点小钱儿，咱们能够省大钱啊，办大事。其实这一点呢，我昨天我就讲到，
1: 对，为健康做投资，
0: 给咱们自己的健康做投资了，它能达到的这个效果啊，它能得到的这个回报率啊，那可是非常高的啊。我常说啊，咱们上了年纪了，兜里边的钱一定要看管好了啊。你不是让大家伙去做理财呀，去买基金呢，买股票，或者是你投资房产，我不是让大家伙拿出一大笔钱
1: 不干那事儿、
0: 啊、这个不干那事儿，那事儿是真有风险啊。但是我们投资健康，就这条道上的话，我告诉你，那是零风险，稳赚不赔。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80%的听众朋友年纪都比我大，那就连我有时候都跟不上现在年轻的人的这种社会节奏啊，很多新式的套路我也摸不透，我也搞不明白。就你说你投资的那些理财的这些东西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所以说一定呢，你得把兜里边这个钱你给捂紧喽。那但是在健康这件事上又回来，不用一次性投入一大笔钱啊，咱们拿出这点小钱给自己的健康做投资，这就是自己要转变思维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我是做临床的，那大家都知道啊，只有在临床待过的你才能真正的感同身受。你要在临床上待上3年，世间的人生百态你基本上也都见识了。
1: 确实是这样，
0: 我在临床上我见过太多类似的例子了。
1: 什么样的都有。
0: 哎，我跟大伙咱们唠了这个事儿哈，就咱收音机前呢，你看看你有没有中这个招。比如说家里边这个瓜果蔬菜呀、饭菜变质啊，舍不得扔的。
1: 有
0: 啊，你把坏的地方拿刀给切掉了之后继续吃，最后吃坏肚子了跑医院，花上的千八百的，然后治疗这个肠胃的问题的，有没有这样的？
1: 有啊。
0: 哎，还有家里边这锅碗瓢盆，各种瓶瓶罐罐的全都舍不得扔啊，就总觉得以后能用得上，最后家里边堆的跟那小垃圾场似的，有没有？
1: 有。
0: 之后呢还得专门找人上门来清理，又得花个180的，这种情况也不少吧。
1: 嗯。
0: 还有的朋友为了省一点电费，天热了再热了都舍不得开空调啊，结果中暑晕倒了，送到医院了又花个千八百的。
1: 没错。
0: 其实咱们收音机前呢，就像这样的做事的朋友，咱不在少数啊。我说的不是你，但是你身边肯定也有这样的人啊。就是你这种是属于花大钱办小事儿，省着省着窟窿等的啊。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思维给转变过来，花小钱儿办大事儿，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1: 对，其实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年轻的时候也节俭惯了，形成了一辈子的习惯。
0: 那这个习惯说节俭确实是个好习惯，但你得分情况。但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希望大家伙千万别为了省下这块八毛的舍不得花钱，最后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健康。咱们就拿这次这个阿胶八珍膏的活动来说啊，先说这个价格，这个价格那谁都负担得起了，就人人都能承受。
1: 1天1块多钱。
0: 又是1天1块多钱的，觉得有压力的，你这样的听众朋友，你尽管打电话过来，我帮你想想办法。 啊，咱们谁家过日子，这点开销他都负担得起，这都算不上是投资了啊，小额投资都算不上了。这就是我们日常过日子的一个花销啊，这是第一点，首先的省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第二点，咱们说说这个阿胶，阿胶可以说是人体补漏之王啊，这专门帮咱们把身体上的这个漏洞给你填补上的。
1: 对，都给补上。
0: 人上了年纪了，身体就容易啊各处的漏损啊，你这是谁都躲不开的这个现实问题，老了嘛。但现在有阿胶这样的补漏的好东西了，咱为什么不用呢？再者说了，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里边还融入了是两个方子，一个是阿胶，另一个方子是八珍方。八珍方呢是生发气血的经典方子呀。
1: 对，
0: 你两者搭配到一起，一边补漏不让气血无故的耗散，一边帮咱们这个滋生新的气血，哎，就在咱们平日的一点一滴里边慢慢的调养身体状态，就能养护好人，健健康康的，也就不容易生出大毛病了啊，所以说你说说吧，这难道不是最明智的健康投资吗？所以说咱何乐而不为呢？
1: 老师，您先别激动啊，慢慢说。有的时候呢，也是替大家着急。
0: 没错，我跟你讲，为什么说我刚才说这番话的时候有点激动呢？因为去年呢，我遇到了一个患者，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的吃了大亏了啊。最后你知道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吗？家破人亡。
1: 那怎么还那么严重呢？
0: 我跟大家说啊。提起这位患者啊，当时在场的所有的医务工作者啊，没有一个不值得惋惜的。啊，我给大伙讲讲这个事情的经过吧。就是去年呢，接诊了这么一位50多岁的外来的务工的一个建筑工人。那咱们都清楚，建筑工人在工地干活啊，日常的这个劳作一般人都是扛不住的。因为那活特别的辛苦，特别的劳累。从前年入夏开始，这个患者他这身体就出现状况了，啊，动不动啊就头晕迷糊，走路呢总感觉是站不稳，一开始自己没当回事儿，啊，觉着这夏天天热了，兴许就是中暑了吧，然后到阴凉的地方歇一歇就能好转了，可他爱人放心不下，啊，大家想想，他是家里边的顶梁柱啊，千万你不能垮了，你一垮了这家不就散了吗？
1: 对。
0: 哎，后来呢他爱人特意的也到这个工地来找份工作，负责给所有的工友干什么呢？做饭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肩天的守着丈夫，生怕这丈夫出意外。那最后架不住妻子日复一日的劝说呀，他才到这个医院做了一次全面详细的检查。
1: 那检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0: 当时检查完了这个结果啊，没有任何的大问题。哎，当地的西医的医院呢，人家也说什么呢？说他这就属于营养不良。
1: 那营养不良也不算很严重啊，跟您说的家破人亡这个悬殊太大了。
0: 你别着急啊，你接着听我往下说呀。后面发生的事儿，谁都想不到。就一开始检查结果出来，诊断的是营养不良。说实话啊，在工地干活的工人啊，大家想想他们平日的这个伙食。那能吃饱就算不错了，再加上干的全是重体力活，身体消耗特别大，营养跟不上，自然就会出现营养不良。那说到营养不良呢，我得多讲几句啊。营养不良那是西医的说法，在咱们中医并没有营养这个说法，就营养这个词儿，中医没有。那什么没有营养，还谈什么营养不良呢？就没这个叫法。
1: 中医没有。
0: 对，中医里所说的营养不良其实就是人体的气血亏虚，咱们吃进去的所有的食物最终呢都会转化成水谷精微，这个水谷精微就是咱们身体需要的营养，而水谷精微最后化生出的是什么呀？
1: 就是气血。
0: 对，气血生化之源由水谷精微而来，那咱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呢，细胞啊，全靠气血来给供给能量的。
1: 没错。
0: 所以西医说的这个营养不良和咱们中医讲的气血不足本质上它就是一回事儿，啊，中医看重的呢是气血，而这位患者的情况呢就是典型的气血不足，啊，当时接诊的大夫啊也给他建议了，啊，你可以吃点阿胶啊来调一下气血，啊，那个还叮嘱的平时啊你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你别舍不得吃，
1: 是，
0: 啊，
1: 别舍不得。
0: 可这位男同志他能听下去吗？他听不进去呀，这人主意特别正啊，他也不相信大夫说的话，反正你看我这检查都没检查出来疾病，对不对？ 听你的干嘛呀？心里边就琢磨啊，检查结果没有病，就是个营养不良，没什么大病，没什么大事，我扛一扛就过去了，所以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在收音机前很多群众朋友都这样啊，你们自个儿看看，对照入座一样，你看看是不是。但是他爱人把大夫的话记心里边，心里一直担心的害怕，就偷偷的呀给丈夫买些阿胶回来。买回来之后呢，哎，就把这个阿胶啊就熬成汤啊，或者把阿胶放到饭里边粥里边一起炖煮，就让他吃下去了。
1: 哎呦，这有一个爱他的媳妇儿真好啊。
0: 所以说当时丈夫看的阿胶都已经买回来了，就试着吃点呗。一开始他挺配合，每天坚持的吃，吃了大概一个多月了，哎，确实效果不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气色也好了，不再头晕迷糊了，也没有突然发晕的情况了。哎，他自己也感觉，哎，状态改善很多啊。可是我跟大伙儿讲啊，人往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你才用了一个多月，你当觉得身体有点劲儿了，不想吃了，哎，剩下的那些阿胶派人怕浪费啊，想扔掉实在可惜，干脆派人自己吃了。
1: 那也挺好啊，女人补补血，吃点阿胶正对路嘛。
0: 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一晃大半年就过去了，这位患者在这半年里边偶尔又开始出现头晕迷糊，有时候还会出现一过性黑蒙的情况啊，可是依旧是没留意，还是没把这个事儿放到心上。那么说到一过性黑蒙，大家知道是什么叫一过性黑蒙吗？
1: 就是一眨眼眼前就黑了。
0: 没错，哎，这只是表面上的感受啊，就是你一眨眼眼睛突然发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了，你要数个一二三四五，视力才能慢慢的恢复。但大家知道这一过性黑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1: 什么
0: 啊，很多人以为是眼睛出了毛病了，其实根本不是。这来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仔细听好了，如果你先生也有这种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80%的一过性黑蒙问题出在我们这个脑血管上面。
1: 哎呦，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0: 对呀，神经方面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这种情况的话，你一定要做一下咱们这个脑血管方面的这个检查啊。当然咱话说回来啊，这位患者当时呢就已经出现了一过性黑蒙的症状了啊，半年的时间呢一晃过去了，眼看着要过年了，那到了年根底下了，工地也准备停工了，工友们呢都打算收拾东西返乡回家了啊。这距离放假还不到一个礼拜，有一天呢他正在工地干活，这老哥突然之间就晕倒了，重重的栽倒在地上，工友们赶紧的把他送过了医院去了。工地在郊区啊，离医院很远呢，交通也不方便，就这么一路辗转折腾，还没送到医院呢，人在救护车上就走了。
1: 哎呦，那之前就有过一过性黑蒙，这肯定是脑病啊。
0: 那一定是啊，
1: 这么快人一下就没了。
0: 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什么吗？确诊了是急性的缺血性脑梗死。
1: 那老师，您说他一下子突然之间就脑梗死了，那之前身体还算可以的呀。
0: 确实的，之前感觉像可以，
1: 怎么忽然之间就这么严重了呢？
0: 有事情一下子发展这么严重，大家伙是不是都想不通？
1: 没错呀，
0: 他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积少成多造成的。刚刚我们一直强调他一开始就是营养不良，那放到中医来讲叫气血亏虚，那体内的气和血都不够了啊。那当时呢临近年关，正值冬天，天气寒冷，大家想一想，气温低的时候人体的血管是不是又会收缩呀？
1: 是的。
0: 哎，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热胀冷缩，血管同样它也会收缩。
1: 对，
0: 它本身平时气血就不足，血管就需要气血来滋养，哎，常年得不到气血濡养了，血管就容易硬化，就容易萎缩，你等到天冷血管再一收缩啊，管腔就会变窄了，干瘪了，甚至发生阻塞了。再加上他一直在耕地干活，我跟大伙说啊，工地干活最伤身体的就是大量的出汗，大家记住了，天热刚开始流的是汗，也就只是水分，可是水分流失到一定程度之后了，再流出来的汗你摸上去了，它就不是清水那种了。
1: 对，
0: 又黏又油啊。
1: 没错，又黏又油。
0: 哎，那又黏又油流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咱们人体里边这个精血了。
1: 那人体不就被掏空了吗？
0: 没错啊， 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有的人见过老人临终前的样子，有那个说法叫什么汗出如油，就人临走之前流出来的这个汗水就跟油似的啊。其实这是什么情况，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精华物质全都往外泄了。
1: 哦，就是拖不住它了。
0: 没错，收敛不住了，就是我们说的漏了。所以说以前的各位朋友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干活的时候啊，你刚出的汗你摸起来像清水一样，你能甩掉，这是正常现象。可一旦汗液变得发黏了，出油了，大家要当心了，这说明你身体已经开始漏了啊。你看这类患者就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在一块儿，大脑瞬间失去了血液和氧气的供应，咱们大脑消耗的气血的占到了人体气血的八成啊，它是用来濡养大脑的神经元细胞的，一旦大脑得不到气血了，尤其是精血的滋养了，脑细胞马上就会发生坏死。
1: 那肯定是啊，
0: 这就叫急性的缺血性的脑梗死。
1: 哎呀，真是太可惜了，一个生命就这样没了，
0: 就这样没了呗。我告诉你啊，这个还不是最可惜的。
1: 怎么回事？祸不单行。
0: 第一，这人那肯定是没了，对吧？但他媳妇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想一想，他能不急吗？
1: 那肯定着急啊！
0: 大家着急忙慌的给他往医院赶，当时是冬天，路面很滑，赶路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之后他这个后脑勺直接磕在大理石台阶上了，当场昏迷不醒。然后后来工友赶紧联系他的家人，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夫妻俩就一个孩子还在外地工作。大家想一想，父亲刚刚不在，母亲再出什么事，这家怎么办？
1: 崩溃了。
0: 随后孩子连夜从外地赶回来啊，这一照顾三个多月，他不得不辞掉自己原本的工作回来照顾他母亲。可就算这样，母亲最后也没能醒过来，三个月之后母亲也撒手人寰了。
1: 哎呀，听得我心太难受了，真的是家破人亡了。
0: 不光是你，当时亲身经历这件事儿的所有的医务人员心里边都特别难受，真的就是世事难料。而且大家知道最可惜的是什么吗？你要说这个患者当初有什么重大的疾病，有什么大毛病？
1: 没什么大毛病，
0: 说白了就是一个气血不足而已呀、啊，啊，那咱们再说说，是他没有条件调养吗？并不是啊，现在咱们这个农民工的待遇并不低呀、啊。又我跟大家讲，建筑工人只要踏实肯干，能吃苦，一个月少则10000多块呀、啊，所以他这个条件是够用的。我刚刚就讲了，我说他医生给他诊断了啊，说他营养不良，说吃饭吃不饱。我说这话时，我相信咱收音机前肯定很多听众朋友讲，农民工吃饭还吃不饱，可能吗？啊，你们肯定有这样的疑问。那农民工吃饭吃不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把这钱花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说他那个条件完全够用他调养的啊，就吃不起穿不起的根本不是。到头来他是因为啥？过度的节俭，因小失大，苦日子过惯了，节俭没用到点儿上，最后落了离家破人亡。
1: 对，就是苦日子过来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有的时候悲剧也就自然发生了。
0: 你不舍得花钱吗？
1: 对，
0: 如果当初他爱人买的阿胶能让他坚持的好好服用啊，你不是说你好了伤疤忘了疼，你坚持调养一段时间，他那个气血他不就补上来了吗？
1: 是啊，
0: 你身体不再往外泄气血了，这脑血管缺血缺氧的状况他不就从根源上解决了吗？眼看着要过年了啊，过年工地停工回家休息，回到家里边再好好休养一阵，你这悲剧它能出来吗？那不可能有啊。
1: 对，其实啊，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习惯，觉得哎呀差不多就行了，我不用了，也不听媳妇儿的话。
0: 对，这叫什么呀？说句好听的，这叫好了伤疤忘了疼。
1: 确实是这样。
0: 说不好听的，这是对全家、对父母啊、对儿女、对妻儿的不负责任。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别白白的听了这位患者的故事啊，你听完了你一走一过就忘了。我讲这件事儿，我是讲给谁听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而且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你心里边都门清，你别怪我说话难听。作为医务工作者，作为大夫，这样的事情我见的很多，我希望我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尽量减少这样的悲剧发生。 所以我说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改变咱们现有的生活。

0: 活方式，从一点一滴做起，慢慢的调养积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行动还来得及啊，千万别因小失大，这才是最让人遗憾的事儿。
1: 还真是，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眼下来讲，可以说阿胶八珍膏就是改变现代生活方式的好东西。
0: 没错啊，
1: 关键它很便宜。
0: 你现在在国品优选这儿，你确实是花不了多少钱呢。
1: 一天一块多钱我们都用得起。
0: 这都算不上是投资了。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第一件事儿，定期的给身体做保养。啊，你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你这样做不光能够预防潜在的健康问题，更关键的是能省钱啊，省钱咱得说到根儿上啊。
1: 是真的省钱。
0: 哎，能够减少日后医疗方面的开销，降低治病的成本，这难道它不是省钱吗？就跟咱们开车呀，你骑自行车是一个道理。不管是汽车还是自行车，是不是都得定期的保养维护，定期的给汽车发动机换机油啊，定期的给自行车上热滑油，你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花一点小钱延长汽车自行车的使用年限。
1: 没错。
0: 大家掂量掂量啊，孰轻孰重，你们自己去衡量啊。如果平时舍不得花这笔小钱不做保养啊，一旦发动机突然出故障了，维修费用很高。你现在汽车换一台发动机差不多就等于买一辆新车吧。
1: 是的
0: 啊，你要是平时做好这些养护啊，花好了这笔小钱，车子使用的年限是不是就更长了？
1: 对呀。
0: 这就是我一直说的花小钱办大事，咱们才能省下大钱，就是这个道理。
1: 是的，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大伙儿啊还得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目前确实库存已经不多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老师，您说像日常如果出现了头晕迷惑走路不稳，都有可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吗？
0: 当然了，咱们坚持用好这款阿胶八珍膏，就是在日常的点点滴滴的生活里补足气血，生发气血，相当于给咱们的身体做了日常的保养。而且我跟大伙说啊，除了刚才讲到的情况，不少人稍微干点活做点家务就浑身没劲儿，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
0: 哎，身体还总出虚汗，
1: 体质十分的虚弱。
0: 就算这些症状你都没有，我再问一句，生以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50多岁了60来岁就开始掉头发的，头发慢慢变白的？
1: 肯定有啊。
0: 那咱们讲发为血之余，头发脱落了干枯了变白了，这信号还不够明显吗？啊，能看得出来身体里边的气血你已经亏空到什么程度了，你都已经开始掉头发了，头发都开始枯耗了变白了啊。还有经常失眠多梦的，心慌心悸的，这是心肌缺血的表现。
1: 还真是。老师，心慌心悸那也是缺血造成的吗？
0: 当然了，心肌缺血也是我们身体里边气血不足造成的。大家记住，心梗心肌缺血是由两种情况引发的，一种是突发性的心血管堵塞啊，比如说血栓形成啊，就算你气血足血管堵了，心肌得不到供血的道过不去，这就叫急性心肌梗死啊，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血管并没有严重堵塞，咱们的冠状动脉啊，如果堵塞了超过60%，一般呢不用特殊干预，临床呢通常只有补到了70%至80%以上，考虑给你做支架。堵塞达到98%以上呢，需要搭桥，这是临床的判断标准。所以冠状动脉堵塞不到70%的时候啊，其实不用做介入治疗。很多人检查冠状动脉，检查冠心病，出现心肌缺血了，那心慌心悸了，根源是自己气血亏虚才造成的心肌供血不足。那我这么讲大家能听明白吧？
1: 嗯，能。所以说这么好的阿胶八珍膏，我们没有理由不给自己订上一份儿。
0: 那大家记住了，心慌心悸、心肌缺血、心绞痛这类问题分两种情况。如果血管有堵塞，咱们就有对应的处理堵塞的办法。要是堵塞并不严重的话啊，问题呢就是自身气血生成不足，那你就坚持服用阿胶八珍膏，融入日常生活里，慢慢补足生发自身气血啊，就不容易发展成严重的问题。如果你好好坚持这个调理方式，就算之后需要服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推荐的一些调理冠心病的相关的产品，那用量也是非常少的，
1: 用的效果也好。
0: 哎，用的少效果好，全在这次气血补的牢啊！ 啊，安全，而且花的钱就更少了。
1: 而且老师之前给全国的朋友们带过一次，有的朋友用到过。
0: 对，国比优选健康购一年多前就给大家伙搞到过咱们这个速起的阿胶八珍膏那个活动。
1: 你看，因为大家伙都用过受益了，所以呢这次才抢的更多了。
0: 也很多患者那是实打实的见了效果了啊，这次抢就是为了啥？为了给自己的健康守住这个领地嘛。
1: 对，下手更稳准狠了。
0: 你看一般咱们上年岁的人，血压不稳的，血糖不稳的，或者是贫血的，心脏不好的，脑供血不足的，记住了，这是我们的常态，你不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啊，我们不要怕它。我们在这个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对方。
1: 是的。
0: 好了，那你这种情况你不用怕，你平时服用什么阿胶八珍膏，咱们就拿20瓶来算的话，按照基础量用20瓶10个月，我跟大伙讲，一瓶如果省点用的话能用1个多月。你想要调养的好，把身体的气血补足的话，我跟大家讲，你一旦用上阿胶八珍膏了，要是想快点调养好气血的话，你可以直接的不用兑水，你就一瓶直接咬着吃，算下来20瓶也能用10个月了。
1: 那肯定是啊。
0: 那10个月左右，我跟大伙讲，像血压不稳啊、贫血啊、心脏不适啊、脑供血不足这些情况，如果病症不算特别严重，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呢，坚持调理就能改善的很好。
1: 对，那肯定是比不用要强多得多。爱自己呢，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对，所以说你看吧，这两天呢，咱们提到了这款速起阿胶八珍膏，我也不想再多的这个赘述啊。膏里边用的是纯正的山东的东阿阿胶，采用的是纯黑驴皮熬制的。大家呢要是感兴趣，可以去药房打听打听啊。你不一定要买，你就问问行情，你问的什么？问问原料的价钱呢？你光是原料一斤纯正的就需要4000多块钱啊！只有这种的好原料才能够起到给身体生发气血补漏的作用，这也是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这么好效果的原因。膏里的原料道地醇厚，浓度高，这是品质的保障。而且膏里搭配的八珍方和阿胶搭配到一起，那叫强强联合，一边帮你补漏，一边帮你生发气血。再加上速起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溯源中国型的企业，它是大品牌哦。那咱们国内的制药企业速起这一块，我可以告诉大伙叫金字招牌，它不会弄虚作假的。
1: 所以说呀，朋友们为什么总说老师厉害，说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厉害？网上53块钱一瓶，国品优选健康购今天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每瓶只需要26.8块的价格，那一天才1块多钱，让我们的身体呢换来一身好的气血，所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自己好。
0: 对，而且我说了，用好一款好产品就是对自己健康、自己身体的负责任。
1: 没错，
0: 只要用对了，坚持用，日后呢就不容易出现大毛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少人呢都用过国品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这款阿胶八珍膏，好不好？用过的人最有发言权。我说再多都不如大家亲身感受。还是一句话，中老年朋友要学会精明的养护自己，怎么划算怎么来，花小钱办大事，最后省下大笔的医药费。
1: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3: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速起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2: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只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3: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

0: 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0: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帮您购健康。素起牌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搭配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步改善老年人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呢，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易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从厂家拿货，将官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6.8元一瓶，真正的给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带来实惠。那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现在热线电话已经正式的为您开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啊，殷老师你好，我想报名订购这个阿胶八珍膏，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我要订那个40瓶的，我们是2个人用。刚才在楼下听邻居说呀，哎呀，好多人打电话都没打上啊，订上啊。哎呦，我刚才一直在洗衣服，这心里也特别着急，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名额了。
2: 别着急啊，还有没有名额？我这边确实没法打包票，啊，昨天咨询的人太多，然后场外订购热线也被打爆了，而且咱们这次的这个备货的量啊本身就不多，但您先别慌，啊，咱们通完电话之后吧，你打场外电话跟工作人员确认一下库存就行。我想问一下，怎么着的就一下要订40瓶，要这么多干嘛呢？
3: 哎呀，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之前吧我就用过这个叫八珍膏，哎，效果特别好。
2: 难怪呢，啊，那您是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老用户啊，已经是用过了叫八珍膏，这体会到感受了是吧？
3: 嗯，是的，用过。
2: 那自然他就最有发言权，定多少都不为过吧，啊。
3: 嗯，那肯定的。易老师，我知道这个产品好，这一听说呀，哎呀，快要断货了，我心里就特别着急。那个，我今年57岁，哎，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没什么文化。小时候吧，家里条件差呀，这身体就一直不好。20出头啊，哎，这家里就安排我成家了。你说这么多年一路走来，说实话，我特别感激我老伴儿啊，哎呀，他一直体谅我、体贴我、照顾我。哎呀，因为我这个体质弱，我们一直都没能要孩子，我心里啊总觉得就对不住他。
2: 也没跟我仔细说一说，老两口相伴这么多年是什么情况，一直没要孩子，方便吧？
3: 啊，行，是我吧，身体不好，从小吧就有严重的贫血。这个小时候啊，看别的小朋友脸蛋儿红扑扑的，像苹果似的，哎，可我的脸呢就苍白苍白的，就一点血色都没有，整日浑身无力啊，就没有精神呐、啊，那时候年纪小，总觉得孤单，别的小朋友啊也不爱跟我一起玩啊。说实话，那时候不懂，我母亲也是这样。当年家里条件不好，根本不知道这就是贫血啊。
2: 反正是那个年代，很多家庭都这样啊，长辈也不懂，只觉得这个身子骨弱，就不认为这是病啊。可等上了年纪了，问题又找上门了啊。你接着说，这个我都了解啊。
3: 嗯。

0: 没错，我和老伴儿吧，结婚之后贫血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回，老伴儿就外出打零工，我一个人在家呀，就随便做点饭。哎呀，谁知道这饭菜刚做好，眼前就猛地一黑呀，就直接晕倒在地上。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哎呀，老师，那次啊，真的把我吓坏了，也是万幸。你说晕倒前呢，我已经把炉火关掉了，我就那么昏迷了4、5个小时啊！想想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哎，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幸亏晕倒之前关掉了火啊！要是又这么在那烧4、5个小时，火灾了，这想想都后怕啊！你曾经发生过昏迷，实话说，你这个贫血已经达到重度了，中度了。中度贫血什么概念呢？就是体内的血红蛋白的含量已经很低了啊！血红蛋白的作用是带着氧气走遍全身，给各个组织器官呢，给各个细胞啊提供氧气。就一旦血红蛋白不足，大脑就会缺氧，随时都可能晕倒。你已经出现过晕倒的情况，说明贫血的问题很严重了。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老伴儿回家呀，我跟他说了这件事儿，他吓得不轻，哎，特别担心我。从那之后啊，哎，他就不再就是外出打工了，不走那么远了，就在家附近找点零活干，就怕我再发生什么意外。
1: 一定要好好珍惜你的爱人啊！你是遇到了一个好人了。
0: 是啊，这辈子能遇上他。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这么多年啊，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心里啊特别感激。今天我也要谢谢你，易老师，要是没有你带来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啊，哎呦，我从来没想过身体能调理得这么好。现在我这个精气神儿啊特别足，十足啊，脸上啊也有血色了。老伴儿总夸我呢，说皮肤。红里透着白呀，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哎呀，易老师，我真的特别开心。去年我还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就这么多年，因为身体差呀，也没啥文化，我从来没有出门上班过。虽然这个工资不高，但我也特别知足了。
1: 就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了，不再像以前那种病殃殃的那种状态了。
0: 是的，现在能干活了。最重要的是啥呀？老伴儿不用再天天为我提心吊胆了，也能减轻家里的负担。而且老师，这款阿胶八珍膏吧，价格不贵，我们普通家庭啊也负担得起呀。哎呀，很难得呀，有这么好用又实惠的东西，你说。
1: 刚刚跟你聊天吧，我听你说话的状态啊，我能感受到，有一种重活一回的感觉，就从心里边发出来的，对吧？
0: 你说的没错，就是这种感受。本来以为年纪越大身体越会差，没想到现在身子啊越来越有劲儿了。
1: 没错，就从你的声音里啊，我都能够感受到你现在的好状态，我是替你高兴。咱们这款速起阿胶八珍膏品质有保障。里面是纯正的东阿阿胶，效果不用多说，大品牌靠谱，质量放心。最难得的就是这个价格，品质过硬，价钱又亲民，咱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你就坚持用下去，好不好？
0: 好的，老师，我肯定会坚持用的。这次啊，我和老伴儿商量好了，我们两个人一起调理，所以啊，才订40瓶。他天天啊在外打零工，也很劳累，我们俩一起补气血，身体慢慢都会变好。
1: 没错，你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让爱人一起用上，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正是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你才来订购的，也就不用客气了啊。赶紧的，打这个咱们场外的一个电话，马上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毕竟你这是要订的是40瓶啊，这个库存呢非常紧张，你打电话问问，然后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老师。
1: 哎呀，咱们再见。
2: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3: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素气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2: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3: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2: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元，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3: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们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的第一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使用。老年人长期使用，身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在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省大钱，速起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6.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你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尹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尹老师啊，这电话可算是打进来了，
1: 让您久等了啊，能打进来就好，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跟我讲。
5: 哎呀，我都真是我急坏了都，尹老师啊，您这个活动办的虽然好哈，就是这个货源太少了，您说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这不就抢不到了吗？那个啥，尹老师，就是麻烦您帮我那个订30瓶的这个阿胶八珍膏，我这着急用呢。
1: 您别着急，慢慢跟我讲一下您的情况。
5: 嗯，好的，尹老师，我是您的那个老听众了，之前吧用过那个这款产品，感觉效果挺不错的，您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一直就记在心里，就是现在这个舍不得花小钱，将来就得那个给医院送大钱哈，这个道理呢真的就是，哎呀，我感觉一点都没错，我是这样，我今年是64了，尹老师，可以说大半辈子呀都是像您说的那样。 是处处节省，精打细算的，什么都舍不得给自己用，这到头来呢，反倒是落了一身的毛病。
1: 我跟大伙儿说啊，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这样，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舍不得花钱，最后攒出来一身的病，啊，你跟我说说你具体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5: 好，一老师，我这一辈子呀，可真是就是为了老伴儿，为了儿子这操劳，好吃的呀，新衣服呀，全都留给他们爷俩了，可就算这样哈，老伴儿呢，他也是还是不领情，一天呢就是出去喝大酒，回来呢还总跟我吵架，有一回那个半夜他喝多回家，我其实就是随口问了一句哈，我说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哎呀，他。当场他就跟我急眼了，完了抬手就打了我一巴掌，完了还说啊用不着你管，这一打就那一巴掌那个打完，第二天我早上，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脑袋吧，还是那个昏昏沉沉的呢，我本身就是有高血压嘛，身子就是一直就虚弱，李老师你看我就是1米7的个子，我才90多斤。哎呀，反正我也争执不过他，就这么多年来吧，可以说我就是一直就是憋着一肚子气的感觉。
1: 说实话，这件事儿上吧，你老伴儿做的有点过。夫妻之间拌嘴是难免的，谁家过日子没有磕磕碰碰的？但动手打人肯定不对，啊，你到哪儿你都说不出句理，更何况你这身子本来就弱，还有高血压，这是大事儿。你说这一巴掌啊，这万一要引发脑出血，后果不堪设想。啊，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5: 哎呀，可不是嘛，还好吧，现在我这个吃这个阿胶巴针膏，我感觉这个状态改善的不少。前几年呢我那个体检查出来不是有那个高血压嘛，其实平时呢我也没什么那个明显感觉吧。抽血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呢，说我有那个他说我是那个全身性的动脉硬化。这不抽血的时候那个血管都是瘪的，血流不畅。就是挤半天嘛才能那个抽出一点血来。
1: 啊，动脉硬化说白了就咱那血管失去弹性了。
5: 啊，对。
1: 再加上你体内的气血不足，血管就干瘪，你抽血就不好抽。啊，这跟你自身严重的气血亏虚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嘛，就是非常适合服用这款速取的阿胶巴针膏。
5: 易老师您说的对。就是上次我吃这个阿胶巴针膏，就说明上嘛，建议说是一天两勺，我就想着我说快点那个调理身体，完了我就加量吃了，一天4勺嘛，有时候我都吃到6勺了，我就是一心吧，就想把这个身体养好嘛。您别说哈，就是我那个以前我那个胃口不是差嘛，浑身没劲儿，吃了大概半个月，我这个食欲就慢慢好了，就感觉特别能吃饭了。我以前，就是只能吃那个小半碗的饭嘛，我现在我都能吃上一碗半了，就是这个变化可以说是真的是很明显了。那个易老师，就是我体重现在也慢慢长上来了，我现在称一下都有110多斤了呢。
1: 不过咱们也不是说要跟谁去争执着打架啊，就是不能总是这么委屈，就是该好好的保护自己，咱得有这个能力。
5: 对，就是，最重要的是我现在这个精神头可足了，我有空吧，我还能出去散散步，就是干点那个家务活啥的，也感觉有力气了，这个收拾起屋子来，哎，就好像是那个有劲头了似的。现在我也是想通了，我说我也不再跟他那个置气了，真不值得。
1: 没错，精神好了，好好保养身体，多出去走走散心，没必要跟老伴怄气。
5: 对。
1: 你这心情舒畅了，还能和老姐们一起出去玩，这多好啊！你选的这条路是对的，而且阿胶巴针膏给你带来这么大的改善，你也更有信心了。它就是在日常点滴之中慢慢调养身体，坚持服用就好。关键价格实惠啊，负担不大。
5: 是啊，尹老师，不怕您笑话哈，就是上次吧，我买那个阿胶巴针膏，我都是背着老伴儿买的，他不让我买。之前吧，我买别的产品。他回家吧，回来看见以后，他直接就给我扔掉了。哎呀，当时可把我气坏了。
1: 其实他这个做法确实不对啊，但咱们呢也得试着理解他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你买到假货，担心花了钱还伤了身体。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你可以放心啊，也可以跟老伴、孩子、子女什么就讲，咱们的产品效果看得见， 你就像这款阿胶八珍膏，你坚持服用，体重长上来，身体变好，都是实实在在的变化。等你老伴亲眼看到你身体变化了，自然他就理解了啊。咱们拿实际的效果来说话，你这款阿胶八珍膏啊，正常一天呢两勺兑水服用，你一天吃四勺甚至六勺，只要身体能适应，没有什么副作用，你放心就行啊。咱们这个素起是大品牌，而且是品质有保障、价格有实惠的大品牌啊，咱们素源中国行的企业，用纯正的中国阿胶，所以说你放心用啊。
5: 嗯嗯，好的好的。
1: 这款产品呢，它很适合你现在的情况。在这儿呢，我也呼吁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类似困扰的老年朋友啊，尽早的用上阿胶八珍膏，阿胶搭配八珍方，两者强强联合。阿胶的作用帮身体补漏，防止体内精气血不断的损耗外泄，八珍方呢负责生发气血，一边帮你堵住气血流失，一边源源不断生成新的气血，气血自然就充足了。像你这样呢坚持调理一段时间，身体变好是理所应当的。想要避免以后出大毛病，就坚持服用这款素起的阿胶八珍膏。
5: 嗯，好，我那个肯定会坚持吃的。我现在吧，这心里踏实多了，尹老师。那个啥吧，就麻烦那个帮我再订30瓶的，这个千万别忘了。
1: 30瓶，你放心啊，咱们是出厂价格，价格很划算。你这样，通话结束之后，你尽快的联系厂外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库存，然后稳妥一些。
5: 啊，行行，我记住了，那我马上联系他们。那就谢谢您了，尹老师。
1: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4: 好的，感谢尹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家伙儿啊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从咱们节目当中呢，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蜂王姜皂、牙膏、水之素、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的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给大家伙供应，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报名热线。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啊，真的是活动随时可能就结束了。想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你连续的和我们聊关于就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专业内容哈。
3: 嗯嗯。
2: 不光是大家，就是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您的能力啊更是无比的赞佩了。
3: 哎呦，您客气。
2: 就像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反映啊，说刚接触楚老师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医方面的内容知识哈。
3: 嗯嗯。
2: 当时觉得您在中医方面的这个学识能力和成果呢，绝对称得上是名医大家。
3: 哎呦，可不敢啊！
2: 因为您教授给大家的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这个整体系列方法，那几乎呢，大家都跟着学、跟着做呢。
3: 那太好了，
2: 哎，因为知道这套方法也不需要花任何钱，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
3: 对，
2: 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不单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带来了巨大好处，对于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家人来说，那么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调养元气，啊，自己的病症在治疗恢复过程当中都明显的有了巨大的帮助啊，辅助的这个作用，
3: 是不是很好嘛？
2: 哎，结果这几天呢，又听您聊这个生物医学理论哈，
3: 嗯嗯，
2: 感觉楚老师这真是太了不起了。哎，生物医学方面还是无比的专业哈，又高深的学识，都说像您这样的专家教授太少了啊，是全能型人才呀，了不起呀！
3: 哎呀，哎呀，可不敢那么。太夸奖，太夸奖了啊！不具备，不具备啊！
2: 尤其是我们现在身患各种疾病的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啊，就是听您讲述的生物医学精深和先进性以后，就感觉自己多年来啊一直是久治不愈的这些病，那真是有了完全的希望啊！
3: 那是好事啊！
2: 哎，感觉自己真是有救了。
3: 嗯嗯，
2: 哈，这些患者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啊，
3: 是吧？
2: 嗯，
3: 哎。感谢啊，真是感谢这个广大听众呢，能对我这种夸奖吧。
2: 嗯，
3: 哎，我认为其实夸奖的背后呢，其实更是对我的信心，也是信任啊。但实求是讲啊，我肯定是没有大家伙说是这个夸赞的这么了得啊。毕竟医学它是无止境的，对吧？那医学工作者呢，同样也是要不断的要有勇攀高峰的精神嘛。
2: 对。
3: 哎，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个生物医学比较了解呢，主要原因 就是我是最早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就学医的时候我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
2: 嗯，
3: 啊，跟这有直接关系。为啥呢？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咱们国家在医学生方面，就出国留学的时候，这批医学生相对比较早能够接触到生物医学领域的，我算是相对来说是很早的一批了。
2: 嗯，对，
3: 啊，是这样的，他不让说现在这些年啊，是这个生物医学已经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了，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呢，也都看到了这个医学未来的这种主导性，所以说也都开始去接触去学习生物医学了，这肯定当然一定是好事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物医学它再好啊，它再先进，但是它的根基，如果从根基基础来讲，它也是从中医理论而发展过来的，这个我之前节目也都一直在讲，
2: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我们中医啊还是说最了不得的，只不过呢只是到了近代而已啊，没有得到很好的创新和发展，还是一直在吃老本，这也是一个事实，也就是没有与现代化的一些科学和一些技术呢实现高度的接轨，所以说这个节奏也就慢下来了。
2: 嗯，
3: 你看中医在千百年前，你想想它为什么都伟大呀，就发现了有成千上万种的中草药材，而且各种药材的性味、特性、作用、功能都已经研究出来了。你想想在那个时候西方医学是完全没有概念的，还没有西方医学什么事呢，
2: 嗯，
3: 是吧，那西方医学更不知道说是自然界当中出那么多的花草植物，还是说很多的动物，甚至说岩石昆虫，你看在中医这什么都可以把它拿来作为

0: 千年呐、啊，其实这是大智慧啊。
1: 对，
0: 那你看这西方医学有了西医的诞生之后，他们在各种疾病方面，你看他们采用什么方式呢？啊，他们用的是各种化工化学材料，哎，进行提炼，进行萃取，然后再合成，啊，来制成相应的药品来治疗。
1: 嗯，
0: 是吧？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这个生物的物种的起源。
1: 他就研究生物的嘛。
0: 哎，他不有一个点非常这个了不得的著作叫《物种起源》吗？
1: 对。
0: 啊，所以说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各种生物物种起源，也是最早提出这个生物物种存在着遗传和变异，也提出共同祖先的理论，以及呢他还有一个重大的科技发现，什么呢？叫进化论。
1: 嗯，
0: 啊，就生物的逐渐进化理论，这都他提出来的。也就是这些都是呢从生物物种从哪儿开始发现，达尔文从哪儿能发现这些特异性啊？就是从细胞的角度，他发现了细胞，定义了细胞的概念，也然后通过这种细胞的特性进行研究发现，最终得出了很多的理论。所以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细胞的理论呢，细胞的概念呢，我们要知道出自哪儿啊，是出自于生物学的伟大发现啊。
1: 嗯，
0: 那么有了生物学的研究，一直慢慢到后来才开始逐渐发展到什么生物医学，对吧？利用各种生物物种、生物物体进行医学的研究，研究各种疾病的问题了。那么生物医学在研究疾病方面，那你想吧，它建立的根基是什么？它肯定是建立在细胞的层面去探索呀、啊，去研究啊。所以首先生物医学提出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呼吸状态，这是第一个他们最早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啊，就是生物医学所发现的有生命活动的这些物种，它们都是由无数个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发现的。
1: 嗯，
0: 然后呢，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为什么呢？他们发现这细胞都是有呼吸的。哎，说细胞有呼吸才能有细胞的生命，才能保证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的正常，然后才能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能力好了。啥叫代谢啊？不就是营养物质能吸收，废物垃圾能排泄吗？正常的良性循环吗？
1: 嗯
0: 啊，所以他们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能好，细胞的功能好，细胞才有活力。那细胞有活力，功能也好了，那你说所有生物物种自身的所有状态是不是就会好啊？
1: 对。
0: 所以大家看，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细胞，要首先要保持什么？一个良好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要是细胞要是不会呼吸，那细胞就证明它就很快就会死掉了，细胞死掉不就失去所有功能了吗？
1: 对，
0: 这就明确了所有生物体本身自有的呼吸功能，任何活着的生物体它都有呼吸功能，是明确了。那这呼吸功能是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为了给细胞来进行呼吸的啊，实现细胞正常代谢的。
1: 嗯，
0: 啊，就是干这个事儿的。那我们这时候再说中医，你想想中医起源有几千年了啊，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体系了。你看中医自始至终一直到现在，它的核心理念它始终贯穿着一个气的概念。中医讲什么时候？气是人之根本，是生命之根本，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中医其实一直强调气的重要。那这气是什么气啊？不就是元阳之气吗？元阳之气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根基，是基础啊。而生物医学发现了细胞的呼吸理论以后，哎，在研究疾病探索方面，哎，他就开始参照中医这个气的概念了。啊，因为中医很早就讲出这个排浊气啊，调养元气啊，这人才能健康啊。那生物医学在这个理论上就发现了，说人类啊，想要健康，实现保证什么？细胞的健康嘛，因为他们认为是细胞构成的人体嘛。所有生物体不都细胞构成的吗？
1: 嗯，
0: 那细胞健康，他们认为必须得需要吸收氧气，在吸收氧气的同时呢，还需要排出二氧化碳，哎，这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这时候大家想啊，你看这个氧气是哪来的？是不是天地宇宙当中，从中医角度来说，咱们吸的就是清阳之气呀、啊？咱们每一次呼吸吸的是不是清阳之气？啊，生物医学上面给细胞吸的就是氧气呀、啊。
1: 嗯
0: 啊，那细胞排出的二氧化碳需要排出去，它不好的东西，那中医所讲的是不是就浊气呀、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看，你看是不是在这方面，在呼吸这方面，这是不是高度一致的？啊，而且生物医学的这个理论呢，也是完全参照咱们传统医学而得来的。所以啊，我当时呢，随着这个对生物医学啊这个学习的不断深入吧，就越来越发现呢，很多内容和中医的关系，他们都是来参照的，来参照中医的。你看，包括这个生物医学，你看利用各种活体的生物物种来进行细胞研究，发现体它们这些物种当中，啊，这体内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特异的、优质的一些物质，是人体所不具备的？哪些生物体当中的重要物质对人体不管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有强大的作用好处？他们不就研究这些吗？你看，参照哪儿呢？它也是参照什么？中医对于自然界当中，你看看各种动物、植物啊，啊，来取这个某些组织给人类应用，发挥去病治病的效果嘛。它参照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你看，在古代古时候，你看中医治病用的啊，你不管是这个植物药材还是动物药材，都是直接取材，就地取材，直接就用啊，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生物医学就研究说，得是在活体的这些生物物种当中来提纯提取出某些物质。哎，如果给人类直接使用，啊，应该就效果很好。它不用这些死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不用的，啊。而且呢，通过这个科学技术实验发现呢，他们是利用这种活体的生物直接提纯出的这些物质。也都是相对来说什么呢？也都是有生命的，都是鲜活的，是有活力的。啊，所以说效果就好。如果这生物体已经死亡了，那你想它体内的各种物质是不是，即使是再好，它是不是也都死掉了？
1: 对，
0: 它就没有活力了，它就不会好，它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呀。就像刚才讲到的，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中医治病，啊，都直接用啥？用新鲜的药材，可以这么讲，就上山采药，下山就用来治病了，根本不做长时间的储存的。为啥呢？就是为了效果快速。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通过这个学习这生物医学啊，我发现了咱们中医这神奇和智慧了不得。所以当时在国外这个生物医学体系呢，我学习了总共7年多以后，回国了。我回国以后就开始这个攻读中医学了，所以才把中医老祖宗这1000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理论思想进行系统性的一些归纳和总结，不断的去完善和实践。包括化繁从简，归纳出了，这6字诀、36式整体的吐纳方法，告诉我们呢，通过变化不同的呼吸方式，实现什么？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实现脏腑清阳之气充盈调和，元阳之气充盈。只有这样呢，才是说预防疾病发生，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说，从养生防病角度，这是首选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患者，是吧？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能配合着运用呼吸吐纳，啊，也可以实现有效的助力疾病的恢复，这是至关重要的。那呼吸吐纳之所以这么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理解，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干啥？那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各种不同的细胞？帮助他们实现什么？恢复正常的呼吸状态嘛，不就要做这个事儿吗？你细胞会呼吸了，细胞代谢就好啊，细胞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好啊，对吧？功能好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各种什么病毒细菌的攻击了，就不容易过早的发生什么老化呀、衰退呀、发生病变呢、坏死啊？即使说现在产生疾病病变了，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你最终是不是还得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那只有是细胞会呼吸了，呼吸好了，它的代谢好了，对吧？细胞功能好了，你想想你在运用治疗的过程当中，细胞的吸收自然就好啊，那你的疗效效果才会好啊，这不一样吗？所以说，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角度来说啊，和生物医学细胞呼吸的理论，其实这一点都是共通的，只不过什么呢？就是我节目开始讲的。就近些年来呢，这个中医啊一直吃老本儿， 没有与现代医学，没有与高科技的医学和技术实现完美的结合，所以说发展的相对就慢了，导致什么呢？很多好的这些药材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效果的极致，不就这样吗？而生物医学，你看看，它是却一直在高速发展的，从最开始对细胞的认识发现，你看到如今。都研究深入到什么程度了？都研究到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而最开始提出了所有生物，包括人啊，都是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认识的、发现的。到现在你看看，人家说了，细胞构成了整个生物体，那谁构成细胞呢？是各种基因物质啊，是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这都是他们发现的，所以说都已经什么，已经发展到从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了。说对于很多的中医治不好的、西医治不了的一些病，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在如今呢，也都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功啊。所以说未来的医学的核心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那更是对抗诸多疑难病最有力的武器呀。
1: 相信这几天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也是啊，深有同感哈。那么在现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已经是对很多疾病方面是发挥了巨大优势了。
0: 对呀。
1: 啊，比如咱们说这个各种的生物疫苗哈，哎，它不就是防止各种传染病或者是疑难病发生的吗？
0: 对呀。
1: 据我了解，现在都在高度的探索研发，每年几乎都能听到有新的病种啊，它有疫苗获批上市了。那只要是提前接种相应的疫苗，它就杜绝了极大的患病的这个风险
0: 哎，
1: 了。
0: 对，太对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你看现在这新生儿啊，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出生以后啊，干什么必须得接种疫苗
1: 对。
0: 啊，是吧？哎，新生儿接种疫苗很多呀，各种什么卡介疫苗啊、乙肝疫苗啊、白喉破伤风的疫苗啊，甚至是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啊、麻风疫苗等等，啊，这都需要强制接种的。这个很有作用啊，太有好处，一定要做的。有了疫苗的接种啊，那在体内就相当于什么？与咱们细胞的基因就完全融合共生了。这些疫苗。干啥？那不都是利用生物的医学技术，在活体的生物当中，它提纯出的某些重要的抗原物质吗？实现了极高活性状态下，相当于什么？不直接就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基因当中了吗？伴随着我们成长啊，高度匹配、和谐共生，一直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持续发挥作用，实现长期的一个保护啊。所以这疫苗是了不得的，你看这个出生的婴儿时期，这疫苗各种疫苗，你接种这一次，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再接种了，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还在持续的发挥作用，保护作用啊，这不都是生物医学带来的巨大贡献吗？
1: 也就是说，未来哈，无论是从疾病前期预防，或者是疾病的干预治疗，那么这个生物医学都能完全的囊括了，应该是这样吧？
0: 哎，一定会的。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更先进呐，它发展的更快呀。
1: 对。
0: 啊，你看现在虽然都在讲是起步阶段，就即使说起步阶段，你想想到今天就已经发挥到如此巨大优势了。那如果说未来继续发展，是不敢想象啊。你再就是生物医学这种安全性啊，这是最高的呀。为啥它安全性高啊？它利用的可是外界各种其他的生物体本身。啊，他们体内的一些特有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基因，啊，或者是某些重要的抗原成分，来进行抽离，来进行提取，然后什么转接嫁接给人体来进行应用。它可没有任何其他的化学的添加合成，没有，是属于纯天然的呀。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那伤害性是最小极小的。所以说未来怎么的啊？都在讲说，生物医学会逐渐取代手术刀啊，取代放化疗啊，会取代各种化学激素药对身体的伤害啊，这不太好了吗？因为生物医学对抗各种疾病，它利用的是特有的人家自己的生物技术，在各种活体生物当中提纯出某些重要的核心物质， 然后呢，人家能够制作成什么高活性的这种生物制剂，哎，直接作用人体细胞的基因里面，哎，实现与人类的基因高度匹配融合，也就是其他生物体当中这些优质基因或者是优质的这些抗体干啥，它不相当于根植培植在咱们人体细胞里面吗？实现和谐共生了吗？那不就长期存在，长期持续发挥作用吗？你这不相当于不是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
1: 嗯，这么说还真是哈，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对呀、
1: 啊。那楚老师，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以各种这个常见的像血栓病为例吧。
0: 嗯。
1: 生物医学它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呢？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血栓病的患者啊，他不管是通过中药调理啊，还是说用西药治疗控制啊，嗯，还是会经常发生这些什么血栓斑块堵塞哈、啊，这个心脑血管啊，下肢微循环呢、啊，它都容易发生堵塞。那、常年吃药也控制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它是个大难题。
0: 实际上啊，你要说到这血栓病啊，
1: 嗯，
0: 要重点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
1: 嗯，
0: 记着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它和斑块，就是这个血栓和斑块，它是两个概念。你看这个血栓是什么呢？血栓是在血管管腔当中啊，它形成的什么？就血液的凝聚以后，就血块凝聚了。
1: 嗯。
0: 这里面是啥呢？包括像血小板呐、纤维蛋白呀、包括一些红细胞啊，它们纠结聚集在一块形成的，
1: 就是血液凝成的块。
0: 哎，对对对，那斑块是什么呢？斑块是长在一般都是在动脉血管的管壁内膜下出现这种斑块。
1: 嗯，
0: 就像包块一样，像什么呢？就比方说像这个水管里面啊，血管内壁它生锈了，
1: 嗯，
0: 鼓了一个包似的。
1: 啊，这个明白。
0: 哎，
1: 嗯，
0: 这斑块里面主要成分是啥呢？比方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炎性细胞、坏死的一些平滑肌细胞等等，就这些垃圾凝聚到一块了，而且它表面外面啊，外层还包了一层纤维帽，包裹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啊，虽然说它们性质不同吧，但是呢，它们是互相诱发的，都会堵塞血管的，这个是有共性的。你看这些是啥？它都是通过现代医学呀，比方说这个血管的超声检查呀，血管的 CT 造影啊，或者核磁共振成像啊。啊，这些检测的设备，现在都能够清晰准确地发现这些血栓呐、或者斑块的位置啊、大小啊、深度啊，啊，包括形态结构啊、堵塞的情况都能清晰地看出来。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针对于血栓斑块的问题啊，你看患者一般都会直接去选择西医去干预和治疗，因为啥？因为西医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准确呀。是吧？以至于血管堵塞的程度到底堵塞多少，狭窄程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
1: 嗯，
0: 而中医在这方面呢，那肯定是没有西医有优势，对吧？虽然说现在你看，有的一些中医诊疗机构是吧，也开始应用这个各种西医的一些检查设备，啊，包括核磁 CT 也都上了，也能准确的检查出、判断出是血栓斑块和堵塞的问题。但是治疗方面你看看它还是倾向于西医的，为什么呀？因为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的，大家记着啊，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中医只有血瘀的概念。
1: 嗯，
0: 这个和西医说的血栓斑块啊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中医说的这个血瘀讲的是什么呢？是气血发生瘀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血流流速缓慢了，血流变缓变慢了。
1: 嗯，
0: 它可不代表着堵塞堵塞。它这个跟西医说的什么像呢？和西医所说像高血脂、高血粘，跟这个很相似。
1: 啊、
0: 啊，它可不是说血瘀代表着血栓斑块啊堵塞的概念，可不是啊。为啥说很多人他混淆不清呢？就在这儿了。他有的人认为啥呢？说中医说这个血瘀它就是血栓和斑块，然后怎么办？他就围绕着化瘀去治疗。那中医化瘀的方法都侧重于什么啊？侧重于补气活血呀。中医认为呢，只有气血运行有力，才能把这个瘀给冲开散开。怎么比方呢？就比方像河道似的，这河道啊，在某一个地方这水流特别缓慢了，流不动了，可能里边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发生拥堵了，啊， 那怎么办呢？它可能在上游呢，它就加大水流的速度或者开闸放水。
1: 嗯，
0: 哎，把这个淤堵缓慢这个地方啊，给它冲开。
1: 嗯，
0: 这不就通了吗？你要说这个逻辑啊，要是对于血管里面这些血栓和斑块呢，就是不对的啦。如果说你过重的去补气活血，会导致什么呢？气血是不是就旺行啊？
1: 对，
0: 气血旺行以后，很容易在血栓斑块阻塞这个位置，由于阻力过大、压力过大，就容易把血管给冲爆了。
1: 哇，这脑出血了，
0: 哎，那就容易造成破裂出血了。
1: 嗯，
0: 即使说呢，你把这血栓斑块就淤堵的地方，你是给它冲开了，
1: 嗯。
0: 但是它就会造成
1: 血管也破，
0: 哎，它还容易造成啥血栓斑块，随着血液流动，它是不是容易在其他位置继续发生堵塞啊？
1: 对，
0: 是吧？
1: 因为它没消失，
0: 没消失啊！你把这地方给冲开了，
1: 嗯，
0: 它还在随血液流动啊。比方说主动脉的血栓斑块被冲开散开以后了，随血液流动，它可能到了微小动脉、细小血管的地方
1: 又堵上了，
0: 是吧？它容易继续发生堵塞，
1: 嗯。
0: 如果说血栓斑块要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要堵在细小血管上，那是不是一下就给堵死了？
1: 对，
0: 你通都通不开了。再就是什么呢？气血旺行啊，它冲力大、压力大，是不是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破了，造成斑块破裂呀、
1: 嗯？
0: 对吧？尤其是动脉粥样硬化这种斑块，被血流过大的冲击，就容易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了，这里面的内容物。它外面不有个纤维膜包的吗？
1: 嗯，
0: 里面这些内容物就完全暴露在血液当中，就像这饺子皮破了似的，这里面馅儿都出来了。
1: 嗯，
0: 啊，这斑块里面这些内容物，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炎性细胞啊、坏死的平滑肌细胞等等这些内容物，全在血液当中了，它就会触发血液的凝血机制，快速形成血栓，发生血管堵塞呀。很容易导致急性的心脑血管梗死的发生啊。所以说针对于血栓斑块啊，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大力度的去补气活血，也就是说补气活血的中药不能用啊，具有补气活血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也不能用，也就是说不能采取化瘀的方式你治疗你的血栓斑块，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1: 哎，这还真是啊，给咱们很多朋友得提个醒哈。如果说现在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你现在吃的这个中药里边它有没有是补气活血的啊、
0: 哎、
1: 或者是活血化瘀的，
0: 嗯，
1: 千万别用。
0: 哎，真得注意。
1: 哎，这越用可能就越有危险呢。
0: 是啊。
1: 那楚老师，现在大多数的患者啊，他们采取西医治疗的方式治疗这个血栓斑块，用的都是什么药啊？比如说什么他汀类的药啊，
0: 嗯、
1: 阿司匹林呐、啊、氯吡格雷呀、啊、降压药啊，
0: 嗯，
1: 就是加一块儿联合应用，
0: 嗯，
1: 但是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血栓斑块还是发生形成了，它是药物效果的问题吗？
0: 不是药物本身效果的问题。
1: 嗯，
0: 怎么讲呢？应该是这个药物研发的时候核心机理的问题啊，只能这么讲啊。
1: 这有什么不同吗？
0: 哎，你看啊，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啥？大家知道是降血脂、稳定斑块的，是吧、
1: 嗯？
0: 注意啊，你看啊，我为啥说机理呢？它的机理是干啥？是降低和稳定的作用。而不是去除啊，大家听好，是降低和稳定
1: 啊。对，它不能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弄没。
0: 哎、
1: 嗯，
0: 它是降低和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的啊。你还有阿司匹林，还有刚才讲的氯吡格雷，或者是替格瑞洛，这类药是干啥的？你看它的机理是干啥的？抗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的。你看，注意它的机理是对抗和预防的机理。你看看。它也不是清除吧、
1: 嗯、
0: 是对抗和预防。
1: 嗯。
0: 包括降血压的药呢，大家更好理解了，是吧？是扩张血管、利尿、稀释血液，这不都是属于抑制和控制吗？包括说血栓斑块堵塞了这种发生以后的急性期，需要马上去医院就医了。你看到医院输液打针用的什么药呢？比方说这个阿替普霉或者是这个替奈普霉，这都比较常用的啊啊。对于像急性脑梗、心梗的，都会注射输液这类药物。但是它的机理是干啥的？你看啊，它这种机理也是溶解堵塞的血栓，啊，就是哪个地方堵塞的血栓给你快速溶解了。但是它不能消除血管壁上硬化的斑块，它没有这作用。 或者是注射什么叫低分子肝素啊，配合口服这个利伐沙班或者是阿派沙班这些药物。你看它的机理是啥呢？是防止血栓继续变大，而且只能用于静脉血栓和房颤的血栓。
1: 嗯，
0: 也就这些方法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大家知道了，那就针对于阻塞堵塞的部位，那就下丘囊、下支架了，
1: 嗯，
0: 是吧？把堵塞的位置给它撑开，让血流通畅，
1: 这是最常见的了，
0: 是吧？
1: 嗯，
0: 你看，不是还是都是起到什么抑制维持控制吗？是这道理吧？大家都明白吧？所以你看，西医发展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看翻来覆去，无非就这些方法。
1: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和药物是彻底说把这个血栓斑块让它没了、
0: 哎、
1: 消失了。
0: 哎，你看都这些方法，
1: 嗯，
0: 你就观察他们所有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是一个有个共通的特性。什么叫共通啊？都相互相通的一个特性，都是起到抑制、控制、维持、稳定，都是这样的机理。所以说他就需要患者得长期治疗，长期药物跟随，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血栓斑块本身的一些来源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血小板粘附聚集啊？为什么低密度组织蛋白会增高啊？为什么会有炎症性细胞的产生？为什么平滑肌细胞会坏死啊，还代谢不掉啊？为什么会有坏的胆固醇呢？如果说这些我刚才说出的一连串的这些为什么你不给它一一解开了，那源头是不是就不解决啊？
1: 对，
0: 那你直接不解决源头，只是针对结果去干预，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好的。那不相当于来了就挡，挡不住就防，防不住就躺啊！我只是躺什么，防不住那没办法，挡也挡不住，防也防不住，那就躺平了，就认了，屈服了。你看现在不就这样吗？没办法，西医的技术水平到现在，从我的角度啊，我不认为导致血栓斑块发生形成这个诱因源头问题，这么多年他们发现不了，他们解决不了。我不认为，就西医的技术水平，我都不认为。只不过是什么呢？实事求是讲，这背后啊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些降压的、降脂的、溶栓的、抗凝的，就这些药，包括各种支架耗材，你知不知道全球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呀？
1: 那别说全球吧，咱就说咱们国家吧，这个每年需求量可能都无法计算了，
0: 是吧？
1: 因为这类的这个患者呀，患病的太多了，
0: 对呀，
1: 他们需要是常年的、长期去用。
0: 哎，这个对了，嗯，
1: 那这个需求真是没法计算哈。那要说到全球，那用量更是惊人了。
0: 哎，一定是惊人的，
1: 嗯，
0: 啊，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商业逻辑在里面。我不用细说，其实大家应该能明白一点意思。你想想，最开始人家老外研发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研发出这些药物，那你说他研发出来干什么？他肯定是不是得需求庞大的市场，持续稳定的给市场供应啊？
1: 对，
0: 对吧？是不是得有一些利益环节在里面呢？
1: 嗯，
0: 就像啥？你看最早研究灯泡的是一样的啊，那最早这个科学家把灯泡研究出来了。这一只灯泡，好家伙，这使用寿命能用60年都不坏，啊，作为消费者用户来说，这肯定是高兴，
1: 嗯，
0: 啊，但是发明灯泡的肯定就不开心了，因为啥？他慢慢发现这销量开始严重下滑，卖不动了，因为质量太好了，
1: 嗯，
0: 是吧？哎，知道，哎呦，这里面的灯丝质量做的太好了，干烧它也不坏，
1: 一辈子就用一个，
0: 哇，它不坏，它不用再买呀，它不重复购买呀。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调整策略了，缩短这个灯丝的使用寿命。我不让你60年了，我可能让你6年就坏了，对吧？咱就打比方说啊，他缩短你使用寿命，
1: 嗯，
0: 这样一来，是不是大家伙买这灯泡更换的不就频繁了吗？更换频繁了，不就源源不断，不就有销量了吗？是不是？
1: 哦，那我就明白这个逻辑了，
0: 是吧？
1: 那要这么说哈，这样下去，这患者承受不了啊。他不是说花多少钱的事儿，是我们说一旦你要维持控制不好的话，那他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0: 嗯，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这个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它不单单是世界的生物医学这方面的科学家们在积极努力突破这个问题。就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专家也一直在积极寻找破解的办法， 势必要从根本上攻破这血栓灌泡反复发生形成的问题呀。
1: 嗯，那太好了，生物医学只要是介入了，那就会有大希望啊。
0: 嗯，
1: 那是不是也要从细胞的这个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呢？
0: 嗯，肯定是啊，要从细胞的基因工程研究，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病因啊，要从这儿入手啊。生物医学通过这么多年深入的研究发现，发生血栓斑块啊反复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核心方面。比方说在第一个阶段，在起点的时候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受损，内皮细胞为啥受损？因为间隙变大，然后呢屏障通透性破坏，导致一氧化碳和酶功能下降了，环烷油物质合成开始减少，包括血管细胞啊表面的这些粘附分子持续增高，结果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大量的渗透进入到血管的内膜细胞的下层。这是第一阶段，等到了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呢，就低密度脂蛋白啊氧化修饰单核细胞开始受损，侵入细胞内膜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被自由基氧化，就形成什么呢？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啊，也叫强毒性质脂啊。然后呢受损内皮细胞同时还释放了一种趋化性因子，我们叫什么呢？叫 MCP-1。 这种因子它吸引血液里面这种单核细胞穿过内皮进入到血管壁，哎，然后单核细胞呢就分化为巨噬细胞，到这个时候那就到第三个阶段了，也就叫泡沫细胞就生成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早期的斑块和质子条纹就已经产生了，然后巨噬细胞的包膜上呢，这些呢 SR-A 叫清道夫受体大量的吞噬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大量的这种胆固醇的质子堆积在胞质以后细胞膨胀出现泡沫的形态啊，这就叫泡沫细胞开始形成。然后泡沫细胞持续释放多种炎症的因子，激活炎症小体，释放呢这种大血管性的慢性炎症也开始释放了，一直这就到了第四个阶段了，叫斑块进展期了，就会形成这种成熟的这种周样性的斑块，就是这种纤维帽加上这种质子坏死的形成了，血管中层的这些血管平滑肌的细胞呢发生表型性的转化了，从收缩型开始逐渐到合成型，像内膜迁移开始逐渐产生增殖，同时平滑肌的细胞呢还分泌这种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包裹质子这些区域，形成这种纤维帽，这个时候大量的泡沫细胞开始持续的凋亡坏死，细胞内质开始完全性释放，聚集形成这种叫质子坏死，就完全形成了。那就到了最后第五个阶段了，就什么？就斑块开始发生破裂，加上血栓形成，脑梗心梗就直接就陆续就发生了。
1: 您讲了这么多啊，这不太好理解呀。
0: 是吧？
1: 啊，生物医学细胞的概念，首先我是一窍不通啊。
0: 嗯、因为这个属实是很深奥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其实不需要大家分的把这些东西记住，因为我说的这些东西不经过专业学习的，肯定是很难消化的。
1: 对，听不太明白哈、啊
0: 嗯。嗯。
1: 但是听您的表述，是不是这个意味着生物医学现在已经发现说这个血栓斑块发生形成的原因了呢？
0: 哎，你看你这说对了。是的，我说刚才说这一堆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啊、
1: 嗯、
0: 专业性的东西可能大家没听懂，实际上呢、
1: 嗯、
0: 就是找到了深层次的发病原因，被找到了。
1: 嗯嗯
0: 啊，只有找到这些病因了怎么的呀，才能从病因去入手去干预啊，这才叫根本呐、啊、
1: 对
0: 啊，那怎么办？就要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比如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叫 LDL， 这种基因物质啊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以及肝细胞表面的叫受体负责清除血液的低密度脂蛋白物质受体的基因，还有个重要叫什么呢？叫 PCSK9 这种基因，这都是被发现了。就这种基因物质可以促使蛋白结合受体，促使受体低密度脂蛋白成功降解。而且这种 PCSK9 基因的物质活性是极高的，最终通过实验发现啊，持续作用的效果也是极强的，是非常持久的。
1: 嗯，那这个也它也是从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说给提纯提取出来的吗？
0: 啊，对呀、啊、这个制成的生物制剂叫什么呢？现在这个已经上市了啊，就是这个国内现在都已经开始应用了。
1: 哦
0: 啊，叫什么呢？叫这个伊洛优单抗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阿利西油胆抗，它是干什么呢？都是皮下注射的。
1: 嗯，
0: 每个月注射一次就行。这叫什么？叫生物制剂，属于叫单克隆抗体，它不用天天注射，就每个月注射一次就可以。
1: 嗯，
0: 那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是它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从生物提取？它一定是从生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这个伊洛油单抗和这个阿利西油单抗是从哪儿呢？实际上是从咱们国家这个仓鼠。你看仓鼠有国内和国外的，你看国外仓鼠用不了，它是从咱们中国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培养，提纯出了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什么物质？刚才跟大家讲叫 PCSK9 呢，这种基因物质。
1: 嗯
0: 啊，与人体的血液、血管、细胞通过技术的干预实现什么？实现基因高度匹配了，融合了，然后通过皮下直接注射，就相当于直接把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直接培植植入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了，实现共生了。这样一来就会长久、持久的长时间发挥作用啊。能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有效增强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就这么说吧，说简单了，就是来说降低血脂、溶解血脂的方面，它会远远超过所有的他汀类的药物。
1: 嗯，
0: 啊，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啊？
1: 对，
0: 而且通过临床证实了，它能够在软化逆转斑块方面，让斑块体积会完全的真正发生缩小，而且呢，会进一步持续降低这种斑块破裂的风险。这是不是最大的进步啊？
1: 嗯，
0: 它适用什么样的人呢？比方说，这他汀吃了好多年、好长时间，但是这血脂依然是不达标的，多处血管都有斑块的，心梗、脑梗的这些高危人群，现在有了这种生物制剂的使用，这相当于如同救命一样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英克斯兰。这种生物制剂呢，它属于叫长效的 PCSK9 的基因这种物质的抑制剂。为啥叫长效啊？啊，它这就更好一些了。
1: 嗯。
0: 多长时间？半年的时间，皮下注射一次。
1: 啊，那更方便了，
0: 是吧？
1: 一年就扎两回就行了。
0: 哎，所以这个依从性非常高，适合啥呢？就适合比方说常年用这类药物的，效果始终不理想的。
1: 嗯，
0: 啊，这样的人群啊，你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你说多好啊！但是呢，来实事求是讲，虽然说这两款生物制剂到目前来说呢，成功上市。也不能说完全的从根本上把血栓斑块的问题说完全就解决了、治好了。啊，以后就彻底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不用担心了。但是啊，虽然没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还这句话，你要对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啊，相对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进步呢？
1: 肯定的呀，不用天天吃了。
0: 哎，起码是不是不用天天大量各种药物不间断的使用啊？是不是避免了长期西药药物这种使用负面的伤害呀？而且安全性更高，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提纯的生物活性物质，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安全性好，稳定性好，而且还更持久啊。
1: 嗯，
0: 对吧？甚至都可以半年注射一次就可以了，你说这多大的进步啊？
1: 对，
0: 是不是更持久啊？
1: 嗯，
0: 啊，而且它活性高，效果更快呀。所以对于长期用药都控制不好的患者，还这句话，它一定是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途径和突破呀。所以说，我说这最大的进步，这也是我一直讲说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生物医学的发展，它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它需要是全世界所有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不断的去努力探索、努力研究、不断的发现、不断的破解。所以说，还是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要相信未来。未来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从我内心个人角度，就像你今天聊到血栓斑块的问题，
1: 嗯，
0: 啊，如今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我相信未来随着生物医学技术不断的成熟，随着呢不断的突破和发现，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朝一日，是吧？能让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问题。 还真就从根本就完全性就杜绝了，完全就解决掉了。对这方面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是完全有信心的，我相信会创造出更大奇迹的。
1: 嗯，太好了。我们当然有信心哈。就是现在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分享，已经非常明显的感知到了哈，这个生物医学啊，它如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革。
0: 对呀，
1: 您要是不说，我们患者肯定很多人他是不清楚的呀。
0: 嗯，
1: 啊，这回您每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医学前沿的一些讯息，还有更先进的一些治疗的手段方法。啊，我们患者那都是最大最终的受益者呀。
0: 嗯，那当然了，
1: 真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样吧哈，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好吧？
0: 嗯，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
1: 嗯，你好。
3: 哎，我是老听众了
1: 啊，
3: 这跟随你得有2年多了。
1: 嗯，
3: 你说你不光在生活上处处帮我们老年人，你还经常想着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请专家，请有本事的人讲课。我们这些老年人都享你的福了。
1: 您太客气了哈。喜儿，我能长大能读书啊，能有今天，也是多亏了我的奶奶还有当年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们啊，老人们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我要好好做人，所以喜儿呢是愿意做老年福利事业哈。这么多年走过来呢，嗯，我时时刻刻都非常的庆幸我成立乐龄芳华了啊，能够帮助到无数的需要帮助的老人们，我真的很开心哈。今后也是一样的，只要是对老人们好的事情，那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好啊，尽量的多帮助一些老人，尤其呢就是在健康方面。
3: 嗯，雪儿，你说你这孩子太善良，哎呀，也是个有大爱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恩图报，而且还能十倍百倍的去回报。你真的，你太了不起了！
1: 哎呀，谢谢您这么高的夸奖啊。那您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呢？
3: 是这么的事儿，我今年70多了。
1: 嗯，
3: 就是我很多年前我确诊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3: 冠心病，然后就一直在吃药治疗，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症状也不断加重的。2020年和23年，我就犯过2次心梗，都下架了。第一回犯病下一个指甲，
1: 嗯，
3: 第二回又下2个指甲，
1: 嗯，
3: 哎呀，第二次很重，幸亏倒是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能命都保不住了。
1: 哎呀，确实哈，你看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心梗犯病，他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失去生命的呀。啊，您这心梗已经犯病2次了啊，而且是都下支架了，
3: 嗯。
1: 那您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3: 哎呀，现在怎么说呢？虽然是下了支架，但是只能是救急，但是症状还有。
1: 还有哈，
3: 嗯，而且就是距离上一回手术过去也就3-4年呗，现在就是每天都觉着胸口憋疼了，总得大口喘气儿。
1: 嗯。
3: 你要是晚上要是没睡好觉，哎呀，第二天那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饭你说端个饭碗都觉得费劲呐。要是觉睡好点吧，还能稍稍有点力气。另外就是咋的呢，特别怕这个动静。
1: 嗯。
3: 哎呀，突然要有点声音，心脏就跟打鼓似的，突突乱跳。哎呀，最近吧，得2-3个月又开始犯心绞痛了。犯病的时候胸口特别闷。就得靠硝酸甘油顶。
1: 哎呀，那您这个情况还是很危险的，那您现在都怎么治呢？
3: 现在就都用着药呢呗。
1: 嗯，
3: 完了医生开的常规药，就是那阿司匹林呐，瑞舒伐他汀。
1: 嗯，
3: 但是就只能这么维持。
1: 嗯，
3: 哎呀，行儿，你说实在的，本来我没好意思说的事儿， 但是楚老师这不这几天一直讲那个生物医学的好处呢。
1: 嗯。
3: 哎呀，我听了就特别着急。之前你的好朋友韦宁博士也搁节目里讲过课。
1: 嗯，对。
3: 人家他就是研究生物医学的，还通过高科技的技术，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出来虫草原液，说的也是，生物制剂。
1: 嗯。
3: 哎，你自己挺重的毛病都喝好了，
1: 嗯、
3: 还有你燕京国父、你平措爷爷，还有乐龄芳华的一些老人们，他们用了以后效果都非常不错。
1: 是，嗯。
3: 但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我始终也没机会用上。当时吧，你还答应说的，让我一定能用上。但是这一晃一看看，大半年了，我也没用上呢。
1: 嗯。
3: 哎，这两天楚老师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更着急了。我跟你通好几回话了。
1: 嗯。
3: 我那啥，我姓孙，就是手有残疾那个，不知道你想起来不？
1: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确实，哎，我确实是有一些印象哈、啊。虽然说我平时接触老人确实很多，但是只要我答应过的人，我还都有印象。我想起来了，您是那个得冠心病14年、
3: 嗯，
1: 然后年轻的时候干活，右手的食指被机器绞掉的那个孙阿姨是吧？
3: 对，就是我媳儿啊。真高兴你还能记得我。
1: 哎呀，我记得我记得。哎呀，实在是对不起您啊，孙阿姨，我确实是承诺您了，就承诺您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呢给大家伙儿争取虫草养元液这个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敢忘哈、啊。因为我知道这款生物制剂有多好，对大家帮助有多大。就是吧，你也知道啊，这款养元液它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数量上呢确实是非常少，再加上生产提纯技术难度高，所以这个产量一直是跟不上需求的。这几年呢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幸运的用上，我也是希望您能理解哈。眼下暂时还是没办法让您用上，但是这个事儿啊，我不会忘的，未来只要有机会我肯定是帮您争取，好吧？
3: 好好，你的为人我知道，你肯定会尽心尽力的，全心全意帮我们。那我就耐心地再等等。
1: 嗯嗯 嗯, 嗯，对，您耐心再等等。嗯，
3: 对，我惦记呢，我想感谢一下楚老师。
0: 哎呦，没事，您不用客气啊。你好，嗯嗯。
3: 哎呀，楚老师你好啊。
0: 嗯嗯。
3: 哎，我也算是你的学生吧。
0: 啊。
3: 哎，因为我跟你学习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3: 我已经练习挺长时间了。
0: 哦。
3: 哎呀，就感觉排除浊气以后身体轻盈不少，
0: 是吧？嗯。
3: 哎呀，以前我的身体经常是困顿感，但现在没有了。
0: 嗯，
3: 精神头也足了
0: 啊。
3: 还有你说我练习完的呼吸吐纳，我这个心慌的情况明显减好。
0: 哦，缓解是吧？
3: 现在你有点动静啥的，
0: 嗯，
3: 我的心脏也不突突乱跳了。
0: 嗯，
3: 我就开始练习那六字诀嘛，就是那喝的
0: 音，
3: 那
0: 对，嗯，
3: 对对，
0: 嗯，
3: 哎呀，真的，我现在就是说的，
0: 慢慢的，是不是能发出声了？
3: 能，发出那声音小，但是，
0: 嗯，
3: 我能坚持一两秒，
0: 嗯，慢慢来，挺好。嗯，
3: 不过现在我练的时候声大了
0: 啊，
3: 有底气了
0: 啊，
3: 哎，这声音也长了，
0: 发喝这个声往外呼气的时候也能比较长一点，是吧？嗯、
3: 哎，对。我觉得这套方法挺独特的，
0: 嗯，
3: 还好用。我本来以为你楚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但没想到你对生物医学也这么了解。一个是传统的一个医学，一个是先进的医学，你都有很高的建树，真的太让人佩服了。
0: 哎呀，其实都是从理论根基来说是相通的，是吧？因为我讲过，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的根基基础还是建立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哎，所以我让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我说从养生角度，从疾病预防角度来说，这个吐纳学会做好是直接受益的方法，就这样的。嗯
3: 嗯, 嗯，但是我寻思楚老师，
0: 嗯，
3: 我暂时不是用不上那个虫草养元液吗？我惦记问问有没有啥新药呢，能对我有帮助呢。因为今天嘛，好像你说的有一个什么 生物制剂说的对血脂高啊斑块都有好处，不知道适合我不的呢，能用过的。
0: 嗯，今天节目当中我讲到一个这个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伊洛尤单抗，
3: 嗯
0: 啊，还有一个叫阿利西尤单抗，都是注射的皮下注射针剂啊，两周或者每个月打一次。
3: 啊，一个月一次。
0: 这个干啥的呢？都是纯生物的高活性的，它这个肯定是挺好，对于稳定斑块来说，因为是从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的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的培养，它提升出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血液和血管细胞形成这个基因性高度匹配融合，然后经过皮下直接注射，相当于直接培植植入人体细胞基因里面，它能实现共生，持久发挥作用。它能干啥呢？它能有效的增强这个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还能够降脂的强度来说，它是远远超过他汀类的药物的。啊，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呢，就是这个我也讲过，叫英克斯兰，它是长效的这种 PCSK9 这种长效抑制剂，这个更好一点，半年注射一次。
3: 啊，半年才
0: 哎就行了，这也是目前最方便的，针对于血脂长时间过高的降不好的，他汀类药物无效的啊，可以用它。哎，这个依从性很好的，哎，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这血栓斑块稳定不好，血脂一直很高降不下来，你可以上你们当地的医院去问一下有没有。啊，有的话呢可以来注射这个。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相比来说可能价格肯定要稍微要贵一些了。啊，但是它安全性好，作用更持久，啊，因为它属于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优势肯定是不用说太多了，啊，
3: 那太好了，我尽快到医院去问问吧，
0: 你可以去问一问，
3: 那我没事了，
0: 好，
3: 感谢你呀，楚老师的指导，
0: 哎，没事，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6: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6: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4: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6: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4: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6: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4: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6: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5: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6: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5: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6: 老爸老妈大舞台，
7: 让您的才艺

0: 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一起来。嗯，哎呀，亲爱的大哥大姐，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是唐韵，
1: 我是逸夫。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请出第一位，您先自我介绍一下。直接说名字就可以。大家好，我是谁谁谁。
2: 大家好，我是安淑凤。
0: 安淑凤，安大姐。安大姐可以再往前走一走，声音稍稍显得有一点小啊。安大姐这个裙子可好看了，我特别喜欢。
1: 谢谢。现在大家也能看到，通过我们视频号哈。
0: 对，
1: 玫红色，好看极了。
0: 哎，就是，而且呢，安大姐给自己捯饬的可漂亮了，还戴了一个项链儿。
2: 谢谢。
0: 旁边那个绳是差不多的色系，只是稍微深一点。
1: 什么都想参与一下。
0: 对，刚才小乐说这是玫红还是粉红？咱们都不是绝对，应该叫人有绝对音感。还有绝对的那个什么变色感啊、咱们仨都不是，退下吧。好，那今天呢，这是安大姐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朗诵
1: 啊，朗诵作品叫什么呢？大姐，
2: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是一首阿紫的作品。
1: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0: 哎，对，那今天呢，我们的作品就是这一期《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啊。
0: 真的有这样一个黄昏。
1: 好好好。
0: 好，准备开始。

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把木椅靠着另一把木椅，一定是右面是我，左面是你。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颗心紧贴着另一颗心，一定是肩膀靠着肩膀，身体挨着身体。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还会为闲事争吵，吵到最后啊，一定是后停下来的是我，先停下来的是你。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0: 气哟，多好的福气哟。
1: 特别深情的一个朗诵啊。
2: 哎，没错，
1: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2: 我们都老了，会不会还坐在直播间咱们一起主持节目？
1: 我们坐在藤椅上晒太阳吧。
2: 我们看一下视频号朋友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啊。首先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粒儿啊，又是鼓掌又是哭笑不得，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好不容易找到我们？完还有呢，花好月圆竖起了大拇指，幸运呢也竖起了大拇指，还有玫瑰花
1: 啊，还有旺地啊。好，我们这是真是觉得这个大姐说的特别好啊，竖起了好多大拇指啊，
2: 可不是吗？
1: 还有树峰说声情并茂，有画面感，好感动人呢。
2: 可不，丽儿也说了，真棒，带入了，我喜欢这样的黄昏。秋子也发来了六朵玫瑰花，哎，这六朵玫瑰花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大姐你真六，棒棒。
2: 这六六六就是不但是顺顺顺的意思，还是特别好的意思，是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
1: 啊。好的，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芙蓉花开，他就说这安大妹子啊，说我这个感觉自己又开心了又快乐了，原来老去也可以这么温柔，谢谢这段朗诵。
1: 而且你看笨笨都说啊，说这个姐姐的声音太美了，
2: 可不嘛。星云也说大姐你真棒棒。
1: 银发相伴说听到不说从前只说现在，瞬间泪目。说我和老伴啊现在就是这样，这才是最好的晚年。
2: 那大姐我们再来一段反个茬。反茬这一段大姐准备给我们朗诵什么呢？
0: 我爱的人间一定爱我。
2: 好，准备，
0: 这是碑林路人的一首作品。
2: 好，
1: 我爱的人间一定爱我。

这人间有许多的美好，都是因我而来。盛开的花朵，寂静的山河，辽阔的原野，壮丽的暮色，它们都是因我而来。为了让我对这人间有更多的眷恋，山对我微笑，树木对我微笑，月光对我微笑，晨曦对我微笑。连路过我身边的风都对我微笑着。我爱的人间一定爱我，他给我幸福，给我爱情，给我快乐，给我别离，他给我没有边界。

华的光阴，让我在静默中挥霍，而我将这丰腴的身体在岁月中熬成诗歌。诗歌里装满了含着泪水的

0: 太有感觉了。
1: 嗯，还真是。
0: 我爱的人间一定爱我。
1: 令儿说呢，真好听。
0: 可不，还有呢，一些朋友也发来了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烟火。我爱的人间一定爱我，原来我爱的人间也在爱我，哎，这个太动人了。
1: 嗯，人间热忱呢说碑林路人的这个文字太治愈了，朗读者把那种双向奔赴的爱念得太动人，觉得生活真好。
0: 嗯，生活好就好。丽儿还说呢，这美好的人间因姐姐而精彩。
1: 是是是。
0: 嗯，刚才呢我们请到的是安大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到第二位大姐。
1: 嗯
0: 啊，这两位大姐呢都精心的装扮了。
1: 嗯，
0: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位大姐安大姐呢，她穿的是玫红色。
1: 嗯，
0: 我现在特别想问一下那个小乐，这个接下来请到的秦大姐，她这个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可以大点声说，话筒开着呢。
2: 白的。
0: 你看我就说她是色盲吧。
2: 我特别善于把黑的说成白的。
0: 那围巾是什么颜色
2: 啊？
0: 绿的。这才是真搭档啊，都知道下一句话说啥啊。好啊，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是秦淑清秦大姐。秦大姐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大家好。
0: 您也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朗诵是吧？
3: 对的，是的。
0: 您第一段朗诵是什么呢？
3: 是柳渡的一首作品《抚摸中国》。

0: 常常在地球仪上抚摸，闭上眼睛也能够摸出中国，就像我闭上眼睛也能够摸出妈妈的轮廓。我将双手洗得一尘不染，让每个毛孔都兴致勃勃，那感觉胜似在中国空间站，伸手在祖国上空飘然抚过。我首先摸到浩瀚的太平洋，然后慢慢地向西摸索。哦，这是曲线优美的东海岸，我一下子感到了透心的温热。让指纹流淌江南水乡的韵律，让耳边萦绕塞北草原的牧歌，十个指头串起万里长城，一丝掌线连通千载运河。要让手心贴紧中原大地，要让指腹吻合天府之国，捧起黑土平原的盈盈稻香，奔赴唢呐悠悠的黄土高坡，然后循着驼铃追向西北，送出大漠孤烟的平仄，恍若与敦煌飞天一起追逐丝路的时代列车。这是丹青水墨的肌肤，这是昆仑泰山的骨骼。我沉醉在祖国的胸怀，倾听着巨龙澎湃的脉搏。我的指尖和心尖开始发烫，虽然摸到了雪域冰川的磅礴，久地流连在世界屋脊，血液里涌起长江黄河的浪波。
1: 嗯，有一点紧张哈、啊。
2: 是的，
1: 秦大姐紧张了。
2: 嗯，朗诵作品叫《抚摸中国》。
1: 嗯，我在想，那说到江南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江南。
2: 哦，
1: 没去过。金瑞，我们俩一上节目，他就说他去过这儿，去过那儿，然后我就都没去
2: 过。他可真爱走，
1: 可不是吗？
2: 嗯
1: 啊，来看一下视频号当中很多的朋友发来了信息，这个是哎呀 ，Green 他说唐韵姐姐、一菲姐姐下午好，姐妹花组合来了，瑞哥怎么没来呀？休假了吗？
2: 休了，
1: 对，后面就大家就慢慢的去想啊
2: 啊。旺弟呢说好听啊、爱国题材点赞、
1: 哎，玉米也发来了大拇指，还有鲜花。
2: 幸运呢也说妹妹加油，你真棒。给秦大姐点赞呢。
1: 哎，格瑞还说呢啊，这个朗诵太棒了，非常的专业。还有他说这位大姐应该是第二次来吧，秦大姐是第二次来吗？
3: 啊，不是，第一次，
1: 第一次来。
2: 第二次的话应该会更好一些。
1: 对
2: 吧，
1: 我觉得
2: 是。
4: 我姐姐跟这位姐姐很像
1: 啊，
2: 对，这个摄像记得比较清晰
1: 啊。小乐说
2: 乐也就剩这点了，
4: 长得好看呢、
2: 记得都熟是吧。
1: 这个时候应该给他一个话筒，他说长得好看的记得都熟。来看一下花好月圆，他说有激情有感染力。
2: 月亮姐姐人美声音美，中国韩美。
1: 树峰也说了声音好有磁性啊，动听，必须来一个大大的赞。还有
2: 星云也说妹妹朗读得很好，点赞。
1: 大家都在点赞，
2: 真是
1: 抚摸中国。那点了这么多赞了，那咱们接着来听
2: 第二段，应该秦大姐应该不会再这么紧张了啊。
3: 我给大家带来第二首作品是林徽因的一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2: 非常熟悉的作品，来一起期待。

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清，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

0: 这回还紧张吗？
1: 还是有一点紧张，
2: 还是有一点。
1: 第一次到直播间啊、嗯，然后学朗诵的时间也不长，没到一年的时间。
0: 啊、哦，那已经很好了。
3: 嗯，确实，
1: 也是一种历练。
3: 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点赞，
0: 哎，
3: 送花儿。
0: 哎呀，这么多人送花呢，我发现了。哎，还有说
2: 我的，
3: 说
0: 你的。
3: 主要来说乐哥的，
0: 我脸大。
3: 幸福公式，我发现你真是现在越来越不说实话了，尤其到你乐哥这儿。
0: 我来说一下啊，唐朝有诗诗有韵，你的唐唐，端庄温婉的老姨，这都是很说的很。
3: 那必须是、
0: 啊、
3: 对实在，
0: 对太实在。
4: 就喜欢端庄温婉这俩词儿。
0: 然后后面呢，你就觉得不实在了。
3: 是，
4: 来，你把话筒给我开。
0: 话筒开着呢。他竟然说风流倜傥的乐哥。
3: 你是不是对风流倜傥有什么误解啊？
0: 嗯
4: 啊，
3: 一定有误解。
0: 是呢，嗯啊，他还说
4: 他什么时候眼睛不太好？
3: 说还有，
0: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3: 多才多艺的老爸老妈啊，超赞，必须点赞。
0: 那得以后得常来啊。
3: 对对对，
0: 星运说好听，点赞。还有木兰飘香说，哎呀，这诵读的真棒，好有韵味呀。
3: 还有谁？还有啊，还有这个格瑞也说哈，说节奏。怎么把握的太好了，
0: 是吧？
3: 秦大姐听到了吧？这些朋友在给你点赞啊，在给你献花。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丽儿，她说好温暖呐。还有一位朋友，
3: 他说秦姨加油，刘刘为你举大旗。
0: 哦，
3: 看来是认识的朋友是吧？
0: 对，应该是认识的朋友。
3: 亲友团啊，
0: 哎呀，太好了，
3: 很强大。
0: 来看一下，这是幸运，他说加油，希望下次更棒。对啊，我们这儿呢，老爸老妈大舞台，只要大家来了之后啊，大家别紧张。如果要是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来啊，
3: 对对对，
0: 再来。你说我这次是朗诵，我下一次就可以是唱歌，
3: 唱个歌啊，
0: 对呀、
3: 啊，对啊、
0: 跳个舞啊，
3: 都行，
0: 是不是啊？到时候穿颜色鲜艳一些的衣服，小乐还来。
3: 对，
0: 现在呢，我们镜头前呢是安大姐和秦大姐啊、站在一块儿了，
3: 看来是要合诵是吧？
0: 这个合诵好啊。
3: 哦，
0: 叫味道锦州，
3: 来，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如果说城市是有色彩的，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千年锦绣。如果说城市是有味道的，锦州是串起来的情味儿，烤出来的春秋。锦州的味道是独门烧烤美食，伴着一壶道光老酒，在舌尖上欢快游走。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锦州的味道是一把民谣吉他弹着神曲锦州，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东湖畔唱不够乡音乡情，爱的守候。锦州的味道是蓝天白云也能刷爆朋友圈的热流，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唯有故乡的云和花朵装点着最美的乡愁。锦州的味道是上善若水的灵性温柔，女儿河明眸善睐，小林河碧波疏秀，故乡情似水悠悠，穿越多少岁月从未断流。锦州的味道是海的风韵，山的节奏，亿万年前一方雁，城下海之蓝，一支笔淡墨生香，绘出山之秀。山海福地，道不尽灿烂文化，遍地风流。道不尽灿烂文化，遍地风流。美城不一样的烟火和漫天幸福的星斗。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一起来。哎，欢迎回来啊！刚才呢，很多的朋友啊，听完《味道锦州》之后，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以及视频号当中呢，就开始发信息了，
1: 各种点赞，
0: 各种点赞。你看，这是木兰飘香，他就说：“哎呀，姐妹俩合送真好，配合默契，为你们点赞。”
1: 嗯，那我们俩呢？没人提啊。
0: 真的没人提呢，
1: 到理了啊！
0: 那我们姐妹仨呢？再来，
1: 兰乐姐来，
0: 来，快快快，必须露点啊！今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1: 真是哈，
0: 我们姐妹仨一起露个脸，
1: 值得记录一下。
0: 来，这个星运也说
1: 说姐妹朗诵的好听，八号预言说给深情赞美我大美锦州的两位女士点赞。
0: 好，还有丽儿这么默契真好，夸咱仨呢。
1: 好吧，
0: 就是咱仨啊。来看一下啊，格瑞也说两个大姐啊合作多默契啊，朗诵的棒棒的，为大姐点赞，也为大美锦州点赞。
1: 李红呢
2: 去夜市了
1: 啊，对，他说听完更想去夜市了。李红说锦州的味道朗诵的太棒了，文字美，朗诵含满深情。
0: 还有红福说谁写的不错，朗诵的也棒啊。还有朋友为家乡点赞。淑芬也说朗诵的真棒啊，我都准备去喝啤酒撸串去了。
1: 另外你看这个葛瑞也说哈，说这个歌颂大美锦州的写的特别好，肯定是原创。
0: 对，就是原创。刚才我怎么看着有人说请咱俩上夜市呢，我没想着。
1: 好像听着谁说了，
0: 我听哎这儿呢，
2: 我说的。
0: 真的，你看真有人说了，丽儿就说了，主持人和乐哥
1: 一会儿下班跟我走吧，咱们去夜市。
0: 发现一个问题没
1: 啊，
0: 乐哥有名儿，咱俩没名儿。
1: 咱俩就是那个点儿点儿点儿，
0: 统称主持人。
1: 对，
2: 我这太尴尬了，太汗颜了。你俩是我
0: 这是事实啊，是吗，丽儿？对呀，可不是嘛。
1: 是吧？
0: 那请咱俩吃早餐呢？
1: 反正
0: 早点
1: 晚餐九点，应该也没打烊呢。
2: 我听到没听着。
0: 现在嘛，不就都说有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咱们锦州，说要早晚来锦州，早晨呢有这个石桥子早市。
1: 哎呀，真是
0: 去过吗？
1: 太经常去了，相对于夜市来说，其实我早市去的更多。
0: 早市有什么好吃的？
1: 那个肉夹啊，
0: 肉夹我还
1: 是属于价廉物美啊，真是。就是咱们那个路口啊，那几家永远是在排队状态
0: 啊。
2: 我倒是有个
1: 鸡肉卷啊，
2: 如果去早市的话，你可以那什么，就是买一个肉夹，
0: 买一个肉夹，
2: 买两个肉夹，买一碗豆浆，然后俩人呢分着吃，这不就先不饿了吗？解决这个最开始这个饿的问题，然后你再沿街走，到哪儿你就少买点，到哪儿你就少买点，
1: 这是你的经验呢？
2: 对，然后你能吃一条街。
1: 不行，
0: 是
1: 不能这么吃。
2: 你能吃，这一天的我至少不
1: 太养。那咋能这么吃呢？
0: 是啊，
1: 那还能先我说好蛤蟆，我先买点什么垫吧垫吧，那不成。就是你看到了哪一家，你觉得啊这好，我得先买回去。
0: 买回去我放冰箱里。
1: 我沿街我看着什么还得买回去。
0: 还有什么？
2: 大爷给个枣吃吧。
0: 哎，我刚要说，
1: 大爷退下啊，这里您不用来客串。
0: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里面的杂大枣，
2: 好吃，
1: 确实是。
0: 我吃那个能吃饱。
2: 你说咱锦州怎么就喜欢吃这个炸枣，炸套环儿是吧？炸地瓜
0: 是。夜市的
1: 炸丸子
0: 也好吃。夜市的炸地瓜也好吃，
1: 是吗？
0: 对，
2: 这个
0: 就在这个锅包肉旁边。
2: 对，三幺三只高的就别吃了，尝着得了。
0: 来看一下，笨笨也说两位美女主持配合默契，
2: 你看看，
1: 谢谢啊。
0: 哎呀，
1: 丽儿说早市咱也约，
0: 都约。
1: 你先解决一个，是不是啊？你是夜市早市的，你先解决一个。
2: 这我赞同。
0: 来，幸福公式就说了，感情丰富，抑扬顿挫，彰显丰厚的文化底蕴。
2: 是，
0: 我想的为什么是，嘴馋胃大，能吃一条街。然后二位老大姐啊，真棒啊！锦州文旅局应该邀请二位做 文化大使。
2: 嗯，的确是。
1: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锦州也是旅游城市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人人都可以做文化大使，是吧？
0: 嗯，
1: 你说，比如说乐吧。能做得特别优秀，是不是啊？你看，像早市都有什么好吃的呀？你看刚才告诉你怎么吃，外地人是吧？
0: 嗯，对。
2: 不能用我。
1: 夜市呢？夜市啥好吃？
2: 夜市啊？
0: 夜市啥好吃？
2: 那
0: 你近点儿
2: 啊，
0: 你这声音小。
2: 那什么夜市吧，还得先吃什么呀？水油连体。
0: 哦，
2: 这是咱锦州特有的，哎，还真是的啊！就很多事儿都是咱们锦州先发明，然后外地还才跟着学的，
0: 嗯，
1: 都不知道是什么。
2: 你就比如说那个汉传的这个羊肉串儿，还真就是锦州先兴起的。
1: 什么什么什么？
2: 就是汉地的羊肉串儿。
1: 汉地的羊肉串儿，否则
2: 不是水田里汉地那个汉地，
1: 老
2: 就汉族
0: 汉三点水
1: 啊，
0: 加个又。
1: 我以为旱涝保收的旱呢。
0: 你说的是旱，那个一飞说的
1: 是旱，
0: 又旱。
1: 那雨白下了。
0: 嗯，
2: 是
1: 啊。
2: 是
1: 啊。
0: 还有什么好吃？
2: 好吃啊，那目前就是只能是分点特色的。你比如说那个从湖南的这个炸臭豆腐。
0: 臭，哎，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湖南的臭豆腐。
2: 但是到锦州味道就肯定是变的，
0: 有一点
2: 变化，得符合咱锦州人的口味。
1: 嗯。
0: 我愿意在里面加那个辣椒油。
2: 我也是。
1: 哦，
0: 那他就把那个辣椒，这个炸好的臭豆腐啊，放在一个小盆里，它里面会有汁儿，会有一些，
1: 哎，好嘛。
0: 然后呢，
1: 活了就是
0: 一个还有一点蒜，
1: 嗯，
0: 然后你再让它放一点辣椒面，一定不要要辣椒油，然后再这个拿这个热油浇一下，你就听刺啦。
1: 嘿，
2: 最好是两种，
1: 入了味儿了。
0: 对，
2: 人家说那个可以，三种辣椒，一种是那个要香味儿的，一种是要辣味儿的。
0: 对，特别好吃。
1: 嘿，
0: 对，哎呀，我退下了。
2: 我也退下了。
0: 一会儿我得喝点水啊，
1: 直奔夜市而去。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段这个朗诵。嗯，这段朗诵呢叫《我的家乡锦州》，
1: 来吧，太应景了。

州并不遥远，穿过山海关就走进了锦州湾。锦州并不陌生，想起共和国就会想起70多年前的辽沈决战。推开清新的窗子，你会看见天空好蓝，走上喧闹的街市，你会闻见花的香甜。写意的傍晚，聆听古塔昏鸦的呢喃，歌声像长了翅膀的大雁，越飞越远。我要去锦州，看看山那边海那边最美的画面，看看红的花绿的草，美丽的笑脸，看看美丽如画的世界上第一座海上世园。去看几亿年前的化石，打开历史的画卷，去品味几百年的古酒飘散的风烟，去笔架山天桥捡拾儿时的酣梦，放下沉重的行囊，咀嚼锦州的诗篇。去看一条条彩桥飞架临河，去看太阳能的路灯一盏盏蜿蜒，去看通往渤海的大道尽情舒展，去看一幢幢高楼直耸云天。我要去锦州，现在就搭乘最快的帆船。我看见渤海湾畔彩旗招展，我看见陆海新通道建设工地昼夜鏖战。我看见现代化的港口蓝图绘就，我看见我的房子矗立在海边，我看见白沙湾龙旗湾浪涛汹涌，我看见沧海横流直挂云帆。锦州并不遥远，睁开你的眼睛就能看见。锦州并不陌生，打开你的心灵就会发现。我要去锦州，去看我一直想念的海浪沙滩，去看我一直喜爱的古木帆船，还有你纯净清澈的双眼，一片蔚蓝。

0: 司令，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
1: 你问的是

0: 摆设五十一样，空走了东洋兵，我在躲过大难一场，死这样九门之人终生不忘，按图谋将义气中当报偿。
1: 胡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哦，香烟忘拿了，我去拿烟去。
3: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2: 人家夫妻八一三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个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3: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
2: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3: 啊，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2: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4: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5: 啊，
4: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5: 哟，
4: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6: 嘿，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5: 醒神破闷
4: 全都有，
7: 逗你玩，
4: 说说笑笑。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6: 我是一飞，天天有料，
3: 说
6: 说
3: 笑
6: 笑。
3: 哎，今天的精选咱唠唠工作。
6: 嗯，算了算咱们这么多年的工作成绩，心里感慨了吧。
3: 哎呀，感慨颇多呀，
6: 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坚守在岗位上，
3: 多少次风风雨雨我们冲锋在采访的路上，
6: 我们致敬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
8: 我是一个基层大厅工作人员啊，我们这个日常工作呀，帮大家办办社保，解答政策，大家可能对我不熟悉，线下有一些朋友认识啊，平时也会私信我一些建议，劝我辞职。我说这个是领导的意思还是啊？人说没有，人说我觉得你讲挺好的啊，我觉得如果你辞职啊，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写段子啊。说的我也很惭愧，我说你以为我什么时间写段子？开玩笑开玩笑，我们这个工作也还是很忙啊，尤其在咨询台，就有的人他来了半个钟头啊，你都不知道他要干嘛。就大家身边也会有这种朋友，就是他说话呀不着重点。那天呢，来一大姐，她说：“哎，小伙子，我跟你说，我呀，北京人，我们家里边啊三套房，我这个背景啊，不能跟你多说。”我说：“是。”我说：“大姐，您要问什么呀？”大姐说：“哎，我跟你咨询咨询我们家小孩儿，我们家那孩子，哎呦，特别帅。”从小啊，我们就是琴棋书画，小学6年级毕业啊，钢琴9级，保送北京四中。哎，我们在北京四中，我们连续3年三好生。哎，我们现在我们出国留学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而且啊，全额奖学金，而且啊，门门成绩都是 A。哎，而且是他们学校篮球队唯一的一个中国孩子。而且我说大姐，我说大姐，我都弹窗了。我们有一套标准的话术，但是完全想不起来了。
9: 当时我想的就靠外面在站我的。
8: 我说大姐，你要问什么呀？我说你是来咨询你们家孩子厉害不厉害吗？后来我一问啊，大姐说啊，就是他现在回国，失业了。我问问怎么领失业金啊？ 回我都问不会了，这么厉害，失业了，是不是就是面试的时候废话太多？HR 说，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专业。谁？我小时候，哎呦，特别帅啊，琴棋书画啊，哎呦，哎呦。回家等通知啊。还有一些人啊，就你很难说他是来咨询还是来炫耀。你看冬天挺冷啊，大哥冬天来啊，穿个貂加个包，这个奔驰的车钥匙啊就套在手指头上，也不往包里装，这个包啊什么也不装，就是装。他其实本来把车停在停车场，走进办公楼，他那车钥匙呢就在包里装着，但是走到你的柜台，对不起啊，装不下了，必须拿出来，要不然呢就甩在你的柜台上，要不然呢就在你脸前面转，一边转一边问，哎，这是你们这社保最贵的啊，哎，一个月多少钱？我说咱们现在个人参保啊，最高档一个月呢6000多呢。嘿呦，才6000多啊？6000多，你这样啊，你先给我来10份。我说大哥理财来了，你看我工作10多年了，我头一次见到对这个这么信赖的人。我说大哥也不看看新闻，不知道延迟退休了。还得解释，我说大哥是这样，我们这个社会保险啊跟商业保险不一样，我们这个社保呢是根据每个人的身份证号来的，这一个身份证啊只能办一份儿。你看这事儿很简单是吧，一句话就解释清楚了，大家呢也都能听明白，但是你们知道有钱人啊你就拦不住。大哥继续转啊，哦，一个身份证还只能办一份儿，你这样你先给我来10个身份证。我们工作中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人，我每次遇到这样的人我就在想，我们是应该先满足他的业务需求，还是应该先满足他的内心需求。就我总觉得这种人你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那个业务啊办不办无所谓，是吧？大哥跟那转转转转转，我说哎呦大哥别转了，哎呦这什么呢这是啊，大奔，我天，快叫领导出来看看快。那时候你再问大哥，你说大哥办什么业务啊？大哥说业务什么业务，你玩你的。但是这个呀也还好，也还好，就他终归他还有一个业务要问是吧。还有一些更夸张，就来我们这个业务大厅没有业务，那天早上一开门进了一对大爷大妈两口子，大爷路过咨询台指着我，哎，天热多喝水啊，吓我一跳，我都没有来得及感谢大爷，大爷自己就去多喝水了，喝的我们的水，

0: 接两壶，我这一桶不够，大妈就留在咨询台牵制我。大家都去过我们这种政务大厅啊，我们那个咨询台上会放着很多的宣传折页、办事指南，大妈呢随手翻看。哎，小伙子，你能拿吗？这个，我说嗨，我就拿呗。说完我就后悔了，大妈从兜里蹬出一黑色垃圾袋，能拿是吧？我说大妈，你别给我包圆了呀！我赶紧拦。我说大妈，不是不让您拿。我说我们呢，这个是给咨询的同志准备的。我说您要不咨询啊，您就别拿了。我都没想到啊，你看大妈爱占小便宜，但是逻辑性强。对，小伙子，看你说的，大妈不是刚跟你咨询，能不能拿吗？你别说我看不下去，大爷都看不下去了。大爷接完水回来都说老太太，说老太太，你瞎拿人这个嘛呀？小纸条有什么用啊？我说大爷，你把我洗手液给我放下。我一会儿看着大爷大妈进完货走啊，我回头再看看我们这大厅，凄凉。那你说怎么办？你也不能报警是吧？我觉得真报警，大妈她可能会问警察，说师傅，你这手铐你平时用吗？谢大家，我联系。
1: 这有时候啊，也不能太拼，
2: 得给自己放松的时间。
1: 比如说旅旅游，逛逛景。
3: 相声演员呢？大多数全是北京人。
4: 哎，反正北京人多吧。
3: 哎，您原籍是什么地
4: 方？我也是北京生人呐。
3: 哦，北京生人
4: 啊。
3: 这一说，您对北京的地名一定是很熟了。
4: 哎，反正这么说吧，东西南北城、大小胡同、犄角旮旯，没有我不知道的。
3: 恐怕您还没有我知道的多。
4: 是啊。
3: 我要提个朋友啊，您就未必知道。
4: 你这个不一定，您要打听地名我许知道，您要提您的朋友啊，那我哪知道。
3: 可是我这个朋友在北京来说呀，那没有不知道。
4: 他姓什么呀？
3: 姓王，叫王广福。
4: 王广福
3: 啊，他住那趟街不太正。
4: 王广斜街。
3: 哎，对，就是他。
4: 那人所共知啊。
3: 对，就是
4: 那谁都知道啊。
3: 对对。
4: 哦，王广福，他住在什么胡同呢？
3: 住在平安里，门牌半号。
4: 不，怎么这门牌还有半号啊？
3: 他原先是一号，现在不是就剩半壁间了吗？
4: 啊，是半号，是半号。
3: 对，
4: 这王广福怎么个长相？
3: 大高个儿。
4: 哦，
3: 比您个儿高。
4: 多高
3: 啊？坐那儿跟白塔寺一样。
4: 那要站起来呢？
3: 那就过了鼓楼了。
4: 嚯，哎，好高的个儿！哎呦，
3: 这个王广福啊，头戴着方巾项
4: 啊，
3: 上边披着蓝靛厂，下边穿着武衣裤，练了一身的武功位。
4: 哦，还是个练家子。
3: 练家子。
4: 天天在哪儿练呢？
3: 总在天桥沙滩上练。
4: 哪天我得看看去。
3: 现在他不练了。
4: 怎么不练了？
3: 嗨，前些日子惹了点小事儿。
4: 什么事儿？
3: 正练着呢
4: 啊，
3: 没留神甩出侠功斧，给人碰了个鲜鱼口，惹了个大石烂。
4: 嗯，这烂还不小啊，留点神呢，那人家不饶啊。
3: 就是啊，央个人家吧，给人请了个武圣庵，又鞠了个蟠桃宫。
4: 你这什么礼节呀？
3: 人家还不答应。
4: 那怎么办呢？
3: 他跟人装病。
4: 哦，
3: 成天架着个李铁拐，腿上还缠着内务布呢。
4: 什么病啊？
3: 嗨，就长了个男小疖子。
4: 嗨，哎呦，这人现在干嘛呢？
3: 现在
4: 啊
3: 现在他当饲养员呢。
4: 在哪儿啊？
3: 在罗马市。
4: 好地方。
3: 嗯，
4: 你找的有什么事儿？
3: 他不是结婚吗？我给道喜来了。
4: 好，这个女方姓什么？
3: 姓石。
4: 叫什么名字？
3: 叫石老娘。
4: 石老娘
3: 啊，
4: 我怎么不认识？
3: 提他爸爸你熟悉啊？
4: 他爸爸谁啊？
3: 石家海。
4: 我太熟了，我天天走那儿啊。
3: 是对了，
4: 这女的长得怎么样？
3: 特漂亮。
4: 好。
3: 他是漆黑的头发胡同，
4: 嗯，
3: 烫着九道弯，带着翠花街，一朵一朵，远瞧啊就跟花市一样。
4: 好嘛，花市上脑子上去了。
3: 雪白的前门脸，两道眉毛描的就跟那个龙须沟似的。水灵灵的二眼睛比琉璃厂还亮。
4: 好眼睛。
3: 像鼻子底下有个坑，
4: 嗯，
3: 不笑不说话，一笑露出两个牛肉窝。
4: 哦，牛肉窝，这不像话。
3: 嘴唇上抹着胭脂胡同，
4: 嗯，
3: 挺漂亮的豁口。
4: 哟，这还漂亮啊。哎呀，
3: 里边穿着锦衣卫，外披红罗氅，下

0: 我穿着西施裤，露吃两吃不大的皇城拐角，
1: 还不大的。哎呦，这两只脚还不大。要说这女的可也够漂亮
0: 啊，够漂亮的，
1: 这真够漂亮。
0: 就是一提的时候 啊，人家女方不乐意。
1: 为什么不乐意啊？
0: 嫌这王广福岁数大。
1: 那么这王先生他多大岁数？
0: 岁数我不记得了。
1: 你说他属什么的吧？
0: 我知道他是属武定侯的。
1: 嗨，怎么单属这么个侯啊？后来怎么成的？
0: 后来啊，后来王广福把女方重到北海，坐在陶然亭里头，嚯，这通聊啊，死说活说，经过天坛地坛仙农坛，最后才达到木须地。
1: 哦，成了。
2: 焦虑好像人人都有，
3: 可不吗？说是旅游能放松，可是那也需要钱呢，
2: 还有时间呢。
3: 哎呦，我这一算账啊，又焦虑了。
4: 哎，大家好啊。哎，这比赛压力还真是挺大的啊！我现在都要去听那个正念冥想的音频了。你知道那个正念冥想吗？就是让你那个盘着腿坐在那儿，然后打坐，一个悠扬的音乐，一个磁性的声音，倾听你的呼吸，就那个。但我发现有一个悖论，就是你越焦虑，你耐心也越差。我现在听那个正念冥想的音频，我都要三倍速啊！就没有那个耐性了。我说你一倒是说话呀，想什么？你赶紧的安慰我呀！给我放这个音乐，你能不能买个会员？你片头曲给我跳过去啊！我现在听的版本跟你们都不太一样，你们听的是呢放松你的神经，我倍速之后我听一 rap。我听一说唱，放松你的神经，打开你的心灵。此刻你不再是你自己，是池塘边的蜻蜓。
5: 哦，必须得看一首歌。
4: 没有耐性了，我很久都没有完整的读完过一本书了。你们还阅读吗？我都是去听那个三分钟带你读完《百年孤独》啊。这就是咱们这个时代的福利，我感觉颠覆所有说书行业。要说书先生有这么个效率，得忙活成什么样啊？台底下糖葫芦才吃了一半，他一拍板说：“好，《隋唐演义》就到这里。”接下来的15分钟是咱们这个四大名著的串烧啊。而且我也大概了解，什么全国每年能够读完《百年孤独》的也没有多少人，但那个视频的播放量126万，我感觉马尔克斯知道都得气得穿越回来。好小子，你概括能力挺强啊！我这100年的孤独，你3分钟你给我解读完了。他跑去拍拍他的肩膀上，马老，您也别着急啊。我这还开了2倍速呢，他3分钟解读他的，我1分半吸收了。而且您也没什么可不平衡的，短视频的时代嘛，不服您也可以拍啊。这嘛，这自我介绍稿我都给您写好了，这不，我是拉美的，啊，拉美哥伦比亚的。我们西班牙语这么说，孤独叫做 solo。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1分钟带你读完霍乱时期的爱情，也是咱们马老的作品啊。纽约时报评价为全人类最伟大的爱情小说，就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恋，1分钟也给你解读完了。我感觉就在这么一个时代，我概括您的能力现在也很强啊。我感觉我都不用1分钟，我用一个感叹词就能带你读完霍乱时期的爱情啊。火读完了挺好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
6: 有时候我真的感觉，会不会咱们身边进步最快的
4: 很有可能就是这帮短视频的博主。因为你想啊，书是他替咱们读的，电影是他替咱们看的， 祖国大好河山，他替咱们去了，恨不得波比跳，他在家里替咱们蹦跶。云体验的时代嘛，很多事情我不需要自己亲自去做了。刘畊宏健身操最火的那会儿，我也是拿着包薯片对着电脑，人你这核心得收紧，好吧？还有那什么 MBTI， 就测那个16型人格啊，就需要用那个东西来替咱们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其实我就捋了一遍那个16个人格，我就感觉有那么点不靠谱，因为有时候你这性格测试，你不能说测出来的所有人都是好人，就你得测人的人性中的缺陷。你不是说你是守护者，他是倡导者，有能耐你把那家暴狂你给我测出来。你就出一个结果，您是全球只有 1.5% 的控制狂加家暴狂啊！快去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还有每一种人格都有自己的那种历史人物，什么玛丽莲梦露、爱迪生、比尔盖茨。我说你给比尔盖茨做题啦？他在那开着董事会呢，你敲敲门，说：“哟，忙着呢，词。”我这有126道选择题。比尔盖茨忍着怒气，要没做完了，你晃着那结果，哟，说出来您都不敢信，您竟然是个企业家啊！这不巧了吗？坦率讲，其实我也老感觉我自己有点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我经常幻想自己老态龙钟的样子，到时候我去看病啊，医生满脸的不耐烦啊，说教了多少次了，还是不会用元宇宙挂号。医生都是10后、15后啊，说啥我也听不懂。在我病历本上写上大大的 DHS， 我心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一瞪眼，多喝水，看不懂啊。我躺手术室里了，大夫不慌不忙点开了3分钟教你学会心脏搭桥。大爷别着急啊，我1分半就能吸收。谢谢大家，我重复来，谢谢大家。
2: 焦虑的影响有什么呢？
3: 失眠、
2: 健忘、
3: 肥胖。
2: 还真是吃能缓解焦虑，
3: 所以就胖了呢。
7: 常先生，
8: 说是
7: 您那怪台谱，
8: 还台谱呢？人送外号叫蘑菇。
7: 您这块蘑菇是口外的蘑菇？
8: 嗯，纯粹口蘑。
7: 口蘑最苦了。
8: 是是，
7: 我看您就怪苦的。
8: 哦，
7: 我打死是给您3块2块的。
8: 那我谢谢。
7: 我又没有。
8: 那你说什么劲儿？
7: 我请您吃个便饭。
8: 那我搂，
7: 咱们家楼吃。
8: 好，
7: 要饱家常饭，要暖粗布衣。
8: 就那么了。
7: 咱们吃包饺子。
8: 吃什么？
7: 好吃不如饺子，舒坦不如倒着。
8: 这水溜。
7: 咱们吃包饺子，来它1斤牛肉。
8: 嗯，
7: 1斤羊肉。
8: 好，
7: 牛肉葱花，羊肉白菜。我家有小铜锅，咱们吃10个煮10个，打点酒，饺子就酒，没饱没醉。咱们吃完了喝点饺子汤。
8: 干嘛？
7: 原汤化原食，也不受病。
8: 哦，
7: 好不好？
8: 就那么了，
7: 咱们吃包饺子了。
8: 我说这位请我吃包饺子，你说我饶不饶？
9: 哎，这您倒得饶。
7: 哎，我说先生，咱们甭吃包饺子了。
8: 怎么又甭吃了？
7: 这太麻烦。
8: 嗯，改的也可以。
7: 咱们吃顿肉烙饼。
8: 这解馋。
7: 这瓷子。
8: 嗯，
7: 来它1斤牛肉。
8: 嗯，
7: 1斤吃不够。
8: 不够，
7: 来它3斤牛肉。
8: 哦，也可以。
7: 吃不了正经。
8: 哎，
7: 砂锅一顿，来它1只肥母鸡。
8: 嗯，
7: 1斤栗子，黄焖栗子鸡，砂锅炖牛肉。
8: 哎，
7: 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解闷。
8: 哎，
7: 咱们吃完了喝点冰糖水。
8: 干嘛？
7: 去去油腻。
8: 哦，
7: 小肚子上咸，谈谈心。
8: 说回的话
7: 就能办。
8: 这怎么样？这个
9: 这好，这个炖肉可太实诚了啊！
8: 怎么办？
7: 哎，我说先生，咱们甭吃炖肉烙饼了。
8: 好，没拿好主意就出来了。
7: 咱们吃窝头吧。
8: 哟，吃窝头啊？
7: 嗯，
8: 吃窝头，那你甭请客了，我就吃伤心了。
7: 这窝头什么样？
8: 上头一尖，底下窟窿，黄的窝头吗？
7: 什么面？
8: 棒子面。
7: 我说的这是六样面，
8: 特别
7: 哎，白面、黄面、玉米面、小米面、江米面、栗子面，
8: 好，
7: 青丝、红丝、黑糖、白糖，大大的鸡子一发，我这英名是窝头，这叫福地大槽糕，
8: 哦，
7: 又叫八宝窝头，
8: 这个我吃的干。
7: 给您熬点小米粥，
8: 对，
7: 来个50鸡子，一斤的黑糖，半刀草纸，再给您请个收生婆。
8: 别忙，我这养孩子是怎么着？咱们这零碎取消，咱们就是窝头，咱们喝点小米粥。
7: 哎，咱们就是窝头了，
8: 就这些样了。
7: 哎，
8: 这做的慢了，
7: 回见回见回见
8: 回见回见。
7: 哎，我说
8: 先生，咱甭吃窝头了，
1: 这个事儿要黄吧？
7: 我说您吃不吃？
8: 那么您请不请？您得改了六回了。
7: 您要是真吃，我真请您。
8: 好，我还在师城，我找您。
7: 咱们下庄子。
8: 是，厅长啊，是怎么的？
7: 下饭庄子。
8: 哦，
7: 咱们吃南北全席。
8: 就您这脑袋，您还吃南北全席呢？
7: 我没请你吃过。
8: 请谁吃过？
7: 我请你爸爸吃过。
8: 我请我爸爸
7: 啊，
8: 吃过南北全席。
7: 哎。
8: 那、啊、您净说请我爸爸
7: 啊，
8: 吃过不行。您这说了我听着呢，算您请我爸爸了
7: 啊。
8: 那、甭吃你就饱了，请过吗？
7: 请过。
1: 哎，这么着让他说说。
7: 哎，
1: 点头到尾，你要说过啊，就算呢，请我吃过。
8: 对
7: 对，
8: 你说说，
1: 说一说。
7: 我请你爸爸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中花小肚，晾肉香肠，紫菊酥盘，青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当鸭子，光野西瓜、鹌鹑、卤柿子、卤子鹅，山西兔脯，菜蟒金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金管，嫩白鳝，嫩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下鱼，抓炒鲤鱼，抓炒炖虾，软炸里脊，软炸鸡，紫锦泡肠，麻酥油卷，卤煮寒鸭，溜肩膜，溜鱼脯，溜鱼骨，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鹅，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猪笋。芙蓉苋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客炒田鸡，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汁炒排骨，清蒸香鸭肚，糖6000米，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鸡，烧鸭，烧蟹，烧鱼，烧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糕，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脯丸子，疙瘩丸子，豆腐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蚕丝肉，烀肉，烤肉，松肉，灌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腻了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锤羊肉，烧羊肉，烤羊肉，清蒸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酸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鲜笋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8: 哦，
7: 你爸爸吃完肉，一拉手心脯，
8: 饱
7: 撑死了。
1: 哎，我哪儿撑死了？
8: 这饺子诈尸是怎么的？
1: 你别挨骂了。
2: 那咱就彻底轻松一下，听听曲儿。

0: 小小的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讲他的造成啊，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是黑，一面是红，宝盒乐在光不沾手，欢天大会支开了宝棚，哼楞一声可开了宝，没料过一个里七层，什么外八层，里七外八，这个围了一个不透风，这么里七层啊，这个围着没事要押宝，外八层他在外边猜空红，这个就说三吊三百给我押大拐，这个说两吊二百给我押孤顶，且不言诸位来押宝解正难，怎么二位老先生在头里走啊，能掐会算。这么诸葛亮后院紧跟这个胆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我叫声大哥姜太公，咱们哥俩快走，一到宝棚猜恢宏，他们哥俩往前走，这个先收揽万进了把的棚，这个站把的那儿的开言道，我尊叫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们二位要押宝吧，你们押双押拐押固定，诸葛亮说未曾押宝啊，我得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乾坎艮震怎么这么一算，哎，这宝怎么一定三十红，三上你得给我押他五千吊，那个一万银子押固定。姜太公说你个慢打杆啊，付一俩钱儿我也押上啊，未曾押宝，我也算一算吧，他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乾坎艮震虚的魂对经死经开凶圣伤度这么一算，哎，怎么这宝也是三上红，三上那个给我押他八万两，两万银子押马郎。姜太公说这宝可不许别人看啊，这个别人一看我的归营，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拿在手中，他使了一个目镜单脚线，这个一只臂来一只争，他把宝盖这么一脸，哎呦哈，怎么还这宝腰上红啊，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姜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不成，诸葛亮说这是他妈钻石盒子跟套宝，姜太公说嗯，我这宝输得真不轻啊，输赢不在，头一宝再押二宝看分明，站宝那儿的开言道，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你我说你们二位压不压的不要紧，怎么还在谁输与谁赢，诸葛亮说你要拦早拦两条主，你这会儿拦着算不成啊，这会儿拦着也得罢了，输的白输赢的白赢，战宝那儿的开言道，我尊叫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招您不愿听了，您要是押宝自尊押宝，您要这个该的可不成，诸葛亮说我一个小钱都没有，不让我押还不成，敢说了三声不让我押宝，我让你宝举胳膊上，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儿说大话，你别在这儿把大话蒙，四两棉花你纺一纺，哥宝驹不是成幽灯，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公，刘北温他把东家岭搬进宝盒，孙悟空啊一跟头十万里啊，要想打架算现成，诸葛亮一看要打架，我的战宝那儿的留神听，你要是君子想我等，你是小人人了崩，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拿了手中，拿起了宝盒不要紧，这宝棚一里乱撂营，诸葛亮一看要打架，回到三国去搬兵啊，搬来了他们刘备张飞关父子，他们周仓关平他们弟兄马超马岱，他们二员将他们白布穿杨老黄忠啊，有魏延贺建立长坂坡前赵子龙，人马发财荒天会，看快极地扎大营，姜太公说不要紧，我回到西岐去搬兵，搬来了金帐鹅的木质三太子，有个灶王奶的高兰英，杨二郎拉了豪天犬，龙西虎驾着乌爪鹰，后边的跟着托塔老英雄，人马发财荒天会，看快极地扎大营啊，两不正人扎人马，忽听空中喊了一声，要问来了哪一个，来了齐天大圣孙悟空，军箍了宝棒拿在手，两个眼睛全都瞪红， 托塔天王留声喊，金着讹诈木着你们哥仨留神听，磕破猴头给我赶，放走猴头那算不中。杨二郎撒开昊天拳，龙须撒开五爪鹰，眼睁睁就是一场乱，那么七十二变下回听。
1: 哎，接下来呢再来个小段，
2: 三弦弹唱武松打虎，表演者高玉庆等。
3: 哎，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打虎英雄名叫武二哥。话说这么一天，武松抄家伙，他直奔景阳冈，他心里乐呵呵。嘿，要说打虎还是武二哥，打了虎出了名，我天下传说。可没走几里路，他心里暗琢磨，这山上的老虎到底多大个，是公还是母，是高还是矬，是一个是两个还是一大窝。一个还好办，我跟他能比划，要是上来七八个，我可打不过呀。转身刚要走，他心里又琢磨，县太爷为打虎摆了好几桌，又吃肉了又喝酒，还请我唱歌，又洗澡又桑拿，还给我安诺，这样回去你叫我怎么说。我说我感冒，我说我咳嗽，我说我有假条，我歇两天再说。县太爷听这话，他准说我念作，众百姓耻笑我，我面子往哪儿搁？我还得把山上，我还得去禀报，打了虎出了名，我可了不得，最起码的跟相声明星平起又平坐。什么叫魏文亮，哪个是天理和，他马三立见了我提前得溜活。
4: 好，
3: 刚要拔山上，他心里又琢磨，这万一出点事儿，那可了不得，老虎咬脚豆，咬我嘎吱窝，我有痒痒肉，一咬咯咯乐，把我后脑勺，我可不能活，把我咬伤了，那全家赎了我。谁让你逞能，谁让你这么做，你想成大腕儿，你想点别的辙，你死也不能死，你活又不能活，你成这模样，哎，你算找谁的。武松想到这儿，这脑袋可大了，他上又不能上，他撤又不能撤，武松的心情当时特别复杂多，嘿，当时特别复杂多。武松一咬牙，干脆把酒喝，酒要喝多了，嘿，好处特别多。警察逮着我，嘿，说我酒后驾车，嘿，把我关进去，老虎还不打了。武松想到这儿，他心里乐呵呵，我这就把酒喝，先来瓶二锅头，再来瓶超白喝，来瓶老白干，兑着啤酒喝，把我灌醉了，能把我怎么着？
4: 哎，我问这话，您这虎还打不打了？
3: 哦，您问武松打不打虎啊？
4: 对，
3: 咱下回跟您说。再见。
1: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听到的是学大鼓，表演者侯宝林、郭全宝。
5: 说您唱大鼓唱得不错啊。
6: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5: 好，
6: 是
5: 我喜欢听您的大鼓。
6: 哦，您喜欢听，
5: 唱得不错
6: 啊。您这是客气。
5: 哎，好听。您这嗓子多嫩呐。
6: 我这嗓子还嫩呢。
5: 嫩，您别瞧您这么说话不是味儿，您一上弦啊，
6: 就是味儿了，
5: 就那么好听。
6: 是吗？
5: 特别是我在家里开个收音机这么一听，我呵，那简直不像您这么人儿，
6: 不像我唱的似的。
5: 一听您那声音，那个音色，那个美呀，那个音质那么好啊，那就好像个十五六岁似的，那么一个
6: 什么呀，
5: 就那么个人似的。
6: 至于这么好听吗？
5: 我听过您那个最拿手的那段。
6: 哦，唱的是哪段？
5: 绕口令。
6: 绕口令
5: 就那个高高深山都有一位老僧，就那段。 后边那个绕塔那个。
7: 您等会儿吧，大。您说的那是马增芬同志，那是我吗？
5: 您不叫马增芬吗？
7: 谁呀？
5: 不是吗？
7: 不是，我姓郭。
5: 哦，郭增芬。
7: 哎，谁郭增芬？我姓什么都叫增芬呐。
5: 不是您呐，
7: 我那是我老师，我学他，您知道吗？
5: 您不是那马增芬。
7: 不是，我姓郭，我叫郭全宝。
5: 郭全宝
7: 学西河大鼓，我是跟马增芬老师学的。
5: 是啊，
7: 您给搞混了。您
5: 不是您，
7: 我这嗓子哪有那么嫩呢？您打刚才那说我听着不像啊，
5: 所以我听着也奇怪呢。
7: 啊，就是啊，
5: 我说见着本人怎么这模样？
7: 人家那是金装啊，我这嗓子哪行啊？
5: 对了，人家那个西河大鼓唱得好，
7: 哎，下了功夫了
5: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7: 功夫不亏人呐
5: 啊！
7: 嘿，
5: 玲珑塔来塔玲珑。
7: 嘴里清楚，
5: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茉莉玉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正四两，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7: 你看这玩意儿，
5: 听这个字儿
7: 啊，
5: 那个嘴多好用，
7: 真是干净利索。
5: 玲珑塔塔玲珑
7: 啊，
5: 玲珑宝塔第一层，
7: 哎，
5: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钵一口磬，一个茉莉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了哇啦响，嗡了嗡，
7: 就是嘛，一口气
5: 啊，
7: 嗯，
5: 一口气那嘴够多利索，
7: 就跟那胡萝卜舅舅嘎嘣脆。
5: 所以这个演员呢，这个嘴是一个要紧，
7: 哎，吃功夫
5: 是吧？
7: 哎，你嘴皮子得溜活了，
5: 哎，
7: 嗯，
5: 这也不是天生那样，
7: 是吗？
5: 他就是功夫，
7: 不是他这嘴唇薄啊，他就利索。
5: 不，
7: 嗯，
5: 马增芬是个厚嘴唇，
7: 那他为什么唱出来那么俏皮？
5: 功夫吗？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7: 素常得练。
5: 哎，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你要想把它干好了，你就得下功夫。
7: 说相声嘴也挺灵活啊，
5: 那也得下功夫啊，
7: 也是那么练吗？
5: 哎，你这马增芬他为什么那么好呢？
7: 为什么那么好？
5: 别人早上起来喊嗓子，
7: 嗯，
5: 唱一段高腔，
7: 哎，
5: 他不去，
7: 他练什么？
5: 练嘴，
7: 就练嘴皮子，
5: 哎，让这个嘴利索。
7: 哦，
5: 早晨起来唱六段绕口令作为基本训练，
7: 那下多大的功夫
5: 啊！
7: 嘿，
5: 小孩练武功的
7: 啊，
5: 微腰微腿
7: 是，
5: 对吧？练功，
7: 练功，
5: 他这嘴也练功。
7: 哦，嘴也练功，
5: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7: 那也是功夫。
5: 哎，你看他这练嘴，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7: 没听说练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
5: 口腔体操吧。
7: 口腔体操。好，这还头回听说。
5: 嘴是很要紧的。
7: 哦，他就能说话利落了。
5: 哎，说相声也得练嘴。
7: 说相声练嘴练什么呀？
5: 说说绕口令。
7: 绕口令不好说
5: 啊。
7: 嗯。
5: 但一般生活说话，就得练嘴。
7: 也有绕嘴的吗？
5: 哎，跟同志们平常说话的不一样。
7: 哦，哪点不同呢？
5: 你比如说咱们说同志们说话了
7: 啊，
5: 咱把这份拾掇拾掇，
7: 哎，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拿走，
5: 拾掇拾掇。
7: 嗯，
5: 那说相声说呢，他不这样说，
7: 他怎么说呢？
5: 为了练嘴
7: 啊，
5: 拾掇了吧，
7: 这啊，
5: 拾掇了吧，
7: 这这么样说啊？
5: 一般人说话，咱们这样好吧？
7: 啊，
5: 咱们要不那样吧？
7: 是
5: 吧？
7: 都是这么说呀、啊。
5: 哎，说相声不这么说，
7: 说相声怎么说呢？
5: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7: 嗯，
5: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7: 嗯、要不
5: 怎么？你看这嘴唇，它多有用，
7: 倒是灵活。
5: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7: 嗯，
5: 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7: 嗯，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5: 哎，对了，
7: 我也这、啊，
5: 你也练过吗？
7: 这么说话倒是上嘴。
5: 嗯，是吧？
7: 什么都得练嘛。
5: 哎，
7: 嗯，
5: 你唱大鼓，这个嗓子也得练。
7: 哎，嗓音最要紧，
5: 是吧？
7: 是吗？
5: 北京有一种大鼓叫京韵大鼓。
7: 哎，有这么一种
5: 啊。现在什么，烙玉生，
7: 哎，小彩舞
5: 啊。
7: 嗯，
5: 过去有几个男演员，
7: 过去的男演员谁出名啊？
5: 白凤鸣。
7: 哎，有这么一个位
5: 啊。
7: 嗯，
5: 刘宝全的徒弟，
7: 哎，大弟子
5: 是吧？
7: 是。
5: 再往上说就是刘宝全，
7: 刘宝全，
5: 白云鹏，
7: 白云鹏。
5: 哎，
7: 嗯，这样啊，
5: 两派
7: 这一人唱一派啊。
8: 哎，两大派吗？
7: 就是刘派白派。
8: 哎，白凤鸣学的是刘宝全。
7: 哦，学的是刘派，
8: 根据自己的条件有所变化，
7: 又有所发展，
8: 他也吸收了白云鹏的东西。
7: 是啊。
8: 哎，这两派唱出来截然不同。
7: 您说这个白派唱出来跟刘派怎么个不同呢？
8: 你比如说刘派唱大鼓啊，那就好像、啊、好像
7: 啊，
8: 好像是大鼓，
7: 哎，
8: 啊，
7: 不像评戏啊，这是怎么说话？
8: 那好像拿什么比呢？
7: 拿什么比喻？
8: 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7: 啊，
8: 这个西瓜叫脆沙瓤，
7: 非常的脆，
8: 哎，又非常的甜，
7: 又非常的沙口，
8: 那水分又那么足，
7: 你吃的那么好吃，
8: 哎，你咬一口啊，那个真着实，
7: 哎，真赛过冰糖啊，
8: 哎
7: 哎。
8: 他是流派大鼓这样好，
7: 他就比喻这样，
8: 哎，
7: 哦，
8: 你听他那个嗓子也好，
7: 是嗓音也高
8: 啊，唱出那个调来，你听那个腔儿呢，真有意思。
7: 是，
8: 那说良心话
7: 啊，
8: 比我还好，
7: 哎，多新鲜呢！你哪行啊？
8: 这我这个嗓子没他那个嗓子。
7: 咱们学习人家，学人家一句两句。
8: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7: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8: 啊
7: 啊，
8: 二八的俏佳人儿来梳妆，那、
7: 竟是小侄儿，还是
8: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7: 比较上年岁了呢。
8: 要是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7: 那个唱出来，
8: 那我更小不了了，
7: 那音儿就更脆。
8: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7: 哦，
8: 他一口气儿那么长，
7: 他字儿多没关系。
8: 呵，那一句字儿最多，
7: 哪句上字儿最多呀、啊？
8: 这位姑娘，你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她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也写着他的心愿，手背托着他的腮帮。
7: 对，
8: 就这一句，
7: 这句比较最长了
8: 啊。人家是一口气儿，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7: 这还是会唱，
8: 是吧？
7: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他这是功夫，
8: 气短了唱不了，
7: 不好唱，
8: 是吧？
7: 哎，
8: 他唱这个激昂慷慨的东西，
7: 哎，拿手
8: 啊，
7: 对。
8: 五段子
7: 都是五段子，
8: 哎，三国段开打的
7: 三国段，
8: 这是他这一派，
7: 这是刘派。
8: 你要听白派呢？
7: 要听白派都唱什么最好？
8: 抒情的东西，
7: 哦，
8: 属于悲剧的
7: 佳人才子
8: 啊。你说孟姜女哭长城
7: 啊，您听这个
8: 《红楼梦》的段子，
7: 他唱的最好，
8: 最拿手，
7: 唱出来缠绵
8: 啊。宝玉探晴雯，啊，
7: 对。
8: 晴雯是宝玉屋里头一个丫鬟，
7: 哎，
8: 性格绝强，
7: 是
8: 人长得漂亮
7: 啊，
8: 在那些丫鬟什么袭人呢、麝月、小红啊，这几个丫鬟之中
7: 要比起来，
8: 晴雯长得最好看，
7: 谁也比不上她，
8: 人的性格也好，
7: 哎，
8: 也刚强。
7: 对，
8: 这个人您是没见过，
7: 你见过？
8: 我也没见过。
7: 那你说出来吧。
8: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7: 根据书上
8: 是吧？后来让王夫人赶出大观园，
7: 是
8: 就住在大观园的外边，
7: 啊，
8: 估计哥哥的家里头，
7: 住在那儿。
8: 宝玉自从他走了以后，心里非常想念
7: 啊，
8: 有的时候迷迷糊糊，
7: 哎，
8: 这一天他就去看他，
7: 对，
8: 宝玉探晴雯，
7: 有这么一段探晴雯吗？
8: 白云鹏唱的时候
7: 啊，
8: 是这味儿。
7: 怎么唱？
8: 我给您想想。
7: 连动作带唱，您都给学一学。啊，这老头年岁也不小了，
8: 这就七十多了。
7: 是啊。
8: 冷雨凄风不可停。分离处最伤情，传送怎担冲天兵，妖兽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乘凉地，寻访出事不他生，只因为 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清闻，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5: 嘿，对，
4: 您看这个动作，这个一伸手，啊，那就回来
5: 回来了。
4: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5: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4: 他是恐怕垫着，
5: 没听，指得快
4: 是吧？
5: 哎，你这白派唱出来，您听这个腔够多么缠绵的。
4: 哎
5: 啊，
4: 这是他们这两派，
5: 是
4: 到了这个少白派，就是这个白凤鸣。
5: 哎，白凤鸣同志，
4: 刘宝全的徒弟，
5: 唱的也不错，
4: 京韵大鼓好。
5: 哎，独出心裁。哦，唱什么段呢？
4: 他唱五段的也好。
5: 哦，三国段，
4: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5: 哦
4: 啊，你看那个精神非常好，
5: 刀枪剑身段都好。
4: 哎，他唱叟最好听。
5: 哦，唱叟，
4: 你比如说吧，
5: 啊，
4: 关黄对刀
5: 这个
4: 啊，
5: 嗯，
4: 战长沙
5: 马失前蹄，
4: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5: 啊，怎么唱？
8: 官夫子与黄忠在疆场对刀，两员将未分胜负，各逞英豪。黄忠生病，我且不表，夫子也会应在其难笑。
5: 对，
8: 下曾居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阵的发急躁。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父帅汉头扎进冲兵脚，气吹长髯乱摆腰，威凛凛虎面寒嗔带着怒恼，雄赳赳丹凤眼瞪
5: 不
8: 紧皱着，
5: 这来一下了。对，
4: 是不是这味儿？
5: 他这个扫儿腔啊，非常的不好扫甩，
4: 是吗？
5: 哎，
4: 京韵大鼓
5: 是，
4: 你要听小台舞又，啊，一味
5: 儿。绕月笙，
4: 哎，
5: 他唱出来跟那调又不一样。
4: 啊，你听那个唱歌，
5: 啊，
4: 他不有那个颤音吗？
5: 哎，有那个颤音。
4: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5: 哦，也有这个。
4: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5: 啊，唱这个
4: 他的动作不多。
5: 哦，
4: 唱出来最好听，
5: 唱腔好啊，
4: 是这味儿。
5: 怎么唱呢？

爹母急疏狂，摧残最怕东风，零落看悲

0: 水刚看上啊。
1: 锦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3: 主持人一飞小乐，
2: 节目监制祥玉，
3: 总监制关维。
2: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你连续的和我们聊关于就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专业内容哈。
3: 嗯嗯。
2: 不光是大家，就是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您的能力啊更是无比的赞佩了。
3: 哎呦，您客气。
2: 就像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反映啊，说刚接触楚老师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医方面的内容知识哈。
3: 嗯嗯。
2: 当时觉得您在中医方面的这个学识能力和成果呢，绝对称得上是名医大家。
3: 哎呦，可不敢啊。
2: 因为您教授给大家的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这个整体系列方法，那几乎呢大家都跟着学跟着做呢。
3: 嗯，那太好了。嗯。
2: 哎，因为知道这套方法也不需要花任何钱，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
3: 对。
2: 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不单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带来了巨大好处，对于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家人来说，那么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调养元气，啊，自己的病症在治疗恢复过程当中都明显的有了巨大的帮助啊，辅助的这个作用，
3: 是不是很好嘛？
2: 哎，结果这几天呢，又听您聊这个生物医学理论哈，
3: 嗯嗯，
2: 感觉楚老师这真是太了不起了。哎，生物医学方面还是无比的专业哈，又高深的学识，都说像您这样的专家教授太少了啊，是全能型人才呀，了不起呀！
3: 哎呀，哎呀，可不敢那么。太夸张了啊！不具备，不具备啊！
2: 尤其是我们现在身患各种疾病的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啊，就是听您讲述的生物医学精深和先进性以后，就感觉自己多年来啊一直是久治不愈的这些病，那真是有了完全的希望啊！
3: 那是好事啊！
2: 哎，感觉自己真是有救了。
3: 嗯嗯，
2: 哈，这些患者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啊，
3: 是吧？
2: 嗯，
3: 哎。感谢啊，真是感谢这个广大听众呢，能对我这种夸奖吧。
2: 嗯，
3: 哎，我认为其实夸奖的背后呢，其实更是对我的信心，也是信任啊。但实求是讲啊，我肯定是没有大家伙说是这个夸赞的这么了得啊。毕竟医学它是无止境的，对吧？那医学工作者呢，同样也是要不断的要有勇攀高峰的精神嘛。
2: 对。
3: 哎，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个生物医学比较了解呢，主要原因 就是我是最早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就学医的时候我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
2: 嗯
3: 啊，跟这有直接关系。为啥呢？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咱们国家在医学生方面，就出国留学的时候，这批医学生相对比较早能够接触到生物医学领域的，我算是相对来说是很早的一批了。
2: 嗯，对
3: 啊，是这样的。他不让说现在这些年啊，是这个生物医学已经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了，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呢也都看到了这个医学未来的这种主导性，所以说也都开始去接触去学习生物医学了。这肯定当然一定是好事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物医学它再好啊，它再先进，但是它的根基，如果从根基基础来讲，它也是从中医理论而发展过来的，这个我之前节目也都一直在讲。
2: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我们中医啊还是说最了不得的，只不过呢只是到了近代而已啊，没有得到很好的创新和发展，还是一直在吃老本，这也是一个事实，也就是没有与现代化的一些科学和一些技术呢实现高度的接轨，所以说这个节奏也就慢下来了。
2: 嗯，
3: 你看中医在千百年前，你想想它为什么都伟大呀，就发现了有成千上万种的中草药材，而且各种药材的性味、特性、作用、功能都已经研究出来了。你想想在那个时候西方医学是完全没有概念的，还没有西方医学什么事儿呢，
2: 嗯，
3: 是吧？那西方医学更不知道说是自然界当中出那么多的花草植物，还是说很多的动物，甚至说岩石、昆虫，你看在中医这什么都可以把它拿来作为什么疾病治疗的这些方式和方法都可以发挥作用，
2: 对，
3: 是吧？而且你看看就这些中药材呀、中草药啊，是吧？我们用了几千年呐，其实这是大智慧啊。
2: 对，
3: 那你看这西方医学有了西医的诞生之后，他们在各种疾病方面，你看他们采用什么方式呢？啊，他们用的是各种化工化学材料，哎，进行提炼，进行萃取，然后再合成，啊，来制成相应的药品来治疗疾病，是吧？你包括一直到今天，大家也都所熟知的各种西药，不就这么回事吗？
2: 嗯，
3: 是吧？那么生物医学实际上最早的起源呢，这个源于啥呢？肯定是源于生物学的诞生。因为世界上有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叫啥呢，叫达尔文，
2: 嗯，
3: 是吧？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这个生物的物种的起源，
2: 他就研究生物的嘛。
3: 哎，他不有一个点非常这个了不得的著作叫物种起源吗？
2: 对
3: 啊，所以说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各种生物物种起源，也是最早提出这个生物物种存在着遗传和变异，也提出共同祖先的理论，以及呢他还有一个重大的科技发现，什么呢？叫进化论。
2: 嗯，
3: 啊，就生物的逐渐进化理论，这都他提出来的。也就是这些都是呢从生物物种从哪儿开始发现，达尔文从哪儿能发现这些特异性啊，就是从细胞的角度，他发现了细胞，定义了细胞的概念，也然后通过这种细胞的特性进行研究发现，最终得出了很多的理论。所以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细胞的理论呢，细胞的概念呢，我们要知道出自哪儿啊，是出自于生物学的伟大发

0: 物种、生物物体进行医学的研究，研究各种疾病的问题了。那么生物医学在研究疾病方面，那你想吧，它建立的根基是什么？它肯定是建立在细胞的层面去探索呀，去研究啊。所以首先生物医学提出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呼吸状态，这是第一个他们最早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啊，就是生物医学所发现的有生命活动的这些物种，它们都是由无数个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发现的。
1: 嗯，
0: 然后呢，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为什么呢？他们发现这细胞都是有呼吸的。哎，说细胞有呼吸，才能有细胞的生命，才能保证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的正常。然后才能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能力好了，啥叫代谢啊？不就是营养物质能吸收，废物垃圾能排泄吗？正常的良性循环吗？
1: 嗯
0: 啊，所以他们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能好，细胞的功能好，细胞才有活力。那细胞有活力，功能也好了，那你说所有生物物种自身的所有状态是不是就会好啊？
1: 对，
0: 所以大家看，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细胞。要首先要保持什么？一个良好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要是细胞要是不会呼吸，那细胞就证明它就很快就会死掉了。细胞死掉不就失去所有功能了吗？
1: 对，
0: 所以就明确了所有生物体本身自有的呼吸功能。任何活着的生物体，它都有呼吸功能，是明确了。那这呼吸功能是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为了给细胞来进行呼吸的，啊，实现细胞正常代谢的。
1: 嗯。
0: 啊，就是干这个事儿的。那我们这时候再说中医，你想想中医起源有几千年了，啊，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体系了。你看中医自始至终，一直到现在，它的核心理念，它始终贯穿着一个气的概念。中医讲什么？说气是人之根本，是生命之根本，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中医其实一直强调气的重要。那这气是什么气啊？不就是元阳之气吗？元阳之气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根基，是基础啊。而生物医学发现了细胞的呼吸理论以后，哎，在研究疾病探索方面，哎，他就开始参照中医这个气的概念了。啊，因为中医很早就讲出这个排浊气啊，调养元气啊，这人才能健康啊。那生物医学在这个理论上就发现了，说人类啊，想要健康，实现保证什么细胞的健康嘛？因为他们认为是细胞构成的人体嘛，所有生物体不都细胞构成的吗？
1: 嗯，
0: 那细胞健康，他们认为必须得需要吸收氧气，在吸收氧气的同时呢，还需要排出二氧化碳，哎，这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这时候大家想啊，你看这个氧气是哪来的？是不是天地宇宙当中，从中医角度来说，咱们吸的就是清阳之气呀？咱每一次呼吸吸的是不是清阳之气？啊，生物医学上给细胞吸的就是氧气呀。
1: 嗯。
0: 啊，那细胞排出的二氧化碳需要排出去，这不好的东西，那中医所讲的是不是就是浊气呀？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看，你看是不是在这方面，在呼吸这方面，这是不是高度一致的？
1: 嗯。
0: 啊，而且生物医学的这个理论呢，也是完全参照咱们传统医学而得来的。所以啊，我当时呢，随着这个对生物医学啊这个学习的不断深入吧，就越来越发现呢，很多内容和中医的关系，他们都是来参照的，来参照中医的。你看，包括这个生物医学，你看利用各种活体的生物物种来进行细胞研究，发现他们这些物种当中。啊，这体内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特异的、优质的一些物质，是人体所不具备的？哪些生物体当中的重要物质对人体不管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有强大的作用好处？他们不就研究这些吗？
1: 嗯，
0: 你看参照哪儿呢？他也是参照什么？中医对于自然界当中，你看看各种动物、植物啊，来取这个某些组织给人类应用，发挥去病治病的效果吗？他参照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你看在古代古时候，你看中医治病用的啊，你不管是这个植物药材还是动物药材，都是直接取材，就地取材，直接就用啊，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生物医学就研究说，得是在活体的这些生物

0: 物种当中来提纯提取出某些物质，哎，如果给人类直接使用，啊，应该就效果很好。它不用这些死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不用的，啊。而且呢，通过这个科学技术实验发现呢，他们是利用这种活体的生物直接提纯出的这些物质，也都是相对来说什么呢？也都是有生命的，都是鲜活的，是有活力的，啊，所以说效果就好。如果这生物体已经死亡了，那你想它体内的各种物质是不是，即使是再好，它是不是也都死掉了？
1: 对，
0: 它就没有活力了，它就不会好，它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呀。就像刚才讲到的，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中医治病，看都直接用啥？用新鲜的药材，可以这么讲，就上山采药，下山就用来治病了，根本不做长时间的储存的。为啥呢？就是为了效果快速。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通过这个学习这生物医学啊，我发现了咱们中医这神奇和智慧了不得。所以当时在国外这个生物医学体系呢，我学习了总共7年多以后，回国了。我回国以后就开始这个攻读中医学了，所以才把中医老祖宗这1000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理论思想进行系统性的一些归纳和总结，不断的去完善和实践。包括化繁从简，归纳出了，这六字诀、36式整体的吐纳方法，告诉我们呢，通过变化不同的呼吸方式，实现什么？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实现脏腑清阳之气充盈调和，元阳之气充盈。只有这样呢，才是说预防疾病发生，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说，从养生防病角度，这是首选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患者，是吧？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能配合着运用呼吸吐纳，啊，也可以实现有效的助力疾病的恢复，这是至关重要的。那呼吸吐纳之所以这么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理解，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干啥？那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各种不同的细胞？帮助他们实现什么？恢复正常的呼吸状态嘛，不就要做这个事儿吗？你细胞会呼吸了，细胞代谢就好啊，细胞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好啊，对吧？功能好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各种什么病毒细菌的攻击了？就不容易过早的发生什么老化呀、衰退呀、发生病变呢、坏死啊？即使说现在产生疾病病变了，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你最终是不是还得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那只有是细胞会呼吸了，呼吸好了，它的代谢好了，对吧？细胞功能好了，你想想你在运用治疗的过程当中，细胞的吸收自然就好啊，那你的疗效效果才会好啊，这不一样吗？所以说，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角度来说啊，和生物医学细胞呼吸的理论，其实这一点都是共通的，只不过什么呢？就是我节目开始讲的。就近些年来呢，这个中医啊一直吃老本儿，没有与现代医学、没有与高科技的医学和技术实现完美的结合，所以说发展的相对就慢了，导致什么呢？很多好的这些药材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效果的极致，不就这样吗？而生物医学你看看，它是却一直在高速发展的，从最开始对细胞的认识发现。你看到如今都研究深入到什么程度了？都研究到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而最开始提出了所有生物，包括人啊，都是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认识的、发现的。到现在你看看，人家说了，细胞构成了整个生物体，那么谁构成细胞的？是各种基因物质啊，是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这都是他们发现的。所以说都已经什么？已经发展到从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了。说对于很多的中医治不好的、西医治不了的一些病，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在如今呢，也都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功啊。所以说未来的医学的核心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那更是对抗诸多疑难病最有力的武器啊。
1: 相信这几天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也是啊，深有同感哈。那么在现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已经是对很多疾病方面是发挥了巨大优势了。
0: 对呀。
1: 啊，比如咱们说这个各种的生物疫苗哈，
0: 嗯，
1: 哎，它不就是防止各种传染病或者是疑难病发生的吗？
0: 对呀。
1: 嗯，据我了解，现在都在高度的探索研发，每年几乎都能听到有新的病种啊，它有疫苗获批上市了。
0: 嗯，
1: 那只要是提前接种相应的疫苗，它就杜绝了极大的患病的这个风险。
0: 哎，对，太对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你看现在的新生儿，
1: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出生以后啊，干什么必须得接种疫苗啊？
1: 对，
0: 啊。哎，新生儿接种疫苗很多，像各种什么卡介疫苗啊、乙肝疫苗啊，啊，白喉破伤风的疫苗啊，啊，甚至是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啊、麻风疫苗等等，啊，这都需要强制接种的。这个很有作用啊，太有好处，一定要做的。有了疫苗的接种啊，那在体内就相当于什么？与咱们细胞的基因就完全融合共生了。这些疫苗干啥？那不都是利用生物的医学技术，在活体的生物当中，它提纯出的某些重要的抗原物质吗？实现了极高活性状态下，相当于什么？不直接就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基因当中了吗？伴随着我们成长啊，高度匹配、和谐共生，一直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持续发挥作用，实现长期的一个保护啊。这疫苗是了不得的，你看这个出生的婴儿时期，这疫苗各种疫苗你接种这一次，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再接种了，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还在持续的发挥作用，保护作用啊，这不都是生物医学带来的巨大贡献吗？
1: 嗯，也就是说未来哈，无论是从疾病前期预防或者是疾病的干预治疗，那么这个生物医学都能完全的囊括了，应该是这样吧？
0: 哎，一定会的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更先进呢，它发展的更快呀。
1: 对。
0: 啊，你看现在虽然都在讲是起步阶段，就即使说起步阶段，你想想到今天就已经发挥到如此巨大优势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未来继续发展是不敢想象啊。你再就是生物医学这种安全性啊，这是最高的呀。为啥它安全性高啊？它利用的可是外界各种其他的生物体本身啊，他们体内的一些特有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基因啊，或者是某些重要的抗原成分来进行抽离，来进行提取，然后什么转接嫁接给人体来进行应用。
1: 嗯，
0: 它可没有任何其他的化学的添加合成，没有，是属于纯天然的呀。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那伤害性是最小极小的。所以说未来怎么的呀，都在讲说生物医学会逐渐取代手术刀啊，取代放化疗啊，会取代各种化学激素药对身体的伤害啊，这不太好了吗？因为生物医学对抗各种疾病，它利用的是特有的人家自己的生物技术，在各种活体生物当中提纯出某些重要的核心物质，然后呢，人家能够制作成什么高活性的这种生物制剂，哎，直接作用人体细胞的基因里面，哎，实现与人类的基因高度匹配融合，也就是其他生物体当中这些优质基因或者是优质的这些抗体干啥，它不相当于根植培植在咱们人体细胞里面吗？实现和谐共生了吗？那不就长期存在，长期持续发挥作用吗？你这不相当于不是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
1: 嗯，这么说还真是哈，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对呀。
1: 那楚老师，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以各种这个常见的像血栓病为例吧，
0: 嗯，
1: 生物医学它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呢？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血栓病的患者啊，他不管是通过中药调理啊，还是说用西药治疗控制啊，嗯，还是会经常发生这些什么血栓斑块堵塞哈，这个心脑血管啊，下肢微循环呢，它都容易发生堵塞。那常年吃药也控制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它是个大难题。
0: 实际上啊，你要说到这血栓病啊，
1: 嗯，
0: 要重点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
1: 嗯，
0: 记着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 它和斑块就是这个血栓和斑块，它是两个概念。你看这个血栓是什么呢？血栓是在血管管腔当中啊，它形成的什么？就血液的凝聚以后。

0: 就血块凝聚了。
1: 嗯，
0: 这里面是啥呢？包括像血小板呐、纤维蛋白呀、包括一些红细胞啊，它们纠结聚集在一块形成的，
1: 就是血液凝成的块。
0: 哎，对对对，那斑块是什么呢？斑块是长在一般都是在动脉血管的管壁内膜下出现这种斑块。
1: 嗯，
0: 就像包块一样，像什么呢？就比方说像这个水管里面啊，血管内壁它生锈了，
1: 嗯，
0: 鼓了一个包似的
1: 啊。这个明白。
0: 哎，
1: 嗯，
0: 这斑块里面主要成分是啥呢？比方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炎性细胞、坏死的一些平滑肌细胞等等，就这些垃圾凝聚到一块了，而且它表面外面啊，外层还包了一层纤维帽，包裹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啊，虽然说它们性质不同吧，但是呢，它们是互相诱发的，都会堵塞血管的，这个是有共性的。你看这些是啥？它都是通过现代医学呀，比方说这个血管的超声检查呀，血管的 CT 造影啊，或者核磁共振成像啊。啊，这些检测的设备，现在都能够清晰准确地发现这些血栓呐、啊，或者斑块的位置啊、大小啊、深度啊，啊，包括形态结构啊、堵塞的情况都能清晰地看出来。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针对于血栓斑块的问题啊，你看患者一般都会直接去选择西医去干预和治疗，因为啥？因为西医把这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准确呀。是吧？以至于血管堵塞的程度到底堵塞多少，狭窄程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
1: 嗯，
0: 而中医在这方面呢，那肯定是没有西医有优势，对吧？虽然说现在你看，有的一些中医诊疗机构是吧，也开始应用这个各种西医的一些检查设备，啊，包括核磁 CT 也都上了，也能准确的检查出、判断出是血栓斑块和堵塞的问题。但是治疗方面你看看它还是倾向于西医的，为什么呀？因为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的，大家记着啊，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中医只有血瘀的概念。
1: 嗯，
0: 这个和西医说的血栓斑块啊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中医说的这个血瘀讲的是什么呢？是气血发生瘀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血流流速缓慢了，血流变缓变慢了。
1: 嗯，
0: 它可不代表着堵塞堵塞。它这个跟西医说的什么像呢？和西医所说像高血脂、高血粘，跟这个很相似。
1: 啊、哦、
0: 啊，它可不是说血瘀代表着血栓斑块啊堵塞的概念，可不是啊。为啥说很多人他混淆不清呢？就在这儿了。他有的人认为啥呢？说中医说这个血瘀它就是血栓和斑块，然后怎么办？他就围绕着化瘀去治疗。那中医化瘀的方法都侧重于什么啊？侧重于补气活血呀。中医认为呢，只有气血运行有力，才能把这个瘀给冲开散开。怎么比方呢？就比方像河道似的，这河道啊，在某一个地方这水流特别缓慢了，流不动了，可能里边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发生拥堵了啊，那怎么办呢？他可能在上游呢，他就加大水流的速度或者开闸放水。
1: 嗯，
0: 哎，把这个淤堵缓慢这个地方啊
1: 给它冲开。
0: 给它冲开。
1: 嗯，
0: 这不就通了吗？你要说这个逻辑啊，要是对于血管里面这些血栓和斑块呢，就是不对的啦。如果说你过重的去补气活血，会导致什么呢？气血是不是就旺行啊？
1: 对。
0: 气血旺行以后，很容易在血栓斑块阻塞这个位置，由于阻力过大、压力过大，就容易把血管给冲爆了。
1: 哇，这脑出血了！
0: 哎，那就容易造成破裂出血了。
1: 嗯，
0: 即使说呢，你把这血栓斑块就淤堵的地方，你是给它冲开了，
1: 嗯，
0: 但是它就会造成
1: 血管也破。
0: 哎，它还容易造成啥？血栓斑块随着血液流动，它是不是容易在其他位置继续发生堵塞啊？
1: 对。
0: 是吧？
1: 因为它没消失，
0: 没消失啊！你把这地方给冲开了，
1: 嗯，
0: 它还在随血液流动啊。比方说，主动脉的血栓斑块被冲开、散开以后了，随血液流动，它可能到了微小动脉、细小血管的地方
1: 又堵上了，
0: 是吧？它容易继续发生堵塞。
1: 嗯，
0: 如果说血栓斑块要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要堵在细小血管上，那是不是一下就给堵死了？
1: 对，
0: 你通都通不开了。再就是什么呢？气血旺行啊。它冲力大，压力大，是不是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破了，造成斑块破裂呀、
1: 嗯？
0: 对吧？尤其是动脉粥样硬化这种斑块，被血流过大的冲击，就容易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了，这里面的内容物 它外面不有个纤维膜包的吗？
1: 嗯，
0: 里面这些内容物就完全暴露在血液当中，就像这饺子皮破了似的，这里面馅儿都出来了。
1: 嗯，
0: 啊，这斑块里面这些内容物，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炎性细胞啊、坏死的平滑肌细胞等等这些内容物，全在血液当中了，它就会触发血液的凝血机制，快速形成血栓，发生血管堵塞呀。很容易导致急性的心脑血管梗死的发生啊。所以说针对于血栓斑块啊，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大力度的去补气活血，也就是说补气活血的中药不能用啊，具有补气活血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也不能用，也就是说不能采取化瘀的方式你治疗你的血栓斑块，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1: 哎，这还真是啊，给咱们很多朋友得提个醒哈。如果说现在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你现在吃的这个中药里边它有没有是补气活血的啊、
0: 哎、
1: 或者是活血化瘀的，
0: 嗯，
1: 千万别用。
0: 哎，真得注意。
1: 哎，这越用可能就越有危险呢。
0: 是啊。
1: 那楚老师，现在大多数的患者啊，他们采取西医治疗的方式治疗这个血栓斑块，用的都是什么药哈、啊？比如说什么他汀类的药啊，
0: 嗯、
1: 阿司匹林呐、啊、氯吡格雷呀、啊、降压药啊，
0: 嗯，
1: 就是加一块儿联合应用，
0: 嗯，
1: 但是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血栓斑块还是发生形成了，它是药物效果的问题吗？
0: 不是药物本身效果的问题。
1: 嗯，
0: 怎么讲呢，应该是这个药物研发的时候核心机理的问题啊，只能这么讲啊。
1: 这有什么不同吗？
0: 你看啊，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啥，大家知道是降血脂稳定斑块的是吧、
1: 嗯、
0: 注意啊，你看啊，我为啥说机理呢，它的机理是干啥，是降低和稳定的作用，而不是去除啊，大家听好，是降低和稳定
1: 啊，对，它不能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弄没，
0: 哎、
1: 嗯、
0: 它是降低和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的啊。你还有阿司匹林，还有刚才讲的氯吡格雷或者是替格瑞洛，这类药是干啥的，你看它的机理是干啥的，抗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的，你看注意它的机理是对抗和预防的机理，你看看它也不是清除吧、
1: 嗯、
0: 是对抗和预防。
1: 嗯，
0: 包括降血压的药呢，大家更好理解了是吧，是扩张血管利尿稀释血液，这不都是属于抑制和控制吗，包括说血栓斑块堵塞了这种发生以后的急性期需要马上去医院就医了，你看到医院输液打针用的什么药呢，比方说这个阿替普霉或者是这个替奈普霉，这都比较常用的啊啊，对于像急性脑梗心梗的都会注射输液这类药物，但是它的机理是干啥的，你看啊，它这种机理也是溶解堵塞的血栓啊，就是哪个地方堵塞的血栓给你快速溶解了，但是它不能消除血管壁上硬化的斑块，它没有这作用，或者是注射什么叫低分子肝素啊，配合口服这个利伐沙班或者是阿派沙班这些药物，你看它的机理是啥呢，是防止血栓继续变大，而且只能用于静脉血栓和房颤的血栓，
1: 嗯，
0: 也就这些方法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大家知道了，那就针对于阻塞堵塞的部位，那就下球囊、下支架了，
1: 嗯，
0: 是吧？把堵塞的位置给它撑开，让血流通畅，
1: 这是最常见的了，
0: 是吧？
1: 嗯，
0: 你看，不是还是都是起到什么抑制、维持、控制吗？是这道理吧？大家都明白吧？所以你看，西医发展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看翻来覆去无非就这些方法，
1: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和药物是彻底说把这个血栓斑块让它没了、
0: 哎、对
1: 消失了，
0: 哎，你看都这些方法，
1: 嗯，
0: 你就观察他们所有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是一个有个共通的特性，什么叫共通啊，都相互相通的一个特性，都是起到抑制、控制、维持、稳定，都是这样的机理，所以说他就需要患者得长期治疗，长期药物跟随，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血栓斑块本身的一些来源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血小板粘附聚集啊？为什么低密度脂蛋白会增高啊？为什么会有炎症性细胞的产生？为什么平滑肌细胞会坏死啊？还代谢不掉啊？为什么会有坏的胆固醇呢？如果说这些我刚才说出的一连串的

0: 些为什么你不给它一一解开了？那源头是不是就不解决呀？
1: 对，
0: 那你直接不解决源头，只是针对结果去干预，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好的。那不相当于来了就挡，挡不住就防，防不住就躺。啊，我只是躺什么，防不住那没办法，挡也挡不住，防也防不住，那就躺平了，就认了，屈服了。你看现在不就这样吗？没办法，西医的技术水平到现在，从我的角度啊，我不认为导致血栓斑块发生形成这个诱因源头问题，这么多年他们发现不了，他们解决不了。我不认为，就西医的技术水平，我都不认为。只不过是什么呢？实事求是讲，这背后啊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些降压的、降脂的、溶栓的、抗凝的，就这些药，包括各种支架耗材，你知不知道全球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呀？
1: 别说全球吧，咱就说咱们国家吧，这个每年需求量可能都无法计算了，
0: 是吧？
1: 因为这类的这个患者呀，患病的太多
0: 对
1: 了，
0: 呀。
1: 他们需要是常年的、长期去用
0: 哎，
1: 啊，
0: 这个对了，
1: 那这个需求真是没法计算哈。那要说到全球，那用量更是惊人了。
0: 哎，一定是惊人的，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商业逻辑在里面，我不用细说，其实大家应该能明白一点意思。你想想，最开始人家老外研发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研发出这些药物。那你说他研发出来干什么？他肯定是不是得需求庞大的市场持续稳定的给市场供应啊？
1: 对，
0: 对吧？是不是得有一些利益环节在里面呢？就像啥？你看最早研究灯泡的是一样的啊！你看最早这个科学家把灯泡研究出来了，这一只灯泡，好家伙，这使用寿命能用60年都不坏啊！作为消费者、用户来说，这肯定是高兴啊！但是发明灯泡的肯定。就不开心了，因为啥？他慢慢发现这销量开始严重下滑，卖不动了，因为质量太好了，是吧？哎，知道，哎呦，这里面的灯丝质量做得太好了，干烧它也不坏，
1: 一辈子就用一个
0: 是吧？它不坏，它不用再买呀，它不重复购买呀，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调整策略了，缩短这个灯丝的使用寿命，我不让你60年了，我可能让你6年就坏了，对吧？咱就打比方说啊，它缩短你使用寿命，这样一来，是不是大家伙买这灯泡更换的不就频繁了吗？更换频繁了，不就源源不断，不就有销量了吗？是不是？
1: 那我就明白这个逻辑了
0: 是
1: 哈。
0: 吧？
1: 那要这么说哈，这样下去，这患者承受不了啊。他不是说花多少钱的事儿，是我们说，一旦你要维持控制不好的话，那他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这个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它不单单是世界的生物医学这方面的科学家们在积极努力突破这个问题，就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专家也一直在积极寻找破解的办法，势必要从根本上攻破这血栓斑块反复发生形成的问题呀。
1: 那太好了，生物医学只要是介入了，那就会有大希望啊。那是不是也要从细胞的这个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呢？
0: 肯定是啊，要从细胞的基因工程研究，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病因呐，要从这入手啊。生物医学通过这么多年深入的研究，发现发生血栓斑块啊反复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核心方面。比方说，在第一个阶段，在起点的时候，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受损，内皮细胞为啥受损？因为间隙变大，然后呢，屏障通透性破坏。导致一氧化碳和酶功能下降了，环烷由物质合成开始减少，包括血管细胞啊表面的这些粘附分子持续增高，结果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大量的渗透进入到血管的内膜细胞的下层。这是第一阶段，等到了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呢，就低密度脂蛋白。氧化稀释，单核细胞开始受损，侵入细胞内膜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被自由基氧化，就形成什么呢？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也叫强毒性质子啊。然后呢，受损内皮细胞，同时还释放了一种趋化性因子，我们叫什么呢？叫 MCP-1。 这种因子它吸引血液里面这种单核细胞穿过内皮进入到血管壁，哎，然后单核细胞呢就分化为巨噬细胞，到这个时候那就到第三个阶段了，也就叫泡沫细胞就生成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早期的斑块和质子条纹就已经产生了。然后聚酯细胞的包膜上呢，这些呢 ，S2-A 叫清道夫受体，大量的吞噬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大量的这种胆固醇的聚酯堆积在胞质以后，细胞膨胀，出现泡沫的形态，啊，这就叫泡沫细胞开始形成。然后泡沫细胞持续释放多种炎症的因子，激活炎症小体，释放呢这种大血管性的慢性炎症也开始释放了，一直这就到了第四个阶段了，叫斑块进展期了。就会形成这种成熟的这种周样性的斑块，就是这种纤维帽加上这种质子坏死的形成了。血管中层的这些血管平滑肌的细胞呢，发生表型性的转化了，从收缩型开始逐渐到合成型，像内膜迁移开始逐渐产生增殖。同时平滑肌的细胞呢，还分泌这种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包裹质子这些区域，形成这种纤维帽。这个时候大量的泡沫细胞开始持续的凋亡坏死，细胞内质开始完全性释放，聚集形成这种叫质子坏死，就完全形成了。那就到了最后第五个阶段了，就什么，就斑块开始发生破裂，加上血栓形成，脑梗心梗就直接就陆续就发生了。
1: 你讲了这么多啊，这不太好理解呀。
0: 是吧？
1: 啊，生物医学细胞的概念，首先我是一窍不通啊。
0: 因为这个手术是很深奥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其实不需要大家分的把这些东西记住。因为我说的这些东西不经过专业学习的肯定是很难消化的。
1: 对，听不太明白啊。
0: 嗯。
1: 但是听您的表述，是不是这个意味着生物医学现在已经发现说这个血栓斑块发生形成的原因了呢？
0: 哎，你看你这说对了。是的，我说刚才说这一堆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啊，
1: 嗯，
0: 专业性的东西可能大家没听懂，实际上呢，就是找到了深层次的发病原因，被找到了。
1: 嗯嗯
0: 啊，只有找到这些病因了，怎么的呀，才能从病因去入手去干预啊，这才叫根本呐。
1: 对
0: 啊，那怎么办？就要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比如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叫 LDL， 这种基因物质啊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以及肝细胞表面的叫受体负责清除血液的低密度脂蛋白物质受体的基因，还有个重要叫什么呢，叫 PCSK9 这种基因，这都是被发现了。就这种基因物质可以促使蛋白结合受体，促使受体低密度脂蛋白成功降解。而且这种 PCSK9 基因的物质活性是极高的，最终通过实验发现啊，持续作用的效果也是极强的，是非常持久的。
1: 嗯，那这个也它也是从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说给提纯提取出来的吗？
0: 啊，对呀。这个制成的生物制剂叫什么呢？现在这个已经上市了啊，就是这个国内现在都已经开始应用了。
1: 哦，
0: 啊，叫什么呢？叫这个伊洛油单抗。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阿利西油单抗。它是干什么呢？都是皮下注射的。每个月注射一次就行。这叫什么，叫生物制剂，属于叫单克隆抗体。它不用天天注射，就每个月注射一次就可以。
1: 嗯。
0: 那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是它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从生物提取，它一定是从生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这个伊洛油单抗和这个阿利西油单抗。是从哪儿呢？实际上是从咱们国家这个仓鼠，你看仓鼠有国内和国外的，你看国外仓鼠用不了，它是从咱们中国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培养，提纯出了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什么物质？刚才跟大家讲叫 PCSK9 呢，这种基因物质。
1: 嗯
0: 啊，与人体的血液血管细胞通过技术的干预实现什么？实现基因高度匹配了，融合了，然后通过皮下直接注射，就相当于直接把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直接培植植入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了，实现共生了。这样一来就会长久持久的长时间发挥作用啊。能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有效增强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就这么说吧，说简单了，就是来说降低血脂溶解血脂的方面，它会远远超过所有的他汀类的药物。 啊，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啊？
1: 对，
0: 而且通过临床证实了，它能够在软化逆转斑块方面，让斑块体积会完全的真正发生缩小，而且呢，会进一步持续降低这种斑块破裂的风险，这是不是最大的进步啊？
1: 嗯，
0: 它适用什么样的人呢？比方说，这他汀吃了好多年、好长时间，但是这血脂依然是不达标的，多处血管都有斑块的，心梗、脑梗的这些高危人群，现在有了这种生物制剂的使用，这相当于如同救命一样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英克斯兰，这种生物制剂呢，它属于叫长效的 PCSK9 的基因这种物质的抑制剂。为啥叫长效啊？啊，它这就更好一些了。
1: 嗯，
0: 多长时间？半年的时间，皮下注射一次
1: 啊，那更方便了，
0: 是吧？
1: 一年就扎两回就行了。
0: 哎，所以这个依从性非常高，适合啥呢？就适合比方说常年用这类药物的，效果始终不理想的。
1: 嗯，
0: 啊，这样的人群啊，你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你说多好啊？但是呢。实事求是讲，虽然说这两款生物制剂到目前来说呢成功上市，也不能说完全的从根本上把血栓斑块的问题说完全就解决了、治好了，啊，以后就彻底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不用担心了。但是啊，虽然没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还这句话，你要对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啊，相对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进步呢？
1: 肯定的呀，不用天天吃了。
0: 哎，起码是不是不用天天大量各种药物不间断的使用啊？是不是避免了长期西药药物这种使用负面的伤害呀、啊？而且安全性更高，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提纯的生物活性物质，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安全性好，稳定性好，而且还更持久啊。
1: 嗯，
0: 对吧？甚至都可以半年注射一次就可以了，你说这多大的进步啊？
1: 对，
0: 是不是更持久啊？
1: 嗯，
0: 啊，而且它活性高，效果更快呀、啊。所以，对于长期用药都控制不好的患者，还这句话，它一定是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途径和突破呀。所以说，我说这最大的进步，这也是我一直讲说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生物医学的发展，它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它需要是全世界所有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不断的去努力探索、努力研究、不断的发现、不断的破解。所以说，还是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要相信未来，未来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从我内心个人角度，就像你今天聊到血栓斑块的问题，
1: 嗯，
0: 啊，如今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我相信未来随着生物医学技术不断的成熟，随着呢不断的突破和发现，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朝一日，是吧，能让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问题还真就从根本就完全性就杜绝了，完全就解决掉了。对这方面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是完全有信心的，我相信会创造出更大奇迹的。
1: 嗯，太好了，我们当然有信心哈，就是现在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分享，已经，非常明显的感知到了哈，这个生物医学啊，它如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革。
0: 对呀，
1: 您要是不说，我们患者肯定很多人他是不清楚的呀。
0: 嗯，
1: 啊，这回您每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医学前沿的一些讯息，还有更先进的一些治疗的手段方法。啊，我们患者那都是最大最终的受益者呀。
0: 嗯，那当然了，
1: 真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样吧哈，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好吧？
0: 嗯，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
1: 嗯，你好。
3: 哎，我是老听众了
1: 啊，
3: 这跟随你得有2年多了。
1: 嗯，
3: 你说你不光在生活上处处帮我们老年人，你还经常想着我们的身体， 给我们请专家，请有本事的人讲课，我们这些。

0: 老年人都享你的福了。
1: 哈哈，您太客气了哈。喜儿，我能长大能读书啊，能有今天，也是多亏了我的奶奶，还有当年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们啊，老人们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我要好好做人。所以喜儿呢是愿意做老年福利事业哈。这么多年走过来呢，我时时刻刻都非常的庆幸我成立乐龄芳华了。啊，能够帮助到无数的需要帮助的老人们，我真的很开心哈。今后也是一样的，只要是对老人们好的事情，那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好啊，尽量的多帮助一些老人，尤其呢就是在健康方面。
0: 雪儿，你说你这孩子太善良，哎呀，也是个有大爱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恩图报，而且还能十倍百倍的去回报。你真的，你太了不起了！
1: 哎呀，谢谢您这么高的夸奖啊。那您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呢？
0: 是这么的，行儿，我今年70多了。就是我很多年前我确诊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然后就一直在吃药治疗，但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症状也不断加重的。2020年和23年，我就犯过2次心梗，都下架了。第一回犯病下一个指甲，第二回又下2个指甲，哎呀，第二次很重，幸亏倒是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能命都保不住了。
1: 哎呀，确实哈，你看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心梗犯病，他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失去生命的呀。啊，您这心梗已经犯病2次了啊，而且是都下支架了。那您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0: 哎呀，现在怎么说呢，虽然是下了支架，但是只能是救急，但是症状还有。
1: 还有哈、啊。
0: 而且就是距离上一回手术过去也就3-4年呗。现在就是每天都觉着胸口憋疼了，总得大口喘气儿。你要是晚上要是没睡好觉，哎呀，第二天呢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饭你说端个饭碗都觉着费劲呐。要是觉睡好点吧，还能稍稍有点力气。另外就是咋的呢，特别怕这个动静。哎呀，突然要有点声音，心脏就跟打鼓似的，处处乱跳。哎呀，最近吧，得2-3个月又开始犯心绞痛了。犯病的时候胸口特别闷。就得靠硝酸甘油顶
1: 了。哎呀，那您这个情况还是很危险的，那您现在都怎么治呢？
0: 现在就都用着药呢呗。完了医生开的常规药就是那阿司匹林呐、氯舒伐他汀。但是就只能这么维持。哎呀，行儿，你说说实在的，本来我没好意思说的事儿，但是楚老师这不这几天一直讲那个生物医学的好处呢。哎呀，我听了就特别着急。之前你的好朋友韦宁博士也搁节目里讲过课。
1: 对，
0: 人家他就是研究生物医学的，还通过高科技的技术，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出来虫草原液，说的也是生物制剂。你自己挺重的毛病都喝好了，还有你燕京国父，你平措爷爷，还有乐龄芳华的一些老人们，他们用了以后效果都非常不错。
1: 是，
0: 但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我始终也没机会用上。当时吧，你还答应说的让我一定能用上，但是这一晃一看看，大半年了，我也没用上呢。这两天楚老师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更着急了。我跟你通好几回话了。我那啥，我姓孙，就是手有残疾那个，不知道你想起来不？
1: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确实，哎，我确实是有一些印象哈。虽然说我平时接触老人确实很多，但是只要我答应过的人，我还都有印象。我想起来了，您是那个得冠心病14年，然后年轻的时候干活右手的食指被机器绞掉的那个孙阿姨是吧？
0: 对，就是我媳儿啊， 真高兴你还能记得我。
1: 哎呀，我记得，我记得。哎呀，实在是对不起您啊，孙阿姨，我确实是承诺您了，就承诺您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呢，给大家伙儿争取虫草养元液这个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敢忘哈，因为我知道这款生物制剂有多好，对大家帮助有多大，啊。就是吧，你也知道啊，这款养元液它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数量上呢确实是非常少，再加上生产提纯技术难度高，所以这个产量一直是跟不上需求的。这几年呢，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幸运的用上，我也是希望您能理解哈。眼下暂时还是没办法让您用上，但是这个事儿啊，我不会忘的，未来只要有机会，我肯定是帮您争取，好吧？
0: 好好，你的为人我知道，你肯定会尽心尽力的，全心全意帮我们。那我就耐心地再等等。
1: 对，您耐心再等等。
0: 对，我惦记呢，我想感谢一下楚老师。
2: 哎呦，没事，您不用客气啊。你好。
0: 哎呀，楚老师你好啊。哎，我也算是你的学生吧。
2: 啊。
0: 哎，因为我跟你学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已经练习挺长时间了。
2: 哦，
0: 哎呀，就感觉排除浊气以后，身体轻盈不少，
2: 是吧？
0: 哎呀，以前我的身体经常是困顿感，但现在没有了。精神头也足了。
2: 啊，
0: 还有你说我练习完的呼吸吐纳，我这个心慌的情况明显减好。
2: 哦，缓解是吧？
0: 现在你有点动静啥的，我的心脏也不突突乱跳了。我就开始练习那六字诀嘛，就是那喝的那字
2: 音。
0: 对，
2: 对
0: 对。哎呀，真的，我现在就是说的，
2: 慢慢的，是不是能发出声了？
0: 能发出那声音小，但是我能坚持一两秒。
2: 慢慢来，挺好。
0: 不过现在我练的时候声大了
2: 啊，
0: 有底气了
2: 啊。
0: 哎，这声音也长了，
2: 发呵这个声往外呼气的时候也能比较长一点，是吧？
0: 对，我觉得这套方法挺独特的，还好用。我本来以为你楚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但没想到你对生物医学也这么了解。一个是传统的一个医学，一个是先进的医学，你都有很高的建树，真的。太让人佩服了。
2: 哎呀，其实都是从理论根基来说是相通的，是吧？因为我讲过，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的根基基础还是建立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哎，所以我让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我说从养生角度，从疾病预防角度来说，这个吐纳学会做好是直接受益的方法，就这样的。
0: 但是我寻思楚老师，我暂时不是用不上那个虫草养元液吗？我惦记问问有没有啥新药呢，能对我有帮助呢？因为今天嘛，好像你说的有一个什么生物制剂，说的对血脂高啊、斑块都有好处，不知道适合我不的呢，能用过的。
2: 今天节目当中我讲到一个这个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伊洛尤单抗，还有一个叫阿利西尤单抗，都是注射的皮下注射针剂啊，两周或者每个月打一次
0: 啊，一个月一次。
2: 这个干啥的呢？都是纯生物的高活性的，它这个肯定是挺好，对于稳定斑块来说，因为是从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的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的培养，它提升出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血液和血管细胞形成这个基因性高度匹配融合，然后经过皮下直接注射，相当于直接培植植入人体细胞基因里面，它能实现共生，持久发挥作用。它能干啥呢？它能有效的增强这个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还能够降脂的强度来说，它是远远超过他汀类的药物的。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呢，就是这个我也讲过，叫英克斯兰。它是长效的这种 PCSK9 这种长效抑制剂，这个更好一点，半年注射一次，
0: 半年
2: 才就行了。这也是目前最方便的，针对于血脂长时间过高的、降不好的、他汀类药物无效的，可以用它。这个依从性很好的，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这血栓斑块稳定不好，血脂一直很高，降不下来， 你可以上你们当地的医院去问一下有没有。
0: 嗯。
2: 啊，有的话呢，

0: 可以来注射这个，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相比来说，可能价格肯定要稍微要贵一些了，啊，但是它安全性好，作用更持久，啊，因为它属于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优势肯定是不用说太多了，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尽快到医院去问问吧，
0: 你可
1: 看
0: 以去
1: 看有
0: 问一
1: 没
0: 问，
1: 有。那我没事了，感
0: 好，
1: 谢你呀，楚老师的指导。
0: 哎，没事儿，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很多的绝大多数听众呢是通过电波的另一端，通过电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但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通过直播间，直播间呢因为几个平台啊，然后再通过直播间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在这里呢，就像我们这个片头节目片头所说的哈，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被某件事所戳中。你说哪个事儿会被戳中呢？甚至有的时候突如其来呀，没有准备呀。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说有很多的人呢都特别希望呢有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讨论。那么星光夜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记得在昨天在节目里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两天哈都在讲那个婆媳关系啊，都在讲那婆媳关系。那么昨天在讲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可能给大家一个，就是我所传递的一个最大最重要一点，我认为婆媳关系呢就是儿媳呢是婆婆的贵人。可能我给大家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然后我们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都感觉哎呀确确实实是这样，就是儿媳呢就是婆婆的贵人。因为作为婆婆来讲，你就是走进这个家庭，你生儿育女啊，你有了这个儿子以后，你不能够，其实在这里孩子早晚的要从原生家庭，他要成立自己的独立的小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儿媳呢是和儿子呢就是可以说共同走一生的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婆婆和儿媳是一个家族的一个传承。那么在这个里面作为看到儿子和儿媳过得那么幸福，作为婆婆来讲内心是欣慰的高兴的，作为婆婆来讲内心是幸福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作为婆婆来讲真的要感谢儿媳，真的要感谢儿媳。因为在这里就像一个这个传承的过程啊，其实是一个说是很简单，但在这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内在的关系啊，内在的逻辑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看到孩自己儿子们幸福的时候，作为婆婆来讲她为啥开心和高兴呢？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人， 能够从他的手中接过了这样一个责任啊，担子啊，或者是这样一份就是传承的过程中呢，其实是一种关系的传承，是一种关系的传承。因为你和孩子呢是一种就是血缘的关系，而日和儿媳呢它是一种姻亲的关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们过得特别幸福的时候，所以作为婆婆来讲，真的要感谢上儿子的幸福是谁呢？一定和儿媳有关。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儿媳把你的，把就比如说儿媳把婆婆的信息屏蔽了，肯定是有多种原因，一定是多种原因。其实有的时候，绝大多数前提下哈，其实这个屏蔽的，就是在这个里面不一定是坏事儿。不一定是坏事，但最开始屏蔽的时候呢，那么作为儿媳那种可能有，为啥我说有多方面的因素呢？也有可能呢，就是他这个信息呢，就是真的要是感谢大宝啊呵呵，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我说多方面的因素呢？也有可能呢，就是他这个信息呢，感觉就是不希望扰动到婆婆。不希望扰动到婆婆。另外呢，她可能以她对婆婆的了解呢，她就感觉她所发布的一些东西，可能和婆婆的一些价值观呢，一些很多的就可能不是完全一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既然她不能一致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别惹那个麻烦，别惹那个麻烦。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她给她屏蔽了，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儿。不是一件坏事，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她要晒有一些东西和婆婆某一些哎呀内心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你比如说她晒就是都是可能婆婆对这个家也对儿子家奉献了很多，但她晒的时候就晒她妈，就是她妈对她多好多好的，那么有的时候婆婆心里，有的时候就是人都是在修的过程中，人不可能就是把所有的事都一下

此药就是为此，不吃药就等死。有时候死还死不了，就拖累人，活遭罪呀。那以前大家伙面对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的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整事情溶解酶研发出来了。你看看，我经常跟大伙讲，大家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病——细胞核的病。那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心、肝、脾、肺、肾、脑。包括血管、血液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而这个细胞核是什么？是细胞的中枢。细胞之所以会死亡、凋零，就是由于细胞核的病变所导致的。那有些朋友不懂了，也有人跟我这样说过啊，说的人呐，年龄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都不行了，所以就来病了。大伙说这话好，既对也不对。对是什么呢？对，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台精密的仪器一样，你长期的使用与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啊，甚至能够替换大修。但说它不对，是因为人体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人的一生当中，可能拥有3个心脏、12套骨骼。有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吧，打电话就问我说：“郑老师啊，你说人有那么多的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他们都搁哪儿呢？我们怎么看不见呢？”问得好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人体能够更新换代，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这原材料了，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那谁来干这件事儿呢？就是酶。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酶。参与合成人体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的，就是这个酶。酶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生命的终止。所以我在打这个比方啊，酶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因此，当人体出现了酶的缺失，你别说是细胞再生了，你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都很难呐。为嘛正事情溶解酶在全世界这么受重视？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它呀，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看到了它的价值。补酶很重要，而补溶解酶更重要，它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你们一定把这句话记心里啊！1997年，咱国家著名的生化博士叫林兆明先生，就曾经以溶解酶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当时在国内外的医学界呀，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和轰动。这篇报道的主题就是“溶解酶不足，百病生”。确实，很多科学家一直认为酶呀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酶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死亡细胞的更换，而酶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作用，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溶解酶。没有溶解酶，你吃再多的酶，它进入人体之后，都无法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除了溶解酶之外，其他的酶，不管是单一的酶呀，还是复合酶呀，它们都无法穿透细胞进入细胞核。你门儿都进不去，你怎么治疗细胞啊？你怎么延缓细胞衰老啊？你怎么促进死亡细胞再生啊？而有了溶解酶之后，它就可以开启这一道通往细胞核的大门，让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酶进入细胞核，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所以说，溶解酶是最关键的那把钥匙，缺它不可呀。而正是使用溶解酶，更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可以说是一款。

全能全新的酶类药物，它既能进入细胞核，又能针对细胞核补充细胞所需的营养。所以我经常打比方说，吃一克的增四氢溶解酶，就相当于吃了5000克单一的酶或者是复合酶，换算下来就足足10斤呢。大家不用惊慌啊，我们的差距就这么大。所以说，让我把增四氢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后啊，很多的有钱人托关系找门路，想进行这个溶解酶的治疗。为嘛呀？就是因为增四氢溶解酶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从细胞核上治疗各种疾病。同时，增四氢溶解酶还以中方中药为基础，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确保提取出增四氢溶解酶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所以，用上增四氢溶解酶之后吧。你再也不用大把吃药了，再也不用常年服药了，再也不用坐的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的复发，再也不会二犯了。你像老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增四氢溶解酶之后，会直达心肌细胞核、脑神经细胞核、血液细胞核，进入到细胞核之后。里面蕴含的5000多种活性酶，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肌的辅酶、弹性蛋白酶，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酶、浆纤酶，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针对骨病的玻璃酸酶，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酶等等。所以说，增四氢溶解酶能够快速地从细胞核的层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当他的心肌细胞修复好了，心脏的功能一下子提升上来了，这就是我说的，给我们换上第二个备用的心脏了。而修复好他的脑神经细胞核之后，脑神经细胞就重新激活了，那他的脑功能就恢复正常了。行动缓慢、反应慢的问题就没有了，再加上增四氢溶解酶修好了他的血液细胞，他的血压、血脂就不高了，都能够恢复到正常范围了。再修复好他的胰岛细胞，代谢正常了，糖尿病的问题就没有了。还有这修复好他的骨细胞之后，腰托这个问题也好了。骨关节炎也好了，到时候弯腰啊、抬腿呀啥的，完全没问题了，啊，想干嘛就干嘛。最后呢，修复好他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的消化问题就好了，大小便也正常了，不会便秘了。所以说，增四氢溶解酶能治好他一身的病，他根本就不用吃那么多的药，肝肾也不会受到严重的损伤。只会在增四氢溶解酶的作用下，细胞越来越有活力，功能越来越强大。他这个人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再也不用发愁，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是一股的药味儿。代数他哪儿都好，哪儿都舒服，不但不会拖累儿女老伴儿，说不定还是他们家里边的主心骨、顶梁柱。所以讲到这儿啊。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啊，改变旧观念。老传统吃药多，这病不一定好得快，但是身体一定让药给药垮得更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啊！现在呢，我们有了增四氢溶解酶推广工厂，一克1块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咱们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你以前一天要是十几种药，哪种药不得个几十块钱呢？一年下来光吃药就得上万呢。如果再住院、再手术，可能几万、十几万都挡不住啊。现在一克1块钱治的是你一身的病啊！我问大家伙儿啊，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方法，你上哪儿去找去？但是我的丑话说前头啊，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

0: 时间限制维持不了多久啊！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结束了，到时候整事情溶解酶的要价可能就跟这国际接轨了。到那个时候就不是1克1块钱了，那就是56美金一克了。到那个时候，你想想经济负担得有多重啊？能不能用得起整事情溶解酶？我想大家心里边都清楚啊。所以要想摆脱慢性病，要想健康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及早的报名，及早的用药。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的导播呢，示意我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打进电话在等着了啊。那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哎。
0: 对，你好，是哪儿的听众啊？
3: 我是这个河南郑州的。哎，我今年是66岁了。啊，曾老师，都你说到这个曾世清溶解酶，这个我已经用上了，而且这用的也可好了。这多亏了你给我们争取到这个推广工程，这个一颗才1块钱。哎呀，那要是一颗56美元的话，我也用不起呀。所以说，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0: 别客气啊，我研发出这个曾世清溶解酶呢，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咱们慢性病患者呢，能够用上，获得身体健康，能够健康的生活。咱们说，你按照国际的价格，1克56美金，那绝大多数的患者是用不起的。这又违背了我的初心了，所以呢，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啊，所有人都能用得起，所有人都能用得上，特别是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没钱的、没有门路的、没有背景的，也能用上生物新药把病给治好喽。所以说我付出很多努力啊，多个部门四处奔走，最后为大家争取到的是1克1块钱。给大家提供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让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用得上这个曾世清溶解酶啊。
3: 对对对，所以说这都得感谢这个曾老师了。你看1块钱现在能买个啥，这说不定啊掉到地上捡都没人捡，但是的这1块钱没想到就能把我这个病治好。你看我用的时间也不长啊，我才用了有个6天，我就感觉这效果呀，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见效都快，而且见效都好。
0: 因为咱们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国药啊，它是高科技的一个新药，所以说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见效是非常快的。你这样啊，你跟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0: 世界上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国药啊，它是高科技的一个新药，所以说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见效是非常快的。你这样啊，你跟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1: 可能就是吃药吃的太多了吧。
0: 你这个是一体多病了啊，用咱们正四清溶解酶之后，改善怎么样呢？
1: 我用上这个之后啊，这见效可快了。用上的当天呢，我就感觉胃这块啊舒服多了。我想啊，真不愧是这个小分子机型，见效这个速度这么快。哎，你都不知道啊，我以前这病啊那么的多呀。整天呢都一把一把的吃药，哎呀，从头到脚啊都没有舒服过呀。我虽然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呀，知道这个血压高、吃降压药，心脏难受了就只管吃心脏的药，哪难受就吃哪。但这么一把一把的吃药也是不管事儿，也不解决这个问题呀。和咱们这个曾氏青龙姐妹真的是不一样啊，就吃这一种药。都能管我这么多的病。
0: 当然了，咱们这是生物新药啊，是高科技的疗法啊，它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1: 是的，是的，你看哈，我现在就用了6天，我现在这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原来吃的降压药，高压还是150、160，现在我才用了7天呢。我今天早上量了量血压。这高压130，低压85。
0: 你这种血压的话，可以讲是完全标准的血压了。
1: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头也不晕了，走路这个脚底下也有根了，也能走得稳稳当当的。再一个，现在心脏这块喘个气也舒服多了，说话都觉得有劲了，然后这个胃口这块也好多了，感觉这两天吃饭也比这个。以前吃的多了，吃完饭也没有那种难受感觉，烦酸呐、烧心这种情况了，这个胃也没再疼过，睡觉也睡得好。原来我都是一直失眠，睡不好，夜里也是心慌的厉害，而且还出虚汗，出的特别多。现在夜里出汗比以前感觉都好多了，我可高兴了呀！我都没有想到啊。这才短短的用了6天呢，比我过去吃了好多年的效果都好啊。
0: 当然了，咱们正四清溶解酶啊，是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啊，咱不是简单的给你缓解临床症状，啊，就你这个情况吧，你说你心脏难受就吃管心脏的药，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说吃这些药管不管用啊？它也管用，但是在我看来啊，是临时起效，只是缓解症状。等到这药劲儿过了之后，该犯还是犯，啊，根本是没有治到病根儿，这是导致你这个病不断发展、不断恶化，啊，这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治病大家一定要清楚，任何一种疾病，它的发生发展都是细胞核的病变所带来的。我们在这儿强调的治病一定要从细胞核入手，只有通过曾氏青溶解酶打通通往细胞核这道大门了，才能够使我们这个细胞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从而呢恢复细胞的功能，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一定要记住，曾氏青溶解酶它是从病因入手治病的。而且目前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传统的方法应该摒弃了，啊，我们应该跟随着时代的脚步，与时俱进，啊，只有相信科学、相信真理，我们才能够收获健康。这是我开办这档栏目的目的，就是给大伙儿更新的观念，介绍更科学的治病方法。那多了我就不说了，咱们现在呢这个推广工程呢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我也希望呢你能够利用好这个机会进行彻底的治疗，一定记住了， 整事情溶解酶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0: 一表，三十天能够净化血液，后三十天细胞更新，再三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你就放心的用就行了。
1: 好啊好啊，曾老师，那太谢谢你了，这家里人也夸我用这次献地方法了，这次不是现在不是推广价一克一块钱，家里人也都挺支持我的，但是听说这个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几天，随时可能会结束，现在一家子人都在帮我打电话抢这个名额。
0: 好好好啊，我下次希望你要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您抓紧时间去打电话抢这个一块钱一克的名额。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
3: 哎，能和您呢通上电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啊。哎呀，我们老两口啊都是老患者了啊。曾氏青长春膏啊，可以说呀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身体啊。这呀都是曾老师您的功劳啊。
0: 能够得到你们的认可呀，我也很欣慰，这证明了我的努力没白费呀。但是我想问一下哈，您和老伴儿都用着呢，你们治的是麻病啊，用了多长时间了，给我介绍一下。
3: 哎呀，我俩呀都用了快一个月了。我有啊糖尿病十多年了啊，一直啊打这个胰岛素，当时呢这个血糖啊空腹都达到10点多了。这不我就去这个天津南开医院啊问了一下啊，像糖尿病啊除了打胰岛素之外还有没有哎呀别的办法呀，医生说呀只能这样了，没有别的特别好的办法。近一年来呀发现呢这个左脚颜色发黑的啊，而且呢还肿啊特别厉害。有一次啊让一个送外卖的这个电动车哎呀把我脚啊给个压来。哎，这左脚伤口啊慢慢就发炎了烂了。后来呀、去医院的时候呢把我这个脚趾头啊哎给接了。医生说呀担心再发展到脚面和腿呀、到时候哎呀就得整个啊都得接掉了。然后啊眼底还有出血啊。打了4次激光，我老伴儿啊有脑梗啊，走路啊说话呀都不方便啊，反过来呀哎呀我这身体呀、也不好啊，还得伺候他，孩子上班啊也忙啊，没办法啊来回得跑啊。当时啊感觉啊这个家呀就有种啊哎呀塌下来的感觉啊，
0: 就非常困难，尤其是你们老两口的病情啊都是一样严重，眼底出血，如果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之后搞不好就失明了，瞬间就失明了啊！糖尿病足再发展的话那真的就是截肢了。
3: 哎呀是啊，那一段日子呀就感觉呀哎呀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您说呀这人有病了啊哎呀还得治啊，这药啊也吃的太多太多了啊，什么调阴阳的啊补气血的，有时候啊 请到什么独创的这个秘方。哎呀，这些药啊都用过，都不见好转呐。
0: 就是还是没治到根儿上，这个病没治好是有原因的。我常说哈，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盲目的乱治。伟人曾经就说过啊，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得把这眼界打开。
3: 哎呀，的确是啊，结果孩子见到我们呢、啊、也说啊，哎呀，你们这有病啊就乱投医，买这些药啊什么用也不管啊，钱也没少花。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整事情容姐没的呢？
3: 哎，这不是我这孩子同学呀、啊、是个大夫，他给介绍的啊，整事情溶解酶能进入细胞啊，从内部细胞核上进行治疗，细胞核啊好了，细胞就好了，那细胞好了，这病就好了。人家呀、啊、是医生，也是专业一些啊，我们也不懂，反正觉得说的啊特别对。
0: 咦，那他说的是非常正确。你用上之后了，咱看效果吧。你不懂没关系，咱们从效果上来说话吧。
3: 哎呀，我用了快一周期了，现在这个血糖啊，哎，正常了啊，餐前呢 6.1， 产后 7 点多，而且感觉呀、啊、脚啊这方面啊也好多了啊，不像之前的那么黑了，浮肿啊也小下去了啊。之前破的那个伤口啊现在也结痂了，不用担心呢、啊、再截肢的啊，眼睛呢、啊、也没有再给出过血。嗯，我老伴呢也好多了，用了这个苍穹膏之后啊，他说话呀感觉呀也利索了啊，走道啊也不像以前的拉着地走了啊，现在呀走道感觉轻松了。看到我们这么好的效果之后呢，我就觉得有希望的啊。
0: 好好好啊，这恢复的还挺不错了啊。听我节目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记住一句话，万病之源在细胞核啊、
3: 嗯、
0: 就是所有疾病发生发展根源都在这细胞核的病变。我再给你们讲一句话，叫做始于细胞核终于细胞核。什么意思呢？就是多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生都是从细胞核的病变开始的，那终于细胞核就是多种慢性疾病能够康复，也是细胞核修复之后激活再生了细胞之后必然的结果。我讲的这是核心问题，我们治疗一体多病啊，治疗慢性疾病一定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要解决细胞核的病变。细胞核为嘛病变呢？因为酶类物质缺少了。但是你们如果只是单纯的补酶，这酶类物质是无法穿透细胞膜达到细胞核的。只有有了溶解酶的参与之后，我们才能把这个酶类物质补充到细胞核上。那整事情溶解酶我说过是从人体呀、啊、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所以它也是目前仅有的能够直达细胞核去滋养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物质。细胞核健康了，细胞自然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体组织器官功能就恢复了，你的病自然也就痊愈了。那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咱们就说你这血糖的问题。血糖的问题啊，让很多的糖尿病患者非常困惑，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之后血糖下降了，等药劲儿一过了血糖继续升高了，常年的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这病呢不仅没好，并发症还来了，这是糖尿病最困惑的。但是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当中有这个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这两样专门针对血糖问题的活性酶，它们在溶解酶的加持之下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的自体分泌。 你体内自己

0: 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能够调节血糖了，我们就不需要再依靠外援去降糖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溶解酶还可以促进外周糖的代谢，这就是从细胞核层面上来治病的。因为你胰岛细胞核修复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我们就能自个儿分泌胰岛素了，这才是对糖尿病的一个综合治疗。其实所有病咱们都可以这么理解，补充溶解酶进入细胞核，细胞核的病变解决了，我们细胞就恢复健康了，细胞健康了，我们的病自然而然就好了，这叫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康复。
1: 哎呀，曾老师啊，确实没有想到啊，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们老两口啊，一定要坚持治疗啊，等我们好了以后啊，一定登门拜访您啊。
0: 一和老伴儿这苦的算是到头了啊，咱马上就苦尽甘来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说这么多，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可等半天了我呀。
0: 就是让您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我能帮你的。
3: 曾老师啊，给你打这一回电话真不容易啊。我这次吧，这还是养老院这几个老姐妹帮我拨手机号呢。我吧也知道你忙，但是我想请你帮帮我。你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0: 眼睛怎么了？
3: 我是在21年的时候吧，就感觉这眼睛就特别疼，看啥东西吧也看不清，完了吧还流眼泪。有时候疼的吧，眼睛也不敢睁，看啥东西吧都变形了，视力下降的特别快，没招了，这到医院去检查，那医院大夫就说我得了叫什么葡萄膜炎呢，给我开了也不少药，哎，这里面还有什么激素的药，但是吧用上之后效果也不理想，视力下降的特别严重啊，眼睛呢又红又肿，疼的我也受不了啊。有时候疼的连带的脑瓜都像炸开那种感觉呀。然后到23年的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不但流眼泪，看啥东西吧就充满，就像那有白雾似的，眼前就像隔着一层那个塑料膜似的，雾气腾腾的。哎，看啥东西那更完了，更看不清了。
0: 你这是白内障了。早期白内障结束到中期白内障开始，会出现看东西双影的这种现象啊，把这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了啊。
3: 是啊，后来吧到医院看吧，大夫也像你说的这样，说得白内障了，说得换那个叫人工晶体啊，就这么给换了。换了以后吧，你说好景不长，到24年，哎，我这脑瓜子也疼，眼珠子和那眼眶子，哎呀，疼得特别厉害呀！到医院看大夫，说我得青光眼了哟，又做的青光眼手术。因为我这眼睛吧，沈阳这块儿吧，说白了我都跑遍了全国的好医院呢，只要说能治眼睛的，不管是北京、上海呀，我都去了。曾老师跟你说，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这眼睛啊，不知道咋的了，一直都在发展呢，越来越差。发展的吧，我就觉得我眼睛都看不着东西了，就从那个去年3月份的时候吧，我这两只眼睛啊就完全看不见东西了，眼前就是黑的了，现在就是在黑暗中过日子了。然后吧，你说我老伴儿也是走得早，我一个人生活吧也挺不容易的，孩子吧也不在跟前儿，离得还挺远。哎呀，我这一年这眼睛不好啊，就好像在地狱里生活似的，就都出不了门啊。有时候吧，没事儿，完了，在那个养老。

0: 院的时候，就是邻居帮忙。有一次吧，我就拄个棍儿啊，你说自己就出去了。但是啥呢？一出去就蒙头转向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咋走啊也找不着家了，这电话也打不了。哎呀，走到天黑呀，也没摸到家，就在大道边上过了一宿。后来吧，这儿子打电话，他知道我就是找不着家了，这才给我领回家的。孩子吧，也挺惦记我的，但是你说也不在跟前儿啊。后来吧，他就把我接到他家住了。但是啥呢？有句话怎么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儿子吧还好说，这儿媳妇吧，就总感觉像隔了一层似的。再一个，你说我一个瞎老婆子，咱也帮不上忙，他还得伺候我，时间长了，虽然说我这眼睛看不着，但人家说话的语气，咱这心里头吧，真是不是滋味啊。
1: 我听懂了，就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后来就给你送这个养老院去了，是吧？
0: 对对，这没招了，就把我送到养老院了。在这个养老院吧，这老姐妹吧都挺好的，都挺帮忙的，对我吧也都挺照顾的。完了就告诉我的曾老师说有好药能治眼睛，所以吧我才听咱这个曾世清那个容姐梅哈。哎，我就听了有不少那个重病的患者吧都给治的都非常好，所以今天我就打这个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1: 但是在这之前吧，我得问你一下啊，就你现在这两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已经看不见了吗？
0: 对对，啥都看不见了，
1: 就是连一点的光感都没有了，就连黑天白夜都分不清了，是吧？
0: 是这样。
1: 那你就没有光感了，你就失明了。老姐姐啊，我得跟你说实话啊，你心里得有个准备。你说你打进电话来吧，你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啊，你把你这个希望啊，治病的希望，筹获光明的希望，你寄托在我身上了。但是呢，我非常抱歉，你的病我治不了，要能帮你我肯定帮你，但是作为一名医生，我要实话实说，这是能给你治我肯定是帮你治，治不了就是治不了了，我必须第一时间的我得告诉你啊，这是作为一名医生，我有责任，我不能说治不了我就帮你治，那不是坑你害你呢，我也不是那样的人啊，所以非常抱歉，我帮不了你。如果能够早早相遇的话，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光感，对外界这种光有接收的作用，能接收的话，我跟你说啊，我能帮你治的差不多，就别说不让你失明了，甚至通过一些治疗之后能够让你的视力至少达到 0.78 以上，但现在我爱莫能助了，就讲一句话叫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了啊，谁让咱遇到的晚了呢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情了，但是我希望啊你能够坚强啊，我也跟各位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也挺自责的，我自责的是什么呢，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对不起你们，我来晚了，我早早回来就好了，我早早把这整事情容姐没带回来，你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了，那咱慢性病患者也不用找那么多罪了。
0: 哎呀，曾老师啊，我不怪你，都怨我呀，因为我这眼睛不好吧，也出不去，消息吧也挺那个闭塞的，听不着外界的新鲜事物啊，我要是吧不在这个养老院呢，这姐妹告诉我，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啊。但是你说知道晚了，你这一番话吧，我能够接受，我这眼睛确实到了救不了那个程度了。但是我也得谢谢你，以后的日子吧，有这些老姐妹们帮我，我还要勇敢的活下去。
1: 对对，勇敢的活下去啊，那我就不多讲了。以后生活当中有嘛困难，有嘛问题需要我帮助的，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找我啊！好好保重吧，老姐姐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了。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

0: 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2: 郑老师你好。
1: 你好，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姓王，我叫王道国。
1: 哦，您有哪些问题需要我帮助的？
2: 这个郑世清、任姐梅啊，其实我现在刚好用了一个周期，效果是真的不错。
1: 那就先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2: 我身上这个毛病嘛，说起来啊倒挺多的。像我以前嘛，想跟你啊说话交流啊，说这么多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啥？我有多年这个慢性哮喘，后来吧，那个经常感觉啊，这个胸闷，说就这个痰吐不出来啊，再加这个病那个加重以后吧，成为啊这个肺气肿、肺经病了嘛，经常感到心慌、胸闷、气短，晚上更啊不能平躺睡觉，浑身老是没劲，成天昏昏沉沉的。也不想吃个饭，再一个还特别的怕冷怕凉，还有这个脚和这个小腿啊都出现这个浮肿，再一个可能啊是这个药吃的吧，我这个胃啊那个不好，有慢性的胃炎。不过那个自从啊用了咱们那个曾世清长春膏以后啊，哎真的不愧那个像您说的一样吧，是这个国药种子号这个治疗性的药物。确实跟我以前那个用的所有这个激素药比起来啊，就完全不是一个药，就那个啥副作用啊都没有，还是那个小分子。当天我用了以后啊，哎，就看到这个效果，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胃里边胀痛烧心这个情况啊，没有以前那么剧烈，轻松了变得。你说我现在用了一个周期吧，可以说整个身体都在发生巨变。晚上可以平躺睡觉，身上有劲儿，然后把这个咳嗽啊，哎，也不咳了。还有这个脚和这个小腿这个浮肿情况啊，现在也慢慢的消退了，消肿了。整个人啊，可以说现在这个感觉，这个神清气爽，一下子啊，年轻了一大半了。
1: 这非常好啊！就通过你刚刚的这个介绍啊，我们确实是用了一个周期的曾世清长春膏之后，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呀。那怎么讲到这儿，我必须得回答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像你这个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病，通过服用曾世清长春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想这是收音机前很多一体多病慢性疾病患者呀非常想了解的问题。讲到这儿哈，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我介绍的是高科技新疗法，是生物新药，和你们传统的治病方法、治疗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完全不同。我们是解决细胞核病变的，是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的啊。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像你得了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实质上就是肺泡细胞核和支气管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那么这两种细胞核病变之后给你带来的咳痰喘，那现在收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一定要记住曾世清溶解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抗胆碱酶及平喘酶，他们在溶解酶的加持之下进入我们细胞核之后，就会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像这个抗胆碱酶最大的作用就是它有一个清除的作用，打比方就相当于给你这个肺部放了一个净化器，对于肺部支气管所出现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咱们肺部支气管整个的环境。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们记住了，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我们这个肺部完全可以进化和正常人一样，包括所有的炎症结节都不出现，那自然而然的你就不会再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咳嗽、卡痰的这种症状。

0: 所以呀，我经常说，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通过不溶解酶就能够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核，使细胞得到激活再生。那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我们人体组织器官就能恢复正常了。那细胞核怎么才能健康呢？必须要补充溶解酶。咱们正式请溶解酶这个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物，这是生物新药，这是多种慢性疾病治疗历史上重大的突破。所以说，你用了之后就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1: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啊，我也要告诉这个曾老师，现在不是这个曾氏金溶解酶嘛，这个推广工程啊，一克才1块钱嘛。不过我是我自己的那个报名啊，像我身边啊那些亲朋好友啊，哎，看到我这活生生的例子啊，他们都也在抢着报名了。
0: 就你的康复，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咱们有句话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把曾氏青溶解酶介绍给更多需要的朋友，我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帮助我们做了推广了。你这也是做了一件积德行善的好事儿的。还有一点啊，赠人玫瑰，只留余香。一个人好不叫好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我希望像你这样的朋友越来越多，让我们全社会，让我们慢性病患者都能够有机会、有条件用上曾氏青溶解酶战胜疾病。
1: 张老师啊，为了感谢您啊，我在家里啊，琢磨了一首这个打油诗，趁这个机会啊，我念给您和大家伙来听一下。
0: 哎呦，还做了一首诗啊！您说，您说，
1: 行行，生物医学真是好，曾氏青溶解酶是个宝，尖端科技最新药。国药种子错不了，解决陈年慢性病，胸闷咳痰再不找，30天就变个人，从此生活没困扰。
0: 又非常好啊，写特别好啊，哦，很形象啊，就把咱们的曾氏青溶解酶在这首诗当中做的是饱度的概括。那特别这句话啊，生物医药真是好。曾氏青溶解酶是个宝啊，它是我们战胜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它的好是解决病因的，是真真正正给患者带来康复的。好了，感谢你啊，你这个诗哈，我一会儿让咱们这个导播呀给它保存下来啊，以后有时间呢我得读一读。那我得跟我这个朋友啊得炫耀炫耀。那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呢就聊到这儿。那感谢你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6: 好了，北京时间11点了哈，这个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这有3天没主持节目了啊，有的朋友很关心，说什么原因？没什么大事儿哈，就前一段例行做一个肠胃镜啊，就发现胃里这个有这个息肉，然后。

为什么这个耽误三天时间啊？有做过胃镜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胃肠镜的朋友如果息肉当场就打下去了，我这个有点特殊啊，可能有三个息肉面积比较大啊，当场就不能打，然后得住院啊。一个是1.0，一个是0.8，一个是0.6啊。那现在没什么大事了啊，恢复差不多了啊，做完也就挺好的哈。在这里我倒是建议大家哈，体检也好，怎么也好，胃肠镜也好哈，尤其男性哈，其实做一下啊，没有更好。如果发现问题早期解决是吧？啊，省得这个小病养成大病是吧？我倒建议大家呢，有这个时间时去看一看哈。因为咱们经常说那话哈，哎呀，你就有家财万贯，不如有个好的身体哈。你得有好身体，才能享受这美好的生活啊。包括我们经常说的是美食什么的，是吧？你得病了，你吃什么都没有胃口，是吧？好了，那么咱们就继续聊聊美食的话题哈。我提一本书啊，你先别乐，你先别反感。哪本书呢？《金瓶梅》。有人说这是一个很淫秽的这个作品啊，其实不要这么看哈。这个《金瓶梅》在某种程度说，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著作，可以说它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里面呢有好些好东西，比如说里面有经商啊，有做官，有合同，有法律，有婚姻，有继承，事儿太多了啊，哪方面呢都够仔仔细细的研究一番的。有学者叫田晓飞教授啊，他个人觉得说《金瓶梅》呢比《红楼梦》还要好。田教授的意思是说呢，《红楼梦》特别好，但是《金瓶梅》呢比《红楼梦》呢还要好上那么一点点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丢丢。然后那个《金瓶梅》里吧写了好多这个美食啊，这个肉啊，那个鱼的啊，而且呢，在这篇这个作品当中，你还会发现哈，就是明代的筵席啊，要比今天的讲究。要是咱们穿越到大明啊，朋友请咱们去赴宴哈，准得露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懂得人家大明那些那么多的规矩。那么在明代怎么赴宴呢？大鹏今天呢就好好的跟您呢掰扯掰扯，好吧。一个主人请好多个客人，没有微信群，没有导航软件，客人们约不到呢一起到的这个时间，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先来的呢，主人呢要招呼喝茶，但是呢不能光喝啊，来一个水饱，要上茶点，就是茶点啊，先垫点肚子。茶点呢东家的随意安排，常规的就是这个糕饼啊和这个水果，什么玫瑰饼啊啊，这个杏干果脯啊，家里会做的家里做，家里不会做的去一趟稻香村啊水果店也能置办不少，足够呢供这个客人喝茶用的。这都属于宴会的小序曲。按照宴会流程咱往下走。

第一个安席，宴会的第一个活动啊，叫做安席。席呢，本意是草垫子。过去呢，没有桌子椅子，大家呢都坐在席子上。最主要那个席子呢，就是主席，坐那个位置的人是最重要的。英语里呢，主席叫 chairman 啊，意思就是坐椅子的人。你看啊，中国的、英国的人物重要不重要，就看坐哪儿，就看位置。坐在主要的席子上和坐在椅子上的，那都是重要人物。席是给客人坐的，铺在呢这个席底下，叫筵，比席长点。后来筵字啊就得到拓展，表示这个宴饮上的陈设。筵席二字呢就转化为呢这酒食菜肴的代称。今天很多地方呢还管呢这婚礼上的那桌席叫席面，是吧？这里头就有古语啊筵席的痕迹。那么在大明哈，一伙人准备聚会，先来的已经喝了好几壶茶了，重要的人物姗姗来迟，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哈，大家一块等。比如说有一回，这书里写到说花子虚呢请大家吃饭，西门庆呢最后一个到，这庆哥一来连主带客，九个人呢是拥到院子里呢来迎接，把西门大官人迎到呢屋子里。人晚啊，这个今晚呢人到齐了，下一个大问题就是来了，怎么做？那时候大明呢有桌椅板凳了啊，大家不坐席子了，围了一个大桌子，大伙吃饭，位置呢还是有高有低的。这时候呢不能乱坐，要等呢主人呢叫续坐啊。续坐最主要的就是续齿和续爵，齿就是年纪，续齿呢就是按年龄最大的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其他依次排开。续爵呢，爵就是指领导岗位。这春秋时期呢有五等爵，叫公侯伯子男。爵位这个东西呢不是西方独有的，咱们也有，比如郑国是伯爵，宋国是公爵，楚国是子爵。春秋那时候一进屋先看爵，爵就是酒杯，酒杯有大有小，酒杯最大的位置是公爵坐的，酒杯第二大的位置是侯爵坐的，酒杯第三大的位置是伯爵坐的。子爵坐哪儿呢？子爵呢只能坐在啊放在小酒杯的位置上，还得帮着啊倒酒端菜。你看楚国那么大那么有钱，但是楚国国君爵位那么低，心里啊不老舒服的。后来干脆你不给我升级，我还不跟你玩了，我也称王。这就是为什么春秋五霸里别人都是公，只有楚国是王。到了大明啊，还有按照岗位高低来排座位的。打个比方说哈，一桌子中级军官，那么大校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大校旁边是上校，上校旁边是中校，中校旁边是少校，按照他们的级别就排出来了。当然还有续分续地等等办法，咱就不一一解释了。无论用什么方法哈，最终的解释权呢是在主人手里，主人可以微调。但是那个时候呢，什么事啊都得文雅。咱们就以续坐，就是主人坐在那儿招呼啊，这个老张啊你坐中间，老李你坐左边，老王你坐右边，别客气，都坐坐坐啊。不是这样，这样太粗鲁，不是大明的风格。那时候呢安席呢不是用话语，用什么呢？用酒杯，叫做把盏。主人呢把酒杯端起来，先敬天地，也叫酬天地。古人认为啊酒是个好东西，给谁喝就是给谁好处。今天呢请人帮忙啊，给的报酬呢基本都是钱，太俗哈，应当给点好酒。酬完天地呢，主人呢转向人群开始酬宾。过去主人给客人敬酒就叫酬宾，而客人喝了就叫应酬啊，把这个酬给应了。第一个酬谁，谁就明白了，今天是安排我做主位，这个主宾要回敬主人一杯，喝完这一杯回到主座上，这就叫安席。第一个客人已经安排好了，那成了，挨个往下走，把所有客人都安排好，
这个研习就可以开始了。第二步叫开桌。记住啊，到大明的时候去赴宴，第一个你去早了，喝点茶水，吃点果脯，然后正式的叫安席。安席就是怎么去做啊，座位的顺序。接下来叫开桌啊。开桌啊，本是远古的规矩，那时候吃筵席呢，大家席地而坐，人一多呢，就容易呢出现看不见主席的情况，也不知道主席那边开吃没开吃。主席没动筷子，咱先下手有点不合适，主席都开吃了咱还没吃，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呢，开始吃饭要有个信号，要办个仪式，这个仪式也是

就算呢开完桌了，可以吃了。今天呢还有这仪式，上菜了啊，干什么呢？让女士们先拍照是吧？拍照就是咱们今天的开桌。大明那会儿呢已经有桌椅了，大家呢能看见呢主桌呢有没有动筷子，所以呢开桌仪式呢在大明呢已经是少见了。必须是特别讲究的家庭或者场合才会特意开桌。金瓶梅里写过一回，有一回西门庆呢摆了15桌，场面很大，特意呢办了开桌。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到了。刚才呀、交代了是什么是开桌，接下来呢叫茶食。那么开桌的时候，桌子上可不能是空的，得摆上啊，得摆的呢看上去满满当当的，最起码茶食和小菜得先摆好。今天呢咱们请客吃饭，也不是啊上来一个菜就开席的，也得等四个菜上齐了，主人呢再讲上几句啊，这才算是正式开席。大明的时候呢，筵席上呢就先上茶食。茶食指点心果子那一类的吃食，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四碟按酒，四样下饭，这叫四顶四，叫四个接着四个。当然不是必须四个哈，20个人吃饭你也上四个菜那就不合适，有钱的话你可以8顶8也行，12顶12更好。说到这儿，怎么理解点心这个词儿呢？这个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说啊，不是点心，是点胃啊，点一点胃啊，告诉胃准备啊，马上开始工作了，今天有人请客，咱们得加大马力工作。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靠谱的啊。金瓶梅里写过一种点心，叫果馅椒盐金饼啊，这都能算点心。有人说广东人早茶里的凤爪都算点心，你瞅瞅哈，饮食文化真的哈不大精深，你得多吃啊，多吃你才能够吃明白了，是吧？

关于明代啊研习的这个规矩还有啊，咱们慢慢说，咱得一点点消化。一开始说了，你来得早，先喝茶啊，吃点果脯，然后安息是吧？怎么做？然后呢，开桌，开桌有个仪式啊。明朝呢肯定就差一点了，今天和今天开桌差不多。然后茶食上来了是吧？和咱的略微有一点点的小区别，哎，您琢磨琢磨啊，咱们稍后继续讲，好吧？

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好，我是大鹏，欢迎您呢，跟我一起穿越到这个明朝啊，然后赴一场盛宴啊。但是您得懂规矩，所以提前跟您念叨念叨啊。接下来上小菜儿，小菜啊品种繁多，有点像今天的凉菜、泡菜、小炒的总和。《金瓶梅》里啊提到小菜可不少，一般都是四个菜一个组合。比如说有一回吃的四个菜就是一碟糟蹄子鸡儿，一碟咸鸡，一碟摊鸡蛋，一碟炒的豆芽菜拌海蜇，听着就有食欲哈。要给我这四道菜啊，我能吃一盆饭是吧？小菜种类多，做起来可也不简单，得根据场合和客人的喜好呢调整。比如说头一天晚上喝醉酒了，第二天呢想喝点粥，那小菜呢就得以腌菜、泡菜为主，别太油腻，上点笋干、糖蒜、豆豉、瓜条之类的。而在酒宴这种场合，小菜呢就可以荤腥一点，什么鸡肉啊、驴肉啊、海蜇呀、蹄筋都可以。所以说小菜呢看着简单，但是不能不重视。茶食和小菜都摆上了，按说可以端杯开席了。您要是着急现在开喝也行，就是呢还差点火候，真讲究的人家呢还不开喝呢。上了这两类还不够，要再等一等，再上一类才能开喝，因为下一类

好，咱们说说暗酒。什么是暗酒？顾名思义，就是下酒的菜，就是喝酒时候吃的。《金瓶梅》里呢也没少提下酒菜，最典型的就是那一句，说又是四碟暗酒，一碟头鱼，一碟糟鸡，一碟乌皮鸡，一碟五炉公。其他暗酒呢还有烧鸭、火腿、熏鹅、银鱼、香肠等等。这下酒菜明显呢油腻了一些，因为这油脂呢能稍微保护一下胃，使人呢能多喝几杯。你看南方人呢普遍的饮食清淡，所以酒量上啊比北方人要小一点。北方人的下酒菜里不是猪肉呢就是羊肉，吃完呢胃里油脂多，容易多喝。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提倡啊这个喝酒啊，喝酒过量肯定伤身啊，吃了油腻的菜呢不是不伤身，而是更伤身，是吧？所以小酌怡情，大饮伤身，品品美味就行了，别贪杯，是吧？这个您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就说这个内蒙人能喝，是吧？找到理由了，那肚里都是羊，都是这个羊油，是吧？什么羊奶、马奶什么的哈，它保护胃呀，所以他就能喝呀。嗯，当然下酒菜也不全是荤菜，也有素的啊。当然这个还有这个用快火炒，是吧？叮叮当当三下五除二，是吧？很快就能炒熟，比如什么冬笋、豆芽啊什么的啊，炒的这个爽脆可口啊，也很下酒。总之吧，暗酒上齐了，宴会也正式开始了，主人客人推杯换盏，把酒言欢。

人家还得有酒令。说到酒令，先说酒令啊。关于酒令大小呢，在古代齐国啊，有个喜剧演员叫淳于髡，他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有这么一天，齐威王呢在后宫呢办酒席，让淳于髡呢这个喝酒。齐文王就问了，说淳于先生能喝多少酒啊？淳于髡回答：“臣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齐威王说：“你这酒量弹性这么大吗？”淳于髡说：“大王赏我酒，执法官在我侧边，御史在我后边，我心怀恐惧，喝一斗就醉。如果家里来的贵客，我陪着，时不时举杯祝酒，差不多能喝两斗。老朋友相聚啊，互诉这个衷情，大概能喝五六斗。如果是乡里间呢盛会，有男有女，男女搭配，无拘无束，席间还有六博、投壶等游戏项目，我心里高兴，大概能喝八斗。天色已晚，酒席还不散，还有美丽女子为我倒酒，这个时候多美呀！我能喝一担。”淳于髡呢，是讽刺呢齐威王喝酒没完没了，耽误正事儿啊。但是他描述了古往啊这个古今通用的喝酒情景，就是干喝呀，没啥意思是吧？很快也就喝醉了，喝酒必闹，说话声音大起来，游戏玩起来，唱起歌，跳起舞，就会越兴奋越想喝，越喝越兴奋。这当然是不好的。可是作为主人，你要请客就得大大方方的啊，就得尽量呢给客人安排好。所以金瓶梅的宴会呢，从按酒上席酒席开始，就必须伴随一系列的娱乐项目。简单来说就是酒令。金瓶梅里动不动就说这等吃的酒没去，取个骰盆，俺们行个令吃才好。行酒令吃酒啊，这样吃有意思。那酒令呢包括范围很广了，很多游戏项目都可以拿来做酒令，比如扔骰子可以比大小，也可以先定一个数啊，大家伙呢尽量呢扔出这个数啊，扔出来还得说一句相应的这个诗词俗语啊，吉祥话什么的，这才算赢。还有个玩法叫拆梅，就是把一个小东西啊，钥匙扣啊，指甲刀之类的攥在手里，你猜有没有？哎呀，有几个猜对了就赢了啊！我们今天这个以前我们玩过猜牙签是吧？差不多是吧？就从那地方流传下来的啊。然后玩这个游戏呢，要全员参加，分为两组，一个藏一个猜，这个组叫曹。所以唐诗里说：“分曹射覆蜡灯红。”分曹呢就是分小组，射就是猜，覆呢就是覆盖，就是藏起来的意思。这一句诗写的就是猜梅。还有投壶，就是把箭头啊去了，用那个箭杆呢做游戏道具，一人呢四根箭往一个壶里扔，扔进去多的算赢，输的喝一大杯。当然新酒令也有玩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个就要求啊这文化水平得高了，一般人玩不了。有一回西门庆呢行酒令，他规定啊要说出呢风花雪月的诗句，他起令第一句就是云淡风轻近五天，第二人呢就接着来一句说傍花随柳过前川，哎，这就接上了。第三个人呢应该说一句带雪的这个带雪字的诗，可惜没说对啊，结果就输了，被罚了。这种酒令啊还是非常文雅的，我觉得今天都应该提倡，是吧？行酒令呢还有要求讲笑话了，可见那时候啊讲笑话似乎呢是大家伙都具备的一个小能力啊，要么您把大伙都乐了，要么你自己喝一杯，是吧？现在也是如此哈，这个喝酒哈，不管你是什么场合哈，如果你这玩笑啊开得特别恰当哈，特别挑气氛，是吧？也所以呢，我希望每个人都具备点这个幽默感哈。您觉得在宋朝参加宴会，到行酒令就完事儿了吗？没呢啊，还有节目呢，一会儿继续呢，给您说。
咱们还是稍后啊

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真味，慢煮悠悠岁月，细品百态人生，用味蕾丈量土地，考察人情，感受生活，实在有味道。好，这个您和大鹏啊一起呢参加了这个明代的筵席哈，这还没完呢哈，明代筵席很热闹。刚才说这个行酒令了，这行酒令啊都是主人和客人一起参与的，是宴席上的这个集体游戏。但有时啊光自己玩也不过人啊，还得叫人一起来玩，比如叫歌星啊来唱歌助兴啊，叫舞蹈演员呢、啊、来跳舞助兴啊，啊唱完了跳完了啊，就帮着主人呢给客人倒倒酒啊，给客人夹个菜啊，陪客人喝一杯呢就更热闹了。好，接下来这话题叫做下饭了，也就是宴会上的大菜。上完了茶食小菜案酒之后，就要来硬货了。我们中国是最早呢种水稻的国家，五谷呢对我们很重要，主食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管吃叫吃饭，而我们做菜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下饭。今天我们夸某个菜系啊，说的特别下饭，是吧？下饭就是我们研究烹调的目的。《金瓶梅》啊，第54回。说端上来的下饭菜有20多种，头一道是葱烧荔枝肉啊，听着就好听。第67回提到8种下饭菜，说什么呢？一碗黄熬山药鸡，一碗烧子韭啊，韭菜的韭啊，一碗山药肉圆子，一碗炖烂羊头，一碗烧猪肉，一碗呢这个肚肺羹，一碗呢血脏汤，一碗牛肚儿，一碗爆炒猪腰子。您听完之后想不想吃？爱不爱吃？自己买去啊！大菜呢是宴会上最精华的部分，是展示啊厨师手艺的关键时刻。第一道主菜一般呢都是烧鹅或是烧猪啊，整个的叫做大下饭。这个菜由厨师呢亲自端上来，在桌旁边呢给客人操刀切割啊，所以呢也叫大割啊，割东西那割啊。那么主宾呢接了大割这道菜要打赏啊，要给红包，表示呢对厨师的肯定和鼓励。第二道菜和第3道主菜叫做小割或者是小下饭。

这两道菜不一定由主厨来处理了，不过来客呢也需要给打赏。下饭菜上了啦，主食就得上了。菜和主食都齐了，最后的最后上汤啊。西餐呢是先喝汤，中餐是后喝汤，上了汤就表示呢今晚呢该上的全上了。这个规矩直到今天啊依然有效，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有时候酒呢还没喝完，汤上来了，客人就会不好意思，感觉呢主人不想招待他啊，想让他尽快走。所以啊，这个讲究的饭店在上汤之前会问问主人，说汤做得了，您看要不要端过来，得等主人这一句话。所以从古代起啊，为了主人或者饭店方便，会有客人呢主动要求呢汤饭齐上，意思就是着急啊，不拘泥于程序，不必啊非得先上什么后上什么啊，什么做好了就上什么。下饭菜呢不一定在小菜之后上，汤也不一定在最后上，是吧？今天也是如此，对吧？喝完了汤，整个宴会就结束了。万一啊，我是说万一有客人没吃饱怎么办？好办，要么添，要么换。添就是添加，哪个菜您爱吃，我叫后厨呢立刻添上。您要是都不爱吃，或者我们这食材用完了，那咱就换啊，换俩新菜。这个程序叫做添换。请客的人家得防备啊，有人没吃饱啊，得准备添换。不光光兵这个金瓶梅里是这样啊，西游记第62回就是祭赛国国王的请客啊，猪八戒呢把人家的添换都吃了啊。您要是知道添换是什么意思，立刻就明白了猪八戒那饭量能有多大。所以说呀，还是得多读书，是吧？不然真的穿越过去了，真是寸步难行。吃饭呢是为了活着，活着呢不是为了吃饭。想吃得明白，那咱就多读书，多听节目也行，是吧？多听听大鹏的实在有味道，您觉得呢？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公众号上打个 OK 吧。好了，关于啊上明代赴宴哈，就这些事儿啊，您要记住了啊，省着到时候漏气。

0: 自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1: 哥哥姐姐，天天气了。

0: 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这个月的22号就是大暑这个节气了哈。人们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到了大暑呢，真正的大热天也就到了。这热天一到啊，人们食欲呢自然就有所下降啊。这时候呢，如果您要想帮助一家人呢消大暑、去湿气、增食欲，你就不盘呢做一盘呢叫姜汁儿调蛋。没听说过吧？这南方菜是吧？据说呀，这个大暑吃这个姜汁调蛋呢，在浙江台州是备受推崇。台州人就很看重大暑这个节气，还专门举行了叫大暑船的这样一个活动。什么是大暑船呢？就是渔民们呢按照这个旧的习俗自己做的，船上呢载满各种祭品，等祭祀活动结束之后，这大暑船呢就会被渔船呢拉出渔港，在大火上这个大海上烧掉，然后祈求平安。之后呢，台州人就开始吃这个姜汁调蛋。按照当地的说法，吃了姜汁蛋呢能够补人。在民间呢，大暑呢有晒伏姜、饮伏茶、烧伏香的习俗，因此呢大暑时节吃这个姜汁调蛋呢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姜汁调蛋呢在台州一带也叫姜汁核桃调蛋，如今呢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一道特色美食。在以前的台州啊，平常百姓家呢把这个姜汁啊核桃调蛋呢看作是一道呢这个上等的

四补品，只有坐月子的妇女或者身子比较虚的人呢才能吃到。当然后来呢，生活条件改善了，这道菜呢就成为人们餐桌上啊常见的一道菜肴。那么姜汁条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的形状与口味呢比较独特。做好的这个姜汁条蛋呢，和这个形状和这个鸡蛋羹类似啊，但比鸡蛋羹更硬啊。至于口感呢，口味什么的哈，吃起来比较软弱丝滑，还有一股姜汁独有的辛辣味，闻闻呢都让人有食欲。而且姜汁条蛋呢营养丰富，有散寒暖胃健脾活血等功效。咱说那个姜汁条蛋啊，我还要说说大暑时节其他的美食。因为大暑的是全年温度最高的时节，而养生学当中有冬病夏治一说，在这时候多做一些啊这个节令营养美食哈，致使冬天呢落下的老病根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时一些能够这个消暑清热化湿健脾的美味佳肴呢，就在人们餐桌上就悄然出现了。在民间大暑时节有一个进补的传统方法，就是吃童子鸡。童子鸡之所以大补，是因为它体内呢含有一定的生长激素啊，对发育期的孩子和体弱的老人呢很有益处。因此大暑期间呢，有些人家呢会做童子鸡来给家人进补，比如香菇炖童子鸡啊，青花椒炖童子鸡，蒸童子鸡，烤童子鸡，田七海马炖童子鸡汤等等。另外呢，民间呢还有叫大暑老鸭胜补药的这样一个说法。你看这鸭子呢，它是常年呢生活在水中，性偏凉，有清热补血啊滋阴养胃等功效啊。老鸭汤是一道不错的营养大餐哈，如果在汤里呢加入冬瓜啊莲藕等蔬菜，味道呢是更加的鲜美，是吧。这老鸭呢咱可能东北地区不好买哈，咱也不擅长于做鸭子，但锦州我知道啊，有家店我以前吃过啊，他家专门做这个老鸭汤的这个火锅啊，如果你想进补的话，我建议你倒可以去饭店吃一吃，是吧。另外在福建莆田呢，人们会在大暑时节吃米糟羊肉和荔枝，叫做过大暑啊。等到三伏天，有的地方呢还要吃烙饼啊、摊鸡蛋来补充营养啊，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能够送走这个伏天，是吧。好了，说这么多啊，咱们能自己动手做的呢就是这个姜汁核桃条蛋啊，因为它很简单。主料是什么呢？鸡蛋、核桃仁，配料呢是生姜汁、黄酒、红糖。这生姜汁呢，您不愿意自己弄的话有卖的，是吧。这个调料生姜汁儿，你看好啊，里边是不是啊，它别是这个化学制品哈，就是你自己看看，有这姜汁儿有卖的啊。怎么做呢？就铁锅的当中倒入姜汁儿，再加入呢少许的黄酒一起煮，然后呢这煮好之后呢，将姜汁儿呢倒入搪瓷缸当中晾凉，晾凉之后呢拿几个鸡蛋打散了，倒入这个搪瓷缸那个碗里，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这个搪瓷缸当中，把这个切碎的核桃仁呢也放进去，然后将搪瓷缸当中的这个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呢这蒸锅当中，用大火呢就蒸成这个红状就可以了啊。这之所以用搪瓷缸，是为了这个蒸煮方便，不用搪瓷缸，你搁这个家里的碗二碗什么也我估计也可以啊。要注意呢，这个核桃仁啊，你要给它切成这个小颗粒儿，不要磨成粉状的啊，营养会丢失，小颗粒儿啊碎一点就可以了。这些并不复杂，是吧，给家里人做一做哈，很简单。来，我再说一遍，姜汁核桃条蛋，主料就是鸡蛋核桃仁，然后呢配料就是生姜汁、黄酒和红糖。做法呢是铁锅当中呢倒入姜汁，加入少许的黄酒啊，这里需要黄酒啊，然后煮好之后呢，把这个姜汁呢倒入这个搪瓷碗或者是这个你家的二碗也行哈，就晾凉，晾好之后啊，一定晾凉了啊，

然后呢拿几个鸡蛋把它打散了，倒入搪瓷缸当中，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搪瓷缸当中，把切碎的核桃仁也放进去，然后呢将搪瓷缸中的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蒸锅，用大火蒸成糊状即可。啊，这个核桃仁要切成呢这个小颗粒啊，不要磨成这个粉状。好吧，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哈、啊，希望吧您还能够有这个食欲啊。好嘞，到这儿呢，那个也是该接近尾声了哈、啊。这个伏天你们都吃什么？什么比较可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平台介绍一下呗，介绍一下你们家独门的啊，在夏天玩很爽口的这个菜肴，好不好？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守候一下啊，守候一下啊。

好，以上是今天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直播间内啊，今天确实是很热闹。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一个重量级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白雪生老师。白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雪生老师呢，是国家一级作家，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作协主席团理事，锦州市文联原主席，市作协名誉主席，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渤海大学专家客座教授，市政协文化顾问，连任多届全国文代会、作代会、剧代会的代表，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广电部星光奖、文化奖获得者，多篇作品呢被选入国家高校中小学教材。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把雪生老师呢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呢来和我们直播间内的另外两位小同学。那么首先呢，有请两位小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好吧？
2: 大家好，我是范文熙，我来自临河区吉庆小学，我喜欢跳舞和朗诵。
3: 大家好，我是陈品瑞，我来自临河区吉庆小学，我喜欢唱歌和朗诵。
0: 嗯，他跳舞，你唱歌，你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搭档，是吧？嗯，状态非常好，比之前呢，我看到你们那个紧张的样子改变了很多。我们今天就是放松，和雪生老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来聆听的文字之美。雪生老师，和您相识呢比较早，我们相识大概是2006年辽宁省十届第十届十运会，那次我和秋月呢作为开幕式的主持，您作为导演。我们后来呢，我们通过工作关系，我非常有幸朗诵了您的很多作品，从锦州赋啊，包括长城赋、小临河赋等等等等，太多了太多了。
1: 特别疫情期间，
0: 啊，对对对，欢迎回家，
1: 对
0: 啊，真的是感动，
1: 影响全国，
0: 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嗯，您是笔耕不辍啊，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1: 最近在忙个纪录片。
0: 哦，什么样的一个，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介绍这部纪录片的情况。
1: 纪录片是以咱们北魏，咱辽西的历史嘛，在这里也涉及到，实际是以万佛堂那块著名的碑，我由于对他很感兴趣，我就觉得那个碑非常奇怪的消失了那些文字。
0: 哦，
1: 从他的对照历史和这个残碑的比较，发现大魏历史确实有段被淹没的历史。
0: 我非常期待这部纪录片的出炉啊。那么今天的朗读者呢，作为开播的第一期，稍后呢我们将从雪生老师的众多作品当中呢截取一部《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来请雪生老师呢给我们讲讲这部诗作当中的一些关于锦州的人文历史啊，包括一些风景名胜啊，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两位小同学呢，在聆听过程当中呢，你们说要是你们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啊，可以随时的，也不用举手，那你就直接的进行提问就好了，好吧？
3: 好，
0: 好，
1: 随时插话，很难事的啊。
0: 是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1: 非常感谢昊天老师，以他这个精彩生动的表达，把这首诗作呢，又一次推向全国的平台。好像刚一播出，不仅在全市、全省，包括在学业全国，都影响很大。
0: 是啊。
1: 后来又经新华社做了一些缩编，然后也在风靡全国。这个作品的缘起呢，正好是2023年底。随着哈尔滨还有几个大城市的那种旅热，
0: 当时流量非常的大，
1: 非常大。
0: 我
1: 那个句式呢，也是受网络语言的一种影响。你要写湖南，不能只写湖南。你要写北京，就不能只写北京。然后也是我旅局长王丹丹推荐我，他说：“雪生老师，能不能用这句式写一下锦州？”然后我这也是有意的，也征得昊天老师同意。我们没像他们说的那么特别直白，因为我觉得锦州和那些城市相比较呢，重点是历史和人文。
0: 是的，
1: 哎，所以这个大量的是可能给大家理解上可能有一定障碍。
0: 对对，确实。
1: 但是呢，却形成了我们那个这诗作和别的一种风格的不同。所以一开篇，它这第一大段主要写历史。第二段写文化，后来写景区，
0: 写景区，
1: 所以，像两个孩子，两个小朋友解释一下，就是从一开始，就从， 锦州的地理文化开始。
0: 嗯，
1: 因为一说到辽西，就是第一多鸟升起的地方，
0: 嗯，
1: 地之花开放的地方。
0: 雪山老师，您看这样好不好啊？因为可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有一些啊没有拜读过这部诗作。
1: 嗯，
0: 今天我们想先有请两位小同学啊，简单的把这个诗的一部分片段我们截取一下，请两位小同学呢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对，这样好。
0: 啊，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一边读一边
0: 好的，我们伴奏音乐开始。

0: 我们请两位小同学啊，把这首诗作的前几段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朗诵一下，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开始。
1: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世界第一朵花从这里灿烂，要写中华第一龙鸟从这里腾空，要找寻炎帝的足迹，探问中华文明于何时雄起，要追踪东汉的铁骑，引来辽西古道于何时凿通。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打捞远古图和人之绝出的刀耕火种，要重温颛顼之墟东方先帝的蝴蝶春梦，要寻觅识途老马在孤竹故道遥远的失踪，要从北纬41度开始重新挖掘大吉古都里拓跋慕容的步摇关，要从万仞之上的悬空再度揭秘宝林楼里炎帝汉祖的遗种。
0: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找到大辽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建成名锦的初衷，要找到大辽中兴女主萧太后在何处策动澶渊之盟，要找到奉国寺何以借他人之名选址益州，要找到努尔哈赤何以从李成梁麾下一忍至白勇，要找到大凌河之战祖大寿的孤城安在，要找到明崇祯嵩山控边筑壕连营，要找到清太宗以松锦谋天下明清瓜带于松信。
1: 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只有从锦州重新发现大历史失落的漏洞。
0: 哎，陈品瑞这个诗性大发，我本来想从刚才那就结束了，因为刚才呢好像就写到从远古啊一直到明清啊，我们锦州的这一段历史啊，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历史故事啊，刚才两位小同学的表现很好，为你们鼓掌，非常棒，非常棒、啊，
2: 很自然，哎，很松弛，
0: 是的，
2: 也很有感情，
1: 谢谢老师，
2: 也能看出有昊天老师辅导的这种痕迹，
0: 语速稍微有点快，语速稍微有点快，
2: 再放慢一点，
0: 从开篇啊说要写世界第一朵花呀，第一龙鸟啊，孩子们，你们知道这第一朵花到底寓意着什么吗？是什么吗？你们清楚吗？
1: 我不清楚，
0: 不清楚。来来，我们听雪山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吧？
2: 解读一下啊。世界第一朵花，俗称叫辽西古果。
0: 古果，
2: 最早呢是在易县发现，也在我们的朝阳北票县四方台村发现的辽西古果，这就是世界后来被专家命名为叫世界第一朵花，所以这种世界第一朵花从这里灿烂。
0: 它其实是个果实，
2: 是果实啊，一股果它，但是呢，确实是一个植物。
0: 对对对，
2: 这最早的植物。我这里为啥写锦州用了这儿呢？因为在地址名词上，它叫易县组，它和现在的行政区划不一样。虽然朝阳也有化石，而且现在认定呢，这里边也有不同的解释。是和我们易县的紫荆山和头道河

0: 给腾空。
1: 好的，谢谢老师，我明白了。
0: 啊，这是从远古开始，那个新额济时代。然后更早的历史，就大家说到的中华文明于何时雄起，包括红山文化，包括我们的沿汉，特别是我们的颛顼之墟，那就三皇五帝里的二帝，就像屈原里面帝高阳之苗裔兮，他的高阳，就是指着这个炎黄二帝，也在这里，也在山海经里正式的也写有他的正面的踪迹。
2: 我在印象当中呢，好像是炎帝啊，这个兵败之后到这边来，
0: 对，有一场大战，
2: 对对，
0: 黄帝和炎
2: 帝
0: 大战
2: 啊，
0: 所以也能引发到我们对万佛堂是宝林楼
2: 里疗伤，
0: 对
2: 啊，
0: 那边现在有遗址还写着吕山头，然后现在的汉字的遗迹叫炎汉古刹。所以都给留下很多历史遗团。为啥叫炎汉古刹？
2: 要从这个点来讲啊，就是从上古时期咱们锦州就有一个非常厚重的历史了。
0: 对，
2: 那时候开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延续下来了。
0: 对
2: 啊，真是一座古城。
0: 所以这切入呢，也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也重要的从人类开始，我们就有人类在这刀耕火种，在这那个生息发展劳动，包括战争，所以这叫辽西嘛。
2: 这里面我看到有一句这样的词，叫要追踪东汉的铁骑。刚才呢，同学们在朗诵的时候呢，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觉得，哎呦，他们是不是读错音了？过去讲一骑红尘妃子笑，
0: 这要解释一下。
2: 对，是确实有必要，我觉得解释一下。那么大概具体的时间我记不太清楚了。原委呢，把这个字的字音呢就统一规定为骑，没有骑的音了啊。现在我们读这句一骑红尘妃子笑，
0: 对，
2: 这谁在读骑，算错误啊，
0: 就错了。
2: 哎，所以说呢，这里面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不然的话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觉得你们没有文化呀，都读错音了。哎，要追踪东汉的铁骑。
0: 对，
2: 东汉铁骑指的就是曹操的部队。
0: 曹操
2: 啊，
0: 他对开发东北是有贡献的。
2: 是吗？
0: 哎，就是北战乌桓，当时乌桓我们就在易县，在辽西郡的一带，都是那叫拓跋氏，也叫慕容氏，
2: 当时就是扫清周边的少数民族，是吧？
0: 少数民族
2: 啊
0: 曹操一直是从河北过来，然后那时候没有路，是在下边的郭嘉，谋士郭嘉主张得从这边，从现在的白狼山下，
2: 白狼山，
0: 哎，
2: 啊，
0: 一直到这，有个叫田腾的一个部将。带着指出了一会儿，这个路已经淹没500年了。然后指引着曹操，从那边河北一直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到了辽西、朝阳一带，龙城嘛，从那儿就拐向绥中了。还有一种说法呢，说当时那不可能按原路回去，因为那路非常不好走。完，这是打完这一战之后，到了易县，又从邦海道回去的。现在两种说法都有它的合理性，都有逻辑性。我们辽西人是愿意让他们到了易县从锦州回去的。但是那当时也都属于辽西。
2: 那么在归途当中，是不是就发生了这个老马识途？不是那个，
0: 不
2: 是那段故事，是在春秋时期。
0: 对，
2: 哦，很早，更早一些了。
0: 这个什么时候呢？就有东林节十有四天。就是那个短歌行。
2: 短歌行
0: 一到了我们现在的绥中。到了我们现在的那个九门口，那一带，九门口修长城还在这之后呢，但是他就写了那短歌行，
2: 东临碣石，
0: 对，
2: 以观沧海，
0: 哎，
2: 这首诗当中还提到了要打捞远古图和人之绝处的刀耕火种，
0: 对，
2: 图和，
0: 对，最早我们
2: 锦州的
0: 叫图和，
2: 一个古称谓，
0: 古称谓，一个方国。
2: 那大概是耶律阿保机建立大辽之后，我们
0: 之前，
2: 我是说改名为锦州，
0: 对，
2: 是什么？是
0: 那是公元1000多年左右。真正的，锦州城市化应该从大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开始。包括我们周边的霸州、指兴城、我们的临海、我们易县。都是耶律阿保机，他虽然是一个马背上民族，这样一个马背上的领袖，但是他非常有城镇化的意识，因为他原来是都是掠夺式，打一仗就走，但是只有到辽西，他建立一批城市，所以他就不想再回草原去了。
2: 他的当时这个思想很超前。

0: 很超前的
1: 啊，
0: 哎，
1: 那建立了这几座城市，好像都和北镇是有相关联的，是不是？
0: 有联系
1: 啊，
0: 因为那时候，作为大辽，
1: 嗯，
0: 和北宋嘛，他建国应该比北宋早，
1: 嗯嗯，
0: 土地面积比北宋大。军事实力比北宋强
1: 哦，
0: 就因为是少数民族，
1: 嗯，
0: 因为我们很多历史是中原的史学家写的，
1: 嗯嗯嗯，
0: 总以中原为中心，其实我们当时大辽实力非常强，
1: 嗯，
0: 而他的主要的活动地点是在那吕山，
1: 哦，
0: 嗯，皇陵也在那儿嘛，
1: 对对对，
0: 他把原来最早的圣陵，什么都迁到山西大同，
1: 嗯，
0: 现在我们的北京叫他的南京，
1: 嗯，
0: 大同叫他的西京，
1: 嗯。
0: 北京叫西京，大同叫
1: 南京，
0: 东京是辽阳。
1: 哦，
0: 完那两个京，一个叫盛京，一个叫中京，在内蒙。
1: 嗯，那也就是说，北镇北方的镇山，
0: 对，
1: 也是大辽的这个龙脉之所在。
0: 按乾隆说法，它应该是大辽的陪都。
1: 陪都，哦，哦，是这样啊。
0: 哎，这么讲，孩子能行吗？

0: 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白雪生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也邀请到了吉庆小学的两位同学陈品瑞和范文熙，我们共同来聆听老师的讲解。那么，两位同学在收听过程当中呢，你们有什么疑问吗？
1: 白老师，就是这个作品第三段。萧太后在何处策动澶渊之盟，这个澶渊之盟是什么意思呢？您能给我们讲解讲解吗？
2: 啊，这问得好。那个萧太后啊，是地地道道的咱们原籍在义县。她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和北宋宋真宗进行和平谈判。然后我们一直是连年征战，民不聊生，有了这次和平谈判，一直持续了120年的和平，
0: 哎，
2: 这才有我们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这当中有巨大贡献的就是萧太后，她原名叫萧绰，所以作为当时封建皇的一个女君主，能有这种现代思想，因为那时不主张战争是很承受巨大压力的，
0: 对对对，
2: 你必须得打才叫英雄。你一说谈判，认为你是投降，
0: 是的，是的。
2: 尽管他谈赢了，但是尤其马背民族，他那些契丹民族，就说你这打能不打，那是去跟谈判呢？
0: 是的，
2: 所以非常有政治远见。
0: 确实啊，从历史这个角度来讲啊，不管萧太后当时是出于何种想法，至少确实保证了边境这您说的120年的这种和平，老百姓啊。盼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安宁，跟老百姓过舒舒心心的日子，过幸福的小日子，不然的话整天是征战，
2: 对，
0: 每天都提心吊胆，在边境生活就有可能被大辽抓去当俘虏，
2: 对，
0: 是吧？然后大辽过来了，抢我们的这个财物啊，人身也受到威胁，所以说120年的和平对于老百姓来讲，
2: 历史上他是第一人，冒天下的这种政治压力，民族偏见，肯于足坛。
0: 对，后世呢对萧太后的评价也是颇高，
2: 凭这一点就算是一个大政治家，
0: 确确实实
2: 远比武则天还英明。
1: 谢谢老师。
0: 澶渊之盟记住了。
1: 白老师，那第三段的第二句，要找到大辽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建成明锦的初衷，他的初衷是什么呢？跟萧太后有关系吗？
2: 那没关系啊。耶律阿保应该说萧太后呢是他的第四代了，他是圣宗时代的人，圣宗的母亲，
0: 她是太后，她是个女性，
2: 整个应该说

0: 我们的辽西一带，包括辽宁一带，在历史上的繁荣中兴，是和开国皇帝耶律阿波机有直接关系。方才我也提到了，虽然是马背民族，但是他呢也摒弃了那种掠夺式的发展，他就是开始建成了。这一点在作为帝王的总结来说，他是有贡献的。过去那个比他更早的我们的蒙古那些民族，打完就跑，打完就跑，
1: 抢完就跑啊，对，
0: 尤其北方民族，你看阿波机就不同于他以前那几个帝王，他打下来之后用俘虏，包括在我们锦州是都是织锦的奴隶，包括那个叫铁岭，那是一些铁匠，包括朝阳那儿有银州，是一帮银匠，他有发展经济的思想，所以我们这当时这块是辽西自大辽以后就城市化成群了，
1: 也算是造福于后世了，
0: 造福后世。
1: 锦州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有历史渊源，您在这个诗作当中又提到了努尔哈赤啊，之后又提到了祖大寿啊、崇祯帝啊，包括清太宗，这都和锦州呢有历史的渊源，
0: 对，直接关系。
1: 是的，是的，努尔哈赤十三副盔甲起兵，
0: 对，
1: 然后好像跟李成梁也有一些渊源，是吧？
0: 对，
1: 大概是义子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是非常的亲信，
1: 非常亲近。
0: 完也是当地有时也叫爱徒啊、儿徒啊，李成梁呢，应该是在明王朝时候两个镇守边关的大将，一个戚继光，
1: 一个李成梁，
0: 而要是总结的话，李成梁呢，应该比戚继光镇守的时间还长，他一置户口在北镇嘛。整个北方也是安定这些年，
1: 两大总兵，
0: 对，
1: 确实是国之重臣，戚继光非常有名，你们听说过戚继光吗？
2: 没有。
1: 抗倭的英雄啊，戚继光啊，
0: 对，
1: 没有听过戚继光，
2: 没有。
1: 那有机会要给你们讲讲戚继光的故事。当年倭寇
0: 对
1: 在我国的沿海一带，那真是骚扰我国国民。那戚继光自创的这个阵法叫什么阵法来？蝴蝶阵法。
0: 对，
1: 哎，把这个倭寇打的是屁滚尿流的啊，安定了我们边境的这个。
0: 包括我们说的非常对，郝泰老师，包括我们这个辽西的长城，那都是经他把它连起来的。
1: 戚继光，对对对，
0: 隋中那些不叫义乌兵吗？戚大姓，
1: 对，戚家军
0: 都是戚家军，
1: 对，都来自于义乌，非常骁勇善战，
0: 对，为啥那舌头听的话那不是咱东北人，也不是辽西人，
1: 对对对，他们来自义乌，
0: 浙江，
1: 对，浙江的啊，说的都是吴侬软语，
0: 对，
1: 和咱们东北这旮瘩他说的口音他不太一样，
0: 不一样，二人就二。
1: 对，舌根，南方人舌根比较硬，一二
0: 不拐弯，
1: 而且说到这口音，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咱们北方人儿化音是对我们来说呢，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儿，一碟儿，
0: 对，
1: 你这个儿化碟儿，
0: 对，
1: 南方的
0: 朋友
1: 他们说不出来。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确实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那朗诵里都可以用，你看，咱总是玩儿，南方玩。
1: 对，
0: 咱一听显得挺生硬。
1: 是的，是的，我曾经听过一首歌，当年贾玲唱的一首，什么，靠墙根儿啊，墙根儿，我听到南方的歌手靠墙根呐，
0: 对，
1: 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0: 咱叫小孩儿，咱小孩。
1: 小孩啊，我们外边到了夏天，我们吃点冰棍儿，他们就是我们要吃冰棍。好粗的一个棍子是吧？啊，
0: 这都满族方言，
1: 哦，
0: 满族的语音留下来的
1: 这个儿化音，
0: 儿化音，
1: 哦，好，和满族是有渊源的
0: 啊。
1: 有机会我们就专门聊聊这个满族的这个文化，
0: 他的方言都非常有意味，
1: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跟白老师聊天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见识。刚刚的这个第一段哈，我们雪生老师主要是从锦州的这段历史啊，来写起的。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段落，第二段落呢，主要写的是锦州这座文化名城啊。我们再请两位同学给我们泛读一下，好不好？

0: 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红山女神，运中华以圣地，要写白朗母河，塑文明以博兴，要写山海经里始创龙的头角峥嵘，要写世地尔雅，书著东方之美誉，要写背陆州里顺风镇北之横风，要写地高阳之苗裔兮，关于颛顼的亲情，要写西林与吕，关于远游的吟诵，要写曹孟德的东林碣石，瘦马古道西风，要写汉家烟尘在东北，落日孤城烟歌行，要写思乡韩愈，自属昌黎郡望，要写怀旧太子，别致五吕叔公，重写鲁门弟子临国难而描绘乡村八月，再绘张汀之山水，焦墨丹青，又展大康之书印，折钩名鼎，要写出身我乡之蹦蹦，由汪大头进关漫浪一扭，又融进莲花烙子，遂演变成一腔评剧，登上京津沪宁之春晚，从而显贵殊荣，要写原属黄蜂之贡酒，经高林林穴，经高士林雪藏，掩恨百年，复刘季道光艳舞，乍出土俱尊为国宝，继而摆在日法俄欧之席上，自此报得大名。
1: 刚刚呢，范文熙读错的地方是高士林。
2: 高士林，
1: 这个一会儿我们来讲这个高士林这个人物啊。这一段呢，描写的就是锦州的文化。其实要提到文化，我们不得不必须要提到啊，红山文化。
2: 对，
1: 关于红山文化的一些历史呢，学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应该说现在越来越重要了。从2022年。国家已经叫探索中华文明，叫太原工程。由辽大几个大几所高校，包括北大，包括首都图书馆，都在驻扎在我们陵园牛河梁东山嘴，一直驻扎在那儿。我还去过，国家也投资几个亿了。按照我们的老专家，把那评价叫中华文明的共祖。把整个我们中华文明已经提前了，按照现在是最保守说提前了1000多年，实际已经原来按照原来的说法都以甲骨文殷墟地为标准，才3500年。有了红山文化
1: 提到5000-6000年了。
2: 5000-6000年。其实呢，发现的一些古文物带有除了文字之外，带有图案的，带有陶器的，是8000多年。
1: 哎呦，那延续的历史更长久了，
2: 更长久了
1: 啊！
2: 但是我们一直按照很保守的办这种说法在重塑这段历史。随着考古的重大发现，红山文化就越来越重要。所以国家就把咱那个辽宁红山文明当作重大的中华文明，叫太原工程。整个都封着。我让我写，我去看了，确实很震撼。当年那都多少年前做那陶罐，那非常精致。
1: 但是不是那种特别粗糙的，
2: 不粗糙。完就是陶器。我就说那些年前，那得说那不至少几千年、8000年前能做出那精美的陶器，我都认为是不是后人装进去的。
1: 让人真是很感觉到很惊艳。
2: 对，特别震撼，就是远祖的那种早期先祖的人那种文明。而且有那么不仅仅是什么了，不仅仅是石器了，那陶是用土做的。我还有玉器。它为啥叫玉猪龙呢？雕的都非常精美。那都是在我们辽西发现的。我们锦州这也属于红山文化的共育区。
1: 锦州属于南端了，
2: 南端
1: 差不多了。
2: 南端
1: 啊，再过越过锦州就红山，
2: 往南走就没有了
1: 啊。朝阳这边赤峰。

0: 对，
1: 再往北，
0: 对，红山就跟那赤峰，
1: 嗯，
0: 它那个是叫红山吗？
1: 啊，对，
0: 是赤峰，
1: 对对对，赤峰，
0: 哎，牛河梁，值得一去，
1: 有机会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一起去一次，
1: 刚才这个没有读明白的地方，高士林啊，刀光剑舞酒，你们孩子们听说过吧？
2: 听说过。
1: 家里人很经常啊，这个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是吧？
2: 对，
1: 可能会饮一些酒。
0: 对，
1: 咱们锦州自己的本土酒。
0: 对，
1: 高士林是当年的，就是烧锅的，应该叫老板，还叫掌柜
0: 的。他叫那个酒的研制者。
1: 哦，是研制者、
0: 哎、然后呢，为啥把要特意提到高士林呢？是龙票，龙票二现在生就是我，你有生产许可证。
1: 哦，
0: 这是皇家给的。
1: 哦，
0: 给的是谁呢？就给的高士林。所以在是有别的，那叫民间酒。我们这是御酒，
1: 皇家贡酒，
0: 皇家贡酒，
1: 专门给皇上喝的。
0: 说到这儿，就包括为啥那会儿叫北票，那边叫南票。
1: 哦，
0: 这都是皇家给的生产许可证。
1: 哦，是这个，
0: 所以简称那边叫北票。那指煤矿，南边那也是指煤矿，叫南票。
1: 哦，
0: 完了，道光跟他一样呢，有龙票。
1: 哦，有许可证，
0: 有许可证，
1: 皇家御赐的，
0: 对，就官办的。
1: 对，这确实长知识了。因为这里面这一段呢，也描写了很多关于文化，包括曹孟德的《东林碣石》啊，《古道西风瘦马》呀，《燕歌行》啊，等等等等，韩愈这里面太多了，《鲁门弟子》、张廷大康。
0: 对，
1: 这里面呢，这个我想请教雪霜老师这样一个问题啊，蹦蹦。汪大头，就是说，评剧啊，
0: 对，
1: 评剧也源自于我们辽西这一个地域吗？
0: 这我说一下
1: 啊。
0: 应该说，包括赵本山，包括我们二人转呢，又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嘛。已经明确二人转的起始地在那黑山，
1: 就在黑山。
0: 黑山
1: 哦。
0: 因为我在剧团工作过，我们现在的北方音乐，特别的关东音乐，和河北的音乐，就唠唠和蹦蹦的结合，然后原来都是在民间地头，就是它带有就是草民，叫草野美学，包括在大车店，真正走上舞台的是从锦州开始，
1: 哦，
0: 按照写评剧史的专家叫胡沙，他原来中国评剧院的理论教员，评剧从锦州开始走向舞台，在这之前都是田间地头。大车店呢，山野里边啊，到锦州进舞台，然后后来一直到像有小白叶庄进到天津，由天津进到上海，才有了评剧的剧种，最早就叫蹦蹦。
1: 哦，
0: 这评剧的评是谁给起的？李大钊起的。
1: 哦，
0: 李大钊和的评剧创人程兆才是烙亭人，一个乡的。
1: 哦，河北烙亭。
0: 烙亭。老坛儿吗？李大钊是那啥，是北大教授啊。程兆才就说那个李老师，你把我们的剧种起个名儿，完了起个评吧。京剧是京城，这带有评论时政的意思。
1: 哦，
0: 所以就我们锦州有资格，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是由我们这儿才有了评剧的剧种。
1: 评剧听起来很高雅的这样的一个剧种，蹦蹦确实有浓厚的这个乡土气息的，乡土气息太浓了。刚才陈品瑞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听到了，说你喜欢唱歌，然后呢，范文熙呢是喜欢跳舞，但跳舞呢，在我们直播间内听众朋友是看不到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陈品瑞啊，这个准备一下，然后给我们亮一下你的歌喉，好不好？
2: 好，
1: 也希望啊，你关注更多的去关注像京剧啊、评剧啊这些我们的国粹。除了这些歌声很好听，但是呢，建议你们啊也多去听一听这些国粹，京剧、评剧很好听的。一会儿呢，想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歌？亮亮嗓。
2: 京剧《梅花赋》。
1: 哦，这
0: 可以。好。
1: 当场就打我脸。京剧《梅花赋》清唱，好吧？
2: 好。
1: 好，还用准备一下吗？
2: 不用。
1: 开始。
0: 对。

0: 谢谢大家。
1: 好，
2: 这个都不用准备啊，张嘴就来，张嘴就来啊。这个关于唱歌呢，我不敢妄加点评。白老师，您说说这音准，我觉得还可以。
1: 音准没问题，
2: 音准没有问题，
1: 感情也好。像孩子，这能一下一张嘴能唱，这很难。
2: 对，真是张嘴就来。
1: 不像唱流行歌曲。
2: 是的。
0: 谢谢老师。
2: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众朋友，稍后见。

0: 忙碌的生活里，总需要一段宁静时光。翻开书本，让声音抚平褶皱的心事。这里是昊天时间，用文字与你相拥。每周六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白雪生老师来分享他的作品。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同时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吉庆小学的同学，他们的名字叫陈品瑞和范文熙。那么节目继续进行，这首诗呢，最后一段，我们再请二位同学呢给我们朗诵一下，好吧？
1: 嗯。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渤海拍岸，长城跨岭，要写东隅图子，平吕攒卿，北边宋幽，曲水树林，要写辽塔无恙，锦水穿城，要写一境跨海天桥，每日出落，天下著称，要写万尊摩崖佛像，经年微笑，立碑见影，要写奉国寺里七佛并列，坐拥三界以外，殿称大雄，要写辽神馆内全景一壁，身至万炮之中，恍入佳境。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习近平总书记对英雄城市给定的光荣，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辽沈战役主战场首创的丰功，你要写锦州，就不能只写锦州，要写新中国第一缕曙光初盛的盛景，要写英雄城市做大锦州品牌的提升，要写革命故事延续红色江山的使命，要写锦绣洲头融入一带一路之区位，要写渤海湾畔占领陆海通道之未能，要写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通蒙俄之要冲，要写投入东北大开放之前沿，定位区域中心城市而振起，要写突破三年行动，锦州攻坚
2: 建奇功。
0: 哎，非常有气势啊，非常有气势，真棒真棒真棒啊。这第三段呢，描写的就是咱们锦州大家非常熟知的各处的景区啊，景色啊。
3: 对，
0: 里面学生老师列举了很多啊，包括呢对这次总书记来锦州考察时候的给我们的这个定位，英雄城市锦州不错。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最后再请学生老师呢借助这个作品给我们再讲一讲，好不好？嗯，
3: 最后重点呢，像郑浩丹老师说的，从景区特别说到新晋习总书记对英雄城市的定位，这应该是多少年来给锦州的最高的一种政治的定义。
0: 嗯，
3: 我理解的英雄城市，原来说武汉那是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叫英雄城市。再一个南昌，是打响工农武装第一枪，是英雄城市。我们是打响了解放新中国辽沈战役的第一枪，所以我们有资格也叫做英雄城市。
0: 作为英雄城市的市民，

0: 是不是感到很骄傲？你们
1: 感到骄傲，
0: 嗯，真好。再次感谢雪生老师啊，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您常来。如果有新作的话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进行分享。也感谢两位小朋友，
1: 嗯
0: 啊，今天你们的表现非常的好，
2: 哦，
0: 一点都没有紧张，
1: 嗯
0: 啊，非常棒，给你们点个赞，
1: 嗯，也感谢各位老师给我这次机会。
0: 好的，我们不互相客套了啊。那么最后一次感谢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的朗读者，下周六，咱们再会。
2: 好的。

0: 去拼。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要问候就是通过微信视频号啊、抖音呐、还有其他平台就是参与我们活动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各位听众朋友，这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是很多的听众呢就是如约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好多的人呢是进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但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在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这个节目。那么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哈，在我们的生活中呢，真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被某些事儿啊、某些人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真的也是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聊一聊，我们大家呢可以彼此呢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分享中、讨论中呢，我们大家这里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那么在昨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可能也聊到了就是婆媳关系，聊到了婆媳关系，然后这个可以说大家这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哈。那么关于婆媳关系，大家可能都认为婆媳关系是天敌，但实际上换一个角度来讲，从婆婆那个角度来讲，因为婆婆可以说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儿子，她是最关心、最惦记，然后最牵挂的人，可能就是你的儿子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儿子长大了、结婚了、有了他自己的家庭，因为他要从自己和父母的原生家庭里走出来，然后要走进他自己的小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儿子呢要有一个和他共赴一生的一生，这各种走到他生命中所有的就是那个风风雨雨，走进他的生活烟火的那个人，那不就是儿媳嘛，对不？那么实际上啊，就是就相当于呀、有的时候我们看啊，在婚礼中哈，女孩呢可能都是爸爸把就是女孩呢交给了就是这个是姑爷子吧，对不对？交给了女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每一个岳父岳母在那一时刻呢，心情真的就是哎呀，很期待，很激动，但是也有一种小小的分离的焦虑。 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都是认为呀，作为男方的父母都是属于天人进口，特别开心高兴。其实两家高兴不都高兴，但是可能从中国的传统来讲，男孩和女孩他就不一样，他确实是不太一样，心态就不一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倒特别想和就是我们各位婆婆说，实际上吧，你看我，因为我也是婆婆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当孩子结婚那一刻，其实女孩的父亲把女孩交给了自己的，就是自己女儿最心爱的人。但其实作为婆婆来讲，在婚礼那一刻也是把这个自己的儿子交给了儿媳，交给了儿子最心爱的那个人。实际上吧，在这里面就心情我感觉都是很激动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一个母亲来讲，作为一个婆婆来讲啊，先从这个婆婆和母亲的角度来讲，其实婆婆也好，做你也是个母亲哈，其实当儿子结婚那一刻，他就有了自己的小家庭，那么孩子的家就是他的家。那么作为婆婆来讲，那么在这里面就有一个边界了，就是儿子的家是儿子的，而不是你的家。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边界，就是说当儿子结婚那一刻，儿子就有了他自己的家。无论这个家你作为婆婆来讲，就是你给这个家庭做出了什么，你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成这个家。那么有了这个家以后，那么儿子呢，可以说就和儿媳呢，就他们共赴前程了，共赴前程了。你属于给他铺了一条路，扶上马送一程。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可以说我就是反正从我哈，我这个也是当婆婆的哈，我就有一种特别深的一个感触哈，我就特别感谢儿媳，特别感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孩子呢就是前半生呢可能是和父母在一起，但是后半生呢跟他能够走后半生一生的是儿媳。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感谢，在哪儿呢，我感谢就是儿媳真的是婆婆的贵人。所以吧，这是我的一个我内心特别一个感触。其实儿子，我的儿子已经结婚也6年多了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这是我内心特别大的一个就是好多的时候别人都在问我说，哎呀，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心的一些有些感想啊，或者什么样的。就我你看儿子结婚以后，我内心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儿媳就是我的贵人，就是我的贵人。因为在这里他承担的东西就是未来，可以说就是儿子和他携手向前走的时候我放心。所以吧，我就感觉我就是我就认为真的儿媳一定是婆婆的贵人。但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婆媳之间相处的过程中呢，在这个里面呢要有一个啥呢，有一个边界，你把边界守住了就行，边界守住了就行。你说作为婆啊这个问就是老师婆媳怎么相处，这是怎么相处。其实在这个里面嘛，就是昨天我也讲了一些哈，但这里如何相处呢哈，你就我是那么想的哈，当然这是我一家之言哈，我是那想的哈，婆媳相处的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守住边界，一定要守住边界。而且在这里面呢，你不要把儿媳当作女儿，不要把儿媳当作女儿。你可以说呢，在情感上你去像心疼女儿一样去心疼她，在情感上像心疼女儿一样的去心疼她，这是和儿媳相处的一个原则。但是底线是什么，你就记住在和她相处的过程中有边界，要有边界，不要触碰，不要随意的去扰动她的生活，不要随意的去扰动她的生活，这是当婆婆要需要做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哈，因为你看吧，婆婆就是这个儿媳和女儿她不一样，她就是不一样。你就像家里要有女儿的话，你说儿子和姑爷这能一样吗？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相处的特别的融洽，特别的那种 亲密感也特别的，就是在这个里面说的那种亲密程度特别好，都没有问题，这是情感上的。但是做事的那个分寸上一定有边界。你看你要是家里是姑娘的话，你说随便说随便打随便骂，对不？那么在这里面，然后呢你有了就是有就是两个就是妈妈和女儿，我怎么说怎么骂怎么急眼怎么生气没有问题，过后了还是母女，对不对？还是你侬我侬的，对吧？但是你跟儿媳就不行。哎呀，特别感谢啊，感谢宋家送的那个爱心，每一天都看到你，每一天都哎呀送你爱心，我特别特别感谢，特别特别感谢，也感谢我们特别多的更多的听众朋友的那个关注。我有的时候吧，就是你看我做了正常的直播哈，我不太会和大家互动，这也是也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那个理解吧哈，我不太会和大家互动，尤其在这个就是这个直播间里，我不太会怎么去互动，我不太会做。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我能看到大家呢，就是留言呢，然后点赞呢，我能看到这些，我只能是看到这些。但是像真的就是有的又发福袋了或者怎么样的了，什么我那我都不会，我不会不太会操作。

在这里面特别重要一点，你就记住守住边界，守住边界，你别自己觉得我是你的家，我给你房子什么车啥的我都付出了挺多，然后我就得说了算。你就记住，你婆婆是干啥的，只是给这小家的建设你出力，但是呢人们呢他们怎么相处你就记住退出，还要得体的退出，这就是婆媳相处的一个边界，一个边界。你像为啥我就说我有时候我经常会和大家聊呢，就是有的婆婆吧，你说把儿子的就是儿子家的钥匙放到你手，那么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就是儿子儿媳不在家的时候，如果不经人家允许，不要随便去人家，因为那是他的家，那是他的家。然后你去了以后，你动这儿动那儿的，那是属于对隐私的扰动，是隐私的扰动。你像比如说像咱那个家庭，要谁随便来了动这动那的，咱心里是不是也不特别舒服啊？然后他动了以后，咱有些东西都找不到了，对吧？就是，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婆媳关系相处什么情感上，你就记住，你婆婆可以像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她视如己出，去心疼她。情感上一定要是心疼他，但是处事上一定有边界，就是给孩子呢，就是给他自己的空间，他想咋做就怎么做，就是允许他做他自己，允许呢他自己做他自己任意想做的事儿。有的时候可能他做事可能跟你不太完全一样，但这可能这时候你就告诉自己，因为这是他的事儿，他的课题。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你一定要想到的，你是婆婆，你是婆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要守住边界，守住边界。因为你想你婆婆，你也可以做你自己的事儿，但嘛要允许她做她的事儿。你可以去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你可以无尽的去心疼她没有问题，但是她做事儿不要干涉她，对她的生活也不要过多的干预。这个就是婆媳之间特别相处的，这就是一个其实刚性的东西。他不是说你就是选择哈，你就是刚性的，如果你要扰动了，那么很容易婆媳矛盾咋怎么产生的。因为婆媳矛盾呢，因为这是和啥呢，其实现在的婆媳关系和以前的婆媳关系不一样。在咱中国为啥总说婆媳是天敌，是因为在很多年吧，我们中国是属于啥呢，儿媳和婆婆呢就是结婚了但不分家，所以吧在一个家庭中这是一个权力的争斗，权力的争斗，所以吧就是产生了婆媳之间很多的矛盾，这是权力的争斗。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现在大家都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所以吧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这种权力争斗这个部分呢就削弱了，就削弱了。尤其现在人们就是婆婆也好儿媳也好认知都在提升，所以都知道呢我需要的是啥，他需要的是啥，我们的边界是什么。然后现在呢我看啊有一位听众我看啊他给我他说的是一个社会热点呢，他说的是一个社会热点。他说的社会热点呢，其实我前两天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我确实看到了。然后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哈，他是这么问的，他说的老师哈，老他主要是啥，就前面这个热点，就是老师在公共场合一个四岁的孩子奔跑中碰了女性的身体，然后现在闹的是沸沸扬扬，想听听您的看法。想听听我的看法。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哈，他叫啥呀，他叫金叶，哎呀金叶，我想他这一定是个网名了。然后是这样啊，关于这个事儿呢，因为它是个社会热点，包括人民日报都有了点评，人民日报都有这个点评，因为人民日报基本就是可以定性了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说的老师想听听您的解读，心理解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咋说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哈，我是这样哈，我可能你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可能是针对这个想听听我对这个事儿的解读，但是我

想换个角度。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群在那个直播间呢，是吧？那么我跟您说啊，我换个角度，我为啥我说换个角度呢？因为这个热点呢，就是我不太适合去评论它好与坏、对与错。但我就说呢，假如是这样，就是不是这个事儿哈，就是但是类似出现一个，你比如说，一个小孩呢，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幼儿园那小孩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可能在玩耍的过程中呢碰着别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呢假如出现了一些纠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我不去点评那个事儿，但是呢，我就把这个呢，把它变成一个一般化的事儿，就说的，假如我们未来说再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就是人们呢应该更好的在，尤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分析这个事儿，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呢，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一个成年人，就是一个维权的问题，一个维权。那么维权如何维权？什么情况下需要维权？那么维权呢，在这个里面，什么叫过度维权？什么叫纠缠式的维权？维权，我们可能都需要讨回自己的公道，但是呢，有的时候讨公道的背后呢，他的心理机制其实是特别的重要的，因为你不同的心理机制，你在维权的过程中，那么你演变的行为那就不一样了，就有很大的不同了，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第一个呢，我要先说哈，你比如说一个幼儿园，就是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吧，就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就是一直到幼儿园那个这样孩子，其实从那个发展心理学或者说叫儿童心理学，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看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呢，就是我们要特别客观的认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用我们的认知、我们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一个孩子。我们成年人不能用我们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一个孩子，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小孩吧，就是小学低年级以下的孩子，可以说他处在前运算阶段，他这个认知处在前运算阶段，天性就特别好动，这是他的特点，爱玩，重心不稳，他重心特别不稳，因为在孩子的世界里，玩耍是他的全部。游戏啊，玩耍是他的全部，在孩子的世界里就是他的全部，他们追逐打闹碰撞啊，碰到陌生人呢，这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就是正常的这个行为，他就是正常的行为。因为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有个啥特点呢，你比如说这时候不管男孩女孩哈，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碰到了其他的人，无论是碰你胳膊呀、碰你腿呀、碰你手啊、碰你胸啊，或者碰你身体任何一个部分，或者是臀部啊，碰到哪儿，你就记住，碰哪儿对于孩子来讲是一样的，你不管碰哪儿，对于孩子来讲他都是一样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孩子这个时候呢，他没有那种性别的边界意识，孩子他没有这种性别的边界意识，所以他碰哪儿都一样，碰就碰了，碰了完接着玩呗，他不会有那么多成年人那种想法，他不会。所以吧，我们成年人在看待孩子这个过程中哈，不要用我们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记住啥呢，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不去讲社会热点这些东西，这热点呢留给社会来讲，我就讲呢，就是假如在生活中哈，我们真的有一个孩子就碰到了一个成年人，那么我们怎么分析这个孩子，我们就讲这个事儿，我们就事讲事儿，因为有很多社会热点，说心里话，让社会来评论，咱没有那个资格来评论这个东西，没有资格评论。但是呢，咱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呢，涉及到呢我们成年人的认知，因为成年人的认知里，不要用成年人的那个评判的标准来要求孩子，
你一定要知道孩子处在什么阶段，因为你在那小的时候你也会那样，你也会那样，因为孩子吧特别小的时候，你就记住他没有性别的边界意识，他没有，他碰你哪儿都一样，碰你手碰你胳膊和碰你腿碰你臀部碰你，甚至有的是一抬手碰你胸了，你就记住对于孩子来讲都是一样的，他没有那么多区别，没有那么多的区别，就是因为啥，孩子那时候他没有身体禁忌，没有身体的禁忌，可能你比如说要在心理学中，可能到了俄期，就是恋父恋母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开始有了一点点性别的意识的时候，因为向父亲认同和向母亲认同，因为在这个五六岁的时候，孩子开始向父亲认同和向母亲认同，那么在四岁之前，那时候还没到这个阶段呢，五六岁的时候才开始进行认同，那么就是认同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也没有那种什么骚扰啊冒犯了，他你就记住他没有这概念，孩子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知道，就是不要用成年的标准来评价孩子，一定要用孩子的标准，就是我们看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要知道孩子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的发展阶段，他一定要看到这个，因为他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恶意啊猥琐的那种动机，因为我们做事吧一定要看到啥，看到他背后的动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他背后呢他是没有这个主观动机的，他是没有的，这是小孩的他就天生的一个特点，因为他就在跑玩的过程中打闹的过程中，可以说就是他不是故意冒犯，作为小孩来讲他不是故意冒犯，也不是刻意的我突破哪个边界了，其实有的时候说小孩真的都是大人脑补出来的，都是大人脑补出来的，恶意碰撞啊什么故意骚扰了，有的时候很多是大人脑补出来的，因为你在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但你要知道呢，小孩是什么，小孩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发展的就是这个他这个发展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因为他认知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你比如说假如发生类似这样事儿的时候哈，我们要分清一个关键，就是这件事儿呢是如何定性，这件事儿如何定性，核心要看一个人的主观动机，你在法律上不是主观动机和客观的吗，主观行为客观行为嘛，对不，你得有这样几个才能形成一个链嘛，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看一个一定要看他的主观动机是什么，因为小孩的认知还没有这些呢，所以吧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他只是一个主观的无心之举，就是玩呗，碰了一下呗，对不对，所以吧对成年人和孩童，为啥叫就是有的是到了多少到十四吧，才就是十岁以下就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十四岁以上才有民事行为能力呢？那么那十四岁才有，就是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因为在这个里面，那到幼儿园那时候，或者是小学一二年级以下的孩子，那认知水平更低了，对不对？因为他呢就是玩儿，就是个玩儿，就跟你俩碰你哪儿的也是跟你玩儿，他就是一个玩儿的过程，他的主观动机就是玩儿，就是偶尔吧，他不是故意碰你吧，就假如就是无意碰你吧，那也是无意中。那他重心，小孩的重心，他要逐渐的和这个社会要逐渐的，就是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动，就是身体，啥叫平衡呢？他要和这个社会呢要进行接触，然后呢，你才逐渐的，这个他的就是这个平衡感才能越来越好，平衡感才能越来越好。所以大家要知道呢，对于评价一个孩子和成年人评判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就是我说句话，就退一万步讲，他就故意碰你了，你就记住，以这个孩子的就是心理、心智、认知的发展水平，他也什么都不构成，你就记住，就是一个玩儿。我跟你讲，大家讲，他就是一个那啥，他什么都不构成，从法律上这个那构成的，不可能，他不可能，法律最低的他也得是在哪儿，在十四岁吧，对不？才能承担民事行为能力，而且他这个里面就是
我们在这里为啥我反复讲哈，就是反复要讲到一个啥呢，就是这个里面呢你一定要看到什么，他的背后的主观动机，要看到他不同年龄段，一个人不同的年龄段他的就是认知发展水平，他的心理发展水平没到那儿呢，你太高估一个孩子了，如果你要认为他是什么性骚扰，那就太高估一个孩子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大家要知道呢，法律意义上啥叫性骚扰啊，那不就是法律上任何个定性它得有几个关键的要素嘛，对不对呀？首先他那个主观嘛，他得对自己行为的性质主观上他有暗示，小孩有吗？他没有啊，对不对呀？还有性挑逗他有吗？他没有啊，对不对呀？另外呢，刻意违背对方呢就是什么那个意愿，我要故意碰什么什么地的，对吧？其实四五岁就是也就是小学一二年级以下的孩子，你就记住他的认知就没发展到那儿，我的认知还没发育到那个水平上呢，所以他小孩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啥叫性行为呀，啥叫性暗示啊，啥叫就是这些就是凡是这些主观客观要件，他都不懂，他完全他都不懂，所以吧根本就达不到像有人说的什么骚扰啊或者什么的，他认定条件他都达不到，他根本就达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呢，这么大的小孩的心理的就是他这个发展的发育水平没到那个程度呢，没到那大呢。所以吧就是像有的说啊，我被冒犯了，我被什么骚扰啥，你就记住那就是成年人的脑洞，我感觉那就是个脑洞，就是成年人的主观的解读，而且这个成年人他的认知水平也不高，你要达到你相当的你的认知水平的话，你也不会那么认为孩子，你也不能把你和孩子相提并论呢，对不对？你不能和孩子相提并论呢。其实但是吧，你比如说哈，我是就事论事啊，我不解读咱那个就是这个热点话题，我不解读这个东西，我就是就事论事哈。那么你比如说哈，假如成年人假如就是对孩子进行了伤害的话，你比如说行为上，你比如说就是给孩子提了起来呀，脖子一提了起来，就是骂呀说呀或者是打呀，你就记住自己父母啥也不说哈，先咱不说这个，就说外人假如对一个孩子提了起来又骂或者骂或者打，我就说这个事儿哈，我不评价任何的热点的话题，我不评价这个东西，我只是说假如我们遇到一个到了哪儿去看到一个成年人就是对一个别人家孩子就是又打了又骂了的又损的了，就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记住哈，在这个时候吧就是可以说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哈，因为我讲心理的，尤其吧就是在少儿这个部分，他会对孩子造成非常重要的心理的创伤，因为他对就是环境他会恐惧，未来的时候呢有的吧，你看因为但是不同的孩子个性发展不一样哈，有的孩子甚至对一些公共场所他会进行恐惧，对陌生人他会进行恐惧，而且这个恐惧啊有的时候可能说在这个里面那慢慢那个调整以后呢，这样孩子是真的是需要调整的，但这个调整呢一定是专业调整，我说的专业调整绝对不是在和孩子调整过程中你就事论事调整，那还不行，那是加剧了这个事儿的发展，所以吧专业调整，但就是专业的咨询师知道如何进行调整，这样孩子必须进行专业调整，否则的话未来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事儿，那么就成为一个未完成事件，那么它会影响未来以后的生活的，影响以后的生活的，因为在这个里面那种就是那种刹那间就是比如说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了或者十分钟怎么的呀，那种心理的惊讶还有那种其实他对你对孩子进行这样行为的时候加上你的言语，那是人格打压，而且孩子这个时候正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期，所以是一个人格打压，因为在孩子心目中他听不懂啥叫纠纷，他也不懂啥叫什么你我就什么维权呢、啊、什么对了错了指责，他听不懂这些，但是在孩子的心目中他会深深的记得一个事儿，我玩的过程中我可能是碰到了
但是可能他碰一下他都忘了，他都就是你看这无心碰可能过去就忘了，但是被成年人严厉的斥责，严厉的惩罚，然后死死的压制，又低了又干啥的哈，又打又骂的哈，他在潜意识里对一个孩子来讲，他会深深的植入一个啥呢，我植入啥呢，我做错事儿就会被凶狠的对待，然后呢我是一个不好的孩子，我是一个不被喜欢的孩子，另外同时还有一个是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就没人保护我，他会在这个就刹那间，可能父母马上就过来了，但是父母马上过来了，但这个刹那间已经植入孩子的他的记忆里，他的身体记忆里，因为人的身体是有记忆的，他已经深深植入到孩子的记忆里。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这都是一些就是记忆储存以后呢，这就是一个负面的认知，也就是未来的时候孩子在某一个事上爆发的时候一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有个心理学有个概念叫情结，这就是情结，或者还有个事有个概念叫未完成事件，这也叫未完成事件。其实在这个里面有很多，其实这个吧对于孩子来讲他就是突如其来的那种恐惧啊，突如其来的那种恐惧，然后就是无端的就是自我的否定啊，被当众打压，说那种小孩他也有面子啊，他有羞耻感呐、啊，小孩他有面子啊，他在这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事儿里面哈、啊，就对孩子这个行为哈、啊，他不仅消耗孩子那种安全感，他的童真，啥叫童真？童言无忌，他有啥就说啥。他有啥说啥，他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禁忌，他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禁忌呀、啊。另外呢，我说句心里话，在这个里面，因为我做心理工作的，这个特别容易给孩子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童年期，正是孩子人格性格养成的关键期，也是他人格建立，因为他要周围环境啊，人格建立、人际认知和安全感，就是因为安全感始终在构建呢，那么这时候要收尾嘛，但是也不是完全收尾哈、啊、就是有一个基本有一个小的框架的嘛，对吧，有个框架的这个黄金的关键期，它是黄金的关键。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因为我做这么多心理工作哈、啊，你看有很多孩子到了青春期了，到了，甚至到了三十多岁了，或者二三十岁了，甚至三四十岁再有问题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他很多的，就是人格崩塌，往往都和就是童年期有一定关系的，有一定关系的。然后也有的是孩子，可能有的时候从小就变得胆小了。怯懦了，然后自卑了，敏感了，有的时候孩子就有可能变成这样。然后呢，这个因为往往这样啥是极度缺乏安全感，因为他这安全感被破坏了，这安全感被破坏了，甚至有的呢还会产生社恐呢，就社交恐惧、社恐。但也有的形成啥呢？讨好型人格，也就是说的，在这样就这个事儿吧。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说起来，因为我做心理工作的哈，我先不说别人什么样，我就其实在这个就是任何一个事儿里，就是假如任何一个事儿里哈，要涉及到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以孩子的心理健康、心理发展、他这个心理的保护为前提，然后再处理这个事儿，一定要先保护孩子的内在世界，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就是在这里，因为我这个呢，我只说这个事儿哈，就是在当我们在社会上遇到，比如这个事儿涉及到孩子的时候，首先要保护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呢，孩子的心理的承受力，另外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呢，他是认知发展的也是关键期，人格发展的一个黄金期，所以吧，首先要保护孩子，因为孩子是我们国家是未来的希望。那么社会治理什么的，那都是和从小长大的这个环境相关的，所以遇到这样事儿的，我们先要做啥呢？第一，先保护孩子，一定要先保护孩子。
另外呢，还有呢，我接下来我再和大家聊一聊哈，因为我们这位听众就总想问问，就说的老师你对，他说的是那个哪的事儿哈，说的你有什么样的，让我做一个心理解读。但这里我还是说哈，我只是解读，我把这个事儿分开。分开，我不解读，就是那个，那个事儿，我不解读那个事儿，因为那是社会热点，社会热点让社会来去评论它。我只是说什么，假如我们一个成年人，我们成年人呢，在进行维权的过程中，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那么想哈，一个成年人的维权，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保护自己身体边界的权利，拒绝被触碰。有没有这权利？有，就是保护自我感受的权利，有没有？都要有的。那种不舒服啊、敏感呢、啊，就是对某些反感的，你就记住，这都是正常的。首先呢，我要说的呢，就是我认为维权的本身没有问题，维权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心理学也好，法学也好，它有一个铁定啥呢？维权必须要有，遵守比例原则。要遵守比例原则，也就是说呢，有些事儿呢，就是咋说呢，就是你比如说啊，假如一个小孩就是他的无心之举，在玩耍中碰到咱了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其实原则是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后说孩子这么折呢，这么淘呢，然后告诉他家长好好管管。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成年人也尽量不要太多的责备孩子，因为孩子呢，这时候边界感他是没有那么多边界感的，还是小孩，边界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怎么做，就尽量呢，就是善意的包容，就是善意的包容，就是温柔的引领，或者是告诉家长好好管管你家孩子。这么淘呢，怎么的哈？你可以和家长，就是提醒一下家长，然后呢，你可以就是，也可以适当的就是引导孩子一下，可不可以？都可以。但是人的一生啊，人的一生从来都是在小事中见一个人的格局，小事中见一个人的格局，细微中见一个人的品行，细微中见一个人的品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在这里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个啥事儿哈，就是昨天吧，是前天的哈，我在咱锦州志愿服务联合会，我们有一个群哈，这个群有一个叫那里面我们有一位理事叫文哲，你看他吧，就是正好碰见一个因为他是救援队的。他是救援队的，那么他平时身上就带那个救护包，看见一个老人呢，就是躺地下了，躺地下以后呢，就是谁也不敢上前呢，然后当时他一看老人这个状态，一边打120，一边把自己急救包马上拿出来给老人进行急救。那么你看看，这不就是小事见格局嘛，对不对？在这个里面细微见品行嘛。所以在这个里面啥呢，我们做事的时候就是虽然和咱那个话题不是特别相关，但是我就说啥意思哈，就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微小我们而不为，但也不要因为这个微小就是恶事儿我们而为之。所以吧，人的格局是啥，就是有的是就是在微小的过失中，这个微小的事儿中，我们来看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个人的格局。其实比如说假如触碰我们边界是个孩童的话，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们也挺生气，我们也挺烦的，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不能对孩子不要咄咄逼人，一定不要咄咄逼人。我们要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你对孩子释放那个是善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是在用你的行为教育孩子，你就是啥呢，在这里让孩子呢，其实潜移默化的让孩子就知道了这个社会的善意，那么他也学会了未来的时候呢，他也会以这个善意回馈这个社会，以这个善意来回馈这个社会。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当我们选择了包容，
选择了宽恕的时候，在任何事都那样，选择这些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成全了这个懵懵懂懂的一天，就是小屁孩儿、啊、哈，看着是那样，就是放过了这个孩子，但实际上你就记住，实际上是给自己，这句话呢，就应该是积了很给自己积德积福，也给社会呢，就是积累了特别多的福报的缘。你在这个里面，你做的事儿吧，你看着很小，但是不一样，不一样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总说人的一生可以说就是要完成自己的一个课题。其实一生的课题，也不也是咱一生的自我修行嘛，对不对？修行的时候呢，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修行的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每一个课题，它有很多很多的小课题，很多很多的小课题。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啊，我们在包容别人的无心的时候，去包容他，去接纳他，你就记住这个上帝呀、啊，上不是上帝，就是上天呐、啊。你就记住，冥冥之中那种能量啊，你就记住，也会包容你的不易的，会包容你的不易的。他愿意，就是你愿意，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你愿意释放那些。善意和温暖的时候，你就记住，是生活一定给你回馈的，一定会回馈你的善意的。有人说，就是人是在做这个事儿，心在修你的善良。所有的善良，你就记住，你在渡人，你在渡己呀，最终你是在渡己呀，一定是在渡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呢，还有。你比如说吧，就是假如成年人遇到一些事儿，他要是过度的纠缠，然后以维权的名义纠缠，比如说在生活中有一个啥发生一个啥事儿了，一个成年人其实这个事儿可能都不是多大的事儿，然后他就过度的纠缠式的维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往往就我从心理学角度讲哈，首先第一个呢，他可能是成年人他没有疗愈的，他可能是没有疗愈的内心的创伤的投射，然后他把这种感受无限放大了，往往有时候和这个有关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一个成年人无论是对一个孩子也好，或对其他人也好哈，尤其现在吧，就是那个电动车，我就讲一下电动车这个事儿。就电动车有的时候吧，你看我昨天我从那哪儿上来的，过走路的时候哈，我不说哪个位置了哈，你看我就是走那一道，我碰见两起儿都是电动车和汽车那个刮碰上了啊，还有一个是电动车和电动车刮碰的。其实这里我在开车过的过程中，我这有的时候吧爱管闲事哈、啊，我都想停下来了，我一看那个车也没咋地，啥面连漆都没掉，然后就是那个就碰了一下，你碰了一下如果没有啥事儿，那么其实彼此安好那是最好的，然后就让他坐着不起来。哎呀，我就看着我都着急，我说你就这个吧，你说你那么就是不起来，因为我旁边我扫了一眼，我一看也没啥事儿啊，然后他是属于啥，还站起来走两步看着没啥事儿又坐地下了。哎呀，我就看着我就着急我就看着特别着急。其实有的时候吧，在这个里面哈，我倒感觉一个什么，就是往往这时候和什么有关哈，就是有的时候做事吧哈，就是纠缠似的，有的是纠缠似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但在这个里面呢，往往你看我研究心理的，我就会说了，其实有的时候吧，这种纠缠是成年人他以前可能有过类似的创伤，这种创伤被唤醒了，这创伤被唤醒了，有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情况的，因为有的时候在成年人的内心深处呢，其实藏着他没有疗愈的那种边界的创伤。没有疗愈的边界的创伤，有的是他可能在这个里面呢，以前呢可能也受过伤害呀，然后也被欺负过呀，那种委屈哈，就是常年压抑，然后呢
就沉在的潜意识里，所以吧，就是形成了病理性的过度的敏感，就是病理性的过度敏感。可能别人认为这都不是啥事儿，对不对？但是他呢，就意味感觉是个很大的事儿，他是病理性的过度敏感。其实可能你比如说哈，假如一个小孩碰到了你了哈，那可能作为一般人来讲呢，就哎无所谓，过去拉倒了，或者提醒一下孩子就行了，对不对？但是对于有创伤的、敏感的、内心压抑的，就这样的成年人来讲，你看他就会这个刹那间，就这个刹那间，一下就是唤醒了他过往的被侵犯呐、被冒犯呐、被轻视、被伤害的记忆，瞬间就爆发，瞬间被唤醒。那么唤醒以后呢，就是在这里我和大家说，有的时候这种唤醒，他当下的愤怒是不是真的？真的，确确实实真的。然后委屈是不是真的呢？也是真的。那么被冒犯的那种身体的感觉是不是真的呢？也是真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份伤害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外界带给他的。我们要知道呢，这份伤害不是外界带给他的，是他过去的创伤给他的，是他过去的创伤给他的。那么在今天呢，我其实给大家讲的时候，我从心理学这底层逻辑给大家讲的时候，因为它原因很多很多啊，我只讲其中的某一部分原因，但是还有很多原因呢，还有很多的原因呢。一会儿接下来我还给大家再适当讲一下，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往往这个时候他会把就是以前那种套用到了当下的状态里，套用到了当下的状态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一个成年人他内心的那种体验已经生成的时候，他就是感觉哎呀，我被冒犯了，我被触碰了，我被侵犯了，怎么怎么地的哈。其实这种典型的心理偏差，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偏差，属于创伤移情，他属于创伤移情，感受过度放大了，他的感受就是过度放大，他就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表面看着哎呀，我要维权，实质上呢，他在泄愤，实质他是在泄愤，看着好像在守护自己的边界呀，我这边界感怎么的，实质上有时候他在宣泄自己当年那个无力反抗的自己，他是宣泄这个东西，无力反抗的自己。其实甚至有的时候跟就是当时跟他发生矛盾的这个人呢，好像都没啥关系，就是他实际上是吧，就是针对的他心里的那个感受，他心里的那个感受。当然了，就是有的时候呢，就这种恶意的或者是过度的维权，你比如说在生活中，假如我们遇到一些事儿哈。我不讲其他的，我们讲就事论事哈。我不讲社会热点，热点现在我不讲那个东西，社会热点让社会来去评论它。那么就比如说在我们生活中哈，有的时候呢也有恶意维权的。我只是通过这个，我想到了有些恶意维权的，我只是讲这个事儿。啥叫恶意维权呢？比如说一个孩子触碰了咱自己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呢，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就没有看到孩子身心发展的这个过程，没有看到孩子身心发展的过程，而且最借这个小事又追责呀，又博关注啊，又制造流量啊。制造这些流量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其实真的我有一个特别什么样一个真相呢？其实有的时候呢，这样情况下往往他不是过度维权，他是单纯的，也不都是单纯的人说我有什么心理创伤啊，也不一定。但也有的人就是他就是精神有问题那样的，有没有精神有问题？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维权的有。就是精神有问题有没有？有，但今天我不给大家讲这个部分啊，有确实有。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人呢是带有目的性的，是带有目的性的，就明确的目的，他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恶意的纠缠，恶意的维权，有没有这样呢？有。其实在这个里面，同样一个事儿里，你就记住，人的就是内心的动机太多了。我给大家讲的只是这几个部分，我要给大家再分析的话，可能还多呢。我简单先跟大家就聊这个部分，就是甚至有些人就是抓住一个事儿不放，抓住一个事儿不放，就是做大文章，然后死磕到底，
就是时刻到底，就是不断的加码，不断的加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无限放大这个事态，无限放大这个事态，而且根本就，假如这个事儿要是发生在孩子身上，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发生在老人的身上，那么就无视就是这个当事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无视这个东西，刻意的制造各种对立呀、各种矛盾呐、各种话题呀、博关注啊，然后流量应该咋说的，收割流量，对不对？他就像有的时候是恶意的维权，往往是达到这个目的，他是有明确目的性的。因为他有的甚至他有的非常明白，小孩他的无辜啊，他小孩他也没有自保的能力啊，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小题大做，然后断章取义，然后这个断章取义的时候，所以吧，他就是能够博这个流量嘛，借着小小的事儿就上纲上线的，刻意的又定性又冒犯，又是纠缠不休的，刻意制造各种纠纷。然后我们977的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请问有博主抓住某个饭店的算错账不放，是什么心理？也是这样吗？要是博主，假如就是有的时候算那个饭店算错账呢，有的时候呢也在所难免，因为特别忙，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忽略那个东西，算错了重新改呗。但是如果他要抓住这个算错账不放，那么也有很多的原因，就和我刚才说的差不多。差不多，有的呢是在这个里面呢，那有的人吧，他可能就是说心里话，也有的人就是心里有问题那样人，心里有创伤的那样的人，他在这个里面呢，他是也会纠缠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这样人嘛，但往往做完工作以后很快就过。但是你说了一个词叫博主，博主呢我不是特别了解，可能就是博主就是是网络上的一个新的职业吧，是啥呢？要是假如是博主拿这个博流量，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和就像我说的，那是刻意的纠缠了，恶意的纠缠了，就是为了某一个流量什么的。因为每一个人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是为了他背后的一个什么动机，背后的一个动机。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比如公众号，其实在这个里面977哈，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是就事论事儿但是比如说某一个博主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要知道呢，就是这个事儿呢，我们不能直接就定性他是一个什么样，定性不了，因为我们要和他要聊聊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知道他动机他才知道呢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就像我们做心理的，如果做心理工作呢，在这里面一般都是一对一的做的，做心理工一对一的，因为你必须像好多人都说，哎呀老师，那你说我家孩子能，或者是谁谁谁，或者是说他自己，那我能做多长时间呢？我说在这里面你就记住，一定是在这里面面对面的，你没说你没来，然后就是直接问我能做多少次，谈不了。就像我们像您说的这个什么博主对饭店算账，还得是公众号这个啊，因为在这个里面你一定要看他的动机是什么，通过他的动机才能定性，你要看他动机的，因为每个动机都不一样了，每个动机都不同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也是不敢瞎说呀，我们只是就事论事，然后这个说这个情况可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状态。是的，对，特别感谢977哈，在这个里面就是感谢你的理解哈，认为在这个里面确实是那样，就是啥呢？我们一定看他的内在动机到底是什么，看到他的动机的时候就知道他这个行为，因为我们的行为都是动机驱使的，都是动机驱使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恶意维权的这部分人就是脱离了自我保护，脱离了维权，他脱离了初衷，其实他可能初衷我们认为他是维权，可能他初衷就是为了他的目的，呵呵，可能就为了他的目的了，然后就是借题发挥呀，恶意追责了，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在这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要特别想到哈，就是假如在生活中哈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哈，就是
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啥？一定要考虑到孩子和老人的心理的发展这个状态，尤其是孩子，尤其是孩子，就是因为人格的伤害，童真的那种崩塌，那是最可怕的，真的那是最可怕的。如果要成年人为了宣泄这个情绪了，赚足了那个关注或什么流量呢？就是，那你就记住，就是那你真的就是，让这个孩子啊，可以承受了远超这个千倍百倍的那个阴影了，那个阴影了。所以吧，在这里面，我就特别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今天聊，今天也挺高兴啊，和大家，就是在这个里面就要说啥呢？就是一个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是什么？最高级的自律怎么能做到不去那么纠缠呢？要分得清事实，分得清情绪，分得清你的无心，什么叫无心，什么叫恶意，我们要去分清。分清啥？就刚刚我们977这位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他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分清包容和纵容，也分清这个。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要和大家说呢，其实真正的维权是什么？真正的维权大家一定就是用来对抗恶意的，真正的维权是用来对抗恶意的，而不是用来碾压其他东西的。那好，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比较典型的轻快小调式的花鼓戏啊，在湖南呢也是蛮有名的啊，蛮有名的。只是说想找到甘平演唱的版本，现在基本上很难找到了啊。那咱们今天啊，第一位分享的是甘平，对吧？哎，接下来呢，咱们来听听第二位。第二位呢，同样也是声音甜润的一位女歌手，啊，曾经被称为这个甜歌王后啊。大伙儿能想到是谁吗？如果一时想不起的话，咱们还是用歌声来呼唤记忆啊，猜猜他是谁。

梁城小象说，这个是西游记兔子精那集啊，人叫玉兔精，不能叫兔子精，兔子和玉兔还是有区别的啊，一天上一地下。嗯，不是一个地方养的兔啊。出自电视剧《西游记》第24集《天竺收玉兔》，对吧？啊，当时的李玲玉出场非常的惊艳啊，穿着很华丽，然后呢，眉目之间顾盼生姿啊，惊为天人。而且这首歌就是李玲玉本人唱的，

刚才咱们在听歌的时候还跟直播间里很多的朋友，我说能从李玲玉的唱歌手的发音听得出来她之前是唱哪种戏曲的吗？其实也有迹可循，她有一些发音的方式能听得出来。李玲玉最早是唱越剧的，科班出身啊。1980年的时候，李玲玉从5000多名考生当中脱颖而出，考到北京红旗越剧团啊，专攻的是越剧的徐派小生啊，徐兰徐派。经过很多年的严苛的越剧的身段、唱腔、咬字等等的训练，正经的科班演员啊，之后才转战的流行乐坛，成为了一代甜歌王后啊。当然，可能李玲玉呢，她也是出道很早，所以很多的朋友没有她唱越剧的印象。哎，就跟甘萍一样，出道很早，所以没有之前唱戏的印象。但李玲玉唱功确实很好。那唱歌的时候呢，能感觉得出来，她的唱歌的咬字啊和一些韵味是有越剧的状态在的。而且呢，越剧本身也是一个甜甜的那种剧，对吧？嗓音都是甜甜的。

0: 那之前呢，咱们听过粤剧《红楼梦》的专场，那么在很多很多年的一次演出上李玲玉曾经现场演唱过一次贾宝玉的唱段。当时呢，他是全副都装扮上的也是化好妆的。哇，在舞台上一出现，你认不出那是李玲玉，但是好帅呀，那是正经的宝哥哥呀这一段呢，咱们之前在专场听的时候呢也听过，咱们来听一听李玲玉的现场版我合不拢笑口将喜讯接。
1: 林妹妹，今天正是中古道经天上神剑。

两个声音其实是像的啊，在唱歌和唱戏的时候声音是像的，但是呢风格反差是非常大的，它很有惊喜感啊。唱歌的时候是那种流行的甜妹风啊，但是唱戏的时候呢，哎，您看他增加了自己声音的力度和厚度，听起来呢就很清朗俊雅温润，很有书卷气啊，很有书卷气。大伙儿仔细听就能听得出来，李玲玉在唱歌的时候她的声音呢是轻飘飘的，像云朵一样浮在上面，然后软软的甜甜的，但是呢唱越剧她是唱小声的，所以她的力量感和厚度要更足一些。那接下来咱们第三位啊，第三位是咱们国宝级的民族歌唱家，女歌唱家，我非常喜欢。我小时候听到她的第一首歌，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啊和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伙儿有没有听过这一首？这是我儿时听到的他的第一首歌，听到的第二首歌叫《万事如意》啊，那应该知道他是谁了，是不是？啊，那今天呢，选择的就是我儿时听到的第一首啊，我听到的第一首他的歌啊，非常非常好听，我当时听过之后惊为天人。

有很多网友说啊，听见张也唱歌，只要他一开口，就觉得哇，天下祥和，感觉很幸福啊，因为他的声音呢，就是自带一种甜润美满的幸福团圆的这种 buff 啊。刚才咱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高天上流云》，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民歌了，旋律特别的开阔舒展，然后呢，歌词呢写的也好啊，质朴大气，而且很有深意，歌颂的是人间温情、山河大爱啊。张也的演唱那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但是谁能想到张也以前也是唱花鼓戏的呀？哎，张也的嗓音甜呐，啊，清亮、通透、纯净，没有一丝丝的杂质，特别的透。然后呢，音域宽，他音域特别宽，啊，行腔呢高低自如，收放有度。而且看张也老师唱歌呢，特别的舒服。为什么特别舒服呢？唱所有的歌都感觉很轻松，脸上一直是带着甜甜的微笑。然后就随意转个脸儿，伸个手，哎，唱完了。在别人眼中觉得哇，根本唱不上去的歌，哎，人家信手拈来。而张也老师呢，他最早啊是唱湖南花鼓戏的，他是唱湖南花鼓戏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听到的张也老师呢唱这个民歌啊，他其实也是有花鼓戏的功底在里面的啊。当然，我很佩服张也老师的一点，就是他在演唱民歌的时候跟花鼓戏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他切换的非常干净啊，唱腔切换的非常干净。所以张也老师唱民歌很少有人会联想到戏曲那一边。那张也老师呢，他唱戏这个事情啊，曾经早年间的电视节目上曾经是提到过一些的，然后他也现场呢唱过几句。那我还真找到了一段张也老师啊，不是唱京歌啊，也他唱的真的就是一段湖南花鼓戏，就这一段，时间也不长，大伙儿听听吧，感受感受啊，不容易啊。咱们来听听这一段湖南花鼓戏《洗菜心儿》。

特别想，就当时特别想钻到屏幕里去给张野老师鼓掌，唱得真好啊。葛瑞云说，唱戏的风格跟王尔宁很像。其实不像啊，有可能某一些发音的地方有点像啊。首先呢，王二妮是唱陕北民歌的啊，然后呢，张野老师唱的是湖南花鼓戏，他这里边呢，大部分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地方的民族小调啊，一个是这个戏曲啊，它不一样。嗯，那刚才呢，咱们听到的这段洗菜心儿特别不好唱，里边的这个高低音的变化特别多，再包括这个很特别难的那个中间的那段弹舌啊，它有好多次弹舌，还有一些这个小滑音儿，特别难唱。这也就是这种国宝级的民族歌唱家啊，唱歌唱歌行，唱戏唱戏好啊。这是太全面了啊，太全面了。当然咱们也必须得说，老一辈的很多的歌手啊，戏曲演员呢，他真是 N 边形战士，特别

的很多的歌手啊，戏曲演员呢，他真是 N 边形战士，特别早是一位豫剧的专业演员。那大伙儿想到的能称为华语乐坛最强高音女歌手，高亢辽阔穿透力极强，我个人称她为通天彻地式的女歌手。我从小就喜欢她啊，这位女歌手的名字叫李娜。

很佩服李娜啊，什么叫通天彻地式的嗓音，就结尾的这个鼓都压不住她的声音。非常之有力量啊，声音呢特别特别的通透。但谁能想到李娜最开始是唱豫剧的呢？她唱豫剧唱的是老旦啊，老旦的声音呢要沉稳一些啊，要再宽厚一些，跟她唱这个流行歌曲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风马牛不相及。那李娜的歌咱们也听过不少，对吧？好人一生平

平安，啊、嗯，还有这个篱笆女人狗，啊、嗯，哎，我怎么都知道呢？包括武则天，哎，这都是他唱过的非常经典的歌曲，还有那个《女人是老虎》，但没有一首会联想到豫剧上的，啊、嗯，但是李娜。他之所以有这么顶级的唱功，和他早年专业学习豫剧那真是分不开的。豫剧呢，本身它在力量上确实很见长啊，大气磅礴，那就塑造了李娜的这种特别的声线特质，让她的高音很扎实，穿透力足啊。当然了，今天呢，给大伙准备了李娜的戏，这也是很难得的，能找到的。我找到的唯一一个李娜唱戏的视频，豫剧的经典老戏《辕门斩子》啊，京剧的《辕门斩子》咱们之前听过，今天咱们听听豫剧的这一段啊。李娜饰演的是佘太君。

唱得特别好啊。如果说我们没有说这个段子是李娜唱的，很少能有人会想到哦跟李娜有任何关系。嗯，而且呢，他在唱豫剧的时候和唱歌曲的时候用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声腔体系，切换得非常之明显，根本听不出来任何跟流行歌曲有关的地方，真的很牛啊啊，真的很牛。实际上呢，还给大伙儿啊准备了其他的啊，准备了其他的，但是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听不上了啊。那么，曾经是戏曲演员，后来唱歌的歌手啊也挺多，咱们今天听了几位女歌手了。那包括前一段时间咱们听过这个，湖南花鼓戏《补锅》啊，这个是李谷一老师主演的，大伙儿应该还记得。那李谷一老师也是最开始唱湖南花鼓戏，后来转行唱歌，对吧？啊，包括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像《难忘今宵》啊，《绒花》啊，《我和我的祖国》呀。很多很多啊，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戏曲的功底，才有了后来他们演唱流行歌的时候，哎，那么的有底气。流行歌曲呢，是他们面向大众的绽放，那么戏曲的功底是扎根艺术的根基，以戏韵哎入歌声，用梨园造经典。传统的戏曲呢，它不是一个老旧的东西，而是华语音乐最深厚的最珍贵的艺术宝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年轻的歌手也开始啊把歌曲和传统的戏曲做结合，哎，这个都是很好的发展方向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读懂传统戏曲的魅力，听见更多的经典歌声之后的梨园底蕴。那今天关于这个戏曲转行当唱歌的咱们的内容呢，就说这么多。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辽西。

上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消防科普馆，大家有没有去过看一看呢？那么如果说是社区级的消防科普馆，大家听上去是不是更感兴趣了呢？因为感觉啊，它就在我们身边。没错，就是这样，在我们身边的

社区级的消防科普馆，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了。这是咱们锦州市首家，它具体的位置呢在哪儿呢？在临河区龙江街道菊园社区，已经正式建成投用了。那么这个场馆呢，也为辖区的居民搭建起了零距离常态化的消防安全科普教育基地。场馆面向全体的市民是免费开放的，那主要呢就是普及消防常识，传授避险技能，提升自救能力为核心，常态化的开展公益性的消防科普实操体验、安全宣讲等等活动。如果说啊，那么对于这个消防方面的一些知识非常感兴趣的市民朋友，您呢这回啊就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了。

昨天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过啊咱们锦州市的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在9月23号和24号这两天晚间的18点18分开始。那么内容呢包括什么呢，你看比如说有膏方药膳品鉴呐，名中医也会到现场来义诊啊，还有一些这个中医师仪的技术的体验呢，待茶饮自助品尝等等等等活动，邀请广大市民沉浸式的感受中医药的魅力，千万不要忘记啊，9月23号24号晚间18点18分，您千万不要忘记。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携程平台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呢，7月1号到8月31号，锦州的接待游客人次位列辽宁省第三。那么这一组数据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哈，它是仅仅次于沈阳和大连的数据。游客当中呢，室外的客源占比达到了90.4%，中心城区合计接待全市84.6%的游客。那么这个聚市引流的效应特别的明显，游客住宿的需求向核心商圈集中，像临河古塔夜市商圈也是居首位。在这一组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室外游客比重超过90%。那说明什么呢？说明锦州暑期的游客结构质量都是非常好的，主要都是来自于外地。夜市周边呢，成为了游客住宿的首选地，以及中心城区合计接待全市84.6%的游客，说明呢，与2025年的锦州暑期文旅集中在红色旅游、研学体验和滨海亲水方面不同，游客今年对锦州的城市烟火气是最感兴趣的。这固然与锦州多年来精心打造的夜市早市相关，但是呢，酒香也怕巷子深啊。那么锦州今年的夜市早市跟往年相比并没有大的不同，那怎么就突然就成为了外地游客的关注点呢？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看一看它藏在细节当中的一些点。首先呢，是以地处闹市的临河夜市为例，这里的停车位啊，可以说是一位难求。外地自驾游客常常是在把车停到很远很远，一个停车就可以让游客心情颇为不爽了。急群众之所急，距离夜市500米处的锦州市委今年在五一假日期间在夜市打广告，主动敞开了大门，欢迎游客到市委大院免费停车。那么这一举措呢，赢得了游客的一片叫好。很多游客把车停在了市委大院之后，还举起了手机自拍与市委办公大楼的合照，骄傲地发朋友圈，配上评论：锦州市委真暖。5月1号，辽宁日报率先推出了此事系列报道，引发了全国网友的共鸣。据统计，五一假日期间，这个新闻事件全网的阅读量已经达到了11.6亿人次。很多网友评论啊，说这个锦州啊，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既宣传了锦州夜市，也让全国游客都感受到了锦州市委市政府的服务温暖，一举多得。新闻效应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即时性的啊，它还会不断的发酵。之后的端午节假期，辽宁日报继续跟踪，做了锦州63家机关大院，也跟进开放大院，为游客提供免费停车服务等等报道，把这一事件呢不断的推向了高潮，在广大网友的头脑当中不断的种草。

果然呢，这个系列的种草行动有了成果，锦州暑期游客结构显著好转，外地游客占比达到了90%多，他们才是旅游消费的主力军呢。那么这些外地游客不再是当天走，而是必须留宿，因为呢，来锦州的第一目标就是逛夜市和早市。晚上10点多才散场的临河夜市，以及早上才开的早市，让大家只能够就近在中心城区住宿。携程平台统计数据呢，也佐证了这一点。来锦州的休闲游占绝对主导，达到了68.7%。喜人的是，这个新闻报道借助互联网还传播到了国外。携程平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锦州入境游市场增势强劲，入境游客人同比增长了39%，入境游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52.1%，消费增速显著高于人次增速，入境游人均消费水平明显的提升了。咱们锦州市的文旅广电局的负责人也说啊，这个新闻流量就是消费增量啊。辽宁日报呢，也把这个锦州市委大院免费停车的系列报道，为锦州今年夏天的文旅啊添了一把火。眼看呢，就是中秋和11长假了，外地的游客呢，相信啊，也会不断的涌入到咱们大锦州，也不只是说逛这个早市和夜市，还有很多的景区在这个时候游玩都是好时候。我们锦州人呢，也非常热情的欢迎外地游客的到来。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咱们锦州的一首老歌了哈，是由树先生演唱的歌曲《锦州》。

0: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上就是国庆了，那么一年一度的大花篮秀也即将亮相了。目前呢，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的雏形已经出现，吊车呢逐个把地上的花朵还有水果造型雕起，施工人员呢拽着绑在花果柄上的绳子，调整角度，对准接口，把它稳稳地插入到花篮当中。在施工区的南侧有一个微缩的花篮模型，那么这个是拼装说明书，工作人员参照它给花果定位，等到这个插花的环节完成了，就把花篮吊装到底座上，这样一个大花篮就诞生了。9月25号的时候呢，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会正式完工亮相。那么今年有哪些元素呢？我们也可以来共同了解一下。在施工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牡丹、芍药、月季花等十多种花卉造型，还有醒目的桃子、苹果、葡萄、石榴、柿子等等水果造型。那么这些呢，是按照蒸花、蒸果等比例的放大制作的造型，寓意呢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根据现场的花篮模型，今年的篮体南侧呢写着祝福祖国1949到2026，北侧写着欢庆欢度国庆1949到2026。以花坛来装扮天安门广场的传统呢，已经延续了40多年了。1984年，天安门广场头一次出现花坛，当时呢，仅是以摆放花袋、花堆的平面形式来呈现，花色是比较单调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发展日新月异，国庆花坛也随之迭变。到2008年的时候呢，近10米的传统宫灯造型花坛现身天安门广场。自二零一

2002年以来，天安门广场国庆花坛以大花篮为主基调，历经花篮、花果篮、五谷丰登、大花篮、蔬果花篮等多重形式，层层递进，年年创新。从最初的孔雀草、一串红、鸡冠花老三样，到现在呢，常常用于花坛制作的植物品种已经达到了百余种，实现了品种自由、花色自由。曾经的花坛呢是要靠人工浇水的，那么现在呢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节水灌溉。起先平面花坛没有造型，那么现在大花篮里的装饰年年在更新，长按街沿线的立体花篮更是出现了探月、取壤、智慧、物流、健身、骑行等等元素，把所有的花坛连在一起便是一串脚印，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见证着祖国的发展。那么就在最近呢，大花篮施工的照片还有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了。刷到推送的时候呢，从上海来北京旅游的李女士就迫不及待地赶去打卡。她说啊，虽然还没有完工呢，但是还是想合个影儿。每年的国庆前后都会有不少的网友晒出手机相册里的大花篮，花篮里装着苹果，装着石榴，更装着每一个平凡你我的故事。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3: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4: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5: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棚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5: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4: 看辽西，
6: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您现在呢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9月25号到27号是中秋节，那么这3天的时间放假啊，这个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说一到放假高速公路是不是就免费呀？到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搞不清楚啊，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啊！特别的提醒大家，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是什么呢？春节、清明节、劳动节还有国庆节这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所以说你看啊，这个过了中秋节几天的时间，到国庆节高速就免费了。那最近有没有想要去布达拉宫的朋友呢？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区啊。有的人呢甚至觉得说，哎，我这一辈子啊，我一定要去一次布达拉宫。那么最近呢，布达拉宫管理处呢也发布了关于开通雪城参观的线路，并且呢实行门票收费的公告。那如果说对这个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开通的时间呢是从9月20号开始就已经开通了啊。门票的价格呢，雪城的参观线路呢实行单独售票，旺季是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31号9点开馆，15点40分停止入馆，全价门票每人次25元，优惠门票呢是半价。淡季呢是从10月1号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30号，9点30分开馆，15点20分停止入馆。 全价门票呢是每人次10元，优惠门票呢也就是半价。那么在东游西藏政策期间呢都是免费的，门票减免政策呢也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小程序的购票须知。首先说啊，这个购票的话呢一定是要通过预订啊才可以的，所以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布达拉宫官方票务预订系统微信小程序来进行预订。参观呢可以从路线的入口东门西门进入，那么出口呢都是雪城西门啊，你看啊，入门是东门和南门啊，那么出口呢是西门。游客群众呢参观呢都不会涉及这个布达拉宫主体的建筑，游览的范围呢仅限在雪城区域内，所以说呢也要请广大的游客自觉地遵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和参观的秩序，爱护文物，文明有序地参观。如果说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大家不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啊这个上网去查询一下，或者是直接呢拨打咨询电话0891-633-2558 0891-633-2558。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么进入到秋季之后啊，北方地区的降雨增多了，空气湿度升高，你看像山林、公园、小区以及路边的野生的蘑菇啊，开始大量生长了。当然了，这个近期呢，有很多地方的市民都发生了自行采食野生蘑菇中毒的事儿啊，不少中毒的，这个患者呢，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不适的症状，所以专家提醒大家啊，坚决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那一旦误食的话呢，高度警惕中毒的假预期，赶紧上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当然就是说这个野生蘑菇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你看形态相近，仅凭外观呢是很难准确的鉴别的。专家讲啊，说这个分辨野生蘑菇是不是有毒有三个误区，我们来听一听啊，你是不是也存在其中的一个。你看比如说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长相普通的蘑菇就没毒，颜色鲜艳的才有毒，但其实啊，很多的毒蘑菇外观看上去都非常朴素，跟普通可食的这个蘑菇高度相似。第二呢，就是网传什么大蒜呢银器煮制可以验毒去毒，或者是高温久煮晒干泡酒也可以去毒。那么实际上呢，蘑菇的毒素它的性质特别稳定，它是不会跟大蒜银器发生反应的，所以说啊，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是没有办法去破坏它的毒性的。第三呢，不少人开始依赖这个 AI 拍照识别蘑菇啊，但是也告诉大家，它受到拍摄的角度、光线还有生长的状态等等因素影响，这个 AI 的识别的准确率啊，它也比较低，所以不能够作为采食的依据。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去随意采摘，比如说像公园、小区、路边、山林当中生长的野生的蘑菇，也不要购买流动摊贩出售的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也不吃无法确认安全的野生蘑菇。那如果说呢，吃了之后有恶心、呕吐啊、腹痛、腹泻呀、出现幻觉、肢体麻木等等这样的症状，赶紧上医院。同时要留存剩余的蘑菇样本，密切的观察一同食用人员的身体状况。你说这个不会鉴别毒蘑菇啊，有没有别的办法呢？现在呢，这个由咱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构建了真菌王国数据库，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据专家介绍呢，这个云南啊是全球公认的野生食用菌的王国，野生食用菌呢大概有900多种，占全球的和中国的野生食用菌的总数呢超过30%和90%。但是呢，很多这个蘑菇中毒的事件也是因为缺乏认知啊，不知道怎么去区分。那么刚才咱们所说到的这一个数据库呢，它是由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还有中国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组成的，今年5月29号已经正式的免费开放了。那么从这个三维的角度可以实现360度的自由观测，也可以让大家更加直观、更加准确的识别蘑菇。有朋友说，哎，豆豆你慢一点，你刚才说那数据库是啥？叫真菌王国啊，真菌王国。当然了，就也害怕说用不好啊，就是不管是不是使用吧，我就觉得就是咱们，比如说你要去采摘，你玩一玩可以啊，或者你跟当地的非常有经验的采菌人一起去采菌子啊，然后再去食用啊，这样呢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哈、啊。否则如果说这个自己以及周边的朋友啊什么的根本就不知道，哎，采了之后能不能吃，哎，咱还莫不如就让它长在野外呢。

好，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啊，有一个坏消息要跟大家讲，那就是这次的曾氏青溶解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要结束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那大家想想啊，国际定价是56美元一克的曾氏青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只要1克1块钱，这其中的差价太大了。虽然有关部门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也不可能是无限期的，对吧？那么在背负着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曾氏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呢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呢咱们无论是正在服用的曾氏青溶解酶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都得抓点紧。时间呢真的是不多了。这次推广工程啊，一是省钱，二是方法好。啊，1块钱 你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学，而且一块钱一克，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的话，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啊，也不至于说我们用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啊，过日子就得算计，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用，那不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的这点钱呢，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直指细胞核，直指病根去治病，最后呢给你带来的是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咱们参加这次推广工程呢，用上新方法和科学的方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我们家人啊。咱们得病这些年，家人也是跟着你受了不少罪呀，吃了不少苦。那首先从经济上来说，多少年治病，一般家庭是不富裕啊，平常吃药治疗不说了，隔三差五的去医院，你折腾几趟的，家里边条件不怎么好的，那不都得陪你吃糠咽菜吗？再者说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你一犯病了，家人都跟着提心吊胆的，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的好喝的伺候着，住院的家人也得陪着。所以咱们这些患者应该跟你老伴跟你儿女说声感谢，他们为你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不能有那种说是他是我老伴啊，他是我儿子，照顾我是应该的想法啊。我们患者有的患者因为生病心情不好，动不动还给人家上两句，或者摔个盆摔个碗的，这更伤人的心。人生在世，咱们谁也不欠谁的啊。就像前久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电话接通之后啊，那边直接就跟我讲了，说曾老师，你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要是治不了了，我都不想活了。当时我听了之后，我给我吓坏了，我赶紧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啊，别着急呀，慢慢的跟我说呀。他说曾老师啊，我太不容易了，我现在每天活的是太累了，我是一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我母亲得的是糖尿病，平时她忌口啊，也不注意，到60岁的时候并发症全都来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她的病情真的是反反复复的反复发作呀，本来只需要住一次院，结果半年之内住了4次医院，这半年之内我几乎是每天熬通宵的陪他，白天找医生看病，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我母亲病情严重了，小便失禁呢，我也能频繁的给他擦拭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给我脸子看，埋怨我说我浪费钱。曾老师啊，你知道吗，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了，我还不敢在我母亲面前表现出来，我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了半个钟头啊，哭完之后我还得咬牙继续照顾她。半年下来我的身体都垮了，后来我母亲的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脚底一滑摔成股骨骨折，但是还是怕花钱延误治疗，结果之后只能换关节儿。曾老师啊，我们家没有什么积蓄，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家底儿了，没钱住院了，现在每天躺在床上要我照顾，吃饭要我喂他，经常的是半夜三更的要我起来伺候他，有时候晚间2小时叫我一回。曾老师，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一会儿的时候，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她经常这么说，我把你养这么大，有病了不伺候我，还不如养条狗呢。最近因为搬家加上照顾母亲太累了，抵抗力下降，又得了疱疹，从脑袋到胸口一片一片的大水泡，疼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但即使戒呀，我还得继续照顾他。我真是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我跟我母亲说了，我说咱们俩商量商量，能不能住养老院呢？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挣钱呢。你猜怎么着？得到的回答是，他说他不愿意去，说死也要死在家里。我无话可说了，我想我只有死了才能够从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死了之后吧，就不用照顾他了，也不用受他那个气了。曾老师啊，我听你说曾世清溶解酶是国际上最尖端的生物性药，我最后想再给母亲试一试，要是还治不好他，我就准备跟我母亲一块去了的啦。大家可以想想啊，这要不是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身为儿子是根本说不出这种话的。所以说，其实很多患者家庭当中，患者的家人要比患者本人更加的痛苦，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呀，是你是被照顾的那个，因为你有病了，得给你做1日3餐呢，得给你擦洗身子啊，得给你端屎端尿啊。你看看有的脑中风患者呀，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或者老年痴呆的患者，得病之后人都糊涂了，不管是高兴还是痛苦，自个儿都不知道啊，啥也不知道啊。遭罪的时候还是家里人呢。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得了病严重之后活动受到限制了，有很多人坐上轮椅了，还得需要家人的照顾，还得需要家人的陪伴照顾患者吃喝拉撒。有的眼病的患者得病之后视力急剧下降了，有的失明了，有的濒临失明，还是脱离不了家人的照顾啊。所以啊，我把曾世清溶解酶留在了国内，一是为国内的这些可怜的患者，第二是为了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这样一来，患者自己不遭罪了，家人也不跟着受累了。那么既然和大家谈到了健康，谈到了科学，我们就讲讲生殖科学。年轻人不知道啊，我们老年人对这四个现代化非常清楚，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就是科学技术。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的国家发展。所以治病也需要科学呀。客观的讲啊，咱们国家这个医学手段比国外发达国家多少还差那么一点儿。所以我把曾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大多数的老百姓才算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新方法。但是欧美生物酶类药物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酶类药物在欧盟范围内临床使用。欧洲药物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已经是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各列处理了，而是可以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而这两年更是由于单一的一种酶或者更新换代成了复合酶，再由复合酶更新成了溶解酶。从之前的有病之细胞，到现在的我们有病之到细胞的根本，人的根本细胞核，哪儿的细胞核出问题了，咱们直接就可以进行哪儿的治疗。现在生物酶已经在上流社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了啊，帮助了很多之前久治不愈的患者解决了问题。咱还是拿着刚才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听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吧，我问清楚他的地址，我让他母亲用上了曾世清溶解

听一下，你们也了解一下，像已经出现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这类的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血糖还是不稳定，还是一身的并发症，说到底在于你胰岛白的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导致的，那这个时候你用增四氢溶解酶以后，多种酶类药物直接会随着溶解酶进入你的身体内，进入你体内的细胞核，直接修复你病变损伤的胰岛白的细胞核。胰岛白的细胞核修复好了之后，你这个胰岛的功能就恢复了。就能把你吃进去的糖转化成能量了。说到这儿，咱不得不提，在增四氢溶解酶当中还包含着一种特殊的酶类药物——胰岛活性酶。这个胰岛活性酶又被称之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和转化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核。重新激活胰岛细胞核，促进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分泌了的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的代谢。从这个细胞核的层面上，综合的治疗糖尿病。曾经在国外的时候吧，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做了1000多次的猪胰脏的这个实验。实验证明了，使用胰岛活性酶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40%。目前呢，胰岛活性酶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的、最好的药物，广泛应用于降糖结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安全，没有任何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看一看啊，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还能保障血糖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就这样的朋友，你们一定要趁着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因为增四氢溶解酶的作用实实在在的。我把增四氢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啊，国家直接开了绿灯了，审批为新药特药，而且确定为国内唯一一个通过普创溶解酶来治疗细胞核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并且在治疗病根的同时，对你身体没有任何不良影响。因为酶就是我们人体当中自带的，所以你看，从这个推广工程以来，申请的人是这么多，这就充分说明了咱们老百姓的眼睛是不容沙子的。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再说一句啊，机会真的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啊，毕竟现在这个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我们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只能写信，一封信寄出去10天半个月之后才能送到。现在有了手机了，智能手机了，有了微信了，1秒钟就能发出去。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医疗科技也是进步飞快的。要是你现在还在用这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你才会有康复的希望，你自己才会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了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一克生物新药增四氢溶解酶只要1块钱，如果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想再用上增四氢溶解酶，你就得去花56美元一克的高价来购买。现在国际上这个汇率大概。

0: 是1:6.78，相当于是人民币400块钱了。长期用的话，你得多少钱呢？到时候的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也不是说谁都有机会用上的，啊，所以说这次机会大家把握住，记住，人得病就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了。要想治疗人得的病，就一定要治到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细胞好了，人就好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只有郑世清、溶解酶。现在推广工程还在进行，一克只要1块钱。好了，大家把握住机会，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主持人刚刚也提醒我，咱场外热线打进来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然后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看看大伙儿啊有嘛需求。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吧？
0: 哎，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呀，曾老师你好，这个电话可算是打进来了。啊，我听你说曾世清溶解酶啊，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你没错，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的时间呢，所剩不多了。
3: 哎呀，可是我连着打了好几次的场外电话，啊，都打2天了也没打通，总是嘟嘟嘟的，老是占线呐。
0: 现在大家都知道咱们曾世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1块钱1克的机会错过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大家都在打电话呀，都在申请啊，这电话一时间打不进来的，这很正常了啊。你说你都打了2篇了是吧？
3: 是啊，可把我急死了。哎呀，这2天我一直在打，就是打不进去。曾老师啊，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帮我把这个名报上啊。
0: 你这样啊，一会儿我上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就别错过你的机会了啊。那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好好好啊，我主要是有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就是老患心绞痛，医院呢检查说我是血管多发性狭窄，我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啊它憋闷啊发胀，稍微有点动静呢，我这心里它就突突的跳。在1年前的时候啊，突然就觉得上不来气了，然后呢就突发心梗了。幸好当时家里面人都在身边，就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呢，啊，下了2个支架，下完支架，医生又开了一大堆药，什么扩张血管的呀，什么抗凝的呀，每天都得要用服用。但是这个药一直在吃，就是感觉这个人状态很差啊，就感觉特别累，随时都想躺着。然后呢我那个气管炎呢，一到秋冬季节呢就开始犯病啊，咳嗽的不行， 老是觉得嗓子里面有口痰呢，咳不出来，就卡在里面，特别难受。还有呢，静脉曲张，我这个腿呀、它也是酸胀啊，没劲。夜尿呢也多，一个晚上起了好几次，还有前列腺增生。但是我现在呀，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现在里面下了支架，可是我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还是会难受。您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明明都下了支架了，花了那么多钱啊，为什么病情还是会复发呢？其实这个事情啊，我之前就说过很多次了。我们所做的支架，中国第一例支架手术呢，是由意大利罗马医科大学医院的心血管主任叫格尔马迪诺啊，他和咱们中国的胡大一教授在1984年共同完成的。当时引起了是极大的轰动，对于那个时候的医疗发展来说的话，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了。但是从第一例支架到现在已经是40多年了，那40多年来，不能否认的是，无论从支架的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是非常大的提高的，但这个治疗的原理它是没什么变化的。说简单一点啊，就是通过支架把这个狭窄处的血管给它支开，然后让血液能够最大程度的流通，改善组织器官缺血缺氧。可是如果大家认为支架完了就是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支架只能是救急的一种处置方法。做过支架的患者都知道，心脏支架有个好搭档叫阿司匹林。为什么支架手术后必须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呢？就是因为它是会有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可能的，而阿司匹林就是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心梗的。我经常说哈，医学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对于冠心病的治疗，从支架到现在40多年，科研并没有停止。现在有了增湿性溶解酶了，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5000多种活性酶从你的细胞核入手给你解决问题的，这是冠心病的源头，从这儿来治疗的。咱们可以溶栓、静血、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彻底的治疗冠心病。
3: 哎呀，真的是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明白了。您看我吧，有个侄子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我给他打了电话以后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们医院呢有一种叫酶，治疗这个心脑血管效果挺好的，就是挺贵啊，得1400块钱，问我这个想不想用。然后我就想起你讲的这个真实性溶解酶了啊，我侄子听完我说完以后呢，他就说你讲的这个真实性溶解酶啊不简单，从5000多种酶的精华当中啊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最重要的是能直达细胞核，从最根本的地方解决问题，效果肯定比这一种酶啊要好上千倍啊。就这么的，我就想申请用上。
0: 你这样哈，你刚才说的没错，咱们增湿性溶解酶呢是从你的细胞核入手解决你的根本问题的。那你看你补充上增湿性溶解酶之后吧，它会第一时间进入你的心肌细胞核，随后它里边蕴含了辅酶的精华物质，可以修复你细胞核的病变，激活再生新的细胞。那除了辅酶之外呢，增湿性溶解酶里边还蕴含了两种针对于冠心病治疗最重要的酶，就是纤溶酶和浆纤酶。这两种酶溶解血栓的效果非常好，那这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警血机，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了，你的心梗心绞痛就不会再复发了。所以你用上增湿性溶解酶之后，针对于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就你这个情况我就敢负责地讲，3个小时之后，心慌、胸闷、气短、心悸症状不会再出现。3天之后，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而且不会再二犯三犯，给你的是长治久安，明白吧？
3: 哎，明白了。好的，好的，曾老师，那我想抓紧时间用上了。
0: 您别着急哈，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吧，你就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到时候呢，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报上名就行了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曾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4: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4: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4: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4: 曾氏清溶解酶。
2: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4: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4: 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啊，有一个坏消息要跟大家讲，那就是这次的曾氏清溶解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要结束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那大家想想啊，国际定价是56美元一克的曾氏清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只要1克1块钱，这其中的差价太大了。虽然有关部门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也不可能是无限期的，对吧？那么在背负的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呢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呢咱们无论是正在服用的曾氏清溶解酶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 还是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都得抓点紧。时间呢真的是不多了，这次推广工程啊，一是省钱，二是方法好。那一块钱你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学，而且一块钱一克，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的话，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啊，也不至于说我们用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啊，过日子就得算计，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用，那不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的这点钱呢，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直指细胞核，直指病根去治病，最后呢给你带来的是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咱们参加这次推广工程呢，用上新方法和科学的方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我们家人啊。咱们得病这些年，家人也是跟着你受了不少罪呀，吃了不少苦。那首先从经济上来说，多少年治病，一般家庭是不富裕啊，平常吃药治疗不说了，隔三差五的去医院，你折腾几趟的，家里边条件不怎么好的，那不都得陪你吃糠咽菜吗？再者说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你一犯病了，家人都跟着提心吊胆的，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的好喝的伺候着，住院的家人也得陪着。所以咱们这些患者应该跟你老伴跟你儿女说声感谢，他们为你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不能有那种说是他是我老伴啊，他是我儿子，照顾我是应该的想法啊。我们患者有的患者因为生病心情不好，动不动还给人家上两句，或者摔个盆摔个碗的，这更伤人的心。人生在世，咱们谁也不欠谁的啊。就像前久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电话接通之后啊，那边直接就跟我讲了，说郑老师，你的这个整事情溶解酶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要是治不了了，我都不想活了。当时我听了之后，我给我吓坏了，我赶紧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啊，别着急呀，慢慢的跟我说呀。他说郑老师啊，我太不容易了，我现在每天活的是太累了，我是一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我母亲得的是糖尿病，平时她忌口啊，也不注意，到60岁的时候并发症全都来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他的病情真的是反反复复的反复发作呀。本来只需要住一次院，结果半年之内住了4次医院。这半年之内我几乎是每天熬通宵的陪他，白天找医生看病，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我母亲病情严重了，小便失禁呢，我也能频繁的给他擦拭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给我脸子看，埋怨我说我浪费钱。郑老师啊，你知道吗，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了，我还不敢在我母亲面前表现出来，我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了半个钟头啊，哭完之后我还得咬牙继续照顾她。半年下来我的身体都垮了，后来我母亲的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脚底一滑摔成骨折，但是还是怕花钱延误治疗，结果之后只能换关节儿。郑老师啊，我们家没有什么积蓄，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家底儿了，没钱住院了，现在每天躺在床上要我照顾，吃饭要我喂他，经常的是半夜三更的要我起来伺候他，有时候晚间2小时叫我一回。郑老师，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一会儿的时候，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她经常这么说。 我把你养这么大，有病了不伺候我，还不如养条狗呢。最近因为搬家，加上照顾母亲太累了，抵抗力下降，又得了疱疹，从脑袋到胸口一片一片的大水泡，疼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他。我真是不想活了，我才30岁啊，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我跟我母亲说了，我说咱们俩商量商量，能不能住养老院呢？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挣钱呢。你猜怎么着？得到的回答是，他说他不愿意去，说死也要死在家里。我无话可说了，我想我只有死了才能够从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死了之后吧，就不用照顾他了，也不用受他那个气了。曾老师啊，我听您说曾世清溶解酶是国际上最尖端的生物性药，我最后想再给母亲试一试，要是还治不好他，我就准备跟我母亲一块去了的了啦。大家可以想想啊，这要不是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身为儿子是根本说不出这种话的。所以说，其实很多患者家庭当中，患者的家人要比患者本人更加的痛苦，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呀，是你是被照顾的那个，因为你有病了，得给你做一日三餐呢，得给你擦洗身子啊，得给你端屎端尿啊。你看看有的脑中风患者呀，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或者老年痴呆的患者，得病之后人都糊涂了，不管是高兴还是痛苦，自个儿都不知道啊，啥也不知道啊。遭罪的时候还是家里人呢。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得了病严重之后活动受到限制了，有很多人坐上轮椅了，还得需要家人的照顾，还得需要家人的陪伴。照顾患者吃喝拉撒，有的眼病的患者得病之后视力急剧下降了，有的失明了，有的濒临失明，还是脱离不了家人的照顾啊。所以啊，我把曾世清溶解酶留在了国内，一是为国内的这些可怜的患者，第二是为了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这样一来，患者自己不遭罪了，家人也不跟着受累了。那么既然和大家谈到了健康，谈到了科学，我们就讲讲什么是科学。年轻人不知道啊，我们老年人对这四个现代化非常清楚，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就是科学技术。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的国家发展，所以治病也需要科学呀。客观地讲啊，咱国家这个医学手段比国外发达国家多少还差那么一点儿。所以我把曾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大多数的老百姓才算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新方法。但是欧美生物酶类药物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酶类药物在欧盟范围内临床使用。欧洲药物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已经是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个例处理了，而是可以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而这两年更是由于单一的一种酶或者更新换代成了复合酶，再由复合酶更新成了溶解酶。从之前的有病之细胞，到现在的我们有病知道细胞的根本，人的根本细胞核，哪儿的细胞核出问题了，咱直接就可以进行哪儿的治疗。现在生物酶已经在上流社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了啊，帮助了很多之前久治不愈的患者解决了问题。咱还是拿着刚才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听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吧，我问清楚他的地址，我让他母亲用上了曾世清溶解酶。现在我听说他母亲恢复的相当不错，血糖下来了啊，并发症了也逐渐的消失了。 这就是用了整噬性溶解酶以后全方位治疗细胞核的作用。收音机前的啊，糖尿病及并发症的朋友也听一下，你们也了解一下，像已经出现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这类的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血糖还是不稳定，还是一身的并发症，说到底在于你胰岛白的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导致的。那这个时候你用整噬性溶解酶以后，多种酶类药物直接会随着溶解酶进入你的身体内，进入你体内的细胞核，直接修复你病变损伤的胰岛白的细胞核。胰岛白的细胞核修复好了之后，你这个胰岛的功能就恢复了，就能把你吃进去的糖转化成能量了。说到这儿，咱不得不提，在整噬性溶解酶当中还包含着一种特殊的酶类药物——胰岛活性酶。这个胰岛活性酶又被称之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和转化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核，重新激活胰岛细胞核，促进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分泌了的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的代谢，从这个细胞核的层面上综合的治疗糖尿病。曾经在国外的时候吧，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啊做了1000多次的主胰脏的这个实验，实验证明了使用胰岛活性酶之后，受损的主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 40%。 目前呢，胰岛活性酶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的最好的药物，广泛应用于降糖结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安全，没有任何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看一看啊，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还能保障血糖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就这样的朋友，你们一定要趁着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因为整噬性溶解酶的作用实实在在的，我把整噬性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啊，国家直接开了绿灯了，审批为新药特药，而且确定为国内唯一一个通过普创溶解酶来治疗细胞核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并且在治疗病根的同时对你身体没有任何不良影响。因为酶就是我们人体当中自带的，所以你看从这个推广工程以来，申请的人是这么多，这就充分说明了咱们老百姓的眼睛是不容沙子的，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再说一句啊，机会真的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啊！毕竟现在这个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我们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只能写信，一封信寄出去10天半个月之后才能送到，现在有了手机了，智能手机了，有了微信了，1秒钟就能发出去，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医疗科技也是进步飞快的。要是你现在还在用这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你才会有康复的希望，你自己才会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了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一克生物新药整噬性溶解酶只要1块钱， 如果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想再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你就得去花$56一克的高价来购买。现在国际上这个汇率大概是1:6.78，相当于是人民币400块钱了。长期用的话，你得多少钱呢？到时候的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也不是说谁都有机会用上的。啊，所以说这次机会大家把握住，记住，人得病就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了。要想治疗人得的病，就一定要治到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细胞好了，人就好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只有正四氢溶解酶。现在推广工程还在进行，一克只要1块钱。好了，大家把握住机会，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主持人刚刚也提醒我，咱场外热线打进来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然后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看看大伙儿啊有嘛需求。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曾老师，我都等着急了。我这不听说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我想跟曾老师您申请一个名额呀。我怕你错过这机会以后，你说以后涨价了，我再用的费劲了，用不起这种好药了。
0: 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而且推广工程一旦结束，把1块钱能用上整事情溶解酶的机会就没有了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不可能无限期的进行下去，所以说呢，我得告诉你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是不要错过了。
5: 是啊，张老师，哎呀，那我就得好好谢谢你了。你让我们花这么少的钱，哎呀，用了这最好的生物疗法，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我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让这个生物新药造福于我们的黎民百姓，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早日的收获健康啊。你也不用跟我客气啊，你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讲。
5: 好的，那个我今年62岁，我得的是类风湿，哎呀，有10多年了，哎呀，我跟您说啊，曾老师，这10多年呢，什么抗风湿的，提高免疫的那些药啊，我都没少吃啊，吃了都有乱七八糟7-8年了，然后呢，平常还吃芬乐，莱芬尼特，希乐宝。什么碳酸钙呀等等啊，但是依然还是没有效果啊。你说这个两手的手指头啊又肿是又疼啊，然后这手吧还凉， 你说咋捂啊，我都捂不热乎啊。你说靠近这个手掌的那个关节疼的最严重，哎，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吧，这个沉僵了，可费劲了，就得缓一个多小时啊，将近一个半小时，这样呢才能穿上衣服。你说还有两个这个膝关节啊，它也疼，哎呀，就是我能半蹲下，但不能全蹲。然后呢，这脚趾头它也疼啊，脚也凉，就老遭罪了。哎，就别提了这种感觉呀。完了这些年呢，吃药吃的，你说咋说呢？哎，就是我的这个类风湿没治好吧，反而把这个胃肠啊给吃坏了。有这个胆汁反流了，反酸呐、啊，这嘴巴就苦了吧唧，就这种就没法形容都。你说还经常拉肚子，你说这个大便呢也发黑呀、啊，吃东西呢这胃口也不太好，完了呢没食欲，就是反这个酸呐、啊、还恶心。你说三年前吧，他做过这个胆囊手术，还有这个胆结石。另外还有这个痛风啊，哎呀，我这毛病老多了。这个痛风啊，那一犯病啊，这个左手手腕啊，就稍微一动弹，就疼得厉害，就这么来回的转动啊，都疼得厉害。这个脚趾头啊，就不敢往上抬呀、啊，往上抬也疼，就是躺下的时候吧，有时候那尾巴骨啊，哎呀还疼。另外心脏不好，有那个。二尖瓣狭窄，哎呀，就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呢就感觉好像，胸闷、憋闷那种，小腿肚子吧有点轻微的浮肿，有时候自己呀、啊、就能休，哎呀，我这个睡眠也不太好啊，这一睡呀、啊、就能睡四个多小时，也就是这样的。
0: 你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呢62岁了。
0: 才62岁还算挺年轻的，结果你看你这一身的病，随便拿出来一种病啊，那都是让患者痛不欲生的，你这也是太遭罪了呀。
5: 可不是吗，遭老罪了，死死不起，你说活活不起。要说我还得谢谢你啊，张老师。为啥说谢谢你呢？这正视清长春膏啊，哎呦，我用了快15天了，哎，我感觉这效果真是不一样，效果太快了。我用上第一天吧，就有变化了，就这个胃呀、啊，就感觉不那么难受了，就是这个肚子也不往上反酸水的，而且感觉这个胃里啊，好像是热乎点儿的，就是原来的时候吧，胃这块儿就是冰凉冰凉的。另外睡眠啥的，照以前也见好了，晚上躺床上吧，就不到半个小时啊，就睡着了。然后呢，我这个大小便方面呢也有改善，就拉的次数少了，也规律了，就等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痛风这个劲儿啊，咱别说不疼了，我这个人实惠啊，就该咋说咋回事就是咋回事，就是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撕心肺裂的，哎呀，现在呢有时候吧也疼，但是疼的那个劲儿啊，我能忍住了。
0: 女领导，脑子恢复的不错呀，这是。
5: 是啊，哎呀，这我都非常满意了。现在这才半个月，感觉这心脏不那么憋了，气儿也顺畅了。哎，就像那个水管子开条缝似的，它能透气儿了。再一个就是这个类风湿啊。原来我用的那个药啊，我也知道是激素药，哎，反正它能缓解一会儿，但是你不吃它疼的你受不了啊。这才半个月啊，我就感觉这手关节疼痛减轻了，尤其是早晨呢、啊，哎，起来的时候，哎呀，自己明显就感觉这个沉僵的时候，这个时间就缩短了。原来得一个半小时左右，现在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哎，我就能下地穿衣服了，那个能提鞋啥的了，哎，这手啊也听话了，就变化真的非常大，哎，这生活也有变化呀，我感觉就有信心了，我就寻思现在才半个月呀、啊，恢复的效果这么好，那我要是能用够30天的话，那肯定是天大的变化了。
0: 就通过你刚才的介绍啊，确实在使用整视清溶解酶之后吧，给你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那为什么半个月能让你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你说你过去得病也一直在治，在你这一体多病，你能不治吗？可不治他也难受。当然了，我们现在讲哈，过去你所用的方法，在我的眼中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传统的治病方法的主要起到改善症状的作用，它不治病，它解决的是症状的问题，缓解症状。那如果说这些方法能治好病，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为什么咱们国家要花大量的资金投入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总结的讲，这些传统的治病方法它不能够解决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它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们这个病啊，久治不愈是一方面，另外它还会发展恶变。咱们说整视清溶解酶就不一样了，它利用中药组方，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它从细胞核的层面进行疾病治疗。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就包括你这个情况，风湿骨病的治疗30天之后，别的不说，你的关节灵活自如，通过30天的治疗之后，相当于为你脱胎换骨，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从此告别风湿骨病，走上健康幸福的人生，绝对没有问题的。
5: 哎呦，张老师，那我听你的。而且这次啊，这个正视清长春膏啊，推广价一颗才1块钱，哎呦，我就感觉在经济上我没有负担了。张老师，说句心里话，哎，你说这么多年吃药跑医院啥的，也没啥家底儿了，能遇上你啊，遇上这个正视清长春膏，我也是挺有福的，我还能多活几年。你就帮人帮到底吧，给我报个名，我叫赵玉梅，我是吉林延吉的。
0: 非常抱歉啊，我这是报不了名的。为了保障公平公正啊，咱们报名渠道呢只有一个，就是拨打场外电话呢自己申请报名。现在这个推广价吧随时会结束的，所以说你就抓紧时间吧，打这个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不好？
5: 嗯，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就打场外电话。我去报名。
0: 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视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6: 哎，是曾老师啊。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6: 哎，曾老师你好，这个我今天这个给你打了电话，主要是向您这个表示谢意啊，好好的谢谢您了啊。
0: 您这是正式请长春膏的受益者了，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
6: 哎，好好好，曾老师，这个我这个是高血压有10来年了啊，在2015年的时候吧啊，就是突发一回这个脑出血。啊，这个出院以后啊，这个半拉身子呀、啊，就是麻木僵硬，动不了，啊，这个基本上生活啊就在床上拉屎、床上尿尿、床上吃饭，哎呀，可是遭老罪了。这个手脚还都不听使唤，这个手吧也握不住东西，这老勾勾着，哎，那个有时候啊，这个特别这个说话感觉到说不清楚，是越着急是越说不清楚，还越说不出来。好在呀、啊、这个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靠老伴伺候着。我那时候可以这么说吧，就没这么遭过罪。但是这一想想这个岁数还不太大，你说就躺床上的后半辈子，你觉得是实在是也不甘心。确实当时也是吃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过。 但是啊效果啊不是太好，后来也感觉到心理压力也挺大，挺失望的。这不是后来这个老伴儿啊说是提醒我咱们这个曾水清长生膏啊，当时我听了以后啊，因为我用过很多药嘛，我听了以后我对这个药信心都不大了，在家那时候一天老心情不好，也老要发脾气，是自己想着呀吃啥药啊也不见好啊，也就是挺失望的。因为这个心情不好啊，总跟老伴儿发脾气，老伴儿有时候喂我饭，喂着喂着我一着急啊，把饭碗都能打翻了。这打翻了后，老伴儿啊也没办法，还得收拾收拾残局，啊也不跟我计较，不跟我生气。但后来啊，就是前三四个月以前吧，啊三个来月吧，有一天这早上啊，这个老伴儿在厨房做饭，这突然间我就听到这个厨房咣当一声，我以为是老伴儿滑倒了，可是半天啊也没见动静。我就喊他，他也没答应。这我一着急啊，就从床上连轱辘带爬就掉下来了。哎，就这么一点一点，就是往厨房爬。爬到厨房一见老伴儿啊，这个捂着胸口，大口喘气，在地下躺着。哎呀，这可把我吓坏了。哎呀，我也这也一着急嘛，使出这个全身的力气，算是爬到这个电话跟前啊。啊，就是说是也着急嘛。当时就想打电话，可是电话半天啊，打不通。啊，这个说话呀也说不清楚，哎呀，这个老半天啊，这个才把事情说明白了。可是这个时候，老伴儿啊，这抢救时间就耽误过去了，这个后来是也没救过来，急性心梗发作啊走了。嗯，
0: 哎呀，我听你说完呐，我的心里边也非常难受。你说你当时要是行动方便的话，要是说话清楚点的话，是有机会救过来的。所以说吧，我们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好啊，慢性疾病也好啊，真的是带给家庭是极大的危害，自残自死，而且这个死亡的脚步从来都没停止过啊，致死的人间的悲剧是轮番上演。
6: 哎呀，是是是，这个后来啊，这是没过几天啊，就是咱们这个曾水清长生膏就送到了。送我们家，当时也是就老伴走以前就申请上了，这个我想这个时候说那送来了我就用嘛，这也是老伴儿的遗愿嘛，这个我就到手一会儿我就用上了，用上后啊就是说感觉这个见效特别快，就没几天啊就感觉到这个身上啊就没那么难受了，而且也有的热乎气儿了，也不那么僵硬了，这一晃啊用了就一个周期，这个血压啊也就平稳了不说吧。这个半拉身子也挺使唤了，这大小便吧，这个自己能上卫生间了，就是说这个手啊也能拿住的东西了，自己做个饭了，干点家务什么也都行了，这个手腕吧也能握着点东西了。现在我这个说话真是过去比以前强多了，可以说是我要说话，你也可能正常人都能听懂，是吧？啊。
0: 从你把这电话打过来到现在啊，无论是从思维逻辑到语言表达我都能听懂，绝对是听不出是个中风患者，一个语言障碍的患者。
6: 啊，郑老师您看我这个做梦啊都没想到这个现在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一恢复的是相当不错了，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原来抗生吃抗生拉半身不遂语言障碍，现在生活自理了，这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但是我要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曾氏清长生膏之后，针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得明白呀，这曾氏清长生膏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里边就蕴含了一种脑蛋白酶，脑蛋白酶会随着溶解酶直达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直接作用在脑神经细胞核上恢复脑神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儿呢，我给你打了比方啊，你一听就懂了。咱把这人比作是一个灯泡，那么这个脑神经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细胞核受损了，人就是一个不会发光的灯泡，那么偏瘫死于啊，神志不清，包括大小便失禁等等后遗症就出现了。我们曾氏清溶解酶当中含有的蛋白酶，脑蛋白酶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它发现哪一个位置的脑神经细胞核有问题了，发生病变了，马上就进行修复， 修复好了之后，咱们这个电线接通之后，灯泡就亮了。那么结果就是我们患者的后遗症问题逐渐的就缓解了，就解决了。所以说咱们是怎么治病的，我给大伙说的明明白白的啊。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为什么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是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传统的用药是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人的脑神经细胞核，而正是氢溶解酶可以快速穿透血脑屏障，直达我们受损的脑神经细胞核，随后补充所需的脑蛋白酶。另外还有一点，咱们用上正是氢溶解酶之后，它里边还蕴含了纤溶酶和浆纤酶，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清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这就是说，在恢复你中风后遗症的同时，确保你脑血管疾病今后再也不犯，所以你才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
6: 哦，是是是，钟老师啊，你看我现在就是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伴的话啊，那早一天再用上，如果早一天用上啊，在老伴出现个突发心梗的时候啊，我也就是说是能马上打个电话，能把他的命能救下来。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咱们说时过境迁了，过去已经是不能再出现了啊，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珍惜当下，别辜负你老伴的这份心。
6: 那就谢谢曾老师了啊。你看着我这个现在这个身体恢复的确实越来越好了，这个退房假我也申请上了，这个以前老伴还总是念叨，等我这个病好以后啊，我俩人一会儿出去旅游溜溜达达的啊，看看山看看水。所以啊，这个老伴也是治忧郁症的医院，我这个现在啊就想我这个以后啊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了，到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吧，带上老伴的照片啊，我俩人也算是一起出去看看山看看水吧啊。
0: 侯爷啊，你说的话呀是真扎心啊。好吧，咱们先聊到这儿吧啊，未来的生活上有嘛困难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我是希望啊你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啊，咱们再见。
1: 曾氏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吧？
0: 哎，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呀，曾老师你好，这个电话可算是打进来了。啊，我听你说曾氏氢溶解酶啊，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你没错，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的时间呢所剩不多了。
3: 哎呀，可是我连着打了好几次的场外电话啊，都打2天了也没打通，总是嘟嘟嘟的老是占线呐。
0: 现在大家都知道咱们曾氏氢溶解酶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1块钱1颗的机会错过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大家都在打电话呀，都在申请啊，这电话一时间打不进来的，这很正常了啊。你说你都打了2篇了是吧？
3: 是啊，可把我急死了。哎呀，这两天我一直在打，就是打不进去。曾老师啊，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帮我把这个名报上啊。
0: 你这样啊，一会儿我上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就别错过你的机会了啊。那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好好好啊，我主要是有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就是老患心绞痛。医院呢检查说我是血管多发性狭窄，我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啊它憋闷啊花胀，稍微有点动静啊我这心里它就突突的跳。在1年前的时候啊，突然就觉得上不来气了，然后呢就突发心梗了，幸好当时家里面人都在身边，就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呢啊，下了2个支架，下完支架医生又开了一大堆药，什么扩张血管的呀，什么抗凝的呀， 每天都得要用服用，但是这个药一直在吃，就是感觉这个人状态很差啊，就感觉特别累，随时都想躺着。然后呢，我那个气管炎呢，一到秋冬季节呢就开始犯病，啊，咳嗽的不行，老是觉得嗓子里面有口痰呢，咳不出来，就卡在里面特别难受。还有呢，静脉曲张，哎，我这个腿呀，它也是酸胀啊，没劲，夜尿呢也多，一个晚上起了好几次，还有前列腺增生。但是我现在呀，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啊，现在里面下了支架。可是我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还是会难受，您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明明都下了支架了，花了那

0: 大手术呢，是由意大利罗马医科大学医院的心血管主任叫戈尔马林诺，他和咱们中国的胡大医教授在1984年共同完成的。当时引起了是极大的轰动，对于那个时候的医疗发展来说的话，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了。但是从第一例支架到现在已经是40多年了，那40多年来。 不能否认的是，无论从支架的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是非常大的提高的。但这个治疗的原理它是没什么变化的。说简单一点啊，就是通过支架把这个狭窄处的血管给它支开，然后让血液能够最大程度的流通，改善组织器官缺血缺氧。 可是如果大家认为支架完了就是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支架只能是救急的一种处置方法。做过支架的患者都知道，心脏支架有个好搭档叫阿司匹林。为什么支架手术后必须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呢？就是因为它是会有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可能的。 而阿司匹林就是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心梗的。我经常说哈，医学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对于冠心病的治疗，从支架到现在40多年，科研并没有停止。现在有了正式性溶解酶了，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5000多种活性酶从你的细胞和入手给你解决问题的。
1: 这是冠心病的源头，从这儿来治疗的。咱们可以用酸、净血、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彻底的治疗冠心病。哎呀，真的是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明白了。您看，我爸有个侄子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我给他打了电话以后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们医院呢有一种叫酶，治疗这个心脑血管效果挺好的。 就是挺贵，啊，得1400块钱。问我这个想不想用，然后我就想起你讲的这个真实性溶解酶了。啊，我侄子听完我说完以后呢，他就说你讲的这个真实性溶解酶啊不简单，从5000多种酶的精华当中啊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最重要的是能直达细胞核，从最根本的地方解决问题。
0: 效果肯定比这一种酶啊要好上千倍啊！啊，就这么的，我就想申请用上。
1: 你这样哈，你刚才说的没错，咱们正式性溶解酶呢是从你的细胞核入手解决你的根本问题的。那你看，你补充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吧，它会第一时间进入你的心肌细胞核，随后它里边蕴含了辅酶的精华物质，可以修复你细胞核的病变。
0: 激活再生新的细胞，那除了辅酶之外呢，正式性溶解酶里边还蕴含了两种针对于冠心病治疗最重要的酶，就是纤溶酶和浆纤酶。这两种酶溶解血栓的效果非常好，那这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 血液干干净净了，你的心梗、心绞痛就不会再复发了。所以你用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针对于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就你这个情况，我就敢负责的讲，3个小时之后心慌、胸闷、气短、心悸症状不会再出现；3天之后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而且不会再二犯三犯，给你是长治久安，明白吧？
2: 哎，明白了，好的好的，曾老师，那我想抓紧时间用上了。
1: 您别着急哈，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吧，你就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到时候呢，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报上名就行了啊。
2: 哎，好的好的，谢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氏青溶解酶。 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

0: 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是曾老师吗？
2: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 哎呀，曾老师，是这样的，是我一个好朋友给我介绍这个曾世清溶解酶，他跟我说这个是高科技的生物疗法，说治病效果还特别快。哎呀，他给我一讲，我真的就心动了，我想着跟您打听打听，问一下，你看看这个药能不能治我这一身的毛病啊，曾老师。
2: 没问题啊，你想跟我介绍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今年多大年纪了，然后呢身体出现了哪些问题了？
1: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年呢68了，就是我是先有的糖尿病，差不多20年了。你说这20来年天天吃药，最开始吧那10多年，我记得一开始就是先吃的消渴丸，后来又吃2甲双胍，再后来不行又让换成什么格列齐特。你说这降糖药一直吃，但是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太好，后来大夫说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你说这样下去不行，那只好就打上了，然后早晨打18个单位，晚上是19个单位，但是打的时间长了之后，这血糖控制的又不太稳了。空腹血糖吧还行，比如5点多6点多，但是有时候就到7点多8点就高了。除了血糖高之外吧，我这个血压还特别低，高压我才90，低压50。我不知道血压高的人反正是怎么难受，看人也挺难受的，但是我这个血压低难受了，就是坐得猛了眼前就发黑。哎呦，后来在医院检查验血，说我这血脂还粘稠。去年后来去医院做了个核磁共振，又有脑缺血、脑动脉硬化都有了，然后医生给我开了这个脑心通，配的银杏叶，吃了之后那高压上来一点，反正差不多100了，低压还是那个40多50左右，就觉得呀这个头驴晕的呀，不敢睁眼。就是这个病啊都赶在就是上半边了，咱俩又是颈椎骨质增生，你弄得我不光那个脖子疼，关键扯带着我这个脑瓜子后脑勺发木，带着我这两个胳膊啊到这个手指头尖都发麻，我这天天的一点精神头也没有，真的差不多跟行尸走肉一样，特别难受。
2: 你这个情况吧挺严重的啊，这个血压低，还有这个脑缺血、脑供血不足，还有颈椎病，这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1: 是啊，老师，要不说愁死我了。你说我们家是农村的，哎呀，家里头不怕您笑话，真的没钱儿。你说我这得病都20多年了，从不着一分钱，就得一直往外花钱治病，家里啥活儿也干不了。有时候啊起不来床，你说眼前发黑，把老伴拖累着呀也不能出去挣钱，哎，就靠给我们办的补溶解酶能直接给治到这个细胞核。哎呀，李老师这个人也可好，热心肠，说这个药是国药准字的正规药，说是 OTC 治疗型药物，现在人家推广说一克才1块钱，说你我这一个低保也能用得起，哎，就推荐给我了。你说我从头到脚的毛病多的，我就是不知道，我这么多的病啊，用这个药啊，能给我治了不，老师？
2: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听咱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1: 听了有加起来有3天了。
2: 你知道曾世清溶解酶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吗？
1: 那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
2: 好了，你听好啊，我告诉你，曾世清溶解酶是我科学的利用中药组方进行配伍，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具备了直达细胞核去解决细胞病变的科技新药，在咱国家药监局注册为曾世清长春干，是 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

0: 治疗型药物，它不是保健品。这溶解酶呢，是我们这些科研人员从学术上对它的称呼。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呢？我是想告诉你啊，正视清溶解酶治疗慢性疾病，从来不怕病多。咱就说糖尿病，你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属于糖尿病的合并症。你这个合并症还不算多，糖尿病目前已知的并发症有200多种。正视清溶解酶，一方面它能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核上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另一方面，5000多种活性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病变逐一进行修复和治疗。我说这些你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我打个比方跟你说啊，如果把带乙的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那它治疗的效果有限，只能针对一个点来进行爆破。但是正视清溶解酶，它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的毁灭范围是极其巨大的。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正视清溶解酶之后，这颗生物原子弹就会摧毁所有的细胞核的病变问题，然后里边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就会修复你的细胞核。它有修复脑血管、修复心肌、修复眼底、修复神经等等这样的功能，这样咱们就能够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你解决了。
1: 哎呀，这真厉害，曾老师啊，你这么一讲，我心里啊明白了，放心了，我就踏实了。
0: 你放心，等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见效非常快，基本上你用上当天就会收到明显的效果。啊，像你头晕乏力呀、人没精神呐、这些症状马上就会得到改善和消除。3天左右，你这个颈椎呀、包括手指发麻、头晕的这些症状也会消除。啊，半个月左右，咱们这个血糖啊、血压呀、各项指标啊，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这位朋友，你一定要记住啊，咱们务必坚持用够30天，3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明白吧？
1: 明白了，老师，那就是现在这个增湿性溶解酶一克1块钱，我又着急的用啊，老师啊，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麻烦你。
0: 这个名额我给不了你啊，咱们自个儿去打这场外电话申请，只要是推广政策结束之前打通场外电话报上名的，就有你的名额，1块钱1克，咱就能用上。推广工程结束之后，咱们就1克呀恢复原价了，到那时候这老百姓再用就用不起了。啊，您这样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吧，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 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世清溶解酶。
4: 曾世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啊，有一个坏消息要跟大家讲，那就是这次的曾世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要结束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那大家想想啊，国际定价是56美元1克的曾世清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只要1克1块钱，这其中的差价太大了。虽然有关部门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也不可能是无限期的，对吧？那么在背负的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曾世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呢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呢咱们无论是正在服用的曾世清溶解酶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都得抓点紧。时间呢真的是不多了。这次推广工程啊，一是省钱，二是方法好。那1块钱你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学，而且1块钱1克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的话，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啊，也不至于说我们用了曾世清溶解酶之后啊，过日子就得算计，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用，那不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的这点钱呢，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直指细胞核，直指病根去治病，最后呢，给你带来的是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咱们参加这次推广工程呢，用上新方法和科学的方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我们家人。啊，咱们得病这些年，家人也是跟着你受了不少罪呀，吃了不少苦。那首先从经济上来说，多少年治病，一般家庭是不富裕。啊，平常吃药治疗不说了，隔三差五的去医院，你折腾几趟的，家里边条件不怎么好的，那不都得陪你吃糠咽菜吗？再者说，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你一犯病了，家人都跟着提心吊胆的，替你担心，替你害怕， 就是好吃的好喝的伺候着，住院的家人也得陪着。所以咱们这些患者应该跟你老伴跟你儿女说声感谢，他们为你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不能有那种说是他是我老伴啊，他是我儿子，照顾我是应该的想法啊。我们患者有的患者因为生病心情不好，动不动还给人家上两句，或者摔个盆摔个碗的，这更伤人的心。人生在世，咱们谁也不欠谁的啊。就像前不久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电话接通之后啊，那边直接就跟我讲了，说曾老师，你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要是治不了了，我都不想活了。当时我听了之后，我给我吓坏了，我赶紧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啊？别着急呀，慢慢的跟我说呀。他说曾老师啊，我太不容易了，我现在每天活的是太累了。我是一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我母亲得的是糖尿病，平时她忌口啊，也不注意，到60岁的时候并发症全都来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她的病情真的是反反复复的反复发作呀。本来只需要住一次院，结果半年之内住了4次医院。这半年之内我几乎是每天熬通宵的陪他，白天找医生看病，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我母亲病情严重了，小便失禁呢，我也能频繁的给他擦拭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给我脸子看，埋怨我说我浪费钱。曾老师啊，你知道吗，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了。我还不敢在我母亲面前表现出来，我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了半个钟头啊！哭完之后我还得咬牙继续照顾她。半年下来我的身体都垮了，后来我母亲的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脚底一滑摔成股骨骨折，但是还是怕花钱延误治疗，结果之后只能换关节儿。曾老师啊，我们家没有什么积蓄，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家底儿了，没钱住院了，现在每天躺在床上要我照顾，吃饭要我喂他，经常的是半夜三更的要我起来伺候他，有时候晚间2小时叫我一回。曾老师，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一会儿的时候，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她经常这么说，我把你养这么大，有病了不伺候我，还不如养条狗呢。最近因为搬家加上照顾母亲太累了，抵抗力下降，又得了疱疹，从脑袋到胸口一片一片的大水泡，疼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他，我真是不想活了。我才30岁啊，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我跟我母亲说了，我说咱们俩商量商量，能不能住养老院呢？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挣钱呢。你猜怎么着？得到的回答是，他说他不愿意去，说死也要死在家里。我无话可说了。我想我只有死了才能够从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死了之后吧就不用照顾他了，也不用受他那个气了。曾老师啊，我听您说曾氏青溶解酶是国际上最尖端的生物性药，我最后想再给母亲试一试，要是还治不好他，我就准备跟我母亲一块去了的啦啦。大家可以想想啊，这要不是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身为儿子是根本说不出这种话的。所以说，其实很多患者家庭当中，患者的家人要比患者本人更加的痛苦，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呀，是你是被照顾的那个，因为你有病了，得给你做1日3餐呢，得给你擦洗身子啊，得给你端屎端尿啊， 你看看有的脑中风患者呀，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或者老年痴呆的患者，得病之后人都糊涂了，

0: 管是高兴还是痛苦，自个儿都不知道啊，啥也不知道啊。遭罪的时候还是家里人呢，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得了病严重之后活动受到限制了，有很多人坐上轮椅了，还得需要家人的照顾，还得需要家人的陪伴照顾患者吃喝拉撒。有的眼病的患者得病之后视力急剧下降了，有的失明了，有的濒临失明，还是脱离不了家人的照顾啊。所以啊，我把曾世清、荣杰梅留在了国内，一是为国内的这些可怜的患者，第二是为了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这样一来，患者自己不遭罪了，家人也不跟着受累了。那么既然和大家谈到了健康，谈到了科学，我们就讲讲什么是科学。年轻人不知道啊，我们老年人对这四个现代化非常清楚，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就是科学技术。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的国家发展，所以治病也需要科学啊。客观的讲啊，咱们国家这个医学手段比国外发达国家多少还差那么一点儿。所以我把曾世清、荣杰梅留在国内之后，大多数的老百姓才算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新方法，但是欧美生物酶类药物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酶类药物在欧盟范围内临床使用。欧洲药物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已经是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各列处理了，而是可以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而这两年更是由于单一的一种酶或者更新换代成了复合酶，再由复合酶更新成了溶解酶。从之前的有病之细胞，到现在的我们有病知道细胞的根本，人的根本细胞核，哪儿的细胞核出问题了，咱们直接就可以进行哪儿的治疗。现在生物酶已经在上流社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了，啊，帮助了很多之前久治不愈的患者解决了问题。咱还是拿着刚才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听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吧，我问清楚他的地址，我让他母亲用上了曾世清、荣杰梅。现在我听说他母亲恢复的相当不错，血糖下来了，啊，并发症了也逐渐的消失了。这就是用了曾世清、溶解酶以后全方位治疗细胞核的作用。收音机前的啊，糖尿病及并发症的朋友也听一下，你们也了解一下，像已经出现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这类的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血糖还是不稳定，还是一身的并发症，说到底在于你胰岛酶的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导致的。那这个时候你用曾世清、溶解酶以后，多种酶类药物直接会随着溶解酶进入你的身体内，进入你体内的细胞核，直接修复你病变损伤的胰岛酶的细胞核。胰岛酶的细胞核修复好了之后，你这个胰岛的功能就恢复了，就能把你吃进去的糖转化成能量了。说到这儿，咱不得不提，在曾世清、溶解酶当中还包含的一种特殊的酶类药物——胰岛活性酶。这个胰岛活性酶又被称之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和转化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核，重新激活胰岛细胞核，促进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分泌了的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的代谢，从这个细胞核的层面上总和的治疗糖尿病。曾经在国外的时候吧，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啊做了1000多次的 主胰脏的这个实验，实验证明了使用胰岛藿香酶之后，受损的主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 40%。 目前呢，胰岛藿香酶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的最好的药物，广泛应用于降糖结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安全，没有任何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看一看啊，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还能保障血糖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就这样的朋友，你们一定要趁着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因为整四氢溶解酶的作用实实在在的，我把整四氢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啊，国家直接开了绿灯了，审批为新药特药，而且确定为国内唯一一个通过普创溶解酶来治疗细胞核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并且在治疗病根的同时对你身体没有任何不良影响，因为酶就是我们人体当中自带的。所以你看，从这个推广工程以来，申请的人是这么多，这就充分说明了咱们老百姓的眼睛是不容沙子的，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再说一句啊，机会真的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啊！毕竟现在这个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我们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只能写信，一封信寄出去十天半个月之后才能送到，现在有了手机了，智能手机了，有了微信了，一秒钟就能发出去，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医疗科技也是进步飞快的。要是你现在还在用这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你才会有康复的希望，你自己才会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了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一克生物新药整四氢溶解酶只要1块钱。如果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想再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你就得去花$56一克的高价来购买。现在国际上这个汇率大概是1:6.78，相当于是人民币400块钱了。长期用的话，你得多少钱呢？到时候的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也不是说谁都有机会用上的啊。所以说这次机会大家把握住，记住，人得病就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了，要想治疗人得的病，就一定要治到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细胞好了，人就好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只有整四氢溶解酶，现在推广工程还在进行，一克只要1块钱。好了，大家把握住机会，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主持人刚刚也提醒我，咱场外热线打进来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然后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看看大伙儿啊有嘛需求。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氢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 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曾老师，我都等着急了。我这不听说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我想跟曾老师您申请一个名额呀，我怕你错过这机会，以后你说以后涨价了，我再用的费劲了，用不起这种好药了。
0: 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而且推广工程一旦结束吧，一块钱能用上曾氏青溶解酶的机会就没有了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不可能无限期的进行下去，所以说呢，我得告诉你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是不要错过了。
3: 是啊，曾老师，哎呀，那我就得好好谢谢你了。你让我们花这么少的钱，哎呀，用了这最好的生物疗法，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我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让这个生物新药造福于我们的黎民百姓，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早日的收获健康啊。你也不用跟我客气啊，你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讲。
3: 好的，那个我今年62岁，我得的是类风湿，哎呀，有10多年了，哎呀，我跟您说啊，曾老师，这10多年呢，什么抗风湿的，提高免疫的那些药啊，我都没少吃啊，吃的都有乱七八糟7、8年了，然后呢，平常还吃芬乐，莱芬尼特，希乐宝。什么碳酸钙呀、啊，等等啊，但是依然还是没有效果啊。你说这个两手的手指头啊，又肿是又疼啊，然后这手吧还凉，你说咋捂啊，我都捂不热乎啊。你说靠近这个手掌的那个关节疼的最严重，哎，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吧，这个沉僵了，可费劲了。就得缓1个多小时啊，将近1个半小时，这样呢才能穿上衣服。你说还有两个这个膝关节啊，它也疼。哎呀，就是我能半蹲下，但不能全蹲。然后呢，这脚趾头它也疼啊，脚也凉，就老遭罪了。哎呀，就别提了这种感觉呀、啊。完了这些年呢，吃药吃的，你说咋说呢？哎，就是我的这个类风湿没治好吧，反而把这个胃肠啊给吃坏了，有这个胆汁反流了、反酸呐、啊，这嘴巴就苦了吧唧，就这种就没法形容都。你说还经常拉肚子，你说这个大便呢也发黑呀、啊，吃东西呢这胃口也不太好。完了呢没食欲，就是反这个酸呐、啊、还恶心。你说3年前吧，他做过这个胆囊手术，还有这个胆结石，另外还有这个痛风啊，哎呀，我这毛病老多了。这个痛风啊，那一犯病啊，这个左手手腕啊，就稍微一动弹，就疼得厉害，就这么来回的转动啊，都疼得厉害。这个脚趾头啊，就不敢往上抬呀、啊，往上抬也疼。就是躺下的时候吧，有时候那尾巴骨啊，哎呀还疼。另外心脏不好，有那个2间瓣狭窄，哎呀，就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呢就感觉好像，胸闷、憋闷那种， 小腿肚子吧有点轻微的浮肿，有时候自己啊就能休。哎呀，我这个睡眠也不太好啊，这一睡呀、啊、就能睡四个多小时，也就是这样了。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呢62岁了。
0: 才62岁，还算挺年轻的。结果你看你这一身的病，随便拿出来一种病啊，那都是让患者痛不欲生的。你这也是太遭罪了呀。
3: 可不是吗，遭老罪了，死死不起，你说活活不起。要说我还得谢谢你啊，张老师。为啥说谢谢你呢？这正视清长春膏啊，哎呦，我用了快15天了。哎，我感觉这效果真是不一样，效果太快了。我用上第一天吧就有变化了，就这个胃啊就感觉不那么难受了，就是这个肚子也不往上反酸水的，而且感觉这个胃里啊好像是热乎点的。就是原来的时候吧，胃这块儿就是冰凉冰凉的。另外睡眠啥的照以前也见好了，晚上躺床上吧就不到半个小时啊就睡着了。然后呢我这个大小便方面呢也有改善，就拉的次数少了，也规律了。就等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痛风这个劲儿啊，咱别说不疼了，我这个人实话啊，就该咋说咋回事就是咋回事，就是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撕心肺裂的。哎呀，现在那个时候吧也疼，但是疼的那个劲儿啊，我能忍住了。
0: 你明白，老子恢复的不错呀，这是。
3: 是啊，哎呀，这我都非常满意了。现在这才半个月，感觉这心脏不那么憋了，气儿也顺畅了。哎，就像那个水管子开条缝似的，它能透气儿了。再一个就是这个类风湿啊，原来我用的那个药啊，我也知道是激素药。哎，反正它能缓解一会儿，但是你不吃它疼的你受不了啊。这才半个月啊，我就感觉这手关节疼痛减轻了，尤其是早晨呐、啊，哎，起来的时候呢。哎呀，自己明显就感觉这个沉浆的时候这个时间就缩短了，原来得一个半小时左右，现在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哎，我就能下地穿衣服了，那个能提鞋啥的了，哎，这手啊也听话了，就变化真的非常大。哎，这生活也有变化呀，我感觉就有信心了。我就寻思现在才半个月呀、啊，恢复的效果这么好，那我要是能用够30天的话，那肯定是天大的变化了。
0: 就通过你刚才的介绍啊，确实在使用整视清溶解酶之后吧，给你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那为什么半个月能让你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你说你过去得病也一直在治，在你这一体多病，你能不治吗？可不治它也难受。当然了，我们现在讲哈，过去你所用的方法在我的眼中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传统的治病方法的主要起到改善症状的作用，它不治病，它解决的是症状的问题，缓解症状。那如果说这些方法能治好病，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为什么咱国家要花大量的资金投入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总结的讲，这些传统的治病方法它不能够解决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它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们这个病啊，久治不愈是一方面，另外它还会发展恶变。咱们说整视清溶解酶就不一样了，它利用中药组方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它从细胞核的层面进行疾病治疗。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就包括你这个情况，风湿骨病的治疗30天之后，别的不说，你的关节灵活自如，通过30天的治疗之后，相当于为你脱胎换骨，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从此告别风湿骨病，走上健康幸福的人生，绝对没有问题的。
3: 哎呀，张老师，那我听你的。而且这次啊，这个正视清长春膏啊，推广价一颗才1块钱， 哎，我就感觉在经济上我没有负担了。张老师，说句心里话，哎，你说这么多年吃药跑医院啥的，也没啥家底儿了，能遇上你呀、啊，遇上这个郑世清长春膏，我也是挺有福的，我还能多活几年。你就帮人帮到底吧，给我报个名，我叫赵玉梅，我是吉林延吉的。
0: 非常抱歉啊，我这是报不了名的。为了保障公平公正啊，咱们报名渠道呢只有一个，就是拨打场外电话呢自己申请报名。现在这个推广价吧随时会结束的，所以说你就抓紧时间吧，打这个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就打场外电话，我去报名。
0: 好，再见。嗯嗯，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是曾老师啊。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曾老师你好，这个我今天这个给你打了电话，主要是向您这个表示谢意啊。好好的谢谢您了啊！
0: 您这是曾世清长春膏的受益者了，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
4: 哎，好好好，曾老师，这个我这个是高血压有十来年了啊，在2015年的时候吧啊，就是突发一回这个脑出血啊，这个出院以后啊，这个半拉身子呀、啊，就是麻木僵硬，动不了啊。这个基本上生活啊就在床上拉屎，床上尿尿，床上吃饭，哎呀可是遭老罪了。这个手脚还都不听使唤，这个手吧也握不住东西，这老勾勾着，哎，那个有时候啊，这个特别这个说话感觉到说不清楚，是越着急是越说不清楚，还越说不出来。好在呀、啊、这个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靠老伴伺候着，我那时候可以这么说吧，就没这么遭过罪。但是这一想想，这个岁数还不太大，你说就躺床上都后半辈子，你觉得是实在是也不甘心。确实当时也是吃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过，但是啊效果啊不是太好。后来也感觉到、心理压力也挺大，挺失望的。这不是后来这个老伴儿啊说是提醒我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啊，当时我听了以后啊，因为我用过很多药嘛。啊，我听了以后，我对这个药信心都不大了。在家那时候一天老心情不好，也老要发脾气，是自己想着呀，吃啥药啊也不见好啊，也就是挺失望的。因为这个心情不好啊，总跟老伴儿发脾气。老伴儿有时候喂我饭，喂着我一着急啊，把饭碗都能打翻了。这打翻了后，老伴儿啊也没办法，还得收拾收拾残局，啊也不跟我计较，不跟我生气。但后来啊，就是前三四个月以前吧，啊，三个来月吧，有一天这早上啊，这个老伴儿在厨房做饭，这突然间我就听到这个厨房咣当一声，我以为是老伴儿滑倒了，可是半天啊也没见动静，我就喊他，他也没答应，这我一着急啊，就从床上连轱辘带爬就掉下来了，哎，就这么一点一点就是往厨房爬，爬到厨房一见老伴儿啊。这个捂着胸口大口喘气在地下躺着，哎呀这可把我吓坏了，哎呀我也这也一着急嘛，使出这个全身的力气算是爬到这个电话跟前啊就是说是也着急嘛，当时就想打电话，可是电话半天呀、啊、打不通啊，这个说话呀也说不清楚，哎呀这个老半天啊这个才把事情说明白了。可是这个时候老伴啊这抢救时间就耽误过去了，这个后来是也没救过来，急性心梗发作啊走了。嗯，
0: 哎呀，我听您说完呐，我的心里边也非常难受。你说你当时要是行动方便的话，要是说话清楚点的话，是有机会救过来的。 所以说吧，我们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好啊，慢性疾病也好啊，真的是带给家庭是极大的危害，自残自死，而且这个死亡的脚步从来都没停止过啊，致死的人间的悲剧是轮番上演。
4: 哎呀，是是是，这个后来啊，这个没过几天啊，就是咱们这个啊，曾氏进长春宫就送到了，啊，送我们家，当时也是这个老伴走以前就申请上了，这个我想这个时候说那送来了我就用嘛，这也是老伴的遗愿嘛，这个我就到手一会儿我就用上了，用上后啊，就是感觉这个见效特别快，就没几天啊，就感觉到这个身上啊就没那么难受了。而且也有的热乎气儿了，也不那么僵硬了。这一晃啊，用了就一个周期，这个血压啊也就平稳了不说吧，这个半拉身子也挺使唤了。这大小便吧，这个自己能上卫生间了，就是说这个手啊也能拿出点东西了，自己做个饭了，干点家务什么也都行了，这个手腕吧也能握着点东西了。现在我这个说话真是过去比以前强多了。可以说是我要说话，你也可能正常人都能听懂，是吧？啊，
0: 从你把这电话打过来到现在啊，无论是从思维逻辑到语言表达，我都能听懂，绝对是听不出是个中风患者，一个语言障碍的患者。
4: 啊，郑老师，您看我这个做梦啊，都没想到这个现在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一恢复的是相当不错了，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原来炕上吃炕上拉半身不遂语言障碍现在生活自理了，这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但是我要给你讲一讲为什么在使用曾氏清长春膏之后针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得明白呀，这曾氏清长春膏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里边就蕴含了一种脑蛋白酶，脑蛋白酶会随着溶解酶直达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直接作用在脑神经细胞核上恢复脑神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儿呢，我给你打了比方啊，你一听就懂了。咱把这人比作是一个灯泡，那么这个脑神经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细胞核受损了，人就是一个不会发光的灯泡，那么偏瘫失语啊，神志不清，包括大小便失禁等等后遗症就出现了。我们曾氏清溶解酶当中含有的蛋白酶，脑蛋白酶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它发现哪一个位置的脑神经细胞核有问题了，发生病变了，马上就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咱们这个电线接通之后，灯泡就亮了。那么结果就是我们患者的后遗症问题逐渐的就缓解了，就解决了。所以说咱们是怎么治病的，我给大伙说的明明白白的啊。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为什么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是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传统的用药是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人的脑神经细胞核，而曾氏清溶解酶可以快速穿透血脑屏障，直达我们受损的脑神经细胞核，随后补充所需的脑蛋白酶。另外还有一点，咱们用上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它里边还蕴含了纤溶酶和降纤酶，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清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这就是说在恢复你中风后遗症的同时，确保你脑血管疾病今后再也不犯，所以你才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
4: 哦，是是是，钟老师，啊，你看我现在，就是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伴的话，啊，那早一天再用上，如果早一天用上啊，在老伴出现个突发心梗的时候啊，我也就是说是能马上打个电话，能把他的命能救下来。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咱们说时过境迁了，过去已经是不能再出现了，啊，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珍惜当下，别辜负你老伴的这份心。
4: 那就谢谢曾老师了啊。您看着我这个现在这个身体恢复的确实越来越好了。这个退房假我也申请上了，这个以前老伴儿还总是念叨，等我这个病好以后啊，我俩人一块出去旅游溜溜达达的啊。 看看山，看看水。所以啊，这个老伴儿也是治就这么个医院。我这现在啊，就想，我这个以后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了，到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吧，带上老伴儿的照片啊，我俩人也算是一起出去看看山，看看水吧。啊，
0: 侯爷啊，你说的话也是真扎心呐。好吧，咱们先聊到这儿吧。啊，未来的生活上有嘛困难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我是希望啊，你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啊，咱们再见。
1: 曾世清、荣姐梅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曾老师吧？
0: 哎，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5: 哎呀，曾老师你好，这个电话可算是打进来了。啊，我听你说，曾世清、荣姐梅呀，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你没错，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的时间呢所剩不多了。
5: 哎呀，可是我连着打了好几次的场外电话啊，都打两天了也没打通，总是嘟嘟嘟的老是占线呐。
0: 现在大家都知道咱们曾世清、荣姐梅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一块钱一颗的机会错过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大家都在打电话呀，都在申请呢，这电话一时间打不进来的这很正常了啊。你说你都打了两天了是吧？
5: 是啊，可把我急死了。哎呀，这两天我一直在打，就是打不进去。曾老师啊，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帮我把这个名报上啊。
0: 你这样啊，一会儿我上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就别错过你的机会了啊。那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
5: 哎，好好好啊，我主要是有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就是老患心绞痛。医院呢检查说我是血管多发性狭窄，我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啊它憋闷了发胀，稍微有点动静呢、啊、我这心里它就突突的跳。在一年前的时候啊，突然就觉得上不来气了，然后呢就突发心梗了，幸好当时家里面人都在身边，就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呢啊，下了两个支架，下完支架医生又开了一大堆药，什么扩张血管的呀，什么抗凝的呀，每天都得要用服用。但是这个药一直在吃，就是感觉这个人状态很差啊，就感觉特别累，随时都想躺着。然后呢我那个气管炎呢、啊、一到秋冬季节呢就开始犯病啊，咳嗽的不行，老是觉得嗓子里面有口痰呢、啊、咳不出来，就卡在里面特别难受。还有呢静脉曲张啊，我这个腿啊它也是酸胀啊没劲，夜尿呢也多，一个晚上起了好几次，还有前列腺增生。但是我现在啊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啊，现在里面下了支架，可是我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还是会难受，你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明明都下了支架了，花了那么多钱啊，为什么病情还是会复发呢？其实这个事情啊，我之前就说过很多次了。我们所做的支架，中国第一例支架手术呢，是由意大利罗马医科大学医院的心血管主任叫格尔马迪诺啊，他和咱们中国的胡大一教授在1984年共同完成的。当时引起了是极大的轰动，对于那个时候的医疗发展来说的话，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了。但是

0: 哦，安全系数都是非常大的提高的，但这个治疗的原理它是没什么变化的。说简单一点啊，就是通过支架把这个狭窄处的血管给它支开，然后让血液能够最大程度的流通，改善组织器官缺血缺氧。可是如果大家认为支架完了就是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支架只能是救急的一种处置方法。做过支架的患者都知道，心脏支架有个好搭档叫阿司匹林。为什么支架手术后必须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呢？就是因为它是会有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可能的，而阿司匹林就是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心梗的。我经常说哈。医学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对于冠心病的治疗，从支架到现在40多年，科研并没有停止。现在有了增湿性溶解酶了，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5000多种活性酶从你的细胞核入手给你解决问题的，这是冠心病的源头，从这儿来治疗的。咱们可以溶栓、净血、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彻底的治疗冠心病。
1: 哎呀，真的是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明白了。您看我吧，有个侄子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我给他打了电话以后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们医院呢有一种叫酶，治疗这个心脑血管效果挺好的，就是挺贵，啊，得1400块钱。问我这个想不想用，然后我就想起你讲的这个增湿性溶解酶了。啊，我侄子听完我说完以后呢，他就说你讲的这个增湿性溶解酶呀，不简单，从5000多种酶的精华当中啊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最重要的是能直达细胞核，从最根本的地方解决问题，效果肯定比这一种酶啊要好上1000倍呀！啊，就这么的，我就想申请用上。
0: 你这样哈，你刚才说的没错，咱们增湿性溶解酶呢，是从你的细胞核入手解决你的根本问题的。那你看，你补充上增湿性溶解酶之后吧，它会第一时间进入你的心肌细胞核，随后它里边蕴含了辅酶的精华物质，可以修复你细胞核的病变，激活再生新的细胞。那除了辅酶之外呢，增湿性溶解酶里边还蕴含了2种针对于冠心病治疗最重要的酶，就是纤溶酶和浆纤酶。这2种酶溶解血栓的效果非常好。那这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了，你的心梗、心绞痛就不会再复发了。所以，你用上增湿性溶解酶之后，针对于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就你这个情况，我就敢负责的讲，3个小时之后，心慌、胸闷、气短、心悸症状不会再出现；3天之后，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而且不会再二犯、三犯，给你的是长治久安，明白吧？
1: 哎呀，明白了，好的好的，曾老师，那我想抓紧时间用上了。
0: 您别着急哈，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吧，你就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到时候呢，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报上名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曾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湿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曾老师吗？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呀，曾老师，是这样的，是我一个好朋友给我介绍这个增湿青溶解酶，他跟我说这个是高科技的生物疗法，说治病效果还特别快。哎呀，他给我一讲，我。

0: 真的就心动了，我想着跟您打听打听，问一下，你看看这个药能不能治我这一身的毛病啊，曾老师。
1: 没问题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今年多大年纪了，然后呢身体出现了哪些问题了。
0: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年呢68了，就是我是先有的糖尿病，差不多20年了。你说这20来年天天吃药，最开始吧那10多年，我记得一开始就是先吃的消渴丸，后来又吃二甲双胍，再后来不行又让换成什么格列提特。你说这降糖药一直吃，但是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太好，后来大夫说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你说这样下去不行，那只好就打上了，然后早晨打18个单位，晚上是19个单位。但是打的时间长了之后，这血糖控制的又不太稳了。空腹血糖吧还行，比如5点多、6点多，但是有时候就到7点多、8点多就高了。除了血糖高之外吧，我这个血压还特别低，高压我才90，低压50。我不知道血压高的人反正是怎么难受，看人也挺难受的。但是我这个血压低，难受了就是。坐得猛了，眼前就发黑。哎呦，后来在医院检查验血，说我这血脂还粘稠。去年后来去医院做了个核磁共振，又有脑缺血、脑动脉硬化都有了。然后医生给我开了这个脑心通，配的银杏叶。吃了之后，那高压上来一点，反正差不多100了。低压还是那个40多、50左右。就觉得呀，这个头驴晕的呀，不敢睁眼，就是这个病啊都赶在就是上半边了。咋了？又是颈椎骨质增生，你弄得我不光这个脖子疼，关键扯带着我这个脑瓜子后脑勺发木，带着我这两个胳膊啊到这个手指头尖都发麻，我这天天的一点精神头也没有，真的差不多跟行尸走肉一样，特别难受。
1: 你这个情况吧挺严重的啊，这个血压低，还有这个脑缺血、脑供血不足，还有颈椎病，这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0: 是啊老师，要不说愁死我了。你说我们家是农村的，哎呀家里头不怕您笑话，真的没钱儿。你说我这得病都20多年了，从不着一分钱，就得一直往外花钱治病。家里啥活也干不了，有时候啊起不来床，你说眼前发黑，把老伴拖累着呀，也不能出去挣钱，哎，就靠给我们办的那个低保啊来生活过日子。除了吃饭嘛有点粮食，就剩余的那点钱呐、都花在我身上给治病了。你说这些年吃过中药偏方，人家说是管5脏6腑的，咱就吃。前些年呢还吃了不少保健品，现在我说起来我都恨得牙痒痒，我真的恨这些人把我给坑苦了，这也不治病，这不是糊弄人了吗？
1: 其实保健品呢、确实是不治病了啊，大家一定要了解这方面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病的时候吧，你可以吃点保健品拿吃一吃啊，调理的都可以，但是你要拿保健品来治病的话呢、绝对是不可能的。
0: 是，你说我这肠子都悔青了，这不我们村里头有好几个人呐，都用上这个曾氏菌长春膏了，尤其是原来在县高中的一个老师，是李老师，人有文化，他呀查了不少资料，说是补溶解酶能直接给治到这个细胞核。哎呀，李老师这个人也可好，热心肠，说这个药是国药准字的正规药。说是 OTC 治疗型药物，现在人家推广说一克才1块钱，说你我这一个低保也能用得起，哎，就推荐给我了。你说我从头到脚这毛病多的，我就是不知道，我这么多的病啊，用这个药啊能给我治了不，老师？
1: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听咱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0: 听了有加起来有3天了。
1: 你知道曾氏菌溶解酶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吗？
0: 那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
1: 好了，你听好啊，我告诉你，整事情溶解酶是我科学的利用中药组方进行配伍，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具备了直达细胞核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可继新药，在咱国家药监局注册为整事情长春杆，是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物，它不是保健品。这溶解酶呢，是我们这些科研人员从学术上对它的称呼。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呢？我是想告诉你啊，整事情溶解酶治疗慢性疾病从来不怕病多。咱就说糖尿病，你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属于糖尿病的合并症，你这个合并症还不算多。糖尿病目前已知的并发症有200多种，整事情溶解酶一方面它能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核上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另一方面5000多种活性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病变逐一进行修复和治疗。我说这些你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我打个比方跟你说哈，如果把单一的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那它治疗的效果有限，只能针对一个点来进行爆破。但是整事情溶解酶它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的毁灭范围是极其巨大的，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这颗生物原子弹就会摧毁所有的细胞核的病变问题，然后里边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就会修复你的细胞核，它有修复脑血管、修复心肌、修复眼底、修复神经等等这样的功能，这样咱们就能够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你解决了。
0: 哎呀，这真厉害，曾老师啊，你这么一讲我心里啊明白了，放心了，我就踏实了。
1: 你放心，等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见效非常快，基本上你用上当天就会收到明显的效果啊，像你头晕乏力呀、人没精神呐、这些症状马上就会得到改善和消除。3天左右你这个颈椎呀、包括手指发麻头晕的这些症状也会消除。半个月左右咱们这个血糖啊、血压呀、各项指标啊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这位朋友你一定要记住啊，咱们务必坚持用够30天，3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明白吧？
0: 明白了，老师，那就是现在这个增湿性溶解酶一克1块钱，我又着急的用啊。老师啊，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麻烦你。
1: 这个名额我给不了你啊，咱们自个儿去打这场外电话申请，只要是推广政策结束之前打通场外电话报上名的就有你的名额，1块钱1克咱就能用上。推广工程结束之后咱们就一克呀恢复原价了，到那时候这老百姓再用就用不起了。您这样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吧，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

0: 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2: 这刘先生也挺好说话，看看铁三钢不是骗人的人，所以就一乐，壮士算了吧，有你就给，没有我就算白尽义务，分文不收，因为我爱惜你这个英雄。
3: 别，萍水相逢啊，这就够意思了，我哪能还让你赔上呢？你放心啊，我一定把钱给你送来。铁三刚说完了，离开这个小药店出来，还往门口看了看。他看什么呢？打算仔细的记记这个地点，省着送钱钱走错门。他发现门前有两棵老槐树。
4: 好了，记住了，对不起先生，回头见。
2: 他一哈腰顺着山道跑了。这位刘先生笑着不住地点头啊，心说我们的国家人要都像他似的，何怕不强盛啊，但愿这位壮士早日康复。安下这先生不说，单说铁三钢离开这儿继续找花木兰，你想他这不瞎跑吗？大海摸针一般，哪儿找去？又跑出一天多来，烟空信渺。傻英雄觉着肚子有点饿了，抬头一看，前面一个山村，进了街果然有一个饭馆，不过呢天也快黑了，客人也不多，人家这座饭馆要关门，把幌已经都撤了。傻英雄三步变成两步，推门就进来了。
3: 喂，掌柜的，我要吃饭。
2: 哎呀，壮士，对不起，你要吃饭改日再来吧，我们要关门了。
3: 废话，改日就不饿了，我现在肚子空空，非吃不可。
2: 这，哎呀，我们的火都封上了，您要吃的话都是剩饭剩菜。
3: 行行啊，有吃的就可以，我照样付钱。
2: 这掌柜的也不敢乐，后来到厨房一看呢，还剩下十几斤大饼，还有点剩菜汤，给他热不热不端上来了。这铁三钢天生的饭量大呀，何况他饿极了，把大饼拿起来卷卷，三口两口就是一张，然后喝两口汤，时间不大，风卷残云，这十几斤大饼吃个溜光，把这汤也喝个溜净。
3: 掌柜的还有没有了？
2: 还、掌柜的一看这位是饿哥呀，我一个人盯我十个人吃啊。
3: 我说老客，没有了，您将就点吧。反正吃个八成饱。掌柜的，明人不做暗事，我可没钱啊。
2: 啊，没钱
3: 的？哎，你别说别的，我是好人，绝不崩人。我在前面那个村庄治的伤，我还该那小药铺不少钱，你呢也给我记上账，然后我把钱取来加倍奉还。
2: 这掌柜的有心不答应，一看这个家伙这个这胳膊这条腿这个粗劲儿，要把他惹翻了，一瞪眼薅我耳朵，能把我扔出二里半地去。心说算了，我就认个倒霉得了。没说的，既然壮士忘了带钱了， 改日在这路过再还我也就是了。
4: 多谢多谢啊。铁三刚离开饭馆到门前仔细看看，记住了，然后摸头他跑了。
2: 掌柜的也不敢乐，俺一旁人不说，单说铁三刚就这样爬山越岭，见饭馆推门进去就吃，吃完就叫人家写账。瞎猫碰死耗子，哎，他真找到碧云山庄，就听见这跟开锅似的打得热火朝天，登高一望，这谁跟谁打呀？有没有我小兄的花木力呀？人太多他看不清，但是一看是跟突厥人打，他最恨的就是突厥呀。心说管他是谁呢，既然跟他们打仗也有我一份，我到里边再找着我兄的花木力。他从山坡上下来，被围墙把他挡住了，他还不会蹿高蹦矮的功夫，他一赌气使用铁牛靠山背，三抗两抗把墙靠塌了，就这样闯进来了。突厥兵回头一看，什么人，过来一拦他，让他兵把打趴下俩，抄脚脖子就抡起来了。他现在使这种兵器讲这挺好，这玩意儿还不怕丢，遍地都是，没有先揍趴下俩也赶趟。因此他抡着两具尸体就伸了手了，把突厥兵打的是马仰人翻，他才杀进重围。结果真看见花木兰了，哎呦，可把我找苦喽！我认为这今生今世咱哥俩见不着了，没想到又见着了，我兄弟，那位说他有病啊？不是，当时他愣住了，看脸面就是花木力，看服装是个大姑娘。铁三刚心里纳闷，哎呦，莫非我认错人了？我那小兄弟怎么变成了大姑娘了？是他呀？
4: 不对，我小兄弟是男的。
2: 因此他说话就拉了长音，想说的话又咽回去了。花木兰看着他好笑啊，因此冲他点了点头。铁三刚鼓了半天劲儿，才说出几句胡了八图的话来。我兄弟，妹子，妹子，兄弟，哗哗哗哗，这怎么回事？你不用问别的，快在头前杀开条血路，把这些突厥人杀退。哎，听这声音也是我小兄弟，他怎么变成女的了？铁三刚一想啊，等有功夫我再详细问，现在就得伸手打仗。因此他莫回身来，又投入战斗。三刚这一来呀，各位英雄抖擞精神，是士气大涨，又转败为胜，把突厥兵杀的是四散奔逃。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个突厥国的都督虎牙跟虎山从房里头冲出来，每人掌中轮动金鼎枣阳槊，撑撑往上一窜，把铁三刚给包围。
5: 嘿，大个子，你跑不了了！赵家伙，
2: 搂头便砸。铁三刚拿俩死人往上一接，咔吧咔吧，坏了！你说那人是肉的，怎么能挡得住金钉枣阳槊呢？没几下把这俩死人给砸零碎了，把铁三刚气得一撒手，去你娘的吧，还得换俩新的，他这玩意儿不禁折腾。他仔细看了看， 哎呀，这突厥人手里拿的是什么玩意儿？挺粗个杆儿，挺粗个头，上的还净钉子。这玩意儿我要夺过来可不错。他把腰一叉，跟虎牙跟虎山商量，
4: 我把你们那花的棒槌借我一个怎么样？你说什么？我说你们手里拿那带钉子的玩意儿借我使使怎么样？
5: 胡说八道！找家伙，
2: 又砸起来了。铁三刚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啊！他往旁边一闪身，虎牙这金钉枣阳槊就砸空了。傻英雄冷不丁地翻把子，砰！把槊杆给抓住了，往怀里一蹬，你三手吧你！那虎牙也是一员猛将啊，当然不能撒手了。他两只手入了死扣，往怀里一拽，我不给你，
4: 你给我，
5: 我不给你。
2: 三拽两拽，铁三刚一看他劲儿挺大，冷不丁的一撒手，我给你就给你。
5: 哎，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
2: 虎牙这乐子大了，摔了个仰面朝天，把金钉枣阳槊也扔了。铁三刚过去，把枣阳槊抄起来了。
4: 哎，这不就是我的了吗？
2: 说着，跟虎山站到一块儿。花木兰在旁边一看，这铁三刚不愧是一员猛将啊，但这人好像少个心眼儿，一旦遭了毒手，岂不是特大损失啊？马上他扭转身，来找赵二侠。赵二侠还在阁楼上，领着帮徒弟，拿着三角插拔弹弓，正对突厥兵猛射。木兰靠近他，干爹，我有件事儿跟您商量，说吧，孩子，什么事儿？您还有多少弹丸？
6: 不多了。
2: 你没看，现在不敢打的那么急了，还得节省着用，一旦打光了，就麻烦了。要既然这样，您别打那当兵的了。您看，那两个突厥都督很是凶猛，您最好帮那个黑大汉的忙，他是咱们自己的人，您助他一臂之力。
4: 妥了，看我的。
2: 这赵二侠射弹弓那是真准啊，扣好了两粒铁砂，对着虎牙的右眼，出其不意就射出来了。这虎牙光顾了跟铁三刚伸手，没想到有人暗算他呀，这下倒了霉了。没射到左眼上，正好射到右眼睛上的，噗，这一下把眼珠给射冒了，把虎牙疼得嗷一嗓子捂脸便跑，鲜血顺着手牙缝就淌下来。二都督虎山一看哥哥受伤，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他一迟愣的时候，赵二侠的铁弹子又打出来了，正射到他的左眼睛上，噗的一声把眼打冒。虎山哎呀一声是闷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叫唤。俩当头的这一跑，军心就涣散了，哗，是四散奔逃。铁三刚也没弄清怎么回事，
4: 都他妈跑了，跑了可不行，拿命来。
2: 轮着夺过来的金钉枣阳槊在后边兜着屁股打，腿快的跑了，腿慢的叫他撵上，把这条小命就算搭上了。眨眼之间打得遍地都是尸体，可是铁三刚打着打着抬头一看，旁边有个姑娘正跟一个突厥的都督伸手，他一看这姑娘他认得，哎，这姑娘我见过，就
4: 哦对了，
2: 他不叫石金辉吗？
3: 他跟我小兄弟花木立不错呀。哦，他也跟突厥的都督伸手了，我帮帮他的忙。就这样的大吼一声跑过来了，大妹子闪开，把这家伙交给我。其实他不明白啊，跟石金辉伸手的那个人正是金辉的亲胞兄石金禄，那哥俩不是真打，是在这假打，一边打一边商量事儿呢。石金辉劝他哥哥弃暗投明，他哥哥劝说他妹子不要保大隋，跟舅舅跟着我保突厥。俩人手里头比划着，嘴也没闲着。正这时候，铁三刚上来了，他也不问青红皂白，是直奔石金禄。到这他就下了死手了，可把石金辉吓坏了，因为他知道铁三刚不了解内情，恐怕把哥哥伤着，在后边就喊：“铁大哥，手下留情！”
4: 怎么的？你还给突厥鬼子讲情不成？
3: 他不是，总而言之，你要留情，可不能把他打死，留着他对咱有用。
4: 还留着他有什么用？你少说废话。
3: 不行，大哥，一定要把他留下。
4: 好吧，就听你的，留下就留下吧。
3: 就这样，他没下死手。要下死手，石金禄这条命就交代了。后来石金禄一想，算了，别人都跑了，我别在这儿盯着了。心说，妹妹，咱们日后再见吧，想叫我保大隋呀，门都没有。突厥人对我不错，至死我也不能变心，你是我妹子，我也不能跟你翻脸。就这样，石金禄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他跑了。铁三刚一看打胜了，牛。

0: 牛老头一边打一边乐。除非打这些当官的、当兵的，他不打，专门打左眼。只要被他瞄上的，你就跑不了。剩下这200多弹子，全都用上了。再看这些突厥官可有意思了，都剩下一个眼。他们是大获全胜，把突厥人杀退了，不但把被捉的众将全都救出来了，而且得了无数的胜利品，锣鼓帐房、枪刀器皿、军需用品，以及各种车辆和马匹。除此之外，在山坡上他们还搜集到不少粮车，茶点数目超过500辆。花木兰他们呢，被人家劫去300辆，这回不但把损失捞回来了，还赚了一笔。花木兰心里是非常高兴的，他一看差不多了，他利用这机会把施金辉叫到屋里。妹妹，我现在要化妆了，还得变成男人的样子。你告诉赵大侠、赵二侠，以及你舅父，千万要守口如瓶。如果有人问起这件事儿，就说因为需要，我要男扮女装，迷惑突厥人。我知道，您快换衣服。花木兰利用这个机会，又重新叫石金辉给上了点伤药，药上完了，把衣服换了，又恢复了男装。等老少的英雄撵完突厥，查点完胜利品回来，再见花木兰，不知内情的全傻了。头一个是铁三钢，他问：“我怎么又变了？”我说：“兄弟，你会72变，一会儿变男的，一会儿变女的，到底你是男的，是女的？”铁大哥，你真是个实在人。他说：“我压根儿就是个男的。”“那你装女的干什么？”“这是需要，我化妆成女人，迷惑那些突厥兵，咱们好打胜仗啊。”
1: 哦，是这么回事，好嘛，你把我都迷惑了，我都不相信我这眼睛是怎么长的。归根结底你还是个老爷们儿，哎，这太好了，不然的话我这心呢凉了半截。他这么一说，把大伙都逗乐了，特别是知道内情的人就更乐。一般人都不知道。花木兰一看碧云山庄不是久居之地，他跟老少英雄一商议，大家异口同声，全愿意投靠隋营。因为这个碧云山庄的召集殿呢也不能开了，你知哪会儿突厥兵杀回来报复，谁敢在这儿待？不但他们要去，住的本山庄的许多青壮年也愿意从军，结果还拉出来200-300人。花木兰把他们编成队，押送着这些粮车起身赶奔都粮营。简短结束，见着太平侯韩钦豹。哎呦，韩钦豹好几天没看着花木兰了，等见着面之后，老头子眼泪淌下来了。孩子，你上哪儿去了？都把我急死了。探马兰奇对我说，你遭到了伏击，全军覆没了。为这事儿我哭了2天呢，派出10000人马前去找你，结果也没找着。好了，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认为你真死了呢。花木兰一笑，就把这些天所遭所遇讲述一遍。

0: 太平侯一听，哎呀，这变化多大呀！不但没失败，还相反收了这么多的英雄。老头子非常高兴，设宴款待赵氏双侠、铁三刚等等众人。后来太平侯啊，让军政司把他们的名字、家乡、原籍、功劳都详细记录在案，请旨定夺，要求皇上封官。转过天来，到了第二天，花木兰的身体又强得多了。他跟太平侯一商议，咱们还得第二次闯连营，进黑狼川，展开一场血战。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0: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4: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0: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4: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4: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

0: 成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2: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1: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2: 这里是周末民歌。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四，严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限制管制简单机械，搞一刀切，以行政手段插手微观主体生产经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拉赞助，乱收费，乱摊派。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

0: 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明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
1: 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